好了，比赛开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的第四轮的比赛。在前三轮的小组赛当中，首先是长春足协 U19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在法定的时间和山西足协是打成是2-2的平手。在点球决胜当中是以8-7击败了山西足协。第二轮长春足协是0-3输给了上海足协。第三轮的小组赛，长春足协是0-1输给了成都足协。前三轮比赛是1-2，成绩不算太理想。今天他的对手浙江足协在第一轮的小组赛当中是2-0赢了成都足协。第二轮的小组赛2-1击败了福建足协。在第三轮的小组赛当中，浙江足协 U19 是在常规时间和上海足协是打成2-2的平手，最终在点球的决胜当中是以2-4负于上海足协。前三轮的小组赛2-1。今天是两支球队第四轮的小组赛，这场比赛也非常的关键，将会对两支球队的最后一个出线的形式产生非常关键的一个影响。刚才50号的一个禁区外的一脚远射也是非常的有威胁。浙江足协入室指的50号英国强连续的在左路往中间带，最后是带出了一个射门的角度。对于这场比赛，两支球队球员来说，刚开场的阶段，能够尽快的进入比赛的节奏，是非常的重要。再观察一下两支球队球员在比赛刚开始的时间的一个表现。转移过来给到队长徐俊池的脚下回敲一个，过得漂亮，再跟同伴做一个，再扣，看看没有起脚打门的空间。长春足协长传球的反击啊，也是力量比较大。球还没有出界。

0: 刚才回敲的这个球速有点慢，差一点是给对手是判断到了球的限度。左路的进攻，长城足协，但是对方的两名防守球员是非常迅速的回防到位。分到右边，边路的一对一的突破，禁区里面，三名的长城足协的防守球员，右脚直接是给到球门里面，稍微是这球是给的比较正，这球像是传球，但是直接也将球是给到了对方的守门员。长城足协今天的守门员是玉泉马特，一个头球，看这球到禁区里面直接左脚，哎，这球看看，哦，守门员第一时间是脱手，幸好是及时的一个转身的回防，第二下是把球拿住。这次长城足协的长城球的进攻也是非常的有威胁。选择后场的直接起大脚，要了一个界外球，看一下刚才的慢镜头，这球其实左脚的打门没什么力量，当然守门也出现是挡球脱手的情况，幸好第二下还是有非常及时反应，把球拿了下来。给上来，想一个后脚跟，没有给过去。长城足协的球员回防也是非常及时。这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直接的大脚给到对方的大禁区前面，长城足协的前场的左路的界外球，在刚刚讲几分钟时间，双方其实是各有一次比较有威胁的打门的机会。这球一个反弹，再给到禁区里面。长城足协球员逼得非常的紧呐、啊，两名球员上来一个逼抢。
1: 前面接，前面接。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左了，

接我球扔出来是很难有转身的机会，对方的防守球员是完全是贴了上来，转移了一个方向，哦，这脚烫得非常的大，有点不小心。陈主席的七号陈兆汉，刚才是跟对方的球员有一个是碰撞的情况，看来是碰到了脚，应该是膝盖的位置。球右边路给个直塞球，面对两名防守球员还是选择自己的突破，没人过去，浙江足协的六号朱冠涛主席的球员全部是回到半场进行防守，还是非常有耐心的在中场位置的倒脚，这脚的转移球是没给到自己的队友。由于这球守门员是没有把球踢起来，左边虽然是带球过掉对方第一名防守球员，但是第二名长江足协的补防球员还是把球解围住了底线。浙江足协五十号的英国翔为球队在左路是拼回来一个角球，队长英国强给到门前外围的打门，被防守球员用身体挡了出来，继续右脚的传中，哎呀，守门员脱手，看看有没有机会，哦，

0: 幸好还是可以第二下守门员是把球拿住。再看一下慢镜头，底下守门出现脱手，幸好是球弹了一下，还是落在守门员的手里。
1: 小心小心！
0: 前推给到队长，直接是右脚给到禁区里面，后卫球员头就蹭了一下，门将的伊雪马特大脚的往前开到边路，面对三名的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卡住了身位，浙江足协的球门球。边路给，但是没有给过去。浙江足协球员脚下的给球的频率还是非常的快。选择把球往中间带，还是给到了右边路，边路的个人的突破，看给过来，防守球员首先是解围出了禁区，左脚再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顶到低一点。吹了五十号英国翔的犯规，后场的犯规球，十一号罗满买提大脚都过了半场的位置，再给一脚上来一个头球的后蹭，上半场打了十八分钟的时间，是零比零的比分。这一段时间，双方是陷入到了一种是僵持的局面。虽然是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是在控球方面占据着是明显的优势，但是长春足协的防守还是做得相当不错。

前场右路的角球，左脚给到里面，守门双拳把球打出外围。

帮助球队取得1-0领先。这球是压得非常的漂亮，五烧的英国翔打进球，后点完全是漏掉了英国翔，让他打出一记非常精彩的右脚的一个凌空的抽射。陈德柱先获得在前场左路一个位置相当不错的任意球的机会，这个距离和有这个角度是可以选择直接打门。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质量，直接是打向了球门的右上角，我当然是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也是判断准了来球的方向，非常轻松的一个移动是把球在球门线上拿住。稍微有点大，这个给球的力量，防守球员更快的一步是把球解围出了底线。刚才常驻主席的任球打门，开了一个短角球，右脚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顶出外围，右边路看右路的出球，哎呀，这球守门出现脱手，还有的这球幸好防守球员大脚的是踢出了危险的区域，的确有点不应该啊，在门前是出现了险情，源自于是长春足协守门员的脱手，给到左路。长春足协的反击，防守球员也是在关键的位置把球解围踢了过对方的半场。后场的长传球落点不错，看怎么处理，哎呦，禁区里面自倒地。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呢，先是把身位卡住，再把球交给自己的队友。主裁判应该是吹了一个犯规球，看刚才二月守门是把这球漏了过去。浙江足协球员的射门，刚才看应该是打在了立柱上面弹了出来，非常是危险的一次进攻。是想第一时间右脚的外脚背给到是右路后上的队友，可惜队友还没跑这个位置，

这个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上半场的时间过了25分钟，浙江足协1-0领先长春足协。反抢的时候是犯规，比较明显的是守护有一个推人的动作。给到中间，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长春足协的门将日缺马特，球队暂时1-0领先。我当然浙江足协的球员也不会太着急，毕竟是他们大部分时间是控球在脚，也可以是做一些是球员之间的一些传接的配合，可以调动一下对方的一个防守的位置。队长直接给球到禁区里面，防守员顶了出外围，往前给的时候又给丢了。这几脚球啊，双方的球员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是失误。连续的后场的倒脚，转的一个方向，队长的转移，磕磕碰碰碰还是把球带了过去。Thank you.

一不留神又被对方的防守球员是硬把球抢了回去。陈正足协的防守球员非常聪明，先把身位卡住，在场边浙江足协进行换人调整，换下十二号的李全成，换上29号的田家豪。长征足协的四号后卫阿布杜日和曼，刚才在防守的时候是出现一点受伤的情况，看得出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后场的大角球给到前场，下来还是浙江足协的球员把球控制下来，连续边路的传接球，结果还是最后出现了直塞球的一个失误。队长徐俊池其实来到对方一些球门前面的威胁地带，还是要敢于是给出一些是威胁球给到队友的脚下。防守球员还是卡住了身位，主裁判吹了浙江足协球员的犯规，6号的朱光涛的犯规。门将一拳马特，徐振耀也是出了大禁区的解围。

球给到右路，一个套边，面对两名防守球员呢，还是选择把球回敲。给一个过头球带进去里面，看怎么处理，直接给到门前，滑门而过。还有五十号的英国翔，把球给了出外围，这球是起球的高度不太够，连续的后脚跟的传球，可惜最后一步是烫得有点大，幸好自己还是非常积极的把球抢了回来。左脚的传中球进去里面，回敲一个外围打一脚，力量十足的射门，可惜是偏离了球门。首先是边路队长的传中球，徐俊石队友做了一个，结果禁区外围是右脚的射门，是偏离的球门。在中前场的一些传接球的配合，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做得非常的熟练，也是敢于给队友的脚下球，个人的突破拼得了一个犯规。浙江足协在前场的右路获得一个是任意球的机会，来自三十号朱志聪的个人的突破。给到禁区里面，还是防守球员可以低身外围一脚远射，哎，守门员是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失误，幸好第二下还是可以把球是拿下来，这球还没有出界，大脚的给上来，传中足协球员。第一下还是没能够是停好球，幸好队友是把球抢了回来。外围一脚是远射，没什么力量。对于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来讲，这就是完全没有威胁。给到走路

0: 直接往禁区里面掉头球的打门，这球虽然是顶得非常的刁钻角度，而且打在立柱上弹得回来但这球是第二助理裁判已经举旗越位。但是这个头球的顶的角度还是非常的刁钻。上半场的时间过了40分钟，场上比分1-0，凭借着是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长春足协 U19。这球是想是转移过来是右边，可惜传球说是被自己的队友是挡了一下。走路的突破，长春足协的场上队长卢尔雅森满百提为球队是拼回来了一个角球。
1: 进来一个好，找人，把人放出前。
0: 走一个大球转移在左边路，有队友在套边给不给这球，哎呀这球没有给，左边是套边高速插上的队友，是想左脚给一个弧线球，结果没过是第一个防守的球员。漂亮一个后脚跟，可惜是队友是跑过了，就分到右路，看看右路的配合。虽然是带球突进了对方的禁区，主裁判是吹了之前是过人的时候的犯规。应该是吹的是进攻球员突破的时候是有手部拉人的动作，来到上半场法定时间的最后1分钟，比分还是1-0，浙江足协暂时领先。

上半场补时两分钟。越位球，第一助理裁判举旗越位。转身的一个摆脱，后场的起大脚头球，防守球员是更快的一步是回来进行一个是抢球，队长的徐俊池回防的速度相当的快，看看禁区里面，这球是球速比较快。好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凭借着五十号的英国翔的进球，浙江足协 U19 暂时1-0领先长春足协 U19。 我们进入中场休息时间，下半场回来再看这场比赛。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看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白色球衣的浙江足协 U19 暂时是1-0领先，蓝色球衣的长江足协 U19。下半场回来，两支球队都进行了换人的调整。

足协换下了23号的吴宇坤，换上15号阿林木江，而浙江足协也是进行了2个人的人员调整，换下6号的朱光涛，换下8号的向宇恒，换上11号的姚鑫，还有换上19号的李亚迪。给他进去里面，想一个后脚跟把球传给队友，可惜没有传过去。再给，角度有点窄，右脚的打门被守门封堵，再打一脚，还有，连续的第3脚打门被防守圈是挡了一下。我这球是后卫跟守门员啊，在配合上出现了一些误会，最终是还是后卫球员呐，把球踢出了底线。看看刚才浙江足协禁区里面的连续的打门。前场走路的角球，浙江足协的球员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身高上是有优势。长征足协的门将一拳马特把球是挡出了底线。双方的球员都挤在进门柱的位置，外围选择给到中路，可惜这球是给到了后点。哦，一过来一个是滑铲。拼抢的也是非常的激烈，给过了右边路，29号田家豪给到禁区里面，传到中路，防守球员第一时间解围。这两次进攻，浙江足协球员在禁区里面一些横传的传递，包括是一些直塞球，其实是给的这个准确度，如果能够再提高一点的话，可能是效果会更加明显。一个转身的摆脱，
给队友

想给一个直塞球没过去，但是长春足协的一些抢断之后的反击也是没有把传球的这个做好，的确是浪费了一些反击的机会啊。但的确前面的确由于是自己的队友大部分是都在半场进行防守，前面也是显得是人员不够，这球还是给的是力量轻了一点。给过来，田家豪。没有选择是往禁区里面给，这球再给进来，也是被防守球员是解围。半场的一个攻防，一个挑传，看门将出来，哦，这球是后卫是想解围，可惜最后在门线上还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大门。我们一会儿看一下慢镜头，看这球是浙江足协的球员直接打进，还是后卫球员在门线上是解围的时候是把球挡进自家球门。场上比分2-0，下半场第7分钟的时间，浙江足协是在门前找到一个机会。再看一下这个进球的慢镜头全过程，应该是后卫球员不慎呢、倒地解围，结果是把球是挡进了自家的大门。4号的阿布都热赫曼，这应该是一个乌龙球。浙江足协下半场很早的时间取得2球领先，对于他们来讲，这场比赛可能是会打的是更加是淡定从容，对他们球员的一个信心的提升也是非常的关键。第二进球啊，大脚的转移给到左边路，一对一往中间带，长春足协后场的界外球，足协7号陈兆汉拿了一张黄牌，

好好的，不都吸，这球是跟对方抢球的时候被对方是踢了一下，一个很乖巧的后脚跟的传球，被对方的球员是非常积极的一个围抢，把球抢了下来。浙江足协两球的领先，当然如果这场比赛可以拿下对手的话，浙江足协 U19 将会在前四轮的比赛当中三胜一负，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前提是这场比赛可以是拿下来。球队目前2-0领先，这球往前带的时候是汤大了。这脚直塞球，球速非常的快，队友也是没办法追上。连续的过人，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分给左边，外围的脚搓射，也是有一定的威胁。

没有选择往前给，当然是后面球员的位置可能是处在一个是更舒服的接球的位置。二十九号的田家豪，小心点，带的有点多，给到中路，防守人是挡了一下，这边是卡森卫，浙江足协的球员有一个犯规的动作啊，主裁判就在旁边看得也非常的准。低点还是这样，足协球员顶了下来，反抢的时候犯规，两个十九号球员的对抗，倒地的拦截挡了一下非常的关键，转身摆脱了对方的球员的一个封堵，哎呦，守门员出来是没有，是把球踢得很远啊，可以说是把球是踢呲了啊，幸好下来之后拿到球的是自己的队友。这张足协门将徐振耀，比较明显的一个拉人的动作，五号的杨兴宇是把对方的队长罗亚森满满提给拉倒了，前场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二十七号吕佳伟，看一下这个任意球能不能给对方的球门制造一些威胁，有没有起脚机会，还有哦，最后的转身的打门是碰到了防守球员的脚出的底线，裁判是给了角球，

近期里面是有点混乱。小球，开了一个地皮球出来，外围没有起脚打门的机会。卡位的时候一个犯规，给了长春足协前场右路的一个任意球。还是27号的吕佳蕊，长春直接前场一些任意球、定位球都是由他来主踢，这就是太靠近对方的守门员，第一时间给过对方的半场。这球的转移是稍微轻了一点，幸好自己的队友球是抢了回来。七号的陈兆汉，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的动作，抱住了对方的持球队员。没什么机会，还是往后进行传接，但是后面的传接球也需要小心一点。直接起高球，一点防守球员顶了下，第一注意裁判应该是举旗越位，这球是越位球。球没给过去，如果这个是可以穿透过去的话，可能是给到左边路自己队友一次是底线传中的机会。漂亮的摆脱，一个直塞球，七号的陈兆汉，这球是犯规，主裁判的手势应该是判给了长春足协一个点球，来自
七号陈兆汉的个人的

突破，为球队是拼回来一个点球。的确是后面是有一个是踢脚的动作。队长努尔雅森满满踢，刚才是浙江足协的防守球员在禁区里面的防守动作有点鲁莽，给了对方一个点球的机会。看队长一个助跑，哦，这球打高了，有点可惜啊。队长的努尔雅森满满踢，错失了这个点球，似乎真的是在打点球之前他的信心也不是太足够，结果最终这个点球还是打飞了，没能够把握住是进球的机会。有点着急了，这个直塞球队友还没有跑到位置就直接是把球给了过来。前场积极的一个围抢，长城足协把球抢了回来，但这球是给的有点深了，队友也是很难拿得到。好了，这次的推进左路有点空，看一下最后的处理，直接打门，哦，可惜了，这球是在右边路中间，还有右边还是有两名自己的队友在接应，可惜他这球没有选择给过来。曼金的也看到是其实是可以横敲到中路或者给到右边，有自己的队友在接应，是选择自己打门。长城足协的一名球员是在小禁区角的位置，是坐在草地上面，出现了一点受伤的情况。四号的阿布杜热和曼，队长往中路带，既要打门，防守球员挡了一下，减缓了这个球的速度。哦，这球给到对方球员，看这球怎么去横敲，队长，哦，这球近在咫尺啊，队长的十号满满踢也没能把握门前的这次的进球机会。的确这场比赛满满踢似乎是运气不太好啊。

队友给球给得非常舒服，他也想打一个角度，最后关键时候是门将浙江足协的门将徐振耀

再给进来。右脚的传中球，头球，在防守球员的力压之下，没有顶上力量。我看来这球要吃黄牌了，后面是比较凶狠的一个犯规。浙江足协的47号崔泰旭也吃到了这场比赛的一张黄牌。后面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踢脚的犯规，小心点。这球出了边线，右边路的一对一，再给到中路，还有这脚打门，哦，打在横梁上，弹得出来，在外围一脚点球点附近的一脚右脚的射门，被对方守门是没收。刚才的打门是非常有威胁，打在了横梁上，弹得出来。还是给到边路，这边是放散，把球是解围掉。看刚才的浙江足协进攻，第一下没有踢到皮球，第二下的打门是打在横梁上面弹得出来。浙江足协换人调整，换下47号崔泰旭，换下49号的简远凡，换下30号的朱志聪，换上7号的杨天宇。是右路的直塞球，过掉了上来防守的第一个球员，往中间带，似乎有点多。看传球的落点稍微有点低，被防守球员是在进门柱头球顶了出外围，这球还没出界，选择哦，这球是想选择是左脚的一脚弧圈球，可惜啊，这球是没有掌握好脚法。长征足协的19号居拉提也吃到一张黄牌，应该刚才是在言语上是有点过激。长征足协换下4号的阿布都日和曼，换上11号的钱俊之。这脚打门哦，又打

在六十上面，非常有力量的左脚的射门，守门看门球又挡在了对方的球员身上，这球是一个非常凶狠的拦截。这个防守动作之后，两名球员都是倒在草地上面。看一下慢动作，主裁判也是给了黄牌警告防守的球员。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如果掌握得好的话，也是一次是进球的机会。场政主席的十一号的应该是十九号啊，居拉提也吃到了一张黄牌，就是刚才那个放场的防守动作。好的，队长，你相信保险没有给天生保险。浙江足协换下五十号的英国翔，换下三号的吴宗灿。看一下这个任意球的脚法，任意球的位置刚好在大禁区线的弧线上面，右脚的球员可以选择直接是来一脚直接弯过去。哦，这球又打在横的上面弹了出去。二十五号的队长徐俊池这脚的右脚的任意球还是非常的有威胁，如果能再打低一点的话有机会。哦，这球守门又出现了失误，看看还没有解除险情，进去里面防守球员的放场的拦截，把球挡了出外围。这段时间的进攻啊，可以说是给到了长征足协的防守很大的压力。足协的球员非常的积极，在对方的半场禁区弧线里面的一个上抢，几名球员是同时的是给到压力浙江足协的球员。

29号，田家豪回敲一脚，这脚可以是大脚的，给到的是中场右边有点空，可以转过去，可惜这球是被对方防守球员是拦截。浙江足协前场的拿了一个界外球，守门出来大脚的往前开，拉人的犯规，七号的陈兆汉一个很明显的拉拽球衣的动作，球在空中已经出了边线，浙江足协后场的界外球，一个直塞球漂亮，但是守门员也是出击非常及时，选择了把球往后给，这边又出现了传球失误，看一下机会，这脚的打门也是被防守球员挡了一下，来自队长满满提的射门。今天长春足协的队长满满提似乎是在门前的这个感觉啊，真的不怎么好。或者说运气不怎么好，这球是给的有点深，当然是队友还没是到刚才接应球的位置，给过来，边裁是举旗越位，下半场补时三分钟，慢镜头可以看出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越位球，还是选择左路的传球，边路的一对一的假动作，这球没有过去，这球自己又滑倒了，给过来，看剩下一点点的补时的时间，长春足协有没有是这个球外围的脚远射，也是高出球门，

陈振足协换人调整，换上七号的陈兆汉，换上二号的卡德尔台。浙江足协的球员在后场的传接球也是出现了不少的失误啊。边路有队友在接应，转移到了右路，可是这球的量有点大。来到补时的最后一分钟，浙江足协暂时还是2-0领先长江足协。足协的界外球，这球给到禁区里面，防守球员还是一个包位，把球是带出了禁区。主裁判吹了长江足协球员反抢的时候的犯规，好了，全场比赛结束。在这场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长江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比赛当中，最终是浙江足协 U19 以2-0战胜了长江足协 U19， 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好，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一场格调迥异的对决。实力悍将顾玉婷迎战新锐选手左月。顾玉婷以其强大的正手能力和拳台跑动著称，她扎实的功底和顽强的作风备受认可。而左月作为新生代选手，以其独特的左手持拍和灵活多变的打法崭露头角。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竞技风格的精彩对话。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好，比赛马上开始，由左月率先发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情况。
2: 擦网，
1: 擦网。连续的三个擦网啊，也可以看出左月是非常想把这个弧线发得低一些。顾玉婷的优势啊是在于正手啊，而且拳台跑动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放眼整个的国乒女队啊，顾玉婷的这种正手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于左月来说啊，一定尤其就是左月是一名右手选手，一定要压制住顾玉婷的反手位啊。3-0开局之后啊，顾玉婷也是连续得分啊，

0: 1:3。
1: 顾雨婷这名选手呢，她在比赛的过程中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认真啊，而且无论去和什么样的对手啊，都是会拿出自己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实力，因此也是非常多的球迷啊非常喜欢顾雨婷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作风和性格。
0: 4:2。

0: 朱雨婷其实节奏要慢一些，其实对手的从目前来看，对手的整体的杀伤力啊是比较弱的，自己一定不能有这种无谓失误啊。其实只要正常发挥出质量啊，对手对于卓越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难招架的。
1: 3-5，5-3。
2: 朱雨婷凭借其强势的正手进攻连续得分，比分也很快的来到了4-2。她的击球质量可以说明显高于对手，在正手位的连续进攻也让左越难以招架。左越也试图通过压制朱雨婷的反手位来寻找突破口，可惜收效甚微。
0: 左越的质量还是稍微偏弱了一些啊，这种和顾玉婷相比啊，这种出手的力道都稍微差了一些，所以说对于左越来说啊，要想打穿顾玉婷啊，这种落点非常的关键，落点和速度非常的关键，对，这样的一个落点变化配合一个快速的一个启动啊，是非常重要的。6-5，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啊，拉起来，嗯。左手和右手的对阵啊，像无论是哪一方啊，这种反手给到对方的斜线大角度都是非常具备威胁性的一个战术啊。尤其顾玉婷啊，这种反手单板的角度和质量啊，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的。这种反手的失误啊，不应该啊。7-6。可能也可以看出啊，左越的整体的这种能力范围啊，是在近台位置啊，稍微这种弧线过高。然后这种可能距离偏远的球啊，它都处理的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2: 好，当比分来到6-5，比赛也进入到了焦灼的阶段，左越开始发挥其左手打法的优势，也频频利用反手斜线的大角度来调动对手。然而顾玉婷的反手单板质量也同样出色，在相持中可以说不落下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顾玉婷这种全台无短板的打法也让人想起同样以正手强悍著称的王曼玉，他们在比赛中也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防转换能力。
0: 拉起来，非常的转啊，这板非常的，而且弧线非常的高啊，像这种左越这样的可能在近台比较强的选手啊，面对这种弧线高的球啊，他一般处理的都不会很好。又是连续的两板反手进攻啊，顾雨婷也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0-6。
1: Thank you.

0: 拉起来，嗯，漂亮，一个非常利落的一个快带啊。这样的话呢，顾雨婷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
1: 好，让我们恭喜顾雨婷以11-7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她取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了正手的威力和全场覆盖的能力。而左月虽然在局部打出了一些精彩球，但是在整体实力和关键分的处理上还需要提升。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技术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观众朋友们，看到左月这场左手持拍的精彩表现，不知道您是否也觉得跟左手选手打球时总感觉

0: 特别别扭呢？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你习惯的线路全部都反了过来。那么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中国乒乓球队黄金左手许昕。那么这位被球迷亲切称为大蟒的选手，不仅因为他出色的缠斗能力，更因为他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神仙球。那么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男双的决赛，许昕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用左手从背后绕到右肩位，打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背后击球，直接成功得分。那么这个球也让全场的解说惊呼，这根本就不是乒乓球，这是魔术的表演。更有趣的是，许昕的左手天赋甚至是开发出了新技能。在一次队内训练当中，他竟然尝试用非持拍手的右手来击球，还连续打了三个回合。在场边的马龙可以说看得目瞪口呆，开玩笑说，你这是要逼国际乒联出新规定禁止双手持拍吗？左手将的独特天赋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运动中个体特色的珍贵价值，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运动中更为复杂的战术智慧。让我们一同关注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海口十一队与深圳市队的精彩较量。
1: 其中呢，海口十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杨佳佳，二号呢是陈丽莎。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二号呢是蒋凯月。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海口十一队来发球，防口上的争夺，这次呢没有拦防成功。好防守，打了一记探头，相对来讲呢，深圳市队的两名队员在身材方面呢更为高大一些，所以网口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发球呢冲击力非常强，救起来之后呢把球先垫条过去，往前呢选择了一个拐弯的轻拍，深圳市队的二号蒋凯月，蒋凯月来发球，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也还是啊忌惮对方的拦网优势。
0: 好，比赛刚一开始，深圳市队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网口实力。于彤和蒋凯月通过强势的发球和拦网，以3-1领先。他们的高度让海口十一队在进攻端显得十分吃力，多次扣球都被有效拦防。
1: 跳发发得不错，这球呢运气挺好，啊，滚网球。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2，双方呢交换场地。画面当中的于彤和蒋凯月，小组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三队，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随后呢，1/8比赛2-0战胜了济南市二队。1/4比赛呢是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啊，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往前呢是轻抹了一下，于彤和蒋凯月呢他们确实呢身材是更为高大一些，像于彤呢是身高1.90米，蒋凯月呢是1.88米，可以说呢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他们两人的身高啊组合应该呢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对组合了，所以网口当中的这种无论进攻还是拦网的优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好球，哎，判断上面呢于彤和蒋凯月呢出现了一点失误啊，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结果两个人一让，可惜呢

0: 球是打在了场内。好的，陈立山和杨佳佳呢是连续得分，垫条起来，好的拦防，漂亮，找准了拦网的节奏啊！尽管呢身高和对方呢有差距，但这次呢拦网的节奏啊掌控的非常好，而且呢这球呢是进攻组织当中啊二传给的比较近网啊，所以呢处理起来呢并不是很好打。好发球，好发球啊！调整的能力很强，滚网球。点条之后，好的，打得很聪明啊。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那每一边呢就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的一个场地，在防守当中呢两个人去防守这么大的一片场区呢一定呢会露出一些空当，关键是在进攻当中要采用更加多样的变化。好的，哎，探头球，这球呢也是成功的把球直接拦下来。哦，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是反超了比分7比6。哦，又利用发球得到一分，8比6，双方呢交换场地。所以一下呢是连续得分之后反超比分8比6。还是稳住了局面，还是把自己的进攻上的优势啊打出来了。二号蒋凯越的得分，二传给的比较开网，这球呢不太好打。点条起来之后，看看机会，漂亮。尽管伊桐呢在往前有1米90的身高优势，但是这球呢打了一个斜线。
1: 当比分来到7比6时，场上出现了转机。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实现了反超，他们轻拍结合，线路多变，成功破解了对方的高拦网。
0: 杨佳佳呢是身高的是1米79，陈丽莎呢是1米76，那和对方的两位队员呢都相差了10几厘米的差距。发球啊，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小组赛呢，同样呢也是3战全胜，2比0战胜厦门市三队，2比0战胜澳门特别行政区队，2比0战胜大同市一队。1/8比赛呢，他们是2比0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4比赛啊，2比1战胜了济南市一队。就在前面的5场比赛呢，也是只丢掉了一局，9比9平。好发球啊，救起来之后，轻拍，好的。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选择了线路上的一个改变。长出了底线，陈丽莎发球，好球，发球冲击力十足，转换的进攻，对，打出界了，这样的话11比10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暂停时间。比赛继续进行，追上之后的进攻啊，快球进攻打得非常坚决，杨佳佳的得分。

0: 这次发球呢也是力量稍大，我们也看到于彤和蒋凯月，他们代表的是深圳市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想要出其不意呢打一个后场球，稍稍呢力量大了一些，双方战成12平。线条起来之后，好的，李彤呢也是轻捅了一下，并没有让深圳市队这边的身高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啊面对对方身材非常高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杨佳佳、陈丽莎呢就要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还是要控制好，减少发球的失误。今天呢虽然通过发球啊也得到了2到3分啊，但是呢也因为发球呢直接出界呢送还给对手2分。好的，二次球的进攻，这球呢还是高度上有优势，相当于呢是打了一个抄手，而且呢是一个斜线。好球，对，就必须呢要打一些啊这种轻拍轻打轻吊相结合的方式啊，灵活的多变，直线斜线的变化，让对方的防守起来呢始终啊找不到防守的这种思路啊，让对手呢摸不清你的变化，打掉结合，这样呢才能够让比赛的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中。发球还是比较稳，防守位置呢退得稍微有一些靠后啊，两个人呢都是来到了中后场的区域。这球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没有过网。比赛呢打得非常焦灼啊，这个时候呢是请求了暂停。好，比赛继续，这球比较开网不太好打，进攻的位置不理想，退得比较靠后，对方呢打了一个前场球，球呢是没能够救起来。15-17，海口十一队呢还落后2分。陈丽莎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打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打到后场。好的，
1: 来了来了，丽莎，
0: 反击的进攻抓得很好。化被动呢为主动。开网之后呢，也是落在了对方的场内。

球。抓对方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打到呢后场的区域。好拦防。同样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扣球啊，往前的进攻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在拥有局点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丢分，所以这边的深圳市队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局比赛呢打的也是一波三折，陈丽莎、杨佳佳呢也是在经历开场之后的多分的落后到反超，到现在呢又一度呢拉开分差，又是大比分落后，但是打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呢还是18-20落后两分，把握好这个发球的机会。跳发球点开之后，二传给的比较到位啊，这次轻松的斜线扣球，蒋凯越呢为他们的这支队伍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云龙蒋凯越呢是先胜一局，比赛呢是3局2胜制，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比赛较量。

深圳市队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在19-16的关键时刻，蒋凯玉连续通过强势发球破坏掉对方的一传，最终以21-18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虽然海口是一队顽强追分，但在关键分的失误也让他们痛失第一局。好，回顾整场赛事，深圳市队凭借着身高优势在网口占据主动，而海口市一队则通过灵活战术与之周旋。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在竞技体育当中，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特点，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赛事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一个问题啊，排球运动员究竟能够跳多高呢？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古巴女排传奇主攻手米雷亚·路易斯了。那么这位身高仅仅1.74米的黑色橡胶，在1989年世界杯上创下了惊人的摸高纪录，3.30米。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垂直起跳高度也达到了96厘米。那么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男性运动员。但有说最为传奇的一幕，还是发生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路易斯在对抗俄罗斯队双人拦网时，竟然足足在最高点停留了0.8秒。那么这看似违背物理定律的滞空效果，使得他完成了一记超级完美的扣球。赛后呢，科研人员发现，他能够跳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跟腱长度和爆发力，还与他那套独特的起跳技术息息相关。虽然如今路易斯已经退役，但他创下的弹跳记录至今仍被排球界奉为传奇，也激励着无数年轻选手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从乒乓球台上独具匠心的黄金左手，到沙滩赛场上那变幻莫测的战术配合，体育的魅力正在于它能够永远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与奇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48公斤级的1/4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3个回合，每回合2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1。
2: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是个左式运动员，是个韩国运动员啊，后手有效击中，连续击中，现在这个蓝脚很被动，还不从脚上出来，还在那站。这个红脚运动员啊，继续击打，连续后手击中，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开掌，继续告诫。红脚这个后手有效击中这个蓝脚面部，啊，有连续后手击中蓝脚，有效击中，有效击中。这一回合还有10秒，这个蓝脚一直处于劣势，很被动，出拳出力也少。啊，比赛结束。
0: 这场跨国对决呈现出明显的技术代差。韩国红方作为左式选手，从开场就展现出了精准的节奏控制能力，其独特的反架站位也不断地制造着进攻的角度。蓝方选手显然难以适应这种镜像的对决，在移动路线被封堵的情况下也陷入了被动。
1: Round 2。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后手连续命中蓝脚头部，又是个后手，信息有效。这个蓝脚现在没办法抱拳，很被动。这个蓝脚运动员用脚步前手控制。

0: 距离。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搂抱。啊，红脚运动员的后手连续后手，对这个蓝脚运动员进行击打，又是个清晰有效的后手，击打到蓝脚运动员头部。连续后手红脚的后勾后直连续击打，这个蓝脚很被动。第二回合比赛还有最后十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红方选手展现了教科书级的后手直拳运用，连续三回合保持高达70%的命中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组合拳的衔接节奏，每次前手虚晃后立即接后手重击，那么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也让对手防不胜防。
0: Round three，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一上来，蓝脚运动员抱拳，给这个红脚运动员给个压力，啊，并行击打，啊，明显提高了这个比赛这个欲望和击打的次数。啊，红脚运动员把蓝脚运动员逼得这个红脚一个后手，裁判进行强制处罚。因为双方实力悬殊，台上裁判员终止比赛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eferee has stopped the contest.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Korea.
0: 这个红脚运动员来自韩国运动员，取得优势获胜 ，TKO 获胜。
1: 这场较量也让我们看到技术风格的相生相克，往往也影响着比赛的走向。接下来这场中外对决将向我们展示不同训练体系培养出的技术特色，让我们一同来看。
2: Red Corner Iran Asa Zahid Sobir Blue Corner 阿伊布兰中国新疆。回合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了。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式运动员，啊，前手运动蓝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前手有效击中红脚，两个现在是形成对攻，啊，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防守反击的后手打得非常好，连续击打到这个蓝脚运动员。啊，又是一个后手，有效击中。啊，又是一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这个起步很快，突然前手前摆，有效击中这个蓝脚。这一回合还有最后十秒钟，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没有任何的试探，比赛一开始便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对话。

0: 攻。蓝教选手是个左撇子，他的前手拳线路非常刁钻，率先命中了对手。但红教选手适应得非常快，第一回合在激烈的对攻当中结束，红方在有效打击上更胜一筹。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红教的这个迎击的后手啊，还是比这个蓝教要快，打得要准。前摆后摆红脚的啊，这个迎击拳打得是不错的啊，也是连续的前摆后支有效击中蓝脚。哎，最后又是连后手反击，后手反击击中蓝脚。给蓝脚强制出发，第二回合这个比赛还有最后十秒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0: 在第二回合，新疆选手试图冲上去打近距离，破坏对方的反击节奏。那么这是一种十分正确的调整思路。面对反击型的高手，近身贴靠和身体的击打是最为有效的武器。我们也不难看出，红脚选手的战术执行力非常的强，他继续贯彻防守加反击的策略，也多次在蓝脚进攻的间隙打出清晰的命中，蓝方十分的被动。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2: 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两个运动员进行对攻，蓝脚运动员明显增加了这个进攻的这种欲望和次数，出拳次数。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低头予以告诫，你把头抬高。裁判员喊 break 口令，让双方后退一步再进行击打。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前摆有效击中蓝脚。啊，又是后撤迎击。蓝脚很好，上步两个摆拳啊，这里几个点很清晰。这个蓝脚运动员现在这个明显击打的这个准确度有所提高啊，场面有所变化。拳也多了，这个红脚运动员还是伺机进行防守反击，特别后手啊，刚才有效击中蓝脚一拳啊，又有效击中蓝脚一拳。啊，现在这个红脚很放松。
1: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2: Red Corner 裁判员一致判红脚运动员取得胜利。
0: 在最后一个回合，背水一战的蓝脚选手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他几乎放弃了防守，全力输出。那么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也正是体育最为动人的地方。好，让我们也感谢两位小将带来的精彩对决。大家看，今天场上的运动员身穿利落的及膝短裤，行动如风。但是您能想象吗？曾经的拳手们竟然是穿着长裤，甚至是搭配着长袜和高筒靴来比赛的。虽显体面，但是在激烈的对抗当中，严。

0: 住束缚着腿部的活动。真正的关键转变发生在1920至1930年代。一方面，拳击台上为了追求动作自由而缩短了裤长，例如拳王杰克·邓普西在1929年所使用的短裤。另一方面，一种作为日常内衣的宽松拳击短裤开始流行，其样式与专业装备相互影响，共同定义了现代造型。同时呢，一些专业的装备制造商也逐渐崛起，通过为邓普西等新星提供新式的装备，也进一步推动了比赛服装的整体专业化进程。因此，拳击短裤的普及是在实用性需求、装备商业化创新以及大众时尚文化的交织影响下逐步完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拳击运动转向现代竞技体育的体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柔道的赛场，看看那里也发生着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那么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下面进行的是女子63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是法国选手，他的世界排名是第9。蓝方选手是蒙古国选手，他的世界排名是25。所以本次比赛呢是金牌争夺战，非常的精彩啊！因为63公斤级呢这个级别呢啊，要速度有速度，要技术有技术，所以呢这个级别的比赛呢还是非常好看的啊。比赛开始，双方都是在积极找机会进攻。柔道的比赛呢，就是首先要抓到靶位啊，你才会使出你的得意技。所以呢双方呢只要是裁判喊开始，就要积极找到自己的能够抓握的靶位。好，裁判刚刚给予一个暂停啊，这个是各双方一次消极处罚啊，就是避免抓握啊，都互相不让对方抓，不让对手抓握，所以呢互相给了一个就消极的处罚。好，比赛继续。所以能看出来两位选手呢实力是非常接近的。好，法国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脚底下的联络技，大内衣小内衣。好，蒙古国选手一看就力量很大。
0: 两位选手的背景已然预示了这场比赛的基调，不是强弱分明，而是风格与体系的碰撞。法国选手技术全面，经验老道，蒙古选手则以其标志性的强悍力量与不屈的斗志而闻名。在比赛的前段，双方都在竭力寻找着最为适合自己发动致命一击的抓握点，同时也严防死守，不让对方得逞。裁判因为双方互相规避抓握而各给予了一次消极处罚。其实啊，比赛的胜负往往就是从第一次有效抓握开始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后续战况如何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蓝方选手呢也是一个左架 白方选手呢就是一个

0: 右架啊，这相当于就是左对右。好，双方在找机会啊，脚底下呢一直在做一些小技术动作啊。刚刚白方选手呢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一个肋骨的动作。好，白方选手呢刚刚又连续做了两个技术动作啊，他们始终呢就是做出足扫啊，脚呢扫在对方的腿上，但是呢没有实质的破坏对方重心。好，裁判呢就双方各给了一次消极的处罚啊。刚刚裁判呢就是示意教练员，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裁判喊开始，教练员就不能指挥啊，喊暂停的时候啊，教练员可以指挥。看来双方实力非常的接近，而且呢力量也都非常大。好，边线啊，所以刚刚蒙古国这意识非常好，出了边线呢迅速做了一个技术动作啊，裁判呢喊暂停，进入比赛场内，比赛继续。啊，手上还是比较活的，我们五国选手啊一直在不停的动。哦，裁判呢现在示意教练员要出场，不能再指挥了。嗯，可能是教练员在这个场地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他进行大声的去指挥，所以影响运动员的比赛，所以呢裁判员啊做出了这个请出教练员的手势。比赛继续开始。哦，比赛的正赛时间到。
1: 纵观整场赛事，蒙古选手充分发挥了其力量的优势，也多次尝试近身施展大内翼、小内翼这类需要强大的腰腿力量来支撑的足技，来试图破坏对手的下盘根基。而法国选手则施展出了欧洲技术流的细腻，脚下步伐非常的灵活，也多次以足扫来进行试探和干扰，虽然未能直接得分，但却有效地打乱了对手的进攻节奏。这种力量压制与技术控制而互相牵制，使得时间耗尽之后比分依然是令人窒息的0-0，比赛也被拖入最为考验意志与决断力的金分加时赛。那么在这里没有平局，任何一次微小的优势都将被无限放大，并直接终结比赛。
0: 双方都没有获得得分啊，各被处罚了两次，进入了金分加时赛。好，刚刚这个法国选手呢做了一个出足扫啊，蓝方选手呢这个示意踢到了膝关节上啊，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比赛呢继续。所以进入金分加时赛呢每名选手呢这个意识还是非常啊，要这个注意力集中的，因为只要是赢得，不管是大分小分，都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现在双方呢都没有给到非常好的机会啊，这个抓握的呢就有危险啊。白方选手啊也是做了一个平反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破坏中心，没有摔倒。

0: 哇，这个因为是在边线啊，这个没有得分。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呢实力非常的接近，所以呢都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进攻。哇，这个蓝方选手做了一个扒头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得分，但是呢是一次非常有效的进攻。比赛还在继续，互相都在找机会啊，找自己的能够进攻的技术动作，所以边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蓝方选手呢刚刚近身还是比较快的啊，大内翼小内翼的联络，脚底下联络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现在进分加时赛到两分钟，水平越接近呢，可能这个分出胜负呢是非常难的，所以呢这个双方积分加时赛已经达到了两分多钟，更是考虑他们的耐力、体力和技术。啊，哇，这个蒙古国选手呢做了一个背部投，但是法国选手呢反应非常的快啊，使用了一个反攻。那法国选手获得本次63公斤级的冠军。
1: 加时赛的每一秒都价值千金，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双方体力也都有所下降，但是精神却愈发的紧绷。蒙古选手在一次边线附近的缠斗当中也果断使出了背负头，这是一个充满决断力的进攻。但是啊，法国选手没有硬扛，而是凭借着惊人的反应速度和身体感知顺势倒地，并在倒地的过程当中完成了攻防角色的瞬间转换，以一个精巧的关节技反制牢牢锁住了对手的手臂关节，形成了致命的十字固。他的胜利源于投技与寝技的无缝衔接，堪称完美的反攻。这场比赛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什么是金分加时赛的压力。在国际柔联的规则之下，加时赛没有时间的上限，直至一方得分或者犯规。这不仅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心理的终极较量。选手必须在对胜利极度渴望与避免失误的极度谨慎之间找到平衡，任何一次冒进或者是迟疑都可能是致命的。许多传奇比赛的经典时刻都诞生于这令人窒息的突然死亡时段。那这就不得不提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著名的消耗战了。该比赛是男子100公斤级以上的决赛加时赛，对阵双方是格鲁吉亚的卢卡巴沙姆与捷克的古拉姆图西什维利，双方展开了令人窒息的拉锯战，总时长达到了8分28秒，远超普通加时赛的强度。在这期间呢，巴沙姆曾以一记非常漂亮的小内翼几乎终结了比赛，但是图西什维利凭借着惊人的核心力量顽强地撑住了，也未让背部着地。就在观众以为比赛将无限期的延伸时，巴沙姆再次敏锐地捕捉到对手重心前移的微小瞬间，以几乎相同的小内翼技术干净利落地将图西什维利摔倒在地，也将比赛终结在8分28秒，裁判判定1本。这场史诗般的对决因加时赛的超长时长和最后时刻的精准一击，至今仍被视为奥运柔道史上最为伟大的决赛之一，也完美诠释了在极限压力之下技术、耐力与决心的终极爆发。感谢

0: 那你想继续打棒球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就想不想进熊猫队啊？
1: 想。我练棒球刚开始只是为了好奇，现在练了，因为我的师兄出去打过很多比赛，赢了很多奖。他们毕竟是男生，我们是女生，但是我在女生这方面的话，我扔垒球之类的力量会比他们女生大很多。
2: 在中山市东升镇普及了棒垒球运动的20多所中小学里，像王子山这样的女队员并不多见。
3: 对，很好。王子山进垒发多降低重心的到膝盖弯曲，这脚不能站直直的啊、哦。那个王子山接到蹲下来，接到蹲下来要触下，不是踩垒包了啊、哦。
1: 我觉得打棒球是个动脑的运动，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因为我比较喜欢思考。我练出了比较坚强的性格，所以遇到挫折我一般不会低头。
3: 第九棒王子山，
4: 好，
3: 守二垒，二垒会不会守？哦，二垒你要守过了点触景，你再补一垒，知道吗？哦，好。
4: 暴龙暴龙暴龙，
5: 加油加油！
3: 再次。
4: 暴龙
5: 暴龙暴龙，加油加油！
3: 好，去守自己的位置上去了。嗯、王子山，再来好球，自己喜欢感觉好球，你要大力打他，知道吗？下巴别掉就好，给你打，就。很好很好，哇，很好很好，一棒两分哦，加油，照这样很好很好，王山加油，王山。
6: 下来了，哎呀，不容易啊，一局打这么久啊。
3: 这女孩子以后前途性很好，第一次的正式比赛有达到各个水平，代表平常训练有在学习了，确实是棒球的苗子。42号下，36号上。
2: 张振荣曾在中国台湾执教少年棒球20余年，2014年4月，已经年近60，原本准备退居二线的张振荣来到东升。
3: 慢慢来，慢慢来。
7: 今天是下雨天，地稍微有点滑，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明白没有？对，还什么意思？没意思。
4: 什么比较？
8: 我叫朱杰志，我是一名棒球队员。因为全队基本上左撇子的投手也就很少，因为右手他做的姿势我们左手都是要反过来的，所以有时候会不明白反过来是什么。

0: 什么样子的？
1: 朱杰志是少见的左投手，用左手投球是他最大的优势，因此常常能够作为首发投手上场。
0: 教练说过，投手是整个赛场的灵魂，平时也要承受比别人很大的压力。
2: 你真的会害死人！我跟你讲什么？有掉你下吗？有没有？对呀、啊，你们是跑自己棒球打自己，根本都不听教练的嘛，哪里有那么困难吗？
0: 因为失误的话，教练他们都是板着那个脸的。打完比赛有一种要完蛋的那种感觉，就不敢看他们，因为看的话就感觉好羞耻。
1: 这个暑假，熊猫棒球队的小队员们正在加紧训练，为的是竞争下个月去亚洲棒球的第一劲旅日本进行交流比赛的名额。
3: 就是想他们能去日本，我干嘛不能去日本？我要好好练习啊，练习让教练看到我自己才能去日本呢、啊。
4: 棒球是要靠训练，人家练六天，你来练四天，等于这个礼拜都白练了。要不然你好苗子没有正常训练到的话，很可惜，可能会被淘汰掉。日本也不能去，你也已经快比高教练高大，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时间，明不明白？
5: 哇塞，全部是什么？你今天晚上就先不忙做个作业了，那你。
1: 为期九天的日本赛前集训，对很多小队员来说都是不小的挑战。除了要应对白天密集的体能和技战术训练之外，到了晚上，每个人还必须完成当天的课业。
5: 四叶暗指八下，真的也难得，就是那个点听我的，没错。
1: 照片中这位白发苍苍而又精神矍铄的老人，就是梁有文。他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最早的一批棒球运动员。
6: 几十年前的，
1: 在那个国运飘零的年代，梁有文的父亲梁福初带领着一支棒球队，赢得了当时多项国际赛事的冠军，名扬海内外。
6: 跟外国队比赛的时候，总是带着爱国主义、为国争光这种思想去比赛。
1: 从成立伊始，这支棒球队就以为国争光作为自己的使命。就在那时，熊猫作为中国的珍稀动物，首次出现在世人面前，振奋了国人的精神。从此，这支棒球队就以熊猫作为队名，延续了数十年。
7: 有压力是吧？
6: 对，有压力。不过已经是很好。我们要看他的成长，不是看一场两场的输赢，能够达到这样不容易。

0: 你们好，孩子们。
1: 你好。
0: 对，我是从美国跑来看你们的。你们喜欢打棒球吗？
1: 喜欢。
0: 喜欢什么呢？
2: 喜欢棒球的团体精神，
3: 喜欢棒球的活力。
0: 对。
4: 喜欢棒球的毅力。
0: 希望你们坚持争取做一个优秀的棒垒球运动员。
5: 十一号陈锦成。
6: 今天十一名年龄为10至11岁的小队员领到了心心念念的熊猫队队服，这也意味着从此刻起，这支前往日本出战的队伍正式成型了。一直刻苦训练的严正哲顺利入选，而投手朱杰志意外落选，由二俊辉替代。
5: 来，下一个二俊辉。
7: 好，小裤子
8: 大吗？
7: 好不好啊？
9: 我们去到日本之后，必须要尊重人家那边的文化，所有的礼貌、礼节、礼仪全部都做出来，一定要有平常一个队伍的一个凝聚性，懂不懂？
1: 好。
9: 我们离出发也不是很长时间，也就是那么2-3个星期左右了，下个月底就要出发了，所以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把你所有的综合素质全部都要提升，懂吗？
1: 好。

0: 那个球接好，别那么紧张，有没有听到？来，加油了！
1: 赛前准备的时候很强，然后就会有点紧张。从他们的实力上来看，他们平时的训练肯定是非常刻苦的。
0: 快快快快快！
2: 丢丢！
1: 哎，差距就差在平时训练的纪律。还有训练的那种态度，比赛的态度也是很懒散，遇到弱队就有点看不起的感觉，遇到强队就是有点害怕。
2: 二连五连的动作都没有啊！
3: 今天的比赛打得真的不是很好，因为投手方面，首发的投手因为可能是怕吧，没跟日本队打过会怕怯场。控球控得很差劲，一般我们没有打那么快的球速的，所以打不好也算很正常。
4: 慢走，
5: 慢走，
4: 谢
5: 谢。对，不会
6: 很紧
5: 张。
7: 比如说，假如是跑比较慢的去跑垒，打安打啊，进垒打安打完以后，换李敖去代跑啊，进垒啊，李敖下来啊，进垒还是要去守他原位，守打他的棒子安尼。毛永麟投手先发。
8: 三、二、一。
0: 外角好球，要有速度的。
9: 呀塞！
0: 好，打手，打手！好球，外角。送好球，两出局了，要给他打，知道吗？
3: 不要急，好好撑过这一局，有没有听到？好球就好球，别丢的差那么多，不用急，你脚都没站稳，再丢什么？加油了，有没有听到？啊，那没有什么一分啊，一局就能得失分啊，你要控好球就好。

0: 好不好？
1: 好，
0: 这样这样啊。好，我们拜 ，OK。来，好球，好球。两出击了，收起来，收起来。喂，我们冠军，来，来，来，我们冠军，冠军。怎么说？哥的，叫。
2: 为什么投手紧张了？
3: 因为打者太强了。强棒，来棒，
4: 来棒，
3: 强棒，
4: 强棒，
3: 来棒，
4: 来棒，
3: 强棒。
0: 退好一点，退，再投强一点。出来，出来。高位小威来啊！
5: 我们不计较他的成绩的高低啊，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呢来参加这些大赛，给他们一些经验。今年这次来的就是10岁、11岁，啊，年纪还是小一点，可是他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国际性的赛事的这样的一个考验。

0: 快乐滑雪队成立于2005年，从当初的6、7个人到现在的上百人，滑雪队的成员越来越多，队员们来自祖国各地，每年的雪季都会相约聚会在某一处雪场。
1: 我们一起毕业去，好不好？
0: 快乐滑雪队的创始人之一季久光，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他对于滑雪队的成立记忆犹新。
2: 滑的有点快。
3: 实际上，我们最初的时候特别简单，就是快乐滑雪队的那个口号，就是简单、快乐、滑雪。我们一开始滑雪的时候特别纯粹、特别简单的一个活动，就是大家在一块滑雪。
4: 等着集合一下人，看有几个。这个是谁啊？这个。
5: 我也带树标。
6: 这个
4: 红带出猫。
7: 我记得2006年刚开始接触单板，感觉是一个很酷的项目。然后是在北京的南三环场，第一次滑单板，当然还是非常的激动啊。从最开始的推坡练习，到最后的前刃后刃面坡背坡，到最后的这个落叶飘，当你在白茫茫的雪坡上面，能够很快速的往下滑，那个感觉啊，那个速度感是非常非常棒的。
0: 作为一项深受年轻人喜欢的运动项目，单板滑雪既有冲浪的自由洒脱和流畅优美，又有滑板驰骋雪海的紧张刺激。
8: 嗨，大家好，
9: 大家好。
10: 两大技术，
11: 停歇苦练，
10: 不要跟小姐夫要放弃啊，是吧？
12: 去G3吧，走G3，带路，走一趟G3。
13: 走一趟。
14: 昨天晚上。
13: 结果。
14: 昨天我们上来是吧？
12: 对，编队一个跟一个也漂亮，对吧？
15: 我想编队学校单板特别容易摔。
12: 不是，离远一点吧。离远一点吧，跟远一点，不要跟那么近，是吧？
14: 所以那就
16: 收尾，我们
14: 刚才第二个，小白第三个，我第四个，
12: 孙子第五个，
14: 第五个，你最后一个。

0: 单板滑雪之所以吸引人，除了它紧张刺激的速度与角度，更因为它的滑行姿势显得很潇洒。
1: 滑雪并不一定就能解决所有的烦恼，但是通过一场滑雪，它能让你把你从原来的那种纷杂烦乱的那种状态中有可能给你抽离出来，它能给你带来快乐，能够给你带来友谊。
2: 那滑雪我觉得是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滑雪这件事情呢，让很多人能一起来滑雪，比如你的好朋友一起共度这段滑雪的时光，它本身是很快乐的。

0: 有很多水，是的，
1: 放在外面直接。
2: 在万隆每天成千上万的滑雪者中，中城站的滑雪方式独具一格。
3: 外面好热啊！
0: 啊，
3: 好热，
0: 好热啊！
3: 对，你先出来试一下。你慢点。
2: 中城站为了参加每年一聚的快乐滑雪队的年度聚会，他提前一天来到了万隆滑雪场。
3: 好累，果然瘦一点。
2: 2013年的一次滑雪事故，他严重受伤。下半身瘫痪后，不得不采用这种方式滑雪。
0: 有一次去登穆斯塔格，我就看很多人穿着鞋板去登穆斯塔格登山滑雪，别人穿着鞋板登很快，而且下来的时候特别快，所以当时就想我要去学滑雪，后来就去了那个法国的沙穆尼，就在那里学的。觉得很好玩，这个运动挺适合我的，因为我非常喜欢速度。在玩滑雪之前，我也玩很多速度，玩自行车，后来我也玩摩托车。速度的运动对我来讲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1: 这个左边啊，还是这个带是吧？
0: 这个带要好滑一点啊。
2: 2003年开始滑雪的中城站一发不可收拾，每年冬季都要花大量时间在雪场。在那之后不久，他就加入了快乐滑雪队，那是一个由国内户外行业从业者组成的年度滑雪聚会。

前三天非常非常难，学这个非常难，说我简直都要放弃了。我从来没有学过东西比学这个更难了。我当时我老师说忍住不要哭啊，我还是忍住了。

0: 坐式滑雪的独特设计，中程站的行动跟其他人比起来没有那么便利，上了雪场常常要借助别人帮忙。
1: 很多人问过，没有什么心理障碍，很正常嘛，运动嘛，总会出意外，总会有人出意外，不是我就是别人，就是概率问题，不是这一次，也有可能是下一次，说不准的。

0: 滑雪就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喜欢，所以我就去滑。啊，当然我的老师，他说要训练我参加2022年的冬奥会。我说 Oh my God， 这我行吗？到时候我已经很老了。
1: 老马太帅喽！
2: 老马太帅了！
3: 的另一个方向，这个他用生命热爱的运动，为他的命运带来困顿，也带来突破。
0: 残疾人参与滑雪现在非常少，爱好者的好像几乎是零。整个中国，我记得2年前只有2个人，但由于现在的条件也好了，我们也举办冬奥会嘛，所以现在会多一些残疾人参与到这个活动中来。
4: 冬社特别坚强，很快他就恢复过来，现在坐在轮椅上也在坚持滑雪。刘润给大家特别励志，也特别能鼓舞大家。
5: 走，我在前面帮忙啊。
6: 第二姐姐之后跟着我啊，步子太快了。
7: 对，快点，
8: 奶牛，
7: 大家竞速，竞速，快点，
8: 奶牛，我先踩牛。
7: 就位，
8: 别进了，下去了，还没有。
7: 预备，开始。

0: 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个计划叫滑遍全球，我们准备把世界上最好的滑雪场，有时间的话每年我们都会去体验一到两个。
1: 季久光和钟成展带着滑遍世界冬奥雪场的梦想继续在雪上驰骋着，他们一次又一次划破冻结的前路，在这白茫茫的世界里，他们找到自己的方向，冲出困顿。
0: 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烦心事的时候，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还有我的滑雪的快乐，想一想滑雪的那些乐趣，想一想我们下次的滑雪出行的一些计划。

风呼呼的从耳边掠过，那种急速前进的感觉让我觉得生命充满激情。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修习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6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2: 带对了啊，嫂子嘛，带对了。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3: 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尊武德者，
4: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2: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2: 右手往回拉，左手向前推。
1: 就是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2: 你自己都不会。
4: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当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

0: 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中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1: 他们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0: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我们唐山，唐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1: 好，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2: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3: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流畅。
0: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部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拍。
2: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4: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1: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闻名。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2: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从那七弦，
0: 七和六，
5: 七和六，
3: 这些古琴啊，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1: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0: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1: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2: 太极以武为行，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

0: 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世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1: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周围的一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国家，就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2: 外国人学的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的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0: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1: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的这种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世界。

0: 太极，从各种玄妙无穷的千年传说，到中国古代的贤达哲学，蕴含着典型的中国文化基因。
1: 太极之间阴阳转化，福就是祸，祸就是福，阴转阳，阳转阴。
0: 在雅正深奥的字里行间，隐含的是中国人的人生态度。
1: 刚开始的时候呢，不要去弄懂其中的意思。
2: Don't try to make sense of it。
0: 探索的是生命的奥秘。
3: You want the plant to grow well, you look after the roots. So even when the plant is flowering。
0: 现在，中国的太极拳已经流传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有1.5亿人练太极拳。在欧美，太极文化经典《道德经》的西文译本总数近500种，在译成外文的名著发行量上，《圣经》第一，《道德经》第二。太极是一种通达的武术，也是一种温和持正的人生态度，是文化交流的信使，也是生命的行舟，具有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从北京到上海，中国的两大中心城市，科技与经济高速发展，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快节奏一直是这两座城市鲜明的标签，而当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内心的一刻，慢却成了人们

0: 统这种高等教育，但他看着跟着 Patrick， 然后就是游历世界去看到很多师傅，然后去学习很多东西，我觉得这是从学校根本不可能得到的一些知识。
1: 从童年开始，太极的拳术和哲理耳濡目染地印在了 Kate 的心中，如今他也跟随父亲在上海教授太极拳。
2: But I always knew when I get older, for sure I will want to spend my life, the rest of my life training the Tai Chi, because even from a young age I could understand it was something very valuable for your life, and something you will never regret training, never regret putting the time and energy into.
1: 阴阳转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着 Kate， 同样的智慧也在慢慢启蒙着马丁。刘军曼的太极课程不单单只是拳脚功夫，更多的是拳术背后的哲学和包罗万象的中国传统文化。
3: 啊，太极阴阳天，啊天，啊 heaven is
4: heaven，yeah.
3: is 阳，啊地地 earth is 阴，
4: yes.
3: 啊阴阳啊，阳 is 啊我们 body， 阴 is 经络。阴 and 阳，阴 and 阳 ，is 阴 ，is 阳，啊，太极 is everywhere。太极拳呢，它其实是道家文化的一个杰出代表啊，它是中国传统文化。咱们说武以载道，很多人学习文化、学习哲学呢，都需要一个载体啊，一个入门处啊，太极拳是最好的一个啊方便法门。
1: 上海现代大厦 Patrick 在这里开设太极会馆，仅仅只有大约50平米的房间里，布置极其简单，却吸引着许多都市白领和外企高管走进太极的世界。 Patrick 始终保持着一种温和平静的姿态，除了舞者的身份，更像一个修行多年的智者。
5: Pull away from the right hand.The arm to the back wall. The right hand and the right foot come in together.
1: 以柔克刚的太极拳法，经过多年的修习，除了让 Patrick 拥有了肌肉的记忆，还拥有了内心的自然沉淀。
5: You learn something about relating to another person, and how if an aggressive force comes from another person in a psychological sense, how we might.Yield, neutralize, and ultimately give it back to the person. But that sort of skill is secondary to the internal refinement. That if you are refined deeply inside yourself, then you will naturally project that culture out into the society around you, to the benefit of all.
6: Through the sigar, so you look for the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knees. Through the jaw, fullness and warmth around the elbows.
1: 与很多人接触太极时充满竞技搏斗的初衷不同， Patrick 一直认为，拳脚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可以影响到人。太极拳细腻的动作中，蕴含着道家哲学的精髓。从拳法入门，仿佛打开了一个智慧的宝库，身姿柔和而坚定，宛如根深叶茂的大树，拳势虚实相生，宛若云卷云舒，变幻无穷。拳法中的转折与流畅，象征着万物的变化，又让人感受到时间流动的自然之美。岁月流转千年，阴阳共生，道法自然的哲理犹如一粒粒种子，洒落于华夏大地，并且不断开枝散叶。

0: 欢迎收看留学为你来，我是卓尔。今天节目呢，我们想跟大家来聊聊多国混身的话题。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新航道贝提中心求职高级规划师廖律一，欢迎您廖老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另外一位是新航道前程留学总部美研高端项目负责人杜磊，欢迎杜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如今多国混身已成为留学申请中的常见操作，据一项行业统计，超过半数的家庭选择同时申请多个国家，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主流的混身组合包括英美联申、英澳联申等。多国混身有什么特点？想要混合申请的同学到底怎么搭配，怎么选国家？本期留学为你来邀请业内嘉宾带您了解多国混身的留学逻辑。
0: 两位老师，我们说多国混身啊，一般来说这个组合是什么样的？怎么选择这个国家？
2: 对于我们现在目前在申请的这些家庭里面，他们在选择的时候的确可能跨度听起来是稍微有点大，像您说这种情况的确也可能会存在 啊。比如说有些小孩他可能觉得家里预算各方面都是在的话，他会去追求想把美洲的比如说美国的学校加几所，但同时呢也可能会考虑到说我会选择亚洲一些国家，例如说新加坡是非常受欢迎的，他也会加进去。比如说英国其实这两年申请人也蛮多的。而在比如说例如说像本科阶段的话，申请起来准备的时候，他需要比如说孩子要做竞赛呀，要做科研呀，要做实习呀等等，这些他都是共通的。对于无论是美国的比如说常青藤的学校，或者是英国的比如说G5的好的院校那么还有这个新加坡等等这些学校，他准备的是差不多的。那如果在硕士阶段呢也是差不多的同样需要考托福或者雅思这些，那么可能在经费上其实单年度的这个花费大家差别不是特别大，所以很多学生的确是会这样欧美的国家加上亚洲的国家会一起来申请基本上差不多都是需要准备这些东西，只是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那么我们可能细化一些个性化的东西再做出这个区分就可以了。
1: 多国混身是相当于对家长来说是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嘛，在家长接受的情况下也会鼓励他们去进行多国混身，主要原因是因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它的整体录取的一个标准虽然说是相似，但它其实还是会有差异的。那么可能同样一个学生他在英国这边录到的学校跟他在比如新加坡或者说是在美国他录取到的学校名次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家长会考虑到多国混身然后在最后去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咱们留学之后最后还是会回归到就业这个板块来的，所以因为我们国家的很多企业啊这些它其实会有一些比如说对于 QS 排名的要求啊，或者对于美国排名的要求啊这样子的啊，所以家长这边可以综合去考虑我们最后选择就读的这个学校。
0: 好处是说我们没有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最后不管怎么样是会有一个我申请到的学校能去的。那这个中间的风险是什么呢？
2: 在多个国家混合申请的学生来说，风险点就是因为在于有些国家它这个申请的节奏是不太一样的你例如说可能你按照美国的标准去准备所有的这些高标准的实习科研竞赛这些那么可能在申请季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托福或者是雅思没有考到分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美国它是必须有合格的雅思或者托福的分数才可以递交申请，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可能考虑到那么我们要不要做一个备选，你例如说英国它是允许或者是澳大利亚它是允许学生在托福或者雅思没有达标的情况下你可以去递交这个申请的，那么在给你足够长的一个时间你再去备考，那这个时候呢可能你在准备美国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点，你不能尽早的去递交申请。当然还有就是这个递交的节奏再稍微说一下，有一些比如说像新加坡他申请的话，那么可能最后的这个 offer 下来之后那下的稍微有点早，因为他有提前批次提前批次，可能在申请季当年的时候，比如说大四的学生去申请研究生，在大三那个暑假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了提前批的招生，那这个时候有可能你在大四刚上学在英国或者香港还没有递交申请，或者递交完还没有出结果的时候新加坡就有 offer 来了，那这个时候会产生一个相对比较高额的一个押金，学校会让咱们交押金，那这个押金可能比如说动辄肯定都是按万来算的，那这如果说你要去那么你保留这个 offer 你要先交，但也许有可能后续你可能想再多拿个常春藤的 offer

0: 对呀，那这样你可能不去新加坡的话，这个钱就不会给你退了，
1: 嗯，
0: 这也是可能金钱上的一些风险。
2: 就是杜老师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比如说如果我们在前期准备的时候是按照有一些申请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国家去准备的话，那么到后续申请期，比如说你先按英国或澳洲去准备，那么我们在后续想要又想要加美国的一些藤校或者比较靠前或者像新加坡的一些知名院校公立学校，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缺东西，但是到申请季来临的时候，其实我们文书基本上已经准备全了，
1: 嗯，
2: 就是等待递交了。那就算是咱们有时间再去做一些啊，比如说学习科研方面的补充啊，或者实习方面的补充，其实这个时间是不太来得及的。
1: 我其实先想好，我可能是会要混身的，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0: 嗯。是的，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家长，像刚刚廖老师讲的，我们基本上都是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1: 嗯，
0: 其实现在据我们统计啊，在我们手里要去正常规划和申请的，大约有81%多，不到82%的家庭，他们都是选择多个国家去一起混合申请，
1: 嗯，
0: 做这个。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就提前全部都准备好，到最后申的时候，我们再来罗列我们的，重要性，其实以美国为主，然后再搭配着英国和新加坡这样子，然后我们混搭着来，或者有的小孩会稍微换一下顺序，把新加坡放的比较靠前一点的位置，然后再去搭配英国，再把美国放在后面，都是可以的。
1: 申请一个国家的时候，我只要选好学校，
0: 嗯，
1: 选好专业就行了，
0: 嗯，
1: 多国混身还涉及到第一，我要先选好哪些国家的组合，
0: 对，
1: 然后再选校再选专业。那这个选择的过程应该是怎么样的，怎么选？
2: 其实确实也有同学会问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到底是选这个排名比较靠前，还是说选这个学校专业比较适合，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咱们如果首选考虑回国就业的同学的话，像一些大厂，举个例子，可能咱们如果说是 QS 排名前100，那么会有机会免一定程度的免掉笔试啊，然后直接进入咱们的这个面试环节，所以对于我们同学来说，其实在求职方面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0: 刚刚廖老师其实也提了一个因素，就是这个排名，我们国内现在很多的家长都会拿着 QS 这个世界排名来对我们的选校名单，他只要觉得说在世界排名前50，我都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国家我不太会受限制。但有些家长会觉得说，那如果能追一追前30是不是更好啊，他会映射到将来孩子求职的时候我回来是怎么样一个情况。但有的家长更倾向于我刚讲了，说他要留在当地啊，那留在当地，你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啊，那我们在美国就会说我不太在意这个 QS 世界排名，
2: 就是已经在考虑排名的情况下，我们还再去考虑咱们的这个专业的契合度，就结合咱们未来的一个求职意向。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有 data science， 然后可能有 marketing 这两个专业，那同在排名比较类似的情况下，咱们肯定还是选择跟你未来求职会比较相关的一个行业。那比如这个同学，我们就想要去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偏大数据啊这方面的一个工作的话，那么我们肯定相对来说选择 data science 会更加合适一些啊。那么如果说咱们同学是想要往商科方面去转啊，我们之前有遇到过同学比较感兴趣市场营销，那你就选择这个同样排名下你最感兴趣的，你未来想要考虑的求职方向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
1: 所以说排名啊，它是一个名单上的好学校，但我们选的是一个适合的学校，这才是我们的好学校。
3: 了解了混身的基本情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语言考试和申请节奏，这也是多国混身的实践里很多学生非常关心的部分。尤其是托福在2026年迎来了全新改版，包含考试时长直接砍半、评分体系全新升级等内容。多国混身最考验的就是时间管理，托福和雅思应该选哪个？几个国家申请时间应该如何规划？接下来请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1: 涉及到具体的问题，咱们先说说语言成绩吧。
0: 嗯，
1: 现在托福也改革了。
0: 嗯，
1: 到底是考托福还是考雅思？在混身的时候考哪一个适应性更广？
0: 托福其实是今年刚改革的，原来是120%啊。然后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直观上一个思维定势，觉得我要去美国或者加拿大这种北美的国家，我要先去准备托福。可能觉得我要去英国，那我是不是要准备雅思？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就是在过去的这些学生学习的 过程中，就是最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考试。你一定要在提前选定哪个考试的时候先去看它的题型，因为两个考试说实话，你如果能考到高分，它

0: 在申请的场景下是一样的，也就是说用雅思申美国，用托福申请英国或者是新加坡或者加拿大等等，这些完全没有任何的影响。
1: 一般来说申美国不是最好用托福吗？是、
0: 大家是这样讲，觉得最好是用托福，其实用雅思申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无非可能有个别非常少的学校它会有个性化的一些要求，比如说啊，美国有一所非常知名的大学叫西北大学，西北大学的整合营销传媒这个项目是应该算放在全球在传媒市场领域里面是非常顶级的，他们学校这个项目就要求不接受雅思，只认托福，所以这种特殊的专业的小孩的时候，我们会都会提前跟孩子商定好你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遇到的如果特殊的情况是什么，然后再去准备就可以了、而新托福就因为改革，原来托福不是120分吗，它一分一分的颗粒度很小，那现在改下来之后他满分6分，然后他也是0.5/0.5的啊，相当于就是说这个颗粒度很大的话，那么其实你跟雅思也差不多，雅思也是0.5/0.5这样的，所以其实还是那个基本原则，能考高分都可以。那现在我稍微就是给大家普及一下高分的概念啊、因为新改革的是6分的满分，那我们期待是能够去到好学校，指的是什么，就是常春藤或者耳熟能详的这些什么纽约大学呀、等等这些啊，卡内基梅隆什么的，那美国你需要是5.5是最佳选择啊，是最好的。那么其实在雅思的话，你就要按照7.0这样一个最低的分数线来准备，但是因为去英国的话又不太一样啊，英国呢它比如说它对你雅思有一个要求，但总分比如说7.0，但其实实际上它四个单项的小分也有卡，那比如说它要你的托福小分总分比如说是5.0，但你小分你口语听说读写四个单项都要分别是比如说4.0 4.5 5.0 或者5.5，它会对你有单项的要求，有一个单项不够就面临着你可能在英国或者澳大利亚这种你要先去读一个语言班课，
2: 这边就必须要具备这样的能力哈，所以我们才会在规划的时候去跟他梳理，
1: 其实就是考托福和雅思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那就是我这个学生我更擅长哪一个就选哪一个、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托福，什么样的学生适合雅思。
0: 雅思它的整个的特点是入手会比较简单一些，对那种有畏难情绪的我认为啊，他可能会觉得说先学雅思会好一点，他稍微差不多基础还可以学一学就能拿个6.5 6.5，其实还是一个比较拿得出手的一个成绩了、然后再攻克一下，然后什么做题技巧啊刷分啊这些可能能够上到7.0，这样子就是一个高分段了啊。对，但是托福它的特点就是词汇量各方面会更加的难一些，学术一些。
1: 托福现在的新托福基本上是要你要很好的听说读写的基础、是要长时间的、它不太能够靠刷题靠突击能够拿到好分数、
0: 对，它入手比较难、后续刷高分可能刷到位的话还好一些，雅思是入手简单，然后刷高分你需要也要努力一下，对，各自的区别不一样。
1: 另外呢，如果多国很深的话，其实跟单身一个国家的时候它的时间节奏也是不太一样的、可能要更加关注哪一个国家到哪个时间节点了、那这个时间节奏要怎么安排？
0: 美国呢它有 EDEA 就是早申请这个流程啊，这个节点的话基本上都会在10月份啊有第一批的这个截止，那这种 EDEA 的话你就会早一点，现在就要开始申请了啊。常规批次的话可能1月份，但如果说比如说你硕士申请的话，基本上硕士的第一批也在10月中旬，美国也会早一点申请，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比如说你其他的国家地区还没有去递交啊，那你就要把时间节奏安排好啊。然后呢大批量正常的这个申请其实都是在12月份和1月份会居多啊。那回到英国的话，可能有些学生和家长会听到一些声音，比如说现在或者稍微晚几天啊，9月底10月份你会发到有很多小孩都拿到 offer 了，但这种英国它是分比较两级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等这些既有的院校，它其实开网申的时间都很晚，可能比如说在10月份或者11月份，陆陆续续不同的项目是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就会很晚，你开都很晚了，那你申请可能会更晚一点啊。那可能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美国还有英国还有很多其他的好学校，例如说像什么布里斯托呀，或者是利兹呀，等等等等这些个其他一些院校，那可能他会就是随到随的审，9月份一开网申，你这两天赶紧递交申请，他可能。

0: 一周、两周、三周，很快就会给你下 offer 了，所以这个时间节奏是不一样的。
1: 在厘清语言与时间节奏后，还有更现实的一关，拿到 offer 之后怎么办？对于多线思考的同学，要集中精力处理一些新的问题。接下来来看嘉宾的详细解析。
2: 录了之后，拿到 offer 之后，接下来要办签证了啊。
0: 对，
2: 签证可能会有哪些问题？我们要怎么样好好准备？
3: 其实现在的话，我们大部分的国家和地区签证还是比较好办的。大家比较担心的可能就是，美国或者澳洲最近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建议学生就是去进行多国联申嘛，咱们多做准备，然后在后续的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去考虑。然后像比如说英国或者说像欧洲的话，现在目前的学签，基本上是有学校担保的一个情况下的话，都还是比较好通过的，所以没有说太大的一个风险。只有部分国家和地区它会涉及到一个就是定存啊的这个冻结啊，那可能我们会提醒学生和家长在进行比如说加拿大签证办理的时候，不要去提前把这个款项提取出来了，因为我们给学校提供的签证材料是有存款证明这个方面的啊，所以不要在所有的提交材料都不要在冻结期间去做一个变动，这样子也有利于学校去包括签证处去做一个审理。
2: 嗯，就是签证真的拿到手了之后，
3: 对，
2: 再去
3: 做其他的方面的考虑和打算，都是可以的。
0: 因为在签证的环节已经跟申请的时候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因为申请的时候主要就是学术啊、成绩啊这些，对吧？申请这些，但是在签证的时候就加入了刚刚我们所说的家长的这个身份，家长的资金、家长的工作啊，比如说像我们都要去准备家长的这个收入证明、工作证明，对吧？包括你的流水，像加拿大就卡的会比较严，你的每一笔收入的这个来源资金都要解释明白啊、那么但是英国的话，它就会非常的相对来说会简单一些，只要提前把时间点卡好，存好定存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而且英国签证现在是利好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你时间特别紧啊，甚至它可以加急，你交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这个加急费，你就可以很快拿到签证。美国的话，主要就是今年可能签证的位置会稍微紧张一些，不像原来就是大批量一下放出来很多，我们去抢位置去预约去面就好了。今年就用了一个抢的词，因为它的确是会少一点，慢慢放啊。其实主要卡点就在这儿，只要能约上这个位置，这个不用太去担心。
2: 毕业了之后当然涉及到就业的问题，
0: 对，
2: 留在你留学的这个国家哪一些是比较容易留下来就业的？
3: 在我们遇到的过程中，其实去美国的、去澳洲的同学会考虑留在当地工作的会比较多一点。那么到讲到美国求职的话，其实大家都绕不开的就是一个是 OPT， 一个是就是 H1B。 那像很多我们学生在就读期间的话，其实也是可以去申请一些实习，包括像一些研究助理这样子的一些工作的。那么在后续的话也是有一定的机会，比如说去留校任职啊，或者说继续联系导师进行一个博士就读的深造。然后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大部分的学生在美国求职会在毕业前的一年就开始去物色一些实习，然后包括去补充自己的经历，然后拿到这个实习。这个签证的话要跟大家去讲解一下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 OPT 签证正常来说的话，它其实是只有一年的时间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有部分就读这个 STEAM 专业的，就是 STEM 这一类专业的同学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多两年的一个申请时间。
0: S 就是科学， T 就是技术， E 就是工程， M 就是数学，这几个大类的专业的话，它的 OPT 就是三年的时间。那三年的话，你就可以有三年的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长的一个中长期的这种工作的机会，可以在美国当地留下来。那你这样的话，可能在当地的更长期的一个机会啊，工作的机会就会更大。
2: 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讲多国混申其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选择，也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可能性，但它同时其实也带来了我们要操的心也更多，我们要准备更多的材料，要关注不同的时间节点。总之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件事情它扬长避短，把它的优势利用好，给大家的留学申请呢有一个更好的结果。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留学为你来，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最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

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

0: 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历史的痕迹，体育的荣光。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历史文化类节目夏天说体育。上期节目中，我们深入了解了杨秀丽女士的转型之路，从奥运领奖台上的辉煌，到国家队教练员的严谨，再到如今作为体育高校教师的传道授业。杨秀丽不仅传授着柔道的技艺，更从文化的角度为柔道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她的故事是体育精神与文化传承的生动写照。杨秀丽作为高校教师，她不仅传授柔道的技术技巧，更注重培养学生们对体育文化的理解与认识，让柔道精神和哲学深入人心。她深知柔道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在她的课堂上，学生们不仅能学到柔道的一招一式，更能体会到柔道背后的深意，尊重、自律、坚韧和智慧。现在我们穿越历史的长廊，回望柔道文化的起源和它的发展脉络。柔道跟中国古代摔跤和柔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仅是一种身体上的对抗，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修炼。柔道的服装、礼仪、段位制度等等，也都深深植根于东方的历史文化，体现了对对手的尊重和对自我修炼的追求。比如柔道服装特有的结构设计和穿着方式，体现了东方传统服饰的美学特色。柔道中的以礼始，以礼中的礼式，不仅是对对手的尊重，也是对自我修炼的体现。而柔道的段位制度，更是将东方文化中对等级和成就的重视融入到了运动中。通过段位的晋升，运动员不断追求技术上的提升和精神上的完善。如今，柔道已经成为了全球普及的体育运动，影响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柔道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不同背景的研究者对柔道有着不同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杨秀丽的博士毕业论文正是关于柔道文化的研究。作为曾经练习过这项运动的专业运动员，杨秀丽跟普通专家的研究有何不同呢？从实战经验出发，结合具体的动作、招式，杨秀丽对柔道的起源有哪些独到的见解？这些都是杨秀丽在她的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他又将这些经验和理解带入课堂，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引导学生全面地认识柔道，理解其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这种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教育的过程，正是柔道运动、柔道文化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与杨秀丽一起去探讨柔道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秀丽如何将柔道的精神融入到教学和生活中？她对柔道在中国的发展前景又有着怎样的见解和期待？柔道运动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将如何？接下来夏天的朋友圈，我们去听听杨秀丽怎么说。
1: 大家好，我是丁宁，
2: 我是王军霞，冬奥冠军徐梦桃，
3: 我是侯一帆，
4: 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
5: 举重奥运冠军张国振，
2: 鲜为人知的体育传奇故事，
1: 激荡内心的
4: 夺冠荣耀瞬间，
5: 奥运冠军背后的刻苦拼搏，
1: 你想了解？
2: 你想了解吗？
4: 你想了解吗？
2: 你想了解吗？
1: 敬请收看夏天说体育，
2: 敬请收看
3: 夏天
2: 说体育。

0: 现代柔道与中国文化有哪些渊源？
1: 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
0: 以弱胜强，如何能够一招制敌？
1: 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一下就能给控制到。丹丹老师，你感受到这个压力？
2: 完全感受到了。
0: 本期节目，夏天带你跟奥运冠军学柔道。

0: 杨老师，听说您最近也是博士刚刚毕业。
1: 对。
0: 您的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哪个方面？
1: 我还是没离开我的专项，还是柔道专项。
0: 柔道哪方面？
1: 起源史吧。我的题目是文化分层理论视域下柔道文化研究。其实这个也是源于我最开始就是做普及和推广那段的经历。在普及和推广的过程当中，遇见最大的瓶颈呢，就是柔道起源的问题。到了校园，包括老师啊，包括校长啊，他们

0: 会问，哎，这柔道起源哪儿啊？到底是中国呀，还是日本呀，还是其他的国家呀？对推广来讲呢，确实也是一个瓶颈。
1: 杨老师，在我们的刻板印象里啊，一提到这个柔道，大家都想的是应该是起源于日本，但通过您的研究，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0: 其实现代柔道是加纳志武郎，他创建了现代的柔道，就是奥运会的这个柔道，其实的根源是陈元赟，他是我国浙江人，他是浙江余杭人。他当时呢到日本是去推广中华武术，之后呢按照这个他这些个弟子们每个流派的这种的这个传承，之后呢到了加纳志武郎，他结合了当地的一些个流派，之后呢他创建了一个现代柔道。但是呢他们也特别的认陈元赟是柔道的鼻祖，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个柔道的项目，但是呢多部分嘛还是呈现出这种的碎片化，所以呢我是作为一个就是把柔道视为一个整体，进行这个层次的分析，就是由外到里嘛，最外面的这个武器技术层，中间的这个是制度习俗层，再到这个思想精神层，把柔道作为一个整体去分析的。
1: 最近两年啊，也看到这个国家体育总局也发了一些文，让我们去挖掘运动项目的文化。其实我们这个体育史的学者呀，包括体育文化的学者，之前也做了一系列的工作，但是像您这样自己是运动员教练员科班出身，再去研究自己所从事这个的项目，您觉得自己的优势在哪？跟其他学者研究起来有什么不一样？
0: 就是我通过练习了柔道这么多年，包括中国式摔跤，在这个因为教练就是练习中国式摔跤出身的，所以我们无形当中也练习了很多中国式摔跤的一些个技术动作，包括这个十三式拳，所以在这个技术这一块有很多的技术动作都是相同的，只是动作的名称不一样。例如就是现在的柔道的这个背伏头，这是很标志性的这个柔道的技术动作，就是整个从后背向前摔嘛。那它这个跟中国式摔跤的这个呸还有踹这两个动作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在我研究的过程当中呢，包括这个陈元赟的十三式拳当中的转身贴身锤技术动作的原理都是相同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这个追根溯源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越研究觉得越有意思啊，这都是源于我们中国就是武术或者是这个古代的古柔术的一些个技术动作。
1: 刚才听到您讲述您自己的经历啊，从这个运动员教练员再到这个学生，现在也博士毕业了，在接下来的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新的这个计划和目标？
0: 我希望还是通过柔道这个项目能够把柔道的文化能够更好的传承和传播，也希望更多的人通过这个练习柔道能够喜欢这项运动，爱上这项运动。
1: 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啊，也是想让孩子们去从事一些体育运动项目的这个锻炼，当然了最终目标也不一定让他成为这个运动员呀，这个冠军，但他们很关心就这个项目能给孩子带来哪些，比如说生长发育也好，还是意志品质也好，哪方面的提高。您认为柔道项目相对于其他来说它的特点是什么？
0: 小朋友们如果要是选择柔道，如果要是练习的话，他肯定会产生自信嘛。如果要是人一旦要是自信的话，是吧，那他肯定就是能够保护好自己。其实所有的体育运动呢，它都有这种强身健体的功能，但是呢柔道我觉得它除了这个防身协调，柔韧反应灵敏，包括一些其他体育因素的都有的，它都包含在内。所以我现在教一些大学生的时候，他们练习了柔道，就是把整个的这个准备活动做完，能够跟下来，就能考体操三级。所以柔道呢，它是一这个非常综合的一项体育运动，它还会有一些就是心理的成长。之前开公益课的时候，可能小孩他不爱说话呀，总是自己来就是玩啊。那通过这个柔道的训练，因为它柔道是这个身体这个触碰的一个项目，那可能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哎，一下就能融入到当中，他可能也打开他的这个话语，能够去讲一些他自己的这个故事啊，他能够分享啊。其实我觉得这块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一触碰就能感受对方的力量啊，感受对方的这个身体的一些个变化呀，两个人是吧，很容易就能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再一个呢，我觉得柔道呢，它又是一种控制， 它不是去伤害，因为我们这规则也是在

0: 改变嘛，在改变的同时呢，也是让运动员能够保护好自己，就是在这个使用的一些技术动作，例如你头不能直接这个接触地面呀，就你要做一个旋转呀，这样的话就能保护好自己。所以在这个技术的过程当中，它完全是要控制。所以柔道也讲这个克己修身和修心嘛，就即使可能有人欺负你了，你只要把它控制就好了，不要去伤害他。
1: 比如说我是一个想来报名的学员，你可以怎么样来为我介绍柔道？
0: 我给你感受一下这个反关节吧。
1: 轻一点啊。啊，
0: 你们是站着还是躺？
1: 导演买保险了吗？
0: 要不您坐下。
1: 待会就直接不用起来了是吧？抬走。
0: 你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假如说这个手臂的话，就是说的我们这个，你看这个我们也可以这样去控制，
1: 是一种
0: 反关节的啊。包括呢是，你看我们就是拿着这一个手腕，如果我们在这个种控制的过程当中抓着，哎呀，这一下就能掰的，就是完全它是一种控制。那包括这个。这种的裸脚，看，只要是一搭，搭着自己的手腕，往下一压，因为我不敢太使劲啊，它就是一个这种是一个裸脚，都不用抓柔道服，一下就能给控制的，就这样。佳佳老师，你感受到这个？
1: 完全感受到了。
0: 要是遇见坏人，一下就他就控制住了，他就完全动不了了。因为我没太发力，他的技术有很多，包括从正面的或者是背面的。你看我这，我要把他这个头拉紧，往下一压，他就完全受不了。所以
1: 太实用了。
0: 而且现在你看 UFC 不是也有好多
1: 很多
0: 练习这些技术动作？
1: 看张伟丽也用到这些技术是吧？
0: 对，
1: 他也在学习中国的这种。
0: 包括现在有一些这个井的系列，他们也在练习一些这个能够控制的，所以这个项目还是非常好的。
1: 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啊，想加入到咱们柔道队伍当中来啊。对于她们来说，你有什么练习的建议？
0: 哎呀，其实现在还真是有好多这种女孩啊，她们还真是特别喜欢练习这些对抗的项目。她们在这个练习过程当中呢，也觉得，我觉得还是吧，首先能保护好自己。假如说有一个人啊，直接就从你后边过来之后，直接就拉紧。你看夏天老师她的身材还是很高大的，是不是？女孩的个儿矮一点嘛，你直接有个很壮实的，啪一拉脖子，就是你吓都已经就吓坏了，你就是人在害怕的时候，他一点力气都没有。所以你看你要练过的时候，哎，假如说后面啪这么来一个人之后，抬脚踹膝关节。你往上一蹬，使劲发力，他肯定无意识，你肯定往后退一步。突然之间下蹲，做个前滚翻，人一下就过去了。啊，夏天老师，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做这个体育奥运冠军口述史，做的怎么样了？
1: 也跟杨老师汇报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项目从大概前年吧，在池健校长的带领下一直在做。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最早采访了84年的咱们的第一个奥运冠军徐海峰老师，然后我们一直在往后再延续。目前呢，应该快到2008了。
0: 我说怎么还没来采访我？
1: 到时候我会提前跟您联系。但是今天的这个采访已经了解到了一些历程了，但是我们的口述历史可能比这个还要更详细一些。到时候也希望您给我们讲讲，更加细节的一些故事，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您的这种成长，包括柔道给您带来的一些变化，让我们共同把柔道这个项目给推广的更开一些，让更多人来练啊，也不只是看看我们的比赛，真的让他们感受到柔道的一些魅力吧。刚才杨老师也让我特别感受到了这个柔道的魅力了啊，尤其这个反关节和这个脚技啊，我也想今后来学习一下。
0: 期待夏天老师的邀请。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

0: 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

0: 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嘉，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来培养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0: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哈，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0: 啊，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四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啊、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四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四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分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的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分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2: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UWB 的车钥匙能力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3: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

0: 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1: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招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0: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1: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0: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

0: 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厂物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厂物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2: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还是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无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
2: 对，
1: 其实有了人才之后非常快就能上手，而且

0: 能够很好投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去，整个是双赢的这么一个结果，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呢，再一起就进入到校内去看一看他们的实训基地，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下这种场景化的教学。
2: 在这里，实训课堂就是真实生产车间，作业任务就是企业真实生产订单。在校中厂基地内，芯片测试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3: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2: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1%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
0: 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4: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0: 校中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1: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封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

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节

0: 啊，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1: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2: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驻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星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2: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一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1: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

0: 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采、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煤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性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基隆栽培的苗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的支持。
6: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

0: 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的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1: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和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2: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和草莓园、新和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3: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忠平，在校学习期间，新和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边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执教人的新篇章。

0: 其实航模活动锻炼孩子的不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兴趣玩的概念，孩子们在这项活动当中，他要能够看到眼睛看到的脑头脑反映出来的，以至到反馈到他的手上的操控，其实这是一个我称为手脑眼的这么一个配合。看似是它是一项体育活动，但是它又有别于一般的体育活动。现在的航模活动被称为科技体育，像航模活动看似是只是在坐飞机，其实它包含了工程力学、材料学，你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达到我的目的要求、任务要求。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学习跟实践如果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其实对孩子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能够使他们把一些生涩难懂的知识点很快的融会贯通。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晴。在国家生活

0: 体教融合的大背景下，有一群人，他们默默地耕耘于教育教学一线，将科技和体育进行完美的结合，为孩子们插上梦想的翅膀。今天在演播室请到的是西安铁一中航模队管理教师教练员赵永东老师。赵老师，欢迎您。赵老师呢，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呢，一提到航模队啊，我们大家都特别的羡慕啊。那航模队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我们学校开展的一些内容，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1: 铁一中航模队啊，它最早是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主要以航海模型和一些航空模型为主，有一些同学参与这些活动，有老师带着。那么随之往后呢，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这个活动慢慢就停止了。那么从2005年开始就恢复组建了这个航模活动，截止到现在，我们已经有600余项获奖。
0: 600余项获奖。
1: 对，这个就是从国家的、省市的，那么这些孩子都是拿到相应级别比赛的前6名、前8名。你比如说，我们刚刚在内蒙古库伦旗结束的全国航空航天模型航天自由飞项目比赛里面，我们的孩子代表陕西参赛，就再次拿到了 FEB 国际级橡筋项目的团体冠军，这也是陕西时隔39年再次拿到这个团体项目冠军。那么还有一些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锦标赛，就是我们的队里的孩子代表陕西参赛，已经有连续5年夺得这个青少年锦标赛遥控空战项目的冠军，还有一些我们省级冠军更林林总总，在队里面获得全国冠军的孩子，现在很多，拿到1、2级运动员的孩子基本都有50朝上了。
0: 哦，这个成绩非常的可喜啊。
1: 对对。
0: 那学校当时是基于怎样的一个考量去进行航模队的一个组建呢？
1: 其实铁一中的它有个校训，我们叫做优秀加特长，就是给每一个孩子发挥他特长的平台，使他们能够文化课优秀，学到另一项运动技能也优秀。基于在这个前提下，孩子学校组建了这个社团。这个社团起源于就是为了丰富孩子们的业余生活，也是来源于孩子们喜欢一项运动的时候，如果他们的参加人数达到一定量，学校就会组建这个社团，给孩子们提供平台和空间。学校的目标是责任与荣誉，让每个孩子不单要学会承担责任，还要为学校、为个人争得更多的荣誉。其实，在整个航模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更多的是通过讲授我国航空航天这个历史渊源以及现在的发展，是给予他们更多的爱国情怀。提升了他们如何更好地为我国未来航空航天做更大的贡献，也就是为我们的国防教育培养后继人才做一个准备。
0: 哦，那您觉得就是航模运动和在体教融合中，它会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呢？
1: 其实，航模活动锻炼孩子的不仅仅只是我们的一个兴趣玩的概念，当然这个玩是双引号的。孩子们在这项活动当中，他要能够看到眼睛看到的、头脑反映出来的，一直到反馈到他的手上的操控，其实这是一个我称为手脑眼的这么一个配合。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他不断的去探索，我们会给他讲一些空气动力学的知识，以及在做模型的时候如何使用合理的工具，以及自己根据一个科目课题去设计自己合适的模型，怎样去完成任务。那么有这种任务目标的驱使情况下，很多孩子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会发射出他们头脑中想象的所有大胆的东西，在制作出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模型。但是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未来科学素养所需要人才的最基本的起点。看似是它是一项体育活动，但是它又有别于一般的体育活动。现在的航模活动被称为科技体育项目，就是因为它将我们的科学知、我们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结合的特别完美，落到实处，使孩子们的兴趣爱好和想象发挥到其里面，这才是能够体现出孩子们的真正的学到的东西。

0: 在哪里？
1: 嗯，确实的，你看航模运动呢，它归属到我们的体育运动里面，但是它又有别于我们的传统体育的一些项目。那更多的时候，它应该是属于一个跨学科融合的一个一项运动吧。
0: 航模活动看似是只是在坐飞机，其实它包含了工程力学，材料学，你选择什么样的材料才能达到我的目的要求、任务要求。那么在这里面我还要学到一个现在我们用的锂电池、锂聚合物电池，它对这里面由化学反应产生的。那么在充放电的时候，孩子们就要学会计算我多大的电池容量，我多大的放电倍率，我用充电用多大的电流数才是最安全的。
1: 嗯，
0: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潜移默化的在教给孩子们。在这里面很多孩子我的数学和物理明显的接受度就要比他们同班的同学要更快一些，而且在队里面有相当一部分孩子这两门科目学习成绩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学习跟实践如果完美的结合到一起，其实对孩子学习是非常有帮助的，也能够使他们把一些生涩难懂的知识点很快的融会贯通。第二个问题呢，不同地域不同气候条件下它会有不同的气流。那比如说我们那几年经常在宁夏比赛，宁夏那个地区它是一个经纬度是什么，它那个地区气候在我们每年八月初的时候这个气温条件是什么，对吧？那么它一般的我们在什么时候会有就是热气流，几点钟会有，我们比赛时间是几点，我们就纯粹可以把它分析出来，我怎样去很好的操控我的模型取得更好的成绩。
1: 嗯，
0: 其实我们的所谓的训练，所谓的玩儿，其实和知识结合得非常非常的紧，只要你有心去想去把它融汇起来，它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嗯，是的，确实通过这样的一些训练呀、比赛呀，我们就会发现课本的知识不仅仅只是在课本上，我们可以运用到我们的实践中。您刚才提到了我们也会带孩子们参加一些训练呀、比赛呀，那这些比赛对于我们孩子会带来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0: 其实体育竞赛最大的收获不单单是你拿了多少块奖牌，更多的是孩子们通过比赛当中遇到挫折，如何抵抗挫折，在短时间内从失败当中走出来，这是我认为在一个训练孩子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人的一生当中不可能永远都是顺风顺水。
1: 嗯，挫折教育。
0: 挫折教育是我们现在孩子是急需的一些教育。但是如何在怎么样来给他更多的挫折教育，不是我们主动的去给予他，是他在参与活动中自己亲身经历过程中，如何从这里面去体会成功与失败的不同感受。在这里面我们最深的是有的孩子他有能力去拿到这次比赛的第一名的时候，由于他的失误造成了与冠军失之交臂，我们就会跟他谈什么原因，你是因为觉得我新买一块电池要多花几十块钱，还是因为你就因为没买新电池用了一块旧电池在比赛过程中你就败给对手了，你的电量不足了。
1: 嗯，
0: 那你认为哪个是得与失的关系？那么还有与同伴在交往过程中每个人的性格不同，那么有的孩子斤斤计较，有些孩子又很大度，那么这时候斤斤计较的孩子就会他怎么怎么样了，我怎么怎么样了，这时候我们就学会引导孩子如何跟更好的孩子去相处，如何更好的去做成一件事情。因为航模活动看似好像只有我们比赛的时候一个人或最多两个人在比赛，其实更多的是有很多的他的同伴在做他的辅助。你比如说在做模型之前我们在合作，我们分工明确，各做一个部件，我们把它组装起来，最后调试飞行。那么在比赛过程中他要需要有助手，助手帮他把飞机放到指定区域内，帮他降落的时候帮他回收回来，以至于有时候在比赛过程中需要他的助手尽快的给他给予提示哪些不应该去做了。其实这都是一个团队的力量。所以就是说在这个航模的竞赛当中，既体现了我们体育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平时教育当中如何教育孩子、引领孩子

0: 更好的学会思考，学会与他人很好良好的相处。
1: 嗯，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的学生呢，通过我们的航模队呢成长成才，然后走到更高的一学府啊。那航模运动，您认为对他们的未来成长会有怎样的帮助？
0: 这20多年来带的孩子很多，到现在为止，他们都考上了特别心仪的大学。这里面有绝大部分的孩子在大学里面选择的专业都跟航空航天相关联的。我的第一批一个高中的女生，她在航模队其实就待了一年，学到了一些航空航天的一些模型的知识，自己也动手参与一些活动和比赛，也有些收获。她一进大学的时候，她就把这个大学的航模社团给成立起来了。到现在为止，那个大学的航模社团还依然还在活动着。而且这个孩子，他对航模的理解和热爱，能够为我们陕西省航空运动协会设计了这个会徽。那么还有一位孩子呢，记忆特别深刻。这个孩子是我们线操纵的全国冠军。那么他后来考上了这个战略支援部队航天工程大学。他毕业的时候留到了一个非常心仪的单位。他在这个大学期间，他能够留到这个心仪的单位，也得益于在航模队里面，因为他是队长，他要做很多的管理工作，要学会不但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要协调队里面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从队里毕业出去的孩子收获都很多的，不管是他们是如何的成长，最重要的我认为他们在成人这方面做得非常优秀，后面也就成才了。
1: 那对于我们西安铁一中航模队，您未来有怎样的规划以及愿景呢？
0: 这个队伍的建立其实就跟自己从小养大的一个孩子一样，非常有情感。每年都是在一次比赛回来之后，不断地在总结，在告诉孩子们我们下一步该干什么。那么在这里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的多样化，那么我们队伍的发展不单单在培养人，更重要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人才。那么现在国家对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需求越来越高，那么我们未来的航模活动，在保证前面航模活动基础之上呢，更多的是引入一些新的项目，使他们充分领略到航模种类的多样性，也更多的体会到学会思考，学会学习，更多的是学会与同伴团队的合作，能够未来创造出更大的更好的价值。
1: 铁一中的航模队告诉了我们，教育的舞台可以如此的广阔，文化学习、体育锻炼、科技实践永远都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综合题。再次感谢赵教练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

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的校长张冬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金牌体育课邀请我校展示小篮球运传投跑技术训练与意识培养这个特色课程，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门课程像一把金钥匙，为孩子们开启篮球智慧之门。我们以技术筑基加决策启蒙为理念，把摆脱接球、精准传球等技能融入到

味的情景练习当中，让每个动作都能激发孩子们潜能的起点。课堂上，我们的孩子既能夯实运传投跑的技术基础，又能在攻防中形成观察、判断、执行的决策思维，实现从动作训练到战术意识的提升。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这片活力的球场，看我们的孩子用扎实的脚步和灵动的思维，在篮球启蒙之路上跃动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

0: 今天我将带领咱们这一帮运动小将挑战成为金牌运动员。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信心？
1: 有，
0: 特别棒啊！下面跟随王老师一起进行热身。咱们在日常的运动当中啊，也要养成热身的习惯。原地胯下，做得非常棒。好，还原，继续变成慢跑。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进行手指拨球的练习。头部的绕环，来向下移动，腰绕环，好，膝绕环，腰立起来，这个时候在做的时候，下面请咱们同学啊，跟随王老师进行柔球和手腕脚踝的融合练习，来，预备，开始。同学们，在刚刚热身结束之后呢，王老师想先检查检查咱们同学传接球的基本功。下面先给咱们同学进行1分钟的原地传接球练习。好，下面请咱们同学原地传接球，预备，

0: 在刚刚的练习结束之后呢，想必咱们同学们已经熟悉起篮球了。那下面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在篮球比赛当中运传投哪些技术特别重要？举手回答。来，你来回答。
1: 我觉得传球最重要，如果你要投篮的话，你被防四个人防守了，你就必须得传球，如果你不会传球的话，那你这个球必须会被别人断走。
0: 哎，回答得非常棒。有没有其他想法？来，沈建佑。
2: 我觉得应该是投篮最重要，因为如果篮球不投篮的话，那就得不了分了。你得不了分，你就赢不了了。
0: 哎，非常棒，同学们说的都很有道理。但是王老师认为呢，在篮球比赛当中呢，传球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只有通过篮球才。

才能撕破对方的防守，才能把咱们场上的五名队员给团结起来，对不对，同学们？下面就开始咱们今天练习的主要内容，结合边线球情景下进行传接球的练习与意识培养。那下面王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边线传接球的示范，全力的去防守我。看，咱们我刚刚用了一个假动作接到球了，同样我还可以去接球。同学们看，我还可以利用篮球场内的空间去传接球，明白了吗，同学们？一会儿咱们同学比一比啊，谁能够接球的方式多，躲避的灵巧，传接球的时机把握到位，好不好？来，请回。下面咱们里面的两名同学进行攻防的演练，两侧同学进行传接球的演练。下面咱们进行边线球的练习，预备，开始。

啊，刚刚啊，咱们队员练习的特别棒，但是在正常的比赛里面，实际上这发球人也是需要被防守的。下面咱们再贴近实战练习咱们的发边线球，这个时候请对面的同学往前来，下面你跟你的队友为一组，既防守发球人也防守接球人，看他们这一次能不能成功的把球传出去，在传出去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增加一点难度，就是说当我接到球之后运球，不管是谁接到球之后都可以快速运球通过对方的边线，明白了吗？还要强调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发球这个人也可以快速进场去跟对面的同学进行一个配合，好不好？咱们比一比哪两个人之间配合的最默契，失误最少，预备。

下面进行咱们最期待的班超比赛环节，一会儿咱们按照咱们上节课的分组开始展开对决，明白了吗？一会儿比两组男生跟男生之间打交叉，胜利的小组跟胜利小组分出一二，稍微落后的小组分出三四来，女生也是一样，能清楚了吗？下面我宣布。

0: 咱们刚刚班级联赛已经告一段落了，下面王老师来问问咱们今天的战绩。这边优胜的女生小组是哪组？来，你们组比分几比几？
1: 2-1，我们队赢了。
0: 漂亮。那咱们这边呢？三四名这边呢？
2: 3-2。
0: 哎，好样的。男生组这边哪组获胜了？
3: 我们组2-0，我们胜了。
0: 2-0，好样的。这边呢？咱们这边的小组呢？
4: 我们获胜了，我们2-1获胜了。
0: 好样的。
5: 我们学会了，传球摆脱。我学会了用假动作来迷惑对手。其次，我还学会了用身体的晃动来找到更好的发球角度。非常开心。虽然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可是我们互帮互助，互相鼓励。我不仅提升了篮球技术，还从团队合作中找到了乐趣。
0: 好的，正。好，下面请咱们同学跟随王老师一起做一下拉伸。来，预备。尽量保持住平稳。

0: 哎，停住！这个体质健康测试也是咱们四六年级的考核项目啊，也希望咱们同学平时没事的时候多去练习练习。来，回来，这节课同学们玩得开心吗？
1: 开心。
0: 好，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也希望咱们优胜的小组同学回去也积极的做一下总结，看看如何把比分领先的优势更扩大。然后咱们相对于落后来讲的这些同学，我相信你们技术水平肯定是没问题的，再多增加增加沟通，相互信任自己的同伴也一定没问题，可以吗同学们？
1: 可以。
0: 好的，正。那今天咱们这节课就先上到这儿，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我觉得给我带来了健康和快乐，因为体育都是强身体魄，而且在篮球场上和朋友们一起玩篮球很快乐。
3: 王老师教会了我们摆脱防守，然后去接球，就是首先不能让对方看出你要去哪儿，就看出你的意图来，然后迷惑对手。
4: 我锻炼了我球性、胯下还有运球，在比赛的时候我能积极的参与，我还能断球。
0: 延长课间与课堂教学形成了互补，对于学生而言，延长的课间是放松身心、积蓄能量的重要时段，他们可以跑出教室，在操场上尽情地追逐嬉戏，让紧绷的神经在阳光下舒展。此外，

0: 更是响应体重管理年的行动，针对小胖墩的体重超标、豆芽菜的体质弱、小眼镜的视力下降等问题，课间的户外活动有助于增强学生们的体质，控制体重，缓解用眼疲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健康的体魄，告别因不良生活方式而带来的健康隐患。
1: 本次篮球课作为金牌体育课典范，深度融合体教融合、体育新课标与教育强国战略。课程以边线球情境训练加3对3实战为核心，将运、传、投、跑技术融入对抗，让学生在强化传接球技能时，通过团队协作锤炼体育品格，实现技能、人格双向成长，诠释以体育人的核心理念。教学中构建以球性热身到技术训练再到实战比赛，最后形成课后娱乐的学练赛闭环，以科学的架构为新时代体育育人提供了可复制的金牌范式。
0: 节目最后，欢迎大家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我校呢，在推进课间延时服务过程中，以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为指引，我们紧扣体教融合与体育新课标要求，构建起了时间保障、兴趣激活、激励驱动加家校协同这样四位一体的体育活动推进机制。我们实现了从简单的时间累加到育人生态构建的跃升，为孩子们健康成长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学校科学延长课间至15分钟，并设置了上下午各30分钟的大课间，再加之每天一节体育课，我们为学生每日2小时的锻炼筑牢了时间的根基，推动了体育育人从碎片化迈向系统性的晋升。那么在时间规划上，我们学校将课间划分为动态热身、自主运动、放松整理这样的时段，我们针对不同年龄实行大课间错峰安排，确保孩子们运动节奏与学生身心健康高度的适配，让学生在适合自己的节奏中享受运动的乐趣。我们落实每天锻炼2小时的政策，学校收获丰硕的育人成果。那么这一举措不仅夯实了学生的体质基础，更磨砺了其意志品质，培养了他们团队协作与规则的意识。那么这些都为教育强国建设培育兼具强健体魄与坚韧品格的时代新人，实现了从政策落实到未来塑造的教育价值升华。
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

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

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景。

情，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校企携手破局，用真实项目锤炼学生真本领。
1: 我们就是真的是让学生在做真实的企业项目。
2: 没想到来我们学校，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能力还有应变表达能力完全超出了他们预期。
3: 大家好呀，
0: 教学创新领跑，用 AI 技术激活职教新动能。
4: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
5: 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0: 职教扬帆出海，用跨境交流搭建共赢新桥梁。
5: 他们就很感兴趣，在那守了两天，非要我们和他们签约。
6: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全面的要求打造贵校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新乡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校工坊把它推出去。
0: 本期贵州职教这十年，走进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讲述这里上信笃行、德高技精的职教故事。

0: 黄透亮，香气一打开就闻到了。
1: 你今天拍咱们下午就给你发货，朋友们。
2: 卖了400多单，然后每单抽佣12%，每个人一单到手大概是几块钱吧。
1: 我知道平时
3: 两个小时400多单，近1500元的收益。这一幕就发生在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的电商实训室里。
1: 这是咱们贵州特有的品种，它更天然更安全，咱们优先给你发货，朋友们。
3: 杨景胜作为班里曾经最内向的学生，如今的直播成绩是他以前难以想象的。
2: 第一次直播的时候，说我坐在那个椅子上会摇来摇去，动来动去，就是通过这种动作来缓解一下自己那种紧张的那种情绪，说话然后就会结巴，说话不利索，大脑一片空白，根本不知道要说什么。
4: 可能就是属于在班级里面那种希望自己默默的永远不被发现的那一群学生的代表，很透明人。
3: 在电商实训班中，像杨景胜这样最初畏惧镜头的学生不在少数，如何帮助他们克服心理困难成为老师们面临的首要课题。
4: 我们其实就是有个统一的技巧，先自己面对自己，用自己的前置摄像头多录一下自己，还有就多照镜子啊，自己跟自己对话，你能够知道自己讲话时候的表情状态，并且你认可你这个时候讲话的表情和状态，慢慢的累积了之后，他就会愿意去表达了。

0: 克服对镜头的恐惧只是第一步。为了让学生快速成长，2024年，学校与贵州贵艺团贸易有限公司携手，共建电商实训班，引入真实商业项目。
1: 我们的直播人员在贵州市场是缺口很大的，然后现在我们的用人成本都是比较高的，我们想的就是在学校这方面先筛选到本身在学校也有这个专业，然后我们想的是就直接培养到我们自己的企业里面来。
0: 有了企业的加入，为学校带来了真实的项目和宝贵的一线经验，也为学生提供了提升实践能力的优质平台。
2: 齐老师注重的是实践，让我们直接去做，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该如何做。做了后我们就知道了，比如说我的主播，我就应该做些哪些工作，助播应该做哪些工作，中控运营又该做些哪些工作。然后通过这次实践了后，我就知道了。
0: 让企业导师走进校园课堂，打破了行业与学校的壁垒。不仅如此，企业还将职场搬进了校园，在提升学校的教育环境的同时，也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锤炼技能。
1: 我们在硬件上面提供了直播间设备，然后以及直播间搭建，在软件上面呢，我们提供了场地资源、供应链资源以及一些厂方资源，然后让学校能够得到真实的订单。我们希望的是学生在温室里面的环境跨度到企业里面来，我们希望的是能够无缝衔接上这个节奏。我们是真的想让学生就是说在实操当中，在课程当中，在项目当中你做的，那么和你两年以后走出学校到岗位上它是一样的。
0: 电商班的成功实践是学校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典型做法，同样的模式在会计系的金蝶班也结出了硕果。金蝶班是与行业龙头企业金蝶集团合作创建的，专注企业数字化应用教学。吴家驹在刚进入金蝶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有了打退堂鼓的想法。
3: 我当时的话就接触了三四个，然后那三四个的话问题都很难，就是我给他们分别都差不多解决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还没有解决完，那些客户的话就开始语言上的就是一些比较攻击类的词汇，就当时我就感觉压力很大，就是想着不干了。
0: 金蝶班的实训直面真实挑战，学生需要面对金蝶全国740多万用户，帮助用户解决在财务

0: 软件使用过程中遇到的个人问题。这对学生的考验就不仅仅是只会用财务软件，对软件的运营维护也要了如指掌。
1: 主要就是让我们实操，就是让我们直接亲临企业财务化软件的第一线，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财务软件，然后的话去熟悉这个系统，会用这个系统，然后的话在后面学会之后的话给其他的客户的话再解决问题，就很不一样。
2: 他的要求就很高，首先你肯定要具备一定的会计知识，你才能够去给客户解决一些财务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他的基础不好的话，他可能就进来很吃力。我们能把这个金蝶的这种大型企业能引进来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金蝶也是花了很大力气的。
0: 金蝶集团针对不同客户设置了不同的产品线，产品线引入学校后，企业导师各负责一条产品线，每个产品线最多不超15名学生，采用小班制教学，显著提升了教学效率和学生参与度。
2: 我们进行就是第一年在进行这个考核的时候，我们金蝶的老师就发觉我们学校虽然是高职院校，但是我们学生的这个专业素质是相较于一些本科院校还很不错的，所以第二届的金蝶班的时候，我们就扩大了招生规模，而且还扩大了金蝶的产品线。
0: 由于学生的优秀表现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2025年开始，学校与金蝶的合作更为紧密，班级规模也从最开始的15人逐年扩增至45人。吴家驹同学也进步飞速，仅用4个月的时间，用户满意度便远超金蝶正式员工，最后更是以接近800个5星好评的成绩荣登金蝶体系好评榜榜首。
2: 吴家驹同学他的那个奖学金就一个月可以拿到将近5000块钱，所以呢就能成为这个企业用人的一个香饽饽，所以我们很多学生都受到了这个金蝶的生态合作伙伴的工作邀约。
0: 双导师团队为学生构建了立体化的专业认知框架，通过学中做、做中学的方式，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校企双方还依托金蝶数字产业学院，在课程开发、师资共建等领域深度合作，推动会计专业从传统核算型向智能管理型升级。
3: 现在的职业教育哈，它将这个校企合作上升到产教融合，它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的提升，而是集中了我们职业院校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要点。只有实现和企业产业的深度融合，我们才能培养适应时代和产业需求的一个技能人才。所以我们大力倡导校中厂、厂中校，企业的老师在我们学校来教技能，然后带真实的项目来进行人才的培养，这样学生学的技能和产业无缝对接，他的就业、他的能力全部都解决了。
0: 多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大力实施一专业一名企计划，与小米、华为、京东、阿里巴巴、顺丰等195家龙头企业开展校企合作，通过精心布局，构建了紧密合作的产教融合共同体，不仅打破了传统教育与产业之间的壁垒，更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置。

拥抱新技术，破解新难题，让 AI 融入教学，让教材紧跟时代步伐。贵州职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科技创新赋能教育教学的职教故事。

0: 眼前这位融合了贵州民族元素与潮流设计的大二学姐，名叫小商同学。她是贵州电商职院打造的虚拟数字人，也是备受师生追捧的校园新宠。
1: 我们要引入一些新技术新技能，让学生们以及老师们持续学习。所以说当时在人工智能这一块，然后也了解到现在的这些技术技能，有这种虚拟人、仿真人，有可能是未来可以辅佐于商科的一些手段。
0: 为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需求，贵州电商职院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商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小商同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诞生的。
2: 我们当时是想能不能利用这样的一个虚拟形象，通过直播的方式或者短视频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学校，比如说文化的宣传，到后面如果说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粉丝量比较多的时候，来做一个招生的宣传等等。
0: 2024年5月，由学校老师组成的小商数字人项目组正式成立，开始了对小商同学的打造。前期在造型设计上还算顺利，但进入软件调试与动作捕捉阶段时却问题百出。
2: 比如说我们穿戴设备的时候，他们演示的时候能够很顺利的穿戴上，我们的那个软件也能够很准确的去识别，然后等到我们自己去穿的时候发现，哎，这个点感应不上了，然后这个地方又出现了问题，都是不断的一次一次遇到问题了之后去沟通，然后去解决，然后才慢慢的知道原来这里遇到问题了，要这么去解决。
3: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小商同学。
4: 小商同学，我最近好迷茫啊。
3: 别担心呀，迷茫恰恰说明你在认真思考未来。
0: 经过一年多的攻坚克难，小商同学终于成功面试。老师还组建了20人的学生运营团队，围绕小商同学 IP 知识产权做视频创作、直播运营，并建立校内私域，让学生在新媒体、社群运营等实战中掌握核心技能。
1: 比方说学校有相应的一些通知呀，学习的一些通知等等，可以提前的跟同学们进行分享，就像一个服务号一样。还有学生们关注的一些问题，衣食住行，我想知道学校哪里好吃，周边我假期的时候去哪里玩，那我们小商同学可以通过视频、图文，还有我们的社群以及直播来和同学们进行分享。
0: 小商同学的成功只是学校 AI 加新商科改革探索的一个缩影。当老师们发现学生开始过度依赖 AI 完成作业时，一场更为深刻的教材革新也随之启动。
5: 发现所有老师聊的都是感觉现在很担心学生，因为他们交的作业质量越来越高了，甚至那些作业的质量高到根本都还没有达到我们现在教学的学生可能掌握的一些知识。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就这些作业都是通过一些手段它去生成的，不是学生自己去完成的。
0: 学生使用 AI 工具如同一把双刃剑，既能提升学习效率，也可能带来依赖风险、认知能力弱化等问题，这也让老师们直呼头疼。
5: 我们确实也看到这个东西，你想要阻止它或者是把它断绝掉，这显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后面老师们才决定，就是我们干脆就从拒绝它改为什么，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
0: 学校迅速行动，特意从省外邀请了 AI 领域的权威专家，为老师们展开了高强度的集中培训。
5: 总共加起来应该是13天左右吧，就所有的老师他是从 AI 是个什么，大模型是个什么，它的底层逻辑是干什么，到他最后在实际当中可以给你做什么，接触了很多就是之前接触不到的行业前沿，很新奇的一些东西啊，这个是老师的视野就打开了。
0: 与此同时，学校还鼓励老师们考取人工智能训练师证书，在获取证书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相关知识技能。紧接着 AI 教材的编写工作也随之启动，然而编写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5: 我们都有点想放弃了，就是我们和市场接轨度不高，我们的

0: 教材里面没有真实的能很吸引学生的那种真实的案例，就是说我们这本教材都为了是适用于24年、25年甚至26年的教学，但我找来的案例可能都还是24年、23年的案例。
1: 为了解决这一痛点，学校迅速引入企业力量，共同参与教材开发，用企业最新的真实案例和市场数据来丰富教材内容，这也让原本刻板的教材活了起来。
0: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的很多案例，其实其他书里面应该是没有的。这个也就是说，它有它的独一性和它的优势性的一个原因。
2: 在这个编撰这个教材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很好的提升了自己的专业建设的能力。那么我们老中青再加上企业的人员呢，共同组建这样一种团队来进行编撰，各自有各自的优势。
1: 经过教师团队不断的打磨，一批全新的 AI 教材走进课堂，不仅带来内容的焕新，更是育人方式的变革。
0: 现在它可以就是很科学系统的去掌握，在不同的生成文案或者是样本当中，我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工具了。就是说学生可能现在就是通过我们这门课可以掌握的工具5到8种吧，有生文的，有生图的，有生视频的，甚至还有动态结合的。
3: 根据这个时代的需求，产业的需求，特别是我们学校高职能化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建设 AI 加新生活的人才培养的范式。它主要就是以这个范式来推动我们学校的数字化的改革，实现我们学校的整个人才培养的高质量发展，为贵州的产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技术技能的人才。

面对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浪潮，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选择迎难而上，深化人工智能领域校企合作，深挖 AI 加新商科应用场景，将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知识融入课程，编制前沿教材，打造虚拟仿真实训基地等，为学生铺就了一条紧跟时代、赋能未来的成长之路。这背后是学校在西部职教土地上面对技术变革挑战时的那份执着与坚持。

0: 带着成熟范式，携着特色文化，让执教成果走出国门，让中国匠心连接世界。贵州执教这十年，继续讲述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以技能为纽带，拓展国际影响力的执教故事。2025年7月，一场特殊的结业仪式在贵州电商职院举行。结业的学生全部来自泰国博仁大学，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进行培训了。
1: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跨境电商的这个方向哈，我们是跟泰国的博仁大学合作。博仁大学也是一所泰国传统的管理和商业的学校，所以我们考虑到这个学校和我们学校相契合的一些方向，然后我们选择了这个学校来跟我们进行合作。
0: 2024年，通过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交流，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泰国博仁大学和贵州前越优品公司合作建立了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学院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办学模式，旨在培养精通中

0: 熟悉中国产品的本土化跨境电商人才，推动中泰两国在职业教育、产业对接及贸易往来领域的合作。
1: 田园优品呢，就非常支持我们，帮助我们在国人大学的校内建设了一个电商基地，然后投入了很多直播的设备。国人大学他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生源，我们通过国人大学提供的实习实训，然后通过我们学校电子商务跨境电商专业的老师提供的一些理论教学，然后让这些学生能够在这个培训班当中进行实践。
2: 那我们在课程选择方面就有所考究，比如说这一次呢，他们着重的是想就我们国内直播来进行一个最主要的学习，所以呢，我们的课程安排就包括视频剪辑和直播。那当然，最终呈现的效果也是在我们东盟交流周上，他们来通过 Lazada 的平台来进行我们东南亚国家市场的一个推广。
0: 除了电商技能的培训，学校还将贵州非遗文化、马尾绣、蜡染等项目引入课堂，实现了技能传授与文化浸润的双向滋养。
3: 能够了解到中国少数民族的一些非遗文化，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的学生呢，在这边他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践操作，他们学会了很多很多以前人的一些智慧，亲眼看到中国的魅力。
4: 对我来说，马尾绣最特别的地方呢，它是在材料的，因为它是用马尾来绣的。我们以前没看过，在泰国呢不会用马尾，同是用丝线，颜色也很鲜艳的。马尾绣的图案比较很民族特色，很精致，虽然风格不同，但都展示了两种工艺的美丽和细腻。
5: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最感兴趣的是苗族的蜡染，因为我去体验这个活动之后，让我更加明白苗族不只是染布，它更是把历史穿在身上，所以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0: 带着学到的技能与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这些泰国学生回国后，借助贵匠工坊品牌，将贵州白茶、吉他、传统工艺品等特色产品引入泰国市场，实现了近百万的营收。
2: 所以呢，我们也想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把我们这样的一种形式给复制粘贴，去辐射更多的一些东南亚的国家。
0: 贵州电商职院走出去的脚步并未停歇，在东盟教育交流周上，乌兹别克斯坦复兴教育大学的代表对学校展出的无人机及空地巡检系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执意要与学校达成合作。
6: 他们主要的地方经济的支撑是农业、牧业还有矿业，所以我们会给他们培养他们的学员，就是做巡检、喷洒农药、喷洒，还有这个防灾，因为他们也有石油管道的巡检，还有就是这个无人机的组装。
0: 目前复兴教育大学已经组织了100名学生进行基础中文学习，贵州电商职院也将依托学校低空经济产业学院的师资力量和专业实力，迎接2026年乌方赴前的无人机技术培训。随着走出去的路径愈发宽广，学校也吸引了更多国家的关注。
1: 我们现在主要是有4个贵匠工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泰跨境电商产业学院，第二个就是中马文旅创意产业学院，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中越人工智能产业学院，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中老的这个 AIoT。
0: 海内存知己，职教共扬帆。作为首次倡导成立贵匠工坊的单位，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通过设立

0: 电商股贵州分中心，开发国际化课程资源，开展国际竞赛交流，参与国际交流研讨等四大举措，努力打造贵州省职教出海的标志性特色品牌，实现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学校国际化办学水平，树立贵州省职业教育国际化范本。
1: 比如说职教出海，现在我们正在按省里面要求打造贵江工坊，那么我们也是把 AI 加青商科的这个随着这个贵江工坊把它推出去，就把这些人工智能 AI 加青商科的理念哈，我们一起来进行交流，来提升在这个实践中教学中不断地优化我们的丰富我们的人才培养的内涵，培养更高素质的人才来适应这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上信笃行，德高祭精。办学78年来，贵州电子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西部执教的道路上默默耕耘。面对资源、地域等多重挑战，坚持立足贵州，根植商贸、AI 赋能、跨界融合、特色发展、行业领先的办学定位，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以产教融合、科教融会为核心，以国际化、数字化为抓手，全力打造 AI 加新商科人才培养范式，为建设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贡献着不可替代的执教力量。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但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然后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

0: 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的时候
0: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宇，25，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十年前根本不存在。
4: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5: 我是亚亚，今年27，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6: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5: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
4: 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 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0: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十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11: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1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12: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人越来越多。
10: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13: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10: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 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1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 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

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
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英国十大法则帮。

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九月、十一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一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找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

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但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间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了。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
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
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

0: 啊，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也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

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合作。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7: 哎，好的，陈伦，
8: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子。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0: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8: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师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6个学生，高中招了6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进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0: 奖杯之外排。

0: 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1: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三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0: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1: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八，男单挺进前八。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二。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八。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0: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1: 脚下跑动多一点。
3: 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0: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0: 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一到高三三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三节的选修课，然后一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一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所以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排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二加三加四。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3: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的，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4: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啊，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4: 我 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的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5: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倍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6: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7: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8: 现在高三了，整体这个热

0: 任务学习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1: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2: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3: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他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他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 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辆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

0: 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 V 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 V 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

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蔚然

0: 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琴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指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

0: 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巨神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巨神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巨神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颐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它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巨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1: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

0: 府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验。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商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4: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5: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 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4: 周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0: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权益赋能的黄金发展。

0: 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2: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0: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是桥。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

0: 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 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

0: 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1: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0: 我看同学们在做闻花香动作的时候啊，都不自觉地将下巴微微地抬起，就像图片中所示这样。那接下来老师来演示一下嗅花香的动作。同学们注意观察老师下巴抬起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嗅花香的角度。给婴儿开放气道的嗅探位，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嗅花香的角度。开放气道到这个角度呢，可以使婴儿的气道最大程度的打开，以便于后续的人工呼吸的进行。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人工呼吸又是如何做的呢？刚才朱雨慈在对婴儿通气时，采用的是成人的通气方法。方法是口对口的人工呼吸。那大家看到婴儿的五官特别小，所以呢成人的方法不太恰当。我们应该采用的是口对口鼻的人工呼吸方法，用施救者的口部包住患儿的口鼻部，向肺内均匀的通气一秒钟。
1: 当我们在课堂上用一些真实的工作场景，或者是真实发生身边的一些案例来导入课堂，然后让他们身临其境，可以引导他们对于这节课的兴趣，也让他们有兴趣去掌握相关的一些急救知识。
2: 我们大部分人往往关注的是成人的这个人群，那往往会忽视比方说儿童、婴儿、新生儿这些群体。所以我们对于模块的内容的成构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些特殊人群都考虑到了。
3: 同学们请注意，在挤压气囊的时候，一定是大拇指、食指和中指三指挤压气囊。好 ，VC 手法，手持气囊，将面罩自下而上覆盖住宝宝的口鼻，固定面罩，轻推下颌，开放气道，开始挤压。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五、二、三。好，同学们将动作连贯起来，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接下来老师叫醒，进行30秒的连贯通气，请同学们认真观看。患儿心率小于100次每分，全身轻紫，立即使穹状面罩轻压通气，开放气道，准备通气。
4: 首先我们在教学当中不仅是教会他们书本上的教学知识，我们还要教会他们去爱。

0: 护病人的能力，教会他们又有这样的急救意识，我们要解决同学想救不会救，会救又不敢救的这样一个问题。
1: 然后我们团队也希望吧，通过我们这个整个模块包括这个课程的学习，我们的学生走上岗位以后能够在行业发光发热。
2: 好，操作视频看完了，大家觉得他们做的怎么样？非常的好，对吧？我看到他们的急救意识、团队配合都表现得尤为亮眼，操作干净利落而不拖泥带水。那么对于这组的同学，请你们继续保持，虽然有的同学做得不太好，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勤加练习操作技能终将会变得越来越娴熟的，因为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分秒必争，为病人赢得更高的生存率。
3: 在上世纪1920年代，南昌的交通并不便利，只有一条通往九江的南浔铁路。在提议打响后，敌人的增援部队无法及时赶到，这样非常有利于防守。那同时啊，在大革命时期，南昌也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所以基于以上各方面的考虑，才决定了在南昌举行起义。大家明白了吗？
4: 明白了。
3: 那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南昌起义的经过和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5: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在网上就发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这个呢是一个线上的 VR 展馆，看到这个就让我们眼前一亮。
6: 我们决定让学生自主地去寻找资源，然后教师在课前给出评价，而且呢，通过学生去展示这个 VR 视频，也提升了他们的这个信息化素养。
7: 这是当年抗联战士们穿过的捂了鞋，同学们有见过吗？
4: 没有。
7: 它是用牛皮制成的，穿的时候呢，在里边塞上捂了草，以起到保暖的作用。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食物实在是没有了，匮乏得很，战士们就把捂了鞋用血水煮了吃，以此充饥。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抗战。
6: 教学辅助资料这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其实就为了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包括这个 PPT 的配色也好，这个视觉效果也好啊，然后以及搭配的 VR 也好啊，其实都是从屏幕上展现出来的，但是我们就想让学生能够更投入。
8: 对于我们老师来讲，这个数字素养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未来教出来的学生一定是数字工匠。我们用的目的不是为了花里胡哨的去展示，更重要的是促进他教学本身的有效性。
9: 飞机的维修人员在地面做液压系统供压测试的时候，需要打开 EDP 还是 EMDP 呢？
10: EMDP。
9: 哎，很好，那通过的是这个液压面板，谁能告诉我这个液压面板在哪里啊？
11: 在 P5 头顶板。
9: P5 面板，谁能上来找一下？来，你来吧。
12: 液压面板位于驾驶舱区域的 P5 面板，咱们先找到驾驶舱区域。这就是驾驶舱，然后这就是头顶板面板，
13: 这就是液压面板，
12: 这是它的样式图，然后这是它的实物图。
9: 非常好。那下面我又要问一个问题了， EDP 作为我们液压系统最重要的一个液压泵，它是什么类型的泵啊？
11: 注塞泵。
9: 也很好。在这儿呢，我们看到这个动画展示的就是注塞泵的工作原理。那么钢体每次转一周，这下面每一个小圆柱我们叫做一个注塞，它就像是护士的针筒一样，完成这样一次往复运动，就完成了吸油和压油的过程了。
14: 我有手册，有工卡，我按照这个它的要求一步一步来，这叫基本技能。我把这个学会了，然后后边的都可以了。
15: 它需要从查询手册去对着每一个
4: 节点对着每一个部件去排出故障去。他只有对整个飞机压系统了解了以后，他在从事飞机维修工作的时候呢，他才更游刃有余。
14: 上面这一排橙色灯光是低压子缸，这个灯光啊，在我们系统压力大于1600 psi 时会熄灭，如果压力低于1600 psi，将会燃亮。啊，这也跟大家强调一下，是我们真实飞机上在飞行的时候，大部分灯光应该处于什么状态啊？对，应该处于熄灭状态，这样飞行员在空中飞行的时候会感觉是安全的。如果有灯光警示，他会感觉不安，对吧？好，那第二步，相关面板的第二个是液压指示面板啊。那压力指示呢，在我们刚才调用出来的这个面板上，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属于压力指示。
6: 因为仿真教学能解决这个飞机这个台套数有限，很多那个部件位置也不易接近，不易观察，但是我们同样能练出来那些机务人员要求的那些工作方式方法，按章操作，按步进行这些基本功。
4: 所以呢，咱们学生在完成这相应的任务之后，到了企业后基本上是无缝对接的。
10: 老师，我们组扣分了，是因为他机上人员在进行测试经过翼时，为询问机下人员是否安全就开始操作，
15: 这一点不对，对吧？
10: 对，哎，
15: 非常好，请坐。啊，一定要保持机上机下的有效联络，啊，在机下得到确认了的情况下再去操纵金风翼。啊，刚才二组同学这组做的不太好，啊，后续的话要注意一下。再看一下工程思维也有扣分，哪一组给他扣分了？这组代表。
16: 老师，我们在看到他们检查液压渗漏的时候，只检查了左大翼，右大翼没有摸到，因此扣了10分。哎，
15: 这组刚才二组可能是检查左边那个轮舱的那个组，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啊，一定要看到摸到啊，确保的话没有漏项才行。

0: 其中
1: TWB 呢
0: 是未知矩阵。
1: 好，那这个矩阵方程啊，在我们机器人控制中也可以称为是变换方程。那矩阵方程如何求解啊？在前面我们是不是也已经遇到过了？用什么来求解的？
2: 逆矩阵。
1: 好的，那接下来就请同学们继续利用逆矩阵来求解这一个矩阵方程。好，开始。
3: 我们在这个变换方程的两边同时乘以 PGW 的逆，就可以得到变换方程的解了。但是一开始我们把这个矩阵重错位置了，所以为了规避这样的错误，我们就将右边两个矩阵记为 B 矩阵，再进行这样的矩阵乘法，就不会再出错了。
1: 好，其实第三小组的这个方法是适用于所有矩阵的求解的，
4: 就是通过中国空间站天河机械臂去捕获悬停飞行器的这么一个路径规划的一个问题，引入逆矩阵它在这个问题当中的一个应用，那么也就是一个要求解一个矩阵方程，最终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学问题。
5: 你想想看，如果咱们想求出这个目标点的坐标，那我事先一定是要知道一些数据，对吧？那哪些数据是我必须要知道的呢？哎，好，陈一婷，
6: 卫星的坐标。
5: 卫星的坐标还有吗，同学们？哎，玲玲，
6: 卫星的目标距离。
5: 距离非常好啊。那大家想想看，当我有了这些数据之后，我是不是就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解决出我们目标点的坐标了呀？倘若我能知道四颗卫星的坐标，并且还知道它们到目标点的距离，这样我们就可以列出一个方程组。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方程组当中的每一个方程是不是都来源于我们这个两点间距离公式啊？我们通过求解这个方程组便可以得到我们目标点的坐标。
7: 但是如果只讲这个公式的话，有点太干巴巴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也想更靠近他们的专业，这样他们也更感兴趣一些。
8: 我们除了讲在专业中的应用，也讲在生活中的应用，这样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同时也能够提升他们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而不是枯燥的公式计算。
9: 就是呢，通过这个改革之后呢，就是我们更加注重到学生他的专业需求了，从他们专业案例里面呢，再挖掘一些数学的一些知识进行铺垫，传统的数学课堂教学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好，我们首先呢来

0: 考虑一下，要想完成这个马座啊，我们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啊？非常好，我们需要让手爪在 B 这点处有一个正确的抓取姿态，是不是？我们来看如何处理啊。我们将工具手爪在 A 这点处的坐标系就记作 A， 物件在 B 这点处的坐标系记作 B， 世界坐标系呢是 W。因为 A 点的位置和它的姿态角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求出 A 相对于 W 的旗子变化矩阵 TAW。 同理，当同学们设定好坐标系 B 的角度之后呢，又可以求出 TBW 了。
1: 坐姿素养应该是融在教育学的过程当中，而不是为了素养而素养，需要慢慢的去体验尝试探索，并且应该去用，一定要是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跟自己的课程内容相结合。

0: 哎，我们的敲击力度要适中，太小了嘞，激发不了；太大了，你看啊，哎，报警提示电压过高，是不是？
1: 是的。
0: 哎，所以我们的敲击技巧有敲击方向要垂直，击振方式要顺带，以及力度大小要
1: 适中。
0: 好，那下面呢，就请助教跟我一起配合，来给大家进行一个示范操作，大家注意观察。好，请助教固定好传感器，请看，现在呢，我们要保持垂直敲击，将我们的手要做成点赞式，棒棒棒啊，点赞式。然后呢，用大拇指来控制这个击振锤的方向，身体正对混凝土表面进行垂直敲击。好，通过这样一些不同的教具，能够使我们的这些原理啊，原理枯燥性的东西，更加的能够让学生能够有兴趣去感受到。
2: 大家可以看到，在图中红色线滞后于蓝色线，说明它的传播时间变长，弹性波发生了绕射，所以孔道灌浆不密实。
3: 哎，很好啊。好，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那这个红色呢，就是我们测试的时间，它呢在蓝线的右边，是不是说明时间变长了，对不对？
1: 哎，对，
3: 时间变长说明它碰到了什么？
1: 缺陷。
3: 哎，很好啊，碰到了缺陷，所以同学们选择 B 啊，不密实是正确的。好，大家看一下这一张图，你们判断一下，这里是密实的吗？
1: 看不到蓝线。
3: 哦，同学们看啊，哎，蓝色的线在这里，刚好跟红色的区域重合了，就说明我们测试的时间啊，跟我们设计的时间是一样的，所以它应该是密实的。
4: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实操性非常强的一个课程，但是我们又担心，哎，有些同学是不是没有仪器，他就没有训练到呢？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虚拟仿真的一些软件。
0: 那在这个树降力的作用之下，我们这个梁会发生弯曲变形，哪个位置变形最大？胯中位置变形最大，所以必须进行监控。那下面呢，我们请企业导师带领我们到真实的桥梁当中去看看是不是这么布置的。好，胯中位置。
5: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座大桥，接下来呢，我用无人机带领大家对桥梁进行巡查。接下来我们起飞无人机。这是一座连续两桥，全长240米。大家可以看到桥上布置有北斗监测的蘑菇头，它们都布置在了桥梁的胯中位置。
0: 如果能够及时的去发现这些隐患呢、缺陷，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补救的措施，使它能够更加的安全可靠。
6: 我们是联合了企业，然后我们把最新的技术引进来，我们把学生喜欢的东西输入给他们，然后他们也反馈给我们。我们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多方参与的这个课程中，学生乐学，企业乐于帮助我们。
7: 所以我们要在特定的职业

0: 场景当中培养他们的这个操作能力，同时他在操作的过程当中要理解背后的原理是什么样的，使得学生在模拟的或者相对真实的或者现场教学当中去习得这样的技术技能。
1: 因为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就是要有一个现在先进的一种理念的思想作为指导，然后才可能总结提炼才能源于课堂高于课堂，然后再回归课堂指导课堂，才可能出现更好的一些成果。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古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古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古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鼓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鼓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10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古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古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古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古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古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

0: 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千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二十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我叫卢牡丹，来自东莞市轻工业学校，我是一名家具设计制作专业教师，我从教15年。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一名中职老师，能够让学生在我们的中职的学校里呢，能够学有所得吧。
1: 我叫邱燕飞，是东莞市轻工业学校一名家具设计与制作专业的教师。我想的是把这种传统的东西和现代化的东西给融合到一起去。可能这期间我要走的路是很长很长的一段路程，所以我想在我有限的生命里，能够在我的学生的身上埋下一颗又一颗的种子，这样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这个种子会发芽。
2: 从小也是向往教师这个职业，跟学生接触起来嘛，会感觉特别轻松，跟他们在一起就感觉好像自己一直都很年轻那种心态。
3: 随着行业的一个成长，我自己也不停的成长，然后能够源源不断的赋能我的学生，然后不会被这个社会给淘汰。就是这个社会其实发展的蛮快的，就是我还是希望说能够时时刻刻的紧跟着社会的一个发展趋势，带领一批我们的学生能够也要紧跟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能够为这个行业做一点点小小的贡献。

0: 我是东莞市新贵学校家具设计制作专业，我们家具定制家具设计的教学团队。那我们这么专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我们在校企协同育人方面比较有一个特色，也比如说我们大平台定标准建专班，校企协同培养定制家居人才的探索与实践，就是我们把企业的一些岗位的一些标准，比如整体家居定制的标准，我们校企共同修订了一个整体家居定制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培训课程的标准，然后培养企业需要的一些设计师也好，定制家居设计师或者是营销人员也好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学生就双向选择，企业找到他自己需要的一个学生人才，然后学生呢也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岗位在培养过程中，企业能够深度的参与进来。
1: 这个相应的合作企业它也推出了有这样一个功能的一个平台，就马上的可以把我们的专业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好，了解完 DX 平台上业主一家的居住诉求，同学们啊，是不是很想赶紧为他们设计新家了呢？
2: 是。
1: 那我们知道啊，要做一个好的设计方案，首先需要完成平面布局设计任务。那做平面布局的时候，关键的第一步是什么呢？
2: 功能分析。
1: 对，根据业主需求进行合理的功能划分，是我们做平面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今天的学习重点。现在呢，就请同学们根据业主的需求，组内稍加讨论，研究一下各空间的具体功能划分。稍后呢，我会邀请一位小组代表上台来进行沙盘推演，介绍他们小组的设计思路。好，现在请开始。好，请停止。来看看大家的初步思路。设计一个大衣柜在主卧，阳台可以设计办公区，非常好啊，基本上都对应了业主们的需求。那现在

0: 我们就邀请一个小组代表来给我们讲讲他们整体小组的设计思路，好不好？
1: 好。
0: 来，我们抽签来选一个小组啊。来，我点开始，你们说停就停。
1: 停。
0: 好。来，兄友弟恭小组，来有请。来，来，请他们的设计主管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老师，同学们好。我们组认为客户一家一共六口人，人口较多，因此在功能分区上，我们要倾听他们的个体需求和考虑他们的共性需求。所以我们计划在这个位置设计客餐厅，然后这边四间做卧室。首先在客餐厅的位置设计游戏区，满足亲子娱乐需求；在客餐厅的角落设计阅读区，满足亲子共读需求；在老人房设计观影区；在男孩房设计学习区；在女孩房设计绘画区；在主卧设计工作区。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0: 兄友弟恭小组的总体思路很清晰啊，特别是能够想到在客厅增加一个亲子阅读区，非常有创意，我们要学习他们这种创新意识。那现在啊，了解了这个基本的功能分区，我们具体该怎样来操作呢？来，老师请同学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家居空间三大功能分区。来，这里啊，请同学们跟着一起来读一下：公共功能分区、私人功能分区、家务功能分区。很好啊。公共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些空间呢？知道的同学来回答。雷吉同学，请你来回答。
3: 我觉得是客厅、餐厅还有阳台。
0: 很好，请坐。其实还包括像游戏区、影音室、茶室，都属于公共空间。公共空间呢，它不仅啊是一家人聚会活动的中心，从精神上反映着家庭的和谐，另一方面呢，它也是家庭对外交流的一个场所，它也代表着家庭的合作友善。那业主呢，希望打造一个能够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公共功能分区的时候，就需要满足家庭聚会、亲子互动、还有观影等等这些功能。那私人功能分区又指哪里呢？来，静熙。
4: 卧室、卫生间、书房。
0: 很好，记得很清楚啊。私人功能分区呢，它是为私人行为，就是家庭成员个人行为所定制的区域，需要满足像睡眠、学习、工作等需求。那一起来再来说一说啊，家务功能分区主要是指哪里呢？
1: 全屋。
0: 除了厨房啊，全屋其实都具备家务功能。因为我们要打造一个伴随儿童成长的家居空间，所以我们在做家务功能分区的时候，就要充分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来定制满足儿童需求的工作台、工作区。最好呢，结合设计成人操作区，让家务劳动啊具有更多的亲子互动的趣味性，既能促进亲子和谐，也可以通过劳动让儿童更加心灵手巧。那听完老师的分析，同学们学会功能分区了吗？
1: 学会了。
0: 好，那我用一个小游戏的形式来检验一下，看看大家的学习效果啊，谁想上来挑战一下？
5: 我说我来。
0: 好，非常积极主动啊，来，给点掌声吧。来，开始。睡眠区很好啊。每个卧室都需要有睡眠需求。
6: 对。
0: 嗯。
6: 你是这样。
0: 很好啊。对。饮食、厨房、餐厅、盥洗，对，洗手间，对，很好啊。好，了解了功能分区，那接下来呢，就请同学们在我们的数字化定制软件上进行功能分区的操作演练吧。
7: 我们的平面布局设计中呢，在日常的教学中，学生有两个困难点。第一个困难点就是学生不知道自己设计的方案是否是

0: 合格的。第二个困难点就是学生对客户的一些需求把握度不高，因此在我的平面布局课程中，利用我们校企共同研发的 DX 平台，实现吃评、起评、次评的这样一系列的自动的评价体系。我们还用动漫 3D 等形式，带领学生更直观的用一种动画环游的方式，让他明白客户的需求点在哪，进而能够做到以人为本的这样一种设计理念。
1: 所以把这个新的技术放进来，学生接受的程度也蛮好，然后在讲这个课程过程当中呢，学生也学会了怎么去用这个技术，增强现实的形式把这个我们的方案展示出来，增强学生自己这个设计作品设计方案的一个成就感。
2: 同学们，上节课啊，咱们都对本组方案进行了首轮优化，那么老师想问问大家，你觉得咱们硬装定制设计的难点是什么呢？
3: 照明设计
2: 啊，我们很多同学都说照明设计，是的，这是一个难点。那么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啊，照明设计对于孩子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不仅关乎孩子的视力，还有助于孩子养成啊活泼开朗的性格。因此啊，我们要对咱们的照明设计进行合理的设计。那么如何来设计呢？课前啊，老师给同学们提供了一个优秀的照明设计案例，老师想问问大家，你们都预习了吗？
3: 预习了。
2: 好的，那我们就检验一下大家的学习成效，好不好？
3: 好。
2: 好，老师啊，想邀请一个小组代表啊上来体验咱们的 VR 漫游，同时来说一说这个案例当中的优秀的地方。好，哪位小组同学愿意上台说一说？哦，我们俊逸同学有请，大家掌声欢迎。
4: 大家好，当我们选择就餐模式时，我们只需要开启餐厅区域的照明；选择休闲模式时，只开启餐厅和客厅区域的局部照明和局部灯带；选择会客模式时，我们开启餐厅的客厅区域的灯光，让整个客厅明亮即可；选择明亮模式时，我们要开启客厅和餐厅的所有灯光，让整个空间明亮十足。我的分享完毕，谢谢。
2: 好，大家说我们胸有地工小组代表分享的到不到位？哎，好，那么大家有没有去正确的进行理解呢？课前啊，咱们各个小组啊也去做了自己的照明设计方案，大家想不想看看呢？
3: 想。
2: 好，那么老师啊在平台上啊调取了我们蜘蛛打理小组的方案，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我们蜘蛛打理小组代表啊给我们说一说他们的方案，大家掌声欢迎。
5: 大家请看，这是我们小组设计的儿童房照明方案。我们设置了入户模式、照明模式、阅读模式、体验模式和观影模式，各种情景模式，根据儿童的需求进行了相应的灯光设计。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2: 好，欣赏完我们蜘蛛打理小组的方案啊，老师想考一考大家，他们的方案一共设置了几种情景模式？
3: 五种。
2: 啊，那么这五种当中，大家觉得哪一些模式比较重要呢？
3: 体验模式。
2: 还有呢，阅读模式。是的，那么孩子儿童房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学习和睡眠，对不对？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两种模式他们设置的是否合理。首先我们看一下啊，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是否合理呢？有没有同学来说一说？好，有请雨欣同学。
6: 老师，我觉得床上方的筒灯一般都是一起控制的，很少出现单独控制。
2: 哎，是不是有道理？好，大家请坐。对的，我们雨欣同学啊很好，不仅呢关注到了这个照明模式的正确性，还关注到了咱们的电路安装工艺，那么大家啊一定要向他学习。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一起来优化。我们再来看一看他们的阅读模式是否设置的正确呢？大家认真看一看。好，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哪位同学来说一说？好，那甄沈同学来。
7: 老师，我认为这样设置不合理。对于儿童阅读来说，亮度不够。同时也和刚刚企业模式一样，单独开启一边灯光的话不好操作。
2: 哦，好，请坐。大家说，他说的对不对呀？
3: 对。
2: 是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进行优化呢？好，老师啊，想问问大家，你们提前有没有同学查到这个相关的方法呢？

0: 没有啊，别着急，那么老师来教大家。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参考咱们行业的一些标准的做法。那么阅读模式呢，我们一般是选择哪两种灯具啊？
1: 台灯
0: 加吊顶灯。好，那么企业模式呢？
1: 户加板灯。
0: 好，大家方法都掌握了，那么老师想检验一下大家是否真的掌握了，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那么我们就利用这种方法来帮助我们小组来进行优化，好不好？
1: 好。
0: 好，来，同学们，我们来到我们的作业墙啊，调取到我们这个小组的方案，大家请看，我们刚刚有问题的是企业模式和阅读模式，对不对？好，我们先来修改一下企业模式。大家看到啊，我们现在的是开启了右边筒灯，那么我们进行一个修改。那么利用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大家告诉我应该选哪两种灯具啊？还有咱们的层板灯，对不对？好，那么这里呢，亮度啊，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调整。那么相应的数值呢，这里老师啊告诉大家，大家要熟记一下。好，那么床头灯咱们要更低一点。企业模式修改好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好，这是我们的企业模式。那么阅读模式呢，大家再请看啊，我们要去进行一个修改。还记得我们刚刚学习到的方法吗？台灯我们要保留，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把筒灯啊给关掉啊，来到咱们的主灯。那么主灯我们不需要这么亮，一般咱们行业啊是一半即可。好了，那么我们两种模式呢都修改完毕了，那么我们就来提交渲染一下啊，看看最终的效果是怎么样。那么模拟一下，那么在这个渲染的过程当中呢啊，我们一起来回顾总结一下我们刚刚啊学习到的方法。那么在咱们儿童房里面的灯光设计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三个方面，大家请看。首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灯具的选择，咱们要选择什么？
1: 无频闪
0: 高显色防蓝光的。那么第二个，在灯光布局呢，不能要怎么样啊，直射儿童的眼睛，对不对？第三个，咱们的光源要尽量采用暖光源。那么老师这里啊再告诉大家，暖光源我们的色温值呢一般是在2700到3000K， 大家一定要熟记这个行业标准，好不好？
1: 好。
0: 好的，好。那么我们知识掌握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啊刚刚我们修改以后的效果。我们特别是来留意一下我们的企业模式，大家看一看，对比我们刚刚之前的啊，是不是有发生了变化？
1: 是。
0: 好，那么阅读模式呢，是不是也发生了变化呀？
1: 是。
0: 哎，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咱们儿童房的照明设计啊，一定要参照咱们的标准，保证儿童的视力健康，好不好？
1: 好，
0: 那么接下来就请同学们按照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和思路来继续优化我们的空间方案。这个课当中我讲到那个软装的时候，那么可能我们的软装会是在一些软件，就是平常的教学可能是在一些软件或者在一些，但是我们为了让学生呢能够更好的体验这个软装的这种摆场啊布局，我们会把学生拉到我们的真实的企业展厅里面，儿童的那些家具卖场里面，然后让他能够切身的感受到那个真实的场景，而不是虚拟的这样一个场景，就是有虚有实的这样一个结合，那么学生学习起来他会更加的有那种积极性啊兴趣点啊，就会更好，那么对他来说的学习效果那肯定毋庸置疑也是最好的。
2: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呢，我们一直有提到校企合作，我们共同校企共同研发的一个 DXS 平台，那么在这一个过程中呢，学生可以在导师的带领下承接订单，除此之外呢也解决了行业设计师分布不均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也是我认为就是我们的这个实现了校企深刻四方受益。
3: 课程方面我自己一直认为有两方面内容老师应该关注。第一个呢就是课程内容的更新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课程结构的重新组织，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要符合课程本身的属性，也要符合学生认知的这样的认知规律，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从课程层面。第二个层面从教学层面，那么从教学层面一定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有好的教学的场所资源帮

0: 请罪，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战国时期，蔺相如凭借智慧与勇气，屡次为国立功，被赵王封为上卿，排位比将军廉颇还靠前。廉颇心中很不服气，
1: 为赵国立下了那么多战功，蔺相如凭什么在我之上？有机会我一定让他难堪。
2: 大人，前方是廉颇将军的马车，咱们绕路，让廉颇将军的车先过。
3: 为何要躲避？大人您不必怕他呀。
2: 我并非惧怕他，敌国不敢攻击我们赵国，是因为知道吾有廉颇，文有蔺相如，如果我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我们要以国家安危为重啊。
0: 蔺相如的话传到了廉颇的耳中，他被蔺相如的胸襟震撼，猛然醒悟。
3: 他说的对啊，为争个人义气，不顾国家安危，我真不应该。
1: 我要去给蔺相如道歉。
0: 廉颇脱去战袍，背上荆条登门，诚恳向蔺相如认错道歉。

从此，两人冰释前嫌，成为亲密无间的朋友，共同保卫国家。负荆请罪，个人事想，家国为大。真正的勇气是放下身段，知错就改。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

0: 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球类体育赛事节目《球员天下》。体育如同一面多棱的宝石，每个切面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球类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球类体育赛事的魅力。今天让我们回到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赛场，见证一场格调迥异的对决，实力悍将顾玉婷迎战新锐选手左月。顾玉婷以其强大的正手能力和拳台跑动著称，她扎实的功底和顽强的作风备受认可。而左月作为新生代选手，以其独特的左手持拍和灵活多变的打法崭露头角。那么这场比赛不仅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两种不同竞技风格的精彩对话。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2: 好，比赛马上开始，由左月率先发球，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局的情况。
3: 擦网，
2: 擦网，
3: 擦网。
2: 连续的三个擦网啊，也可以看出左月是非常想把这个弧线发的低一些。顾玉婷的优势啊是在于正手啊，而且拳台跑动的能力非常非常的强啊，就放眼整个的国乒女队啊，顾玉婷的这种正手的能力都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说对于左月来说啊，一定尤其就是左月是一名右手选手，一定要压制住顾玉婷的反手位啊。3-0开局之后啊，顾玉婷也是连续得分啊，

0: 1:3。
1: 顾雨婷这名选手呢，她在比赛的过程中非常的投入，非常的认真啊，而且无论去和什么样的对手啊，都是会拿出自己100%这样的一个状态和实力。因此也是非常多的球迷啊，非常喜欢顾雨婷这样的一个比赛的作风和性格。4:2。其实节奏要慢一些，其实对手的从目前来看，对手的整体的杀伤力啊是比较弱的，自己一定不能有这种无谓失误啊。其实只要正常发挥出质量啊，对手对于卓越来说其实还是比较难招架的。
0: 3:5。5:3。
2: 顾雨婷凭借其强势的正手进攻连续得分，比分也很快的来到了4:2。她的击球质量可以说明显高于对手，在正手位的连续进攻也让卓越难以招架。卓越也试图通过压制顾雨婷的反手位来寻找突破口，可惜收效甚微。
1: 卓越的质量还是稍微偏弱了一些啊，这种和顾雨婷相比啊，这种出手的力道都稍微差了一些，所以说对于卓越来说啊，要想打穿顾雨婷啊，这种落点非常的关键，落点和速度非常的关键，对，这样的一个落点变化配合一个快速的一个启动啊，是非常重要的。6:5，双方的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啊，拉起来，左手和右手的对阵啊，像无论是哪一方啊，这种反手给到对方的斜线大角度都是非常具备威胁性的一个战术啊。尤其顾雨婷啊，这种反手单板的角度和质量啊，都是非常的高，非常的大的。这种反手的失误啊，不应该啊。7:6。可能也可以看出啊，卓越的整体的这种能力范围啊，是在近台位置啊，稍微这种弧线过高。然后这种可能距离偏远的球啊，他都处理的可能会稍微差一些。
2: 好，当比分来到6:5，比赛也进入到了焦灼的阶段，卓越开始发挥其左手打法的优势，也频频利用反手斜线的大角度来调动对手。然而顾雨婷的反手单板质量也同样出色，在相持中可以说不落下风。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顾雨婷这种全台无短板的打法也让人想起同样以正手强悍著称的王曼玉，他们在比赛中也都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防转换能力。
1: 拉起来，非常的转啊，这板非常的，而且弧线非常的高啊，像这种卓越这样的可能在近台比较强的选手啊，面对这种弧线高的球啊，他一般处理的都不会很好。又是连续的两板反手进攻啊，顾雨婷也是顺利的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10:6。
0: Thank you.

0: 拉起来，嗯，漂亮，一个非常利落的一个快带啊。这样的话呢，顾雨婷也是以11-7拿下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啊。
1: 好，让我们恭喜顾雨婷以11-7赢得了这一局比赛的胜利。她取胜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了正手的威力和全场覆盖的能力。而左月虽然在局部打出了一些精彩球，但是在整体实力和关键分的处理上还需要提升。那么这也提醒我们技术全面发展的重要性。观众朋友们，看到左月这场左手持拍的精彩表现，不知道您是否也觉得跟左手选手打球时总感觉特别别扭呢？就像是照镜子一样啊，你习惯的线路全部都反了过来。那么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中国乒乓球队黄金左手许昕。那么这位被球迷亲切称为大蟒的选手，不仅因为他出色的缠斗能力，更因为他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神仙球。那么最经典的一幕发生在2019年日本公开赛男双的决赛，许昕在几乎失去重心的情况下，用左手从背后绕到右肩位，打出了一记不可思议的背后击球，直接成功得分。那么这

0: 这个球也让全场的解说惊呼，这根本就不是乒乓球，这是魔术的表演。更有趣的是，许昕的左手天赋甚至是开发出了新技能。在一次队内训练当中，他竟然尝试用非持拍手的右手来击球，还连续打了三个回合。在场边的马龙可以说看得目瞪口呆，开玩笑说，你这是要逼国际乒联出新规定，禁止双手持拍吗？左手将的独特天赋让我们看到了体育运动中个体特色的珍贵价值。而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沙滩排球对决则将展现团队运动中更为复杂的战术智慧。让我们一同关注首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半决赛海口市一队与深圳市队的精彩较量。
1: 其中呢，海口市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杨佳佳，二号呢是陈丽莎。深圳市队呢，一号呢是于彤，二号呢是蒋凯月。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首先是海口市一队来发球，网口上的争夺，这次呢没有拦防成功。好防守，打了一记探头，相对来讲呢，深圳市队的两名队员在身材方面呢更为高大一些，所以网口上的优势会比较明显。发球呢冲击力非常强，救起来之后呢把球先垫条过去，往前呢选择了一个拐弯的轻拍。深圳市队的二号蒋凯月，蒋凯月来发球，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也还是啊忌惮对方的拦网优势。
0: 好，比赛刚一开始，深圳市队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网口实力。于彤和蒋凯月通过强势的发球和拦网以3-1领先，他们的高度让海口市一队在进攻端显得十分吃力，多次扣球都被有效拦防。
1: 跳发发得不错，这球呢运气挺好啊，滚网球，这样的话呢比分是5-2，双方呢交换场地。画面当中的于彤和蒋凯月，小组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三队，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顺利的进入到淘汰赛。随后呢1/8比赛2-0战胜了济南市二队，1/4比赛呢是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啊，他们在晋级的过程当中也同样呢也是一局未丢。往前呢是轻抹了一下，于彤和蒋凯月呢他们确实呢身材是更为高大一些，像于彤呢是身高1.90米，蒋凯月呢是1.88米，可以说呢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他们两人的身高啊组合应该呢是在所有的参赛队伍当中啊身材最为高大的一对组合了，所以网口当中的这种无论进攻还是拦网的优势呢都能够体现出来。好球，哎，判断上面呢于彤和蒋凯月呢出现了一点失误啊，认为这球呢会长出底线，结果两个人一让，可惜呢球是打在了场内。好的，陈丽莎和杨佳佳呢是连续得分，垫条起来，好的拦防，漂亮，找准了拦网的节奏啊，尽管呢身高和对方呢有差距，但这次呢拦网的节奏啊掌控得非常好，而且呢这球呢是进攻组织当中啊二传给的比较近网啊，所以呢处理起来呢并不是很好打。好发球，好发球啊，调整的能力很强，滚网球，

0: 点球之后，好的，打得很聪明啊。我们介绍了沙滩排球的场地呢是16米长8米宽，那么每一边呢就是8米长8米宽8米见方的一个场地，在防守当中呢，两个人去防守这么大的一片场区呢，一定呢会露出一些空当，关键是在进攻当中要采用更加多样的变化。好的，哎，探头球，这球呢也是成功的把球直接拦下来。嚯，连续的追分啊！现在是反超了比分，7-6。哦，又利用发球得到一分，8-6。双方呢交换场地，所以一下呢是连续得分之后反超比分8-6。还是稳住了局面，还是把自己的进攻上的优势啊打出来了。二号蒋凯越的得分，二传给的比较开网，这球呢不太好打。点条起来之后，看看机会，漂亮。尽管仪同呢在往前有1.90米的身高优势，但是这球呢打了一个斜线。
1: 当比分来到7-6，场上出现了转机。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通过灵活多变的战术实现了反超，他们轻拍结合，线路多变，成功破解了对方的高拦网。
0: 杨佳佳呢是身高的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那和对方的两位队员呢都相差了10几厘米的差距。发球啊，出现了一个失误。那么杨佳佳和陈丽莎小组赛呢，同样呢也是3战全胜，2-0战胜厦门市三队，2-0战胜澳门特别行政区队，2-0战胜大同市一队。1/2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4比赛啊，2-1战胜了济南市一队。就在前面的5场比赛呢，也是只丢掉了一局，9-9。好发球啊，救起来之后，轻拍，好的。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选择了线路上的一个改变。长出了底线，陈丽莎发球，好球，发球冲击力十足，转换的进攻，对，打出界了，这样的话11-10。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计时暂停时间，比赛继续进行。盯上之后的进攻啊，快球进攻打得非常坚决，杨佳佳的得分。

这次发球呢也是力量稍大。我们也看到于彤和蒋凯月，他们代表的是深圳市队，同时呢他们也是广州商学院的学生。想要出其不意呢打一个后场球，稍稍呢力量大了一些，双方战成12平。

点球起来之后，好的，这球呢也是轻捅了一下，并没有让深圳市队这边的身高的优势完全体现出来。所以呢，今天啊，面对对方身材非常高大的情况之下，那么杨佳佳、陈丽莎呢就要打得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还是要控制好，减少发球的失误。今天呢，虽然通过发球啊，也得到了2到3分啊，但是呢，也因为发球呢直接出界呢送还给对手2分。好的，二次球的进攻。这球呢还是高度上有优势，相当于呢是打了一个超手，而且呢是一个斜线。好球，对，就必须呢要打一些啊这种轻拍轻打轻吊相结合的方式啊，灵活的多变，直线斜线的变化，让对方的防守起来呢始终啊找不到防守的这种思路啊，让对手呢摸不清你的变化，打掉结合，这样呢才能够让比赛的主动权呢掌握在自己手中。发球还是比较稳，防守位置呢推的稍微有一些靠后啊，两个人呢都是来到了中后场的区域。这就可惜啊，差了一点点没有过网。比赛呢打得非常焦灼啊，这个时候呢是请求了暂停。好，比赛继续。这球比较开网不太好打，进攻的位置不理想，退得比较靠后，对方呢打了一个前掌球。球呢是没能够救起来，15-17，海口十一队呢还落后2分。陈丽莎发球，发球质量不错，打了一个长线，直接呢打到后场。好的，反击的进攻抓得很好，化被动呢为主动。探网之后呢也是落在了对方的场内。现在是16-19，看看海口市一队能不能把比分咬住。好防，咱打一个二次球。想是出其不意啊，但是呢球没有控制好，这样的话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深圳市的于彤发球，

好球。抓对方在向后退的过程当中，打到呢后场的区域。好拦防。同样的看到了对方的这个扣球啊，往前的进攻时机判断的非常准确。在拥有局点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丢分，所以这边的深圳市队的教练请求了暂停。

一局比赛呢打的也是一波三折，陈丽莎、杨佳佳呢也是在经历开场之后呢多分的落后到反超，到现在呢又一度呢拉开分差，又是大比分落后，但是打得非常的顽强，现在呢还是18-20落后两分，把握好这个发球的机会。跳发球点开之后二传给的比较到位啊，这次轻松的斜线扣球，蒋凯越呢为他们的这支队伍拿下了第一局的最后一分，这样的话呢首局比赛呢是21-18，深圳市队的于同、蒋凯越呢是先胜一局，比赛呢是3-2制。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比赛较量。

深圳市队重新掌控比赛的节奏，在19-16的关键时刻，蒋凯越连续通过强势发球破坏掉对方的一传，最终以21-18拿下了首局比赛的胜利。虽然海口是一队顽强追分，但在关键分的失误也让他们痛失第一局。好，回顾整场赛事，深圳市队凭借着身高优势在网口占据主动，而海口市一队则通过灵活战术与之周旋。那么这也提醒我们，在竞技体育当中，扬长避短，发挥自身的特点，往往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赛事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不知道大家是否好奇一个问题啊，排球运动员究竟能够跳多高呢？那么这就不得不提古巴女排传奇主攻手米雷亚·路易斯了。那么这位身高仅仅1.74米的黑色橡胶，在1989年世界杯上创下了惊人的摸高纪录，3.30米。更令人惊叹的是，她的垂直起跳高度也达到了96厘米。那么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许多男性运动员。但有说最为传奇的一幕还是发生在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路易斯在对抗俄罗斯队双人拦网时，竟然足足在最高点停留了 0.8 秒。那么这看似违背物理定律的滞空效果，使得他完成了一记超级完美的扣球。赛后呢，科研人员发现，他能够跳这么高，不仅仅是因为拥有卓越的跟腱长度和爆发力，还与他那套独特的起跳技术息息相关。虽然如今路易斯已经退役，但他创下的弹跳记录至今仍被排球界奉为传奇，也激励着无数年轻选手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从乒乓球台上独具匠心的黄金左手，到沙滩赛场上那变幻莫测的战术配合，体育的

魅力正在于它能够永远带给我们新的惊喜与启迪。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球员天下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我们的节目每期会精选不同的体育赛事进行回顾，展现体育魅力的同时，感受体育带给我们的健身健心。在今天，让我们一起聚焦全台，感受力量与策略的巅峰对决。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Red Corner, Lee Chang-woo, Korea. Blue Corner, Pakistan.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 U16 男子48公斤级的四分之一决赛的一场交锋。那么这场比赛将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
2: 每回合2分钟，每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Round one.
3: 第一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是个左式运动员，是个韩国运动员。啊，后手有效击中，连续击中。现在这个蓝脚很被动，还不从脚上出来。还在那站，这个红脚运动员啊，继续击打。连续后手击中。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开掌，继续告诫。红脚这个后手有效击中这个蓝脚面部，啊，有连续后手击中蓝脚，有效击中，有效击中。这回合还有10秒，这个蓝脚一直处于劣势，很被动，出拳出的也少。啊，比赛结束。
0: 这场跨国对决呈现出明显的技术代差。韩国红方作为左式选手，从开场就展现出了精准的节奏控制能力，其独特的反架站位也不断地制造着进攻的角度。蓝方选手显然难以适应这种镜像的对决，在移动路线被封堵的情况下也陷入了被动。
1: Round two.
3: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后手连续命中蓝脚头部，又是个后手，清晰有效。这个蓝脚现在没有办法抱拳，很被动。这个蓝脚运动员用脚步前手控制距离。裁判员告诫红脚运动员不要搂抱。

0: 啊，红脚运动员的后手连续后手，对这个蓝脚运动员进行击打，又是个清晰有效的后手，击打到蓝脚运动员头部。后连续后手，红脚的后勾后直连续击打，这个蓝脚很被动。第二回合比赛还有最后十秒钟，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1: 红方选手展现了教科书级的后手直拳运用，连续三回合保持高达 70% 的命中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其组合拳的衔接节奏，每次前手虚晃后立即接后手重击，那么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也让对手防不胜防。
2: Round three，
0: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一上来蓝脚运动员抱拳给这个红脚运动员给个压力啊，并行击打啊，明显提高了这个比赛这个欲望和击打的次数啊。蓝脚运动员红脚运动员把蓝脚运动员逼得这个红脚一个后手，裁判进行强制处罚。因为双方实力悬殊，台上裁判员终止比赛了。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referee has stopped the contest. The winner is Red Corner, representing Korea.
0: 这个红脚运动员来自韩国运动员取得优势获胜 ，TKO 获胜。
1: 这场较量也让我们看到，技术风格的相生相克，往往也影响着比赛的走向。接下来这场中外对决将向我们展示不同训练体系培养出的技术特色，让我们一同来看。
2: Red Corner Iran Asa Zahid Sobir Blue Corner 埃布兰中国新疆。第一回合比赛开始，
0: 比赛开始了。这个蓝脚运动员是个左式运动员，啊，前手运动蓝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前手有效击中红脚，两个现在是形成对攻，啊，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防守反击的后手打得非常好，连续击打到这个蓝脚运动员，啊，又是一个后手有效击中。啊，又是一个后手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起步很快，突然前手前摆有效击中这个蓝脚。这一回还有最后十秒钟，好，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好，我们可以看到双方没有任何的试探，比赛一开始便展开了非常激烈的对攻。蓝脚选手是个左撇子，他的前手拳线路非常刁钻，率先命中了对手。但红脚选手适应得非常快，第一回合在激烈的对攻当中结束，红方在有效打击上更胜一筹。
2: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

0: 该会的比赛开始了。这个红脚的这个迎击的后手啊，还是比这个蓝脚要快，打得要准。啊，这个前摆、后摆，红脚的啊，这个迎击拳打得是不错的。啊，也是连续的前摆后支，有效击中蓝脚。哎，最后又是连后手反击，后手反击，击中蓝脚。啊，刚才一个后手很重，打了蓝脚，台上运动员、台上裁判员给蓝脚强制数八。第二回合，这个比赛还有最后十秒钟。
1: 第二回合比赛结束。
2: 在第二回合，新疆选手试图冲上去打近距离，破坏对方的反击节奏。那么这是一种十分正确的调整思路。面对反击型的高手，近身贴靠和身体的击打是最为有效的武器。我们也不难看出，红脚选手的战术执行力非常的强，他继续贯彻防守加反击的策略，也多次在蓝脚进攻的间隙打出清晰的命中，蓝方十分的被动。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
0: 最后一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两位运动员形成对攻，蓝脚运动员明显增加了这个进攻的这种欲望和次数，出拳次数。裁判员对红脚运动员低头予以告诫，你把头抬高。裁判员喊 break 口令，让双方后退一步再进行击打。啊，这个红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前摆有效击中蓝脚，啊，又是后撤迎击，好，蓝脚很好，上步两个摆拳，啊，这个点很清晰。这个蓝脚运动员现在这个明显击打的这个准确度有所提高啊，场面有所变化啊，拳也多了，这个红脚运动员还是伺机进行防守反击，特别后手啊，刚才有效击中蓝脚一拳啊，又有效击中蓝脚一拳。现在这个红脚很放松，
1: 比赛结束。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
0: 这个五名裁判员一致判红脚运动员取得胜利。
2: 在最后一个回合，背水一战的蓝脚选手发起了最后的猛攻，他几乎放弃了防守，全力输出。那么这种永不放弃的精神，也正是体育最为动人的地方。好，让我们也感谢两位小将带来的精彩对决。大家看，今天场上的运动员身穿利落的及膝短裤，行动如风，但是您能想象吗？曾经的拳手们竟然是穿着长裤，甚至是搭配着长袜和高筒靴来比赛的。虽显体面，但是在激烈的对抗当中严重束缚着腿部的活动。真正的关键转变发生在1920至1930年代。一方面，拳击台上为了追求动作自由而缩短了裤长，例如拳王杰克·邓普西在1929年所使用的短裤。另一方面，一种作为日常内衣的宽松拳击短

0: 裤开始流行，其样式与专业装备相互影响，共同定义了现代造型。同时呢，一些专业的装备制造商也逐渐崛起，通过为登普西等新星提供新式的装备，也进一步推动了比赛服装的整体专业化进程。因此，拳击短裤的普及是在实用性需求、装备商业化创新以及大众时尚文化的交织影响下逐步完成的必然结果，也是拳击运动转向现代竞技体育的体现。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转向柔道的赛场，看看那里也发生着什么。我们即将观看的是2025年国际柔联柔道大奖赛青岛站中的一场赛事。那么该赛事是由国际柔道联合会主办的全球性赛事，也是奥运积分赛，级别仅次于世界柔道大满贯和世界柔道锦标赛。那么赛事于2025年的9月底在青岛国信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共有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211名选手参赛，这也标志着我国柔道运动发展的新起点。在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中国女子柔道教练、奥运冠军杨秀丽为我们进行赛事的解说。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柔道奥运会冠军杨秀丽。我呢是从14岁开始从事柔道这项运动，获得呢13次世界级比赛的冠军，12次全国比赛冠军。目前呢，就是从事大学的教学工作，也是一种传承。我觉得柔道的借力打力、以巧破千金，这都是柔道的内涵所在。希望大家呢，通过观看比赛，能够了解柔道，爱上柔道。好，下面进行的是女子63公斤级的金牌争夺战，白方选手呢是法国选手，他的世界排名是第9，蓝方选手是蒙古国选手，他的世界排名是25。所以本次比赛呢是金牌争夺战，非常的精彩啊！因为63公斤级呢这个级别呢啊，要速度有速度，要技术有技术，所以呢这个级别的比赛呢还是非常好看的。啊，比赛开始，双方都是在积极找机会进攻。柔道的比赛呢，就是首先要抓到靶位，啊，你才会使出你的得意技。所以呢，双方呢，啊，只要是裁判喊开始，就要积极找到自己的能够抓握的靶位。好，裁判刚刚给予一个暂停啊，这个是各双方一次消极处罚啊，就是避免抓握啊，都互相不让对方抓，不让对手抓握，所以呢互相给了一个有消极的处罚。好，比赛继续。所以能看出来两位选手呢实力是非常接近的。好，法国选手呢使用了一个脚底下的联络技，大内翼小内翼。好，蒙古国选手一看就力量很大。
0: 两位选手的背景已然预示了这场比赛的基调，不是强弱分明，而是风格与体系的碰撞。法国选手技术全面，经验老道，蒙古选手则以其标志性的强悍力量与不屈的斗志而闻名。在比赛的前段，双方都在竭力寻找着最为适合自己发动致命一击的抓握点，同时也严防死守，不让对方得逞。裁判因为双方互相规避抓握而各给予了一次消极处罚。其实啊，比赛的胜负往往就是从第一次有效抓握开始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后续战况如何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1: 蓝方选手呢也是一个左架啊，白方选手呢就是一个右架啊，这相当于就是左对右。好，双方在找机会啊，脚底下呢一直在做一些小技术动作啊，刚刚白方选手呢做了一个这个类似一个内股的

0: 肚子。然后白方选手呢，刚刚又连续做了两个技术动作。啊，他们始终呢就是做出足扫啊，脚呢扫在对方的腿上，但是呢没有实质的破坏对方重心。好，裁判呢又双方各给了一次消极的处罚。刚刚裁判呢就是示意教练员，因为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只要裁判喊开始，教练员就不能指挥啊，喊暂停的时候啊，教练员可以指挥。看来双方实力非常的接近，而且呢力量也都非常大。好，边线啊，所以刚刚蒙古国这意识非常好，出了边线呢迅速做了一个技术动作。啊，裁判呢喊暂停，进入比赛场内，比赛继续。啊，手上还是比较活的，这蒙古国选手啊一直在不停的动。哦，裁判呢现在示意教练员要出场，不能再指挥了。嗯，可能是教练员在这个场地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他进行大声的去指挥，所以影响运动员的比赛，所以呢裁判员啊做出了这个请出教练员的手势。比赛继续开始。哦，比赛的正赛时间到。
1: 纵观整场赛事，蒙古选手充分发挥了其力量的优势，也多次尝试近身施展大内翼、小内翼这类需要强大的腰腿力量来支撑的足技，来试图破坏对手的下盘根基。而法国选手则施展出了欧洲技术流的细腻，脚下步伐非常的灵活，也多次以足扫来进行试探和干扰，虽然未能直接得分，但却有效地打乱了对手的进攻节奏。这种力量压制与技术控制而互相牵制，使得时间耗尽之后比分依然是令人窒息的0-0。比赛也被拖入最为考验意志与决断力的金分加时赛。那么在这里没有平局，任何一次微小的优势都将被无限放大并直接终结比赛。
0: 双方都没有获得得分，各被处罚了两次，进入了金分加时赛。好，刚刚这个法国选手呢做了一个出足扫，蓝方选手呢这个示意踢到了膝关节上，但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比赛呢继续。所以进入金分加时赛呢，每名选手呢这个意识还是非常要这个注意力集中的，因为只要是赢得不管是大分小分都会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现在双方呢都没有给到非常好的机会，这个抓握的呢就有危险啊！白方选手也是做了一个直反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把对方破坏中心，没有摔倒。这个因为是在边线，这个没有得分。

0: 比赛打得非常的焦灼，双方呢实力非常的接近，所以呢都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去进攻。哇，这个蓝方选手做了一个八投的技术动作，但是呢没有得分，但是呢是一次非常有效的进攻。比赛还在继续，互相都在找机会啊，找自己的能够进攻的技术动作，所以边线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蓝方选手呢刚刚近身还是比较快的啊，大内翼小内翼的联络，脚底下联络的意识还是非常好的。现在进分加时赛到两分钟，水平越接近呢，可能这个分出胜负呢是非常难的，所以呢这个双方进分加时赛已经达到了两分多钟，更是考虑他们的耐力、体力和技术。哇，这个蒙古国选手呢做了一个背部投，但是法国选手呢反应非常的快，使用了一个反攻。那法国选手获得本次63公斤级的冠军。
1: 加时赛的每一秒都价值千金，我们可以看到这时候双方体力也都有所下降，但是精神却愈发的紧绷。蒙古选手在一次边线附近的缠斗当中也果断使出了背负头，这是一个充满决断力的进攻。但是啊，法国选手没有硬扛，而是凭借着惊人的反应速度和身体感知顺势倒地，并在倒地的过程当中完成了攻防角色的瞬间转换，以一个精巧的关节技反制牢牢锁住了对手的手臂关节，形成了致命的十字固。他的胜利源于投技与擒技的无缝衔接，堪称完美的反攻。这场比赛为我们生动诠释了什么是金分加时赛的压力。在国际柔联的规则之下，加时赛没有时间的上限，直至一方得分或者犯规。这不仅仅是技术的比拼，更是心理的终极较量。选手必须在对胜利极度渴望与避免失误的极度谨慎之间找到平衡，任何一次冒进或者是迟疑都可能是致命的。许多传奇比赛的经典时刻都诞生于这令人窒息的突然死亡时段，那这就不得不提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著名的消耗战了。该比赛是男子100公斤级以上的决赛加时赛，对阵双方是格鲁吉亚的卢卡巴沙姆与捷克的古拉姆图西什维利，双方展开了令人窒息的拉锯战，总时长达到了8分28秒，远超普通加时赛的强度。在这期间呢，巴沙姆曾以一记非常漂亮的小内翼几乎终结了比赛，但是图西什维利凭借着惊人的核心力量顽强地撑住了，也未让背部着地。就在观众以为比赛将无限期的延伸时，巴沙姆再次敏锐地捕捉到对手重心前移的微小瞬间，以几乎相同的小内翼技术干净利落地将图西什维利摔倒在地，也将比赛终结在8分28秒，裁判判定一本。这场史诗般的对决因加时赛的超长时长和最后时刻的精准一击，至今仍被视为奥运柔道史上最为伟大的决赛之一，也完美诠释了在极限压力之下技术、耐力与决心的终极爆发。感谢杨教练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0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亚运中考交卷，奥运大考倒计时，从名古屋到洛杉矶，中国体育已全面转入奥运备战新周期。从场地安全到课程科学，从人员资质到收费规范，国家体育总局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为行业划定清晰标尺。以耳为目，同心作战，再战亚残运会，中国盲人足球队如何以默契和团结突出重围？
0: 10月9号，国务委员申贻勤在京会见载誉归来的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向全体运动员、教练员及工作人员转达党中央、国务院的热烈祝贺和亲切慰问，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戒骄戒躁，再接再厉，扎实推进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工作。
1: 申贻勤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上取得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最好成绩，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展现了为国争光的赤子情怀、顽强拼搏的必胜信念、并肩作战的团结精神、自信乐观的青春风采、公平竞赛的道德风尚，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新征程上，希望大家坚持祖国至上，总结成功经验，查找短板弱项，脚踏实地，砥砺前行，圆满完成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参赛任务，让中国奥运强国地位更加巩固。申贻勤强调，体育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组织统筹和服务保障，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快后备人才培养，提高竞技体育综合实力，依法从严整治饭圈等乱象，加快体育强国建设步伐。
0: 10月9号，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总结大会暨冬训动员大会在京举行。
2: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高志丹出席会议并讲话。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党组成员席华，副局长、党组成员张家胜、佟立新、崔健出席，副局长、党组成员李静主持会议。高志丹指出，在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夺得169枚金牌、341枚奖牌，连续12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金牌总数创我国境外参加亚运会新纪录，实现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优异成绩的取得，最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各地党委政府和全国体育战线团结奋斗的结果，也是体育领域行风治理和纪律建设持续深化的成果。高志丹表示，本届亚运会圆满完成为洛杉矶奥运会全面练兵任务，在亚运会100个小项未参赛的情况下，中国体育代表团仍取得优异成绩。赛事期间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3项亚洲纪录、26项亚运会纪录，多项成绩达到世界顶尖水平。633战略成效初显，在优势项目勇担争金夺奖主力军的同时，基础大项田径、游泳、水上全面发力。

0: 女排蝉联冠军，男足站上领奖台，一批以往落后项目实现突破，拓宽了我国在亚洲赛场上的夺金版图。于子迪、张展硕、陈于杰、严子怡、张家乐等一批年轻运动员崭露头角，548名运动员首次征战亚运会，部分项目顺利完成新老交替。中国体育健儿向亚洲和世界展示了新时代中国青年拼搏进取、自信昂扬的精神风貌，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华体育精神的丰富内涵。本届亚运会作为奥运会实战练兵，思想引领、指挥调度、风险防范、舆论引导、对外交流等各项工作经受全面检验，实现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提升了代表团应对复杂大赛环境的作战能力。高志丹强调，本届亚运会的优异成绩是国运盛、体育兴的生动写照，为体育战线155赢得良好开局。备战参赛，凝练形成5条宝贵经验。一是坚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坚持科学系统备战，三是充分发挥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优势，四是坚持全过程监督保障，五是坚持体育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这些经验弥足珍贵，要长期坚持，巩固完善，发扬光大。高志丹要求要戒骄戒躁，清醒看待存在的短板弱项，传统优势项目受到强力挑战，部分获得金牌项目的成绩与世界水平还有差距。三大球振兴任重道远，各项目要认真复盘，既要总结成绩，坚定信心，更要直面问题，不遮不掩，找准症结所在，拿出解决办法。距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仅剩不到22个月，各项目要全面转入奥运备战，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深化训练改革、竞赛改革，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理念，科学制定奥运选拔办法，建立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大科技攻关力度，加强运动员培养教育和管理，持续抓好反兴奋剂工作，确保备战参赛全过程兴奋剂问题零出现。本次会议同时也是冬训动员大会。高志丹强调，冬训是我国竞技体育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是全面夯实基础、提升能力、握拳蓄力的关键阶段。今年冬训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获取和奥运备战全局。要注重科学谋划，强化思想引领，加强作风建设，提高训练质效，全方位做好服务保障，以坚定的目标导向、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组织好今年冬训工作。体育总局机关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负责同志、各项目中心、协会及保障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参赛队伍代表参加会议。
1: 其实这次亚运会对我来说也是挺满意的，我三个单项三个目标都达到了，达到自己预期最好成绩了。然后接下来肯定是就像今天说的，这是中考亚运会是中考，还那个奥运会才是大考嘛，所以我觉得还是展望洛杉矶吧。然后这两年还是要好好准备，然后能够就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或者知道自己每天该做什么怎么做，希望能够在洛杉矶不留遗憾，能够去就是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
2: 然后接下来的话反正就是再接再厉。那刚才也说了，就是亚运会只是其中的一站，我们其实

0: 终点站还在28年呢。对于我们田径来说，其实还有一个小考，也不能算高考啊，算高考了吧？还有一个高考在明年的世锦赛，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有一站需要去攻坚克难，所以在接下来的冬训备战当中也是不容忧患。
1: 第五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10月10号上午在北京举行。第五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计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含男运动员146人，女运动员166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涵盖13个民族，平均年龄约为28.8岁，年龄最大者50岁，年龄最小者16岁。第五届亚残运会共设18个大项、502个小项，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这是我国第五次参加亚残运会。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印发《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为规范》，规范立足双减工作部署，深化体教融合，从场地、课程、人员、运营、安全多维度构建全链条监管体系，推动青少年体育培训行业规范提质。
2: 场地设施是青少年体育培训安全运行的基础，规范明确，培训场地设施要符合安全、消防、卫生等系列标准，区分项目划定人均培训面积，棋牌类每班次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3平方米，其余体育项目人均培训面积不小于5平方米。开展高危体育项目培训，场地设施还必须符合高危项目许可管理相关规定。室内场地需要定期通风换气，多个办学点位的机构每一处场所都要达标。专家指出，这为青少年体育培训硬件安全筑牢了底线。
3: 规范已经明确了人均的场地面积，然后也压实了场地关于各种急救措施的一些必备条件。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去深化这个条例相关的一些内容，根据地方的不同特点，培训项目的不同特点，把具体的责任压实到位，这样就能确保安全第一。
2: 在课程层面，规范要求课程内容必须匹配学员年龄、身体状况与运动能力，建立完整科学课程体系，做好运动伤害防护。同时硬性设置班额与师生配比，普通项目每班次原则上不超35人，学员超过10人至少配备2名执教人员，高危项目每班次不超过20人，还需配备持证救护人员。中小学校也可采购校外服务，开发特色体育培训课程，丰富学生选择。
3: 它要求更贴近于青少年自身的特点，根据青少年的年龄、性别以及他的身体条件来制定不同的符合科学发展的这样一个计划。教练员要根据实际情况，备场地、备学生，然后备教材，这样呢使我们的培训更加规范。
2: 从业人员质量直接决定培训质量，规范列明教练员可持有的6类有效资质证书。高危项目从业人员必须具备国家规定职业资格，机构要对从业人员开展背景审查，有侵害未成年人相关犯罪记录人员一律不得录用。新规还提出硬性继续教育要求，机构每季度至少组织一次内部培训，执教人员年度累计内部培训学时不少于90学时。同时要求公示教练员姓名、照片、资质编号，建立执教人员档案，做到信息可追溯。
4: 本次新规呢，对于从业人员的从业资格认证以及他的可持续发展的培训有了明确的这个规定，这是对于我们这个整个课外青少年体育培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改变了以往这个从业人员入职及停滞的这种情况，可以保证它可持续的发展。最重要一点就是家长有据可循，那么从业人员的资格建档，然后呢他培训履历以及他的授课内容都能够有据可查，这样的话就能够更好的来

0: 来提升我们授课的质量。
1: 针对家长普遍关切的预收费、退费纠纷问题，规范划定收费红线，培训机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跨度超过三个月或60课时的费用，收费上限5000元，必须使用中小学生校外培训服务合同示范文本，退费严格依照合同与法律执行，收费标准要醒目公示，杜绝虚假招生宣传。
2: 在这个领域中，我们一直强调说，一个是能够把合同监管好了，第二个是能够把资金管理好了，那么这就能很大程度的去减少和避免这个在预付费履行合同过程中的一些违约责任啊，或者是退费的一些纠纷。所以说呢，这次这个文件的出台呢，我想是在现有的规范体系之下，更进一步的从青少年体育培训中这个着力点，更加的去深挖和细化，保障一个基础的资金安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日前，山东省人民政府正式印发《山东省体育强省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全国首个以体育强省建设命名的省级体育专项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山东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6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3%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逐年提升，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中国前列，在训青少年运动员达50000人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8500亿元人民币。10月9号，广东省第八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新闻发布会在中山召开。本届运动会的会歌、会徽和吉祥物也在发布会上亮相。赛事呢，定于11月24号至30号举办，设13个竞赛项目、29个表演项目，共有21个地级以上市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共22个代表团将会组团参赛，参与人数呢在4000名左右，将创下该省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参与人数之最。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3: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备战动态。今年4月，中国盲人足球队在亚锦赛决赛战胜日本队夺冠，并且拿到了洛杉矶残奥会的入场券。没有过多的休整，中国盲人足球队便再次集结，开启了亚残运会的卫冕之旅。
5: 此次爱之名古亚残运会，中国盲人足球队在集训时吸纳了16名球员，4名守门员、2名引导员及2名教练员，年龄最大的队员33岁，最小的15岁，兼顾了老队员的经验和年轻人的潜力。此次集训不仅仅是备战亚残运会，也是为洛杉矶残奥会锻炼、考察、检验年轻力量。盲人足球队员在场上踢球，主要靠的是听觉、触觉获得空间感知，这就需要有人不停地向球员喊话，指挥攻防跑位，布置技战术，纠正球员技术动作，规避激烈冲撞、碰撞挡板风险等等。一堂训练课下来，教练员是喊话最多的人。
6: 受视力障碍的影响，那队员总体呢，在掌握一些运动技能方面，包括一些技术动作方面，肯定是比我们健全人员稍微慢一点。那所以呢，我们在集训的时候，会投入一个比较大的时间，进行一个基础的身体训练以及一个技术训练。因为队员刚来的时候，他的走路啊、跑步啊，都跟我们健全的不太一样啊，有的具备一定的盲态，啊，有的队员呢，对一些技术动作这种了解跟识别，他是需要很大的、很长的时间去掌握，所以教练员呢就需要具备一定的耐心，然后对队员呢，经常当然队员也会，摸着我们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一些技术，他去学习、去掌握，那在整个掌握的过程中，他呢不断会出现一些动作的偏差。啊，然后对教练员呢就得不断的去进行一个纠正。那在训练场上你会经常看到教练员的这个嘴里基本上是不停的啊，不断通过这个语言去提示队员的一些技术动作啊，进行长期一个训练，让队员逐步形成一个动作记忆，把这个动作逐步的掌握下来。然后至于一个战术的配合啊，你会看到一些这种传接啊、一些突破啊，包括队员之间相互的一个默契，那这个就需要队员的长期的
5: 队员跑位卡位，化解对方攻势，同时在后场得球后组织进攻。
7: 浩南去挡板，去挡板，老唐。

0: 安保户，老谭，卫门，
1: 谢。
2: 给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他们这份精神。我们踢球，健全人踢球，想学一个动作，学一些战术东西，就和要花很大的精力去，更何况是盲人，他们要付出的更多，比我们健全人付出的更多。
3: 引导员是盲人足球项目专属的岗位，一般位于对方球门的后方。当本方队员攻入对方前场时，引导员同样需要大声喊话，告知队员左右方位、底线位置、临门距离，辅助他们完成射门。
1: 喂，加松八米，八米来，左下左下，对，进来打，哎，喂，八米，六米来打，喂 ，OK。
3: 队员在场上同样需要互相呼喊来完成有球无球间的传接，进攻防守时的转换，互相信任，彼此默契非常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团结一心。
2: 我觉得最珍贵的是我们团队的团结吧，从教练到我们队员都是同一条心，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难得吧，这个
4: 相信吧，相信彼此的这个训练里面的积累的这些默契，相信对方，然后在这个比赛里面，团结，就这两点吧，我觉得。
3: 对于即将开始的亚残运会，教练组表示会尊重每一个对手，打好每一场比赛，珍惜每一次锻炼队伍的机会。
5: 那日本队呢，作为上一届巴黎残会的参赛队伍，以及伊朗队呢，也是我们在上一届杭州亚残运会的决赛的对手，那在决赛中我们是通过点球才艰难战胜伊朗队。这几个队伍来讲是目前这次我们在民国亚残运会上的两个主要对手。这两个队伍呢，日本队呢是全方位的一个进步啊，从他的整个这种队伍的这种技战术啊，包括这种队伍的战术素养、团结各方面以及拼搏精神，在整个亚洲来说，应该讲是比较水平是比较高的。那伊朗队呢，整个身材呢是比较高大，整个身体素质比较突出，啊，冲击力比较强，所以对待这种冲击型的队伍，我们也具备一定的难度。我想更多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提高整个这种技术的这种水平，以及战术的这种灵活性，跟这些队伍去周旋，啊，争取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6: 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7: 北京时间10月9号，短池游泳世界杯塔什干站展开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在女子400米混合泳决赛中，于依婷全程保持领先，最终以4分27秒09的成绩夺得冠军。在男子200米蝶泳决赛中，陈俊儿同样发挥出色，以1分49秒98的成绩夺得冠军。10月9号 ，WTT 中国大满贯赛继续进行。作为国乒男队唯一进入八强的选手，周启豪在男单1/4决赛中以4-2逆转韩国名将张宇臻，首次闯入四强。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王曼玉以4-0轻取韩国选手申玉彬，晋级四强。另一名中国选手陈幸彤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连扳四局，以4-2战胜日本选手桥本帆乃香，同样晋级四强。10月9号，中国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在女单1/4决赛中，郑钦文迎战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首盘郑钦文3度破发，以6-3拿下，次盘更加焦灼，双方比分紧咬，战至6-6平。抢七局中，郑钦文在关键时刻顶住压力，连下2分终结比赛，时隔2年再次晋级中网女单半决赛。在女双1/4决赛中，张帅则携手捷克选手希尼亚科娃，以2-6/2击败5号种子亨特梅拉德诺维奇，在各项赛事中取得12连胜，这也是这对组合首次闯进中网四强。10月9号 ，ATP 上海大师赛男单第二轮，持外卡出战的中国小将周毅，经过3盘鏖战，以2-1爆冷击败意大利名将穆塞蒂，职业生涯首次闯入 ATP 1000大师赛单打32强。 北京时间10月9号，在 U18 女篮亚洲杯半决赛中，中国队对阵卫冕冠军澳大利亚队，此役中国队陷入被动，大比分落后，球队随后多次展开反扑缩小分差，但澳大利亚及时稳住局势，再度拉开两位数优势，最终中国队59-78不敌澳大利亚队，无缘决赛，将在季军争夺战中面对韩国队。昨晚中超第27轮展开争夺，青岛海牛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上半场法比奥点球帮助国安先拔头筹，随后塞尔吉尼奥头球扩大比分，一边再战法比奥完成梅开二度，最终青岛海牛主场0-3不敌北京国安，遭遇联赛10连败。在本轮先赛情况下，落后积分榜倒数第3的天津金门虎11分，提前3轮降级。
6: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中，可以通过 CE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呢？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8: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近日呢，在山东济南的一场高中运动会上，班主任带着全班扭着秧歌入场了，我们一同来看一看。
9: 狗熊多什么？动动动抗，力气动动动抗，动动动抗，力气动动动抗。狗熊多什么？动动动抗，力气动动动抗，动动动抗，力气动动动。狗熊多什么？
8: 真是太时尚了啊！狗熊哆嗦毛，哎，直接就用到自己运动会上了。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这网友他说呢，建议纳入运动会常设项目，比看方阵有意思100倍。多年后呢，学生可能忘了运动会拿了多少奖，但绝对会记得班主任带他们扭过秧歌，还是山东大秧歌。不要小看一场入场式啊，它教会孩子的集体感、创造力和乐观心态，比一节体育课的价值大得多了。说的没错啊，你看运动会开幕式本来呢就是展示咱们班级风貌的舞台，有人呢拼的创意，有人拼整齐，而这个班拼什么呢？拼快乐。学生放下拘谨进行舒展，班主任呢更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沉浸式体育教育，不一定是竞技场上的你追我赶，也可以是一场全员包括班主任参与的集体狂欢。多年之后呢，他们或许会忘了谁跑了第一，或许也会忘了谁拿了奖，但一定会记得那个阳光正好的上午，美丽的班主任带着全班扭起了秧歌，笑着走过主席台，这份青春与集体的温暖记忆才是运动会留给他们最珍贵的奖牌。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呢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6: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近日两项青少年轮滑赛事在山东聊城举行，不同年龄段的青少年轮滑选手在速度与技巧的比拼当中展开角逐。
10: 聚焦6-12岁少年儿童的2026年全国少年轮滑自由式轮滑锦标赛，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933名选手同场竞技。
11: 这块场地进行的是自由式轮滑的速度过桩，这个项目谁用时最短，谁就获胜。
10: 赛场上，小选手们在标志桩之间灵活穿梭，既考验滑行速度，也考验身体协调性和动作完成度。
12: 跟全国各地的选手们一起比赛，能锻炼我的抗压能力。
10: 同样精彩的还有 U 系列中国青少年轮滑巡回赛山东聊城站，赛事吸引了633名6-18岁的选手同场竞技。
13: 我一开始站在起跑线上很紧张，但是滑下来的时候他就不紧张了。
10: 赛事不仅为青少年选手提供了展示和交流的平台，也让他们积累经验，检验训练成果。
14: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比赛来挖掘一些后备人才的这个苗子，然后推广这个项目的发展。
6: 10月10号，中国乒协公布调整2026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参赛运动员名单。经国家队医疗团队对林诗栋和梁靖昆身体状况、伤病情况的综合评估，认为此二人均无法继续承担原定参赛任务。为妥善保护运动员健康，避免伤病进一步加重，国家队教练组综合研判后决定取消林诗栋2026亚锦赛男子单打和混合双打与快慢配对的参赛报名，取消梁靖昆男子单打、男子团体的参赛报名。为争取更好比赛成绩，教练组对男子团体、男子单打、混合双打项目参赛运动员进行调整。北京时间10月8号凌晨，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在埃及开罗结束混合团体赛四分之一决赛争夺，卫冕冠军中国队以2-1力克日本队闯入四强。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一体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积极留言互动。一体资讯，明天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半决赛江苏南京对阵浙江杭州的比赛马上开打。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朱山，国际旗来自四川。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景旺，国家旗来自陕西。首先登场的是江苏南京队一号队员严旭，19岁，身高1.85米。二号队员周平弟，18岁，身高1.81米。场边的是卢天强教练。浙江杭州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场边李希曲教练。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威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今天下午呢，将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和男子一共4场的半决赛的较量。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女子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南京市一队和杭州市一队。比赛现在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一队，他们的一号队员呢是严旭，二号呢是周明丽。身穿黄色比赛服的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一号，姚鑫呢是二号。现在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来发球，发球呢力量稍微大了一些，直接呢是出了底线。比赛刚刚开始呢，还是需要呢尽快适应比赛的状态，找到比赛状态，找到好发球的节奏。点球之后，拦网拦下来，调整功过网，杭州市的机。杭州队的机会，两支队伍呢在晋级的过程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边呢是杭州市一队的姚鑫来发球，发球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冲击能力，这球呢也是轻打了一个网前。尽管呢机会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反应很快，这球呢看到前场区呢有空当，轻打了往前。点球之后跟上进攻，好球，中路的直线的扣球得分。比赛开始之后啊，打的是非常焦灼，双方呢战成3-3。杭州市队的反击机会，一记斜线的扣球打到后场。现在呢是双方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

也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消除自然环境因素，包括风和阳光等对比赛的影响，所以呢要在比赛当中啊是交换场地。这球呢也是发的呀，质量非常高。尽管呢我们看到杭州市队的李涵也是做出了判断啊，向后场来退去准备呢防这球，但是呢对方的这种扣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南京市一队呢是追回一分。好的，看到了前场的空当，打了一记斜线，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也是通过连续拿到两分，再次呢是追平比分。延续和周明丽的搭档呢是在此前的赛事当中啊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一位，就在这次比赛当中呢也是被视作夺冠的热门。其中呢延续呢是2004年7月出生，身高呢是1.85米，周明丽呢是2005年5月出生，身高呢是1.81米。这球呢是选择是掉后场，但是啊是没有能够控制好方向，球呢是掉出了界外。啊，在之前一度呢是落后的情况之下啊，3-5落后的情况之下，周明丽和延续呢是连续拿到了四分，一下呢是7-5反超了比分。现在呢也是出现了暂停，这个时候呢杭州市一队呢是需要进行调整。这边呢就是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李涵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88米，二号的姚鑫呢是2004年4月出生，身高呢是1.77米，他们的积分排名呢在此前呢是排在第16位。李涵和姚鑫呢2019年的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们是获得了女子乙组的冠军，同时呢2021年的全运会U17组的比赛呢他们也是拿到了铜牌。抓住了拦网的节奏，通过拦网取得了有效的得分。好的，这次进攻呢是李涵非常的坚决，体现出来了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在网口上的进攻打的是极具冲击力。现在双方呢是要再次的交换场地，在前两局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是交换场地。这一传呢是没有接好，也还是呢杭州市一队利用他们的发球去冲击对手。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发球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好发球，这球呢打了一二次球，也是出其不意。两个人稍微有些巧，出现了配合上不够默契的情况，所以我们也再次看到了发球的威力啊！如果发球呢威胁性较强，不仅能够像刚才这样直接得分啊，即便呢对方呢能够接到球，很可能呢也会受到影响，破坏了对方的进攻的组织。打了一个反击，直接把球呢是垫过来，姚鑫反应非常迅速。

尽管刚刚南京市一队这次进攻啊，也是为了躲避对方的拦网，选择呢轻打啊，但是呢线路控制的还是比较理想，因此也是让杭州市一队呢没有能够把球防起来。成功的一次拦网，延续呢身高1.85米，而且呢是身高臂长，所以网上的这种拦网的优势，这次呢也更好的是抓好了节奏。发球出现失误，现在呢是比分来到了12-9，场上呢是现在是技术暂停时间。当双方的得分相加为21分时，比赛呢是进入到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之前的比赛当中啊，延续和钟明丽小组赛呢是2-0战胜乌鲁木齐市二队，2-0战胜黄浦区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1/8的比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乌鲁木齐市一队。1/4比赛2-0战胜厦门市三队。可以说呢，在之前所有比赛当中，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钟明丽呢确实展现出来了积分排名第一这样的强队的实力，所有的比赛呢都占据明显的优势，很多时候呢都是以大比分的获得比赛的胜利。这就是我们介绍的延续和钟明丽两个人呢，2021年开始配对，很快呢就取得好的成绩，也随后呢进入到了江苏队。两个人呢都是沉稳内向，自律性很强，用教练的评价呢是让人很放心的队员啊。现在呢技术暂停结束，比赛继续，杭州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艰难的防起来，但还是呢抓住了机会。环口的一个轻打，13-9，滚网球，这球呢运气不错，所以滚网之后呢，也是对杭州市一队的防守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打乱了他们的防守的节奏，所以呢也是无法呢快速移动到网前去救球，分差现在逐渐的拉开，成功的拦网。相对来讲呢，延续和周明丽的整体身高会稍稍占有些优势，所以无论是进攻上的扣球，还是双人在网前的这个拦网，网口上的优势啊都是非常的突出。一传不够理想，打了一个斜线，16-9，现在是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轻拍防守之后呢反击进攻，垫条之后也是呢是轻打，好的。因为呢沙滩排球的比赛场地呢确实呢相对来讲呢会大一些，这比赛场地是长16米宽8米，所以呢每一边的这个区域呢是8米见方，对于两名队员来讲要在8米见方的场地之内去进行防守，确实呢是显得略大了一些，因此呢肯定会在比赛当中出现一些空当的区域，因此我们看到在沙排比赛当中很多的扣球啊，并不一定呢是选择非常强势的这种高压扣球的进攻，很多时候呢是刚好打过对方拦网的高点，然后呢打到后场的空当区域，这时候呢效果是非常好的。周明丽的进攻，拦防呢是。

碰到了球，但是呢并没有能够拦防下来，19-10。直接是发球破坏了一传，拦网之后呢打手出界，20-10。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好防守，都是二次球把球打过网，调整之后进攻

11-20。现在呢，杭州十一队的李涵、姚鑫落后呢还是比较多。姚鑫的发球，好发球，把球救过网了。反应很快，周明丽呢把球直接是垫过网，掉到对方的后场。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南京十一队的周明丽和延续21-11，先胜一局。确实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延续和周明丽呢还是展现出来了更强的整体的能力。尽管开场呢一度呢比分上比较焦灼，但是很快呢就进入到状态，把自己的整体实力呢体现出来了。我们也介绍过了，延续和周明丽呢在过往确实是取得过非常好的一些成绩。他们不仅是以240分的对分位居本次比赛的积分排名第一位。两人呢也曾经在2021年的全运会17岁以下组获得冠军，在今年的青年 U 系列沙滩排球锦标赛 U19 组比赛当中，他们也获得了冠军。另外呢是同样在今年的全国沙滩排球大满贯赛是获得了亚军。应该说呢也是在未来非常值得期待的一对年轻选手。在对手方面李涵、姚鑫其实在此前的晋级过程当中表现的同样也很出色。他们是小组赛2-0战胜大同市二队，2-0战胜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1/8比赛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2-0战胜了黄浦区一队。和对手一样，在此前的所有比赛当中，3场小组赛、2场淘汰赛，这两支队伍都是一局未输。现在双方第二局的比赛了，杭州市一队的姚鑫发球，垫条之后还是打到后场的一记斜线扣球。二传给到位，轻打一个，耐心的把握好进攻机会还是呢都能够有得分。因为毕竟呢我们介绍了，在两名队员防守呢8米见方的场地确实会出现很多的空当。一般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呢是防对方的直线的进攻在后场的队员呢则是防对方的斜线。双方呢再次战成3-3。比分上4-3，双方呢是再次呢交换场地。南京市一队延续发球，轻打，好的，对，界内球。

杭州是一队发球呢还是要加强一些冲击力啊，加强一些威胁性。相对来讲呢，南京市一队他们两名队员的发球啊，这种威胁呢会更大一些。二传电条之后，进攻打到后场。周明丽电调一下，延续的进攻被防起来。看姚鑫，对他的身高呢，在四个人当中呢是相对的矮一点，刚好呢对方啊这延续的身材呢非常高大，所以这次呢往前的拦防是效果非常好。发球力量稍微有些大，长出了底线。李涵的发球，打得不错，利用发球呢取得了得分，7-7，现在双方呢要再次的交换场地。

杭州是一队李涵来发球，发球效果不错，还是避开了李涵在往前的拦网防守。刚好是打在界内，第二局现在双方战成8-8，小心的发球垫条之后延续的进攻啊，这球呢是稍微可惜了一些，应该是呢打出界了。沙滩排球比赛呢，其实对于双方的队员来讲，也是攻防之间对于空间的运用，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是呢希望呢能够把球打到没有防守队员的啊这个空间当中啊，这进攻上呢找对方的防守的空当的漏洞，防守呢则是尽量的去减少这种空当的这种出现，尽量都能够照顾到。好的，快球的进攻，尽管呢对方呢有在拦网位置上面啊成功的这种干扰和影响，在杭州市一队呢还是把握住了机会，刚刚应该是李涵再拿一分，打了一个前场球。好的，哦，这球

0: 有一点点啊操之过急。姚鑫呢看到了对方在后场区的一个空当，直接把球呢是垫过去。这样的话呢来到了第二局的技术暂停时间，双方的总得分相加21分的时候，这一局的技术暂停时间。
1: 感谢宝贝们的精彩展示。在同一时刻，有请双方选手在自己的场上。
0: 比赛继续，南京市一队的周明丽来发球。上手传球打后场，好的，像刚刚这种杭州市一队组织进攻的方式啊，上手的传球相对来讲呢在男子比赛当中运用的更为普遍，女子比赛当中很多时候呢是用垫条来做二传的处理。进攻上面还是打得非常的强势，延续的进攻，压线，连续呢尽管快速的奔跑到往前呢是准备进行拦网啊，但是杭州市一队的进攻组织打得非常迅速。好，一传垫条起来之后网口的争夺，这是清掉了一个后场。继续由周明丽来发球，又是呢压在线上，好防守啊！但是尽管呢是奋力的去伸手呢救这个球，但是呢队友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形成二次的补救。那么好判断，看到对方这发球啊来势汹汹，力量稍微有些大，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一闪将球呢是让过，球呢是长出了底线，抓住对方发球失误。李涵和姚鑫呢现在呢依然保持有2分的优势。网口的进攻啊确实延续和周明丽啊，他们一方面是身高呢比较的高大啊，同时呢弹跳力也很出色，所以网口的进攻的这种优势今天呢是充分的发挥出来了。还是忌惮对方的拦网，所以呢刚才李涵和姚鑫的进攻呢把球是打出界了。上手传球轻打，好的，打得很聪明。一般在拦防过程当中往前呢我们介绍了都是

篮网的队员一般呢是防对方的打直线啊，后场队员呢是防对方打斜线，篮直防斜。这球呢就是通过直线的进攻，把球呢是打到后场，利用了一个弧度，打过了对方的防守的手指尖。跟上的进攻，好的，轻拍，又是抓同样的一个空当。钟明利和延续呢，现在是反超了比分，从刚刚呢落后两分，现在呢是反超一分。想拐一个直线，但是呢线路没有控制好，李涵的扣球呢是打到了场外，连续的丢分啊，所以现在呢是杭州市一队呢请求了一次暂停。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都有一次请求暂停的机会，暂停时间呢是30秒钟。比赛继续，网口的争夺，手指上的力量啊！刚才呢是南京十一队这边呢展现出来了更好的一面，把这球呢直接是按过去啊，拦过去。连续发球，上手传球之后组织进攻打斜线反击，好的，这球呢是判断对了对方的扣球的时间，直接一次成功的起跳拦网。身高臂长，而且呢拦网的节奏控制得非常好，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21-16。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两局比分呢分别是21-11、21-16。这样的话呢，来自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利就以2-0战胜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南京市一队的延续和周明利呢，通过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在半决赛当中顺利的胜出晋级。进入到了明天的决赛，稍后呢还将进行女子半决赛第二场较量。稍后的第二场较量呢是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陈丽莎对阵深圳市队的于彤和蒋凯月。稍后呢我们还将为大家继续呢来介绍半决赛女子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今天下午的时间呢在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一共呢是进行女子的两场半决赛和男子的两场半决赛较量，来争夺进入到明天以及后天决赛的资格。好的，各位观众，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呢为大家来呈现比赛。

0: 先生，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5、6、6排位赛，上海市黄陶区队与南京市2号比赛。马黑选手，首先介绍咱们的参赛队员。单位第一排参赛员的是王立毅，国家一级篮球选手，参赛队员。单位第二排参赛员的是蔡丽杰，国家一级篮球世界。首先登场的是上海市黄陶区队一号队员王立杰，18岁，身高1米83，2号队员张志凡，14岁，身高1米81。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现在将要进行的是沙排项目女子组5、6名的排位赛。这场比赛对阵的双方呢是黄浦区一队和南京市二队。现在双方第一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场上呢，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黄浦区一队，身穿呢红色比赛服的是南京市二队。刚刚呢是黄浦区一队呢拿到一分，现在呢是由他们的二号队员张志凡来发球，发球呢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长出了底线。黄浦区一队的两名队员，一号呢是王义杰，二号呢张志凡。南京市二队的发球垫条之后，把球呢是打到后场。这组对决呢和上一场7、8名的对决呢有些相似，主要呢是两边的队伍啊在年龄方面呢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好球，张可欣处理的比较冷静，掉了一个前场区的球，也看到对方的防守呢相对呢退到了中后场，退的比较靠后。在上海黄浦区队这边，一号的王一杰呢2005年出生，身高呢1米83，他的搭档呢二号呢张志凡，同样呢是2005年出生，也是1米83的身高。

好球，网口上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从身高上来讲，王一杰、张志凡的占有一定的优势。那两个人呢，都是1.83米的身高。在学青会这次比赛之前，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4位，可以说呢是非常排位非常高的一对选手。成功的拦网，王一杰的拦网，黄埔区一队呢再得一分，4-3。现在双方是交换场地。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南京十二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两名队员呢，都是2009年出生啊，只有14岁的年纪，比对手呢是要小了4岁，就和上一场比赛呢情况是一样的。实际上从年龄上来讲呢，南京十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呢，他们的年龄呢也都符合啊参加下一届学青会比赛的运动员的年龄。因为本届呢学青会的比赛的对运动员年龄的要求呢是2004年1月1号及以后出生的运动员啊，所以呢就是等于是19岁的啊运动员呢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啊。但是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呢都只有14岁啊，也是呢通过比赛呢得到一些锻炼啊，为后面的赛事啊再做一些年轻队员的储备。发球出现失误啊，打出了底线。尽管呢年纪比较小啊，但是呢实际上呢张可欣和齐思雨呢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通过好的成绩啊取得的积分也让他们排在积分的第5位啊。他们这对组合甚至比我们前面看到的厦门市三队的两位队员还要更年轻一些啊。齐思雨发球，好防守，二传垫条起来，网上的争夺。南京十二队呢又拿到一分。尽管年轻啊，我们看到呢在场上表现出来的状态，南京十二队的两名14岁的队员就是呢比较的成熟，少年老成。这球打得比较聪明，掉到后场。现在是黄埔区一队2号的张志凡来发球，跳发，网上的争夺，双方战成7-7，交换场地。哦，发球还是冲击力十足，利用发球直接得分了。继续由张志凡来发球，发球还是很有威胁，然后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成功的拦网，网口的机会啊，这次呢判断的相当准确。张可欣的，这是王一杰的拦网，张志凡连续利用发球去冲击对手，又是利用发球得分了。我们看到呢南京十二队的两名队员对对方的这个发球目前呢还不是特别的适应，对于发球线路落点的判断啊，往往呢会出现一些偏差，所以导致呢一传呢接的不是很好，一方面呢影响了一攻的组织啊，甚至有时候呢我们看到直接呢一传垫起来，直接呢就垫过网，或者直接呢是打到网上没有过网，所以呢吃了不少的对方的发球。在此前的比赛当中，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是小组赛3战全胜，全部是2-0的比分。

先后击败了海口市二队、厦门市一队和济南市二队。八分之一比赛呢，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四分之一比赛呢是0-2输给了杭州市一队。所以进入到呢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他们是2-0战胜了厦门三队，今天呢是要争夺第五名。好球，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强势，来自南京市二队齐思雨的进攻。那这次呢南京市的队伍呢确实表现出来了比较强的实力，无论是女队还是男队，应该说目前来看呢成绩都不错。女队方面呢，现在呢张可欣、齐思雨呢是争夺第五名，另外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这个头号种子啊，他们一队的严旭和周明丽是进入到了决赛，将会呢去争夺冠军。男队呢他们应该呢也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这整体的实力啊，确实呢南京市的队伍呢比较强。当然现在我们看到的南京市二队呢，实际上它是他们队伍当中的年轻组合，也是呢是为未来放眼未来的赛事啊做一些人员的储备和锻炼。张可欣把球垫起来啊，判断对了，准确的拦网打反击，垫条之后进攻。哦，线路上呢是正好呢是防得不错，机会来了。好的，非常冷静，看到对方的防守到位之后，南京市二队的队员应该是张可欣又选择了一个小的斜线的轻拍。12-9，现在呢进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学青会呢钦州赛区本次在学青会期间呢是承办3个比赛项目，分别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沙滩排球以及呢霹雳舞和大学组的排球比赛。相对呢是沙滩排球是在钦州赛区呢开赛比较早的一个比赛项目，随后呢还会在11月4号到5号将会在钦州市体育中心体育馆进行霹雳舞项目的比赛。另外呢29号到11月4号呢是在北部湾大学体育馆呢举办大学组排球项目的比赛。就弹在网带上啊，运气不错，弹网而过，让对方的防守呢有些措手不及，打乱了对方的防守的布置。现在是齐思雨来发球，发球比较稳健，直接发球找人，先把球垫过去。原本是想调整一下，不是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先把球呢垫过网，但是呢直接呢是垫到了场外。尽管呢整体的能力呢在这个年龄段14岁的年龄段呢已经算是很突出，但是毕竟呢在一些技术的细节上面还是还有一些不足，有些短板需要后续呢再继续打磨。所以呢齐思雨和张可欣呢还是能够看到他们比赛当中会有时不时的出现一些失误哪怕是对面这个18-9岁的年轻队员，其实呢出现一些失误呢也都正常毕竟呢都是年轻队员。这球呢是高度不够球呢比较开网扣起来呢是有些难度。张志凡的发球这次发球呢是出现失误了，但是从今天第一局比赛来看，总体来讲张志凡的发球还是能够给对方呢造一些麻烦。发球呢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所占的这种得分也好包括比赛这种重要程度也好都是呢比重呢比较大发球的威胁性强，不仅呢可以直接得分同时呢即便不得分也可以

那破坏对方进攻的组织啊，让对方的一传的质量不高，进攻组织呢受到影响。现在是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发球，上手传球啊，这球呢传的比较扎网，最后呢齐思雨呢不太好处理，想把球呢轻轻的点过去啊，捅过去啊，但是呢没有能够处理好，也是在二传方面啊出现了一些失误。17-11，当双方的得分相加呢是七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要交换场地，因为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毕竟呢是室外进行的比赛的项目，所以呢会受到一些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包括风啊、阳光啊等等，所以因此呢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啊，在比赛当中呢双方是要交换场地的。嗯，打了一个探头，这球呢是直接啊这个拦网成功了。继续呢是王一杰来发球，这球弹到网上之后呢出界了。

0: 二传电条起来，好的，轻拍了一个往前，20-12啊，来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张志凡来发球，你看拦网，哎，起跳节奏掌控的非常好，并不急于呢是起跳，看准了对方的扣球时机，这样的话呢，21-12，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上海黄浦区一队呢就赢下了第一局的较量。总体来讲呢，实力上面王一杰、张志凡确实占有一些优势。年龄更大一点的他们呢，能力啊、经验方面呢，都是要优于对手，所以21-12，相对呢也是比较顺利的赢下了第一局的比赛。稍后呢将进行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1: 我能保球，我把老师讲，我哪能保球？第一辰光记得吗？我哪能吃不出去保了？我那保球的动作，丢水果这个，是吧？你不要叫我们那个当人，是吧？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开始了，首先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网，几次的处理球，我们看到南京十二队的队员呢直接都是把球呢垫过网了，所以呢就被对方抓住了拦网或者是打探头的机会。发球，齐思宇呢是直接发到了场外，还是要减少这些无谓的主动的一些失误。哇，两边都是在发球环节啊，处理的不是很好。

刚刚是王一杰也出现了发球下网。好发球，好发球。判断上呢，张志凡呢也是出现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接球的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得很充分。张可欣发球，哎，两个发球质量都很高，掉一个好球，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了啊，这个时候呢是掉到拦网队员身后。一般来讲呢，防守一方往前的队员主要是拦防对方的直线的扣球啊，在后场的队员呢主要是防对方的斜线进攻啊，拦直防斜，好球啊，非常干脆的快球进攻，齐思宇的得分。这次的进攻节奏啊打得非常的快速，4-3，双方呢交换场地，现在是南京市二队齐思宇来发球。二团垫条起来，有些开网，还是把球打过去了。这是黄埔区一队呢抓住了反击的机会啊，对方呢前一次进攻回合打完之后，两个人呢都来到了这个往前的区域啊，然后再往后退的过程当中，防守呢没有能够组织起来。在8米见方的场地当中啊，就是本方一方的8米见方的场地，两个人确实呢想要完全照顾到呢是比较困难的。又一次是王一杰这边的发球出现失误，还是发球啊，今天其实两队都是送给对手不少分数。张可欣发球，他的发球呢力量比较大，好球垫起来，但是垫过网了。好的，这次呢是眼疾手快，齐思宇在网上呢把球呢是直接拦防过去。齐思宇的身高呢就相对呢和对方呢还接近一点，齐思宇呢有1.81米的身高啊，对方的两名队员呢都是1.83米，他的搭档呢张可欣呢就相对啊略矮一点点啊，1.77米，跟对手呢是有6厘米的身高差距。哦，这球还是年轻队员啊，发球的环节在后续啊还是要多加练习和提升，把自己的发球技术啊打磨得更加的细腻一些。一传给的比较到位，上手传球，好的一次反击的进攻，这次进攻组织的非常到位，主要呢是接好一传，二传的上手传球给的时机也是恰到好处。好球，好防守啊，只能够先调整把球打过网。黄埔区队的反击机会，防进来了，垫条之后好的成功的拦网，判断对了对方的，通过对方的站位判断对了对方的一个进攻的线路，然后呢通过准确时机的一个起跳，最后呢成功的拦网。这球确实呢也比较难打。但是现在呢黄埔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呢还是处在落后。这球出界了，看到了后场的一个空当，但是稍微打的线路呢长了一些。哦，这球最后还是应该是最后啊判了打在场内，应该可能压在线上。好防守，点条给的比较到位，看进攻的能力，打探头啊，可惜了，这球呢有点操之过急。

现在应该是落后的黄浦区一队呢是请求了暂停。南京十二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

2-1战胜了厦门市一队，四分之一比赛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深圳市队。昨天呢打5-8名的排位赛，他们是2-1也是击败了实力不俗的济南市一队。那作为2名09年搭档的年轻队员啊，能够打到这个阶段啊，打到争夺第5名这样的赛事当中，确实也是可以说呢是让人感到比较惊喜的啊。未来呢发展的潜力啊，上升的空间呢都很大。比赛继续来进行啊，这球呢也是比较快速的啊，把球呢是捅了一个斜线。看看张志凡这次能不能再次利用好发球，好发球，过网之后呢，迅速的下降，也是呢稍稍的这个发到接近靠前场的位置。在落点线路的判断上面，刚才南京市的队员呢出现了一些偏差，再次利用发球来得分，现在呢追到了9-10。打反击的机会，好球，连续得分啊，现在是双方打成10-10平了啊，连续让对方追分，所以呢现在呢应该是南京市二队啊请求了暂停。第二局比赛呢也是啊，双方呢通过第一局比赛之后更加的熟悉和适应对方的打法，掌握了对方的一些特点，所以呢也都是在比赛当中通过临场的这种调整啊去适应比赛，适应对手，就现在呢使得第二局的比赛竞争方面呢就比较的激烈啊，这对于年轻队员来讲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呢去磨练，去增长经验，在比赛当中啊一边打啊一边呢进行总结。好，比赛继续来进行，依然是黄浦区一队来发球，发球的是张志凡，这球呢应该是蹭到了黄浦区一队的队员，然后呢是打到了场外。第二局啊，南京市二队的2名年轻队员确实发挥是相当出色。那么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呢是在96年啊，当时呢第26届奥运会上面正式呢成为了比赛项目。在亚运会当中呢是1998年，当时呢在曼谷进行的第13届亚运会上面呢成为了亚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11-1啊，通过这次进攻还是呢扳平了比分。黄浦区一队的发球啊，还是呢进攻扣球的位置呢是比较开网，这球呢打的是比较困难。电调起来，二传给的不错，好的，进攻的速度啊打出来了。

发球力量有些大。减少失误，还是要减少失误。黄埔区一队张志凡发球，好的，轻拍一下，掉到两人之间的防守空当。黄埔区一队呢，通过落后之后啊调整，暂停回来之后呢，连续追分，现在已经反超了。齐思雨，好球！因为在南京二队的两名队员当中，齐思雨的身材呢更相对啊，两人当中相对他是更高一些啊，他的这个进攻呢也还是很有特点，弹速很快啊，身高臂长。发球出现失误，所以呢他的几次快球的组织出来之后的进攻机会都把握得不错。双方交换场地，好防守，反击被防起来，上手传球打，好的，弹网之后再被防下来，轻拍一下，哇，双方都是拼尽全力去防守。这球呢也是一个多回合啊，多回合的进攻，两边都有机会，最后呢是扣了一个直线，把球呢是打在场内。机会来了，又是齐思雨的进攻，漂亮！今天齐思雨的几次这种进攻展现出来个人的能力。齐思雨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啊，只有14岁。好球！齐思雨想要再去向后退去拦防，已经是来不及了。又是齐思雨轻打，能不能接住？好的，把球垫过去，两边啊都是极限的救球，都是呢采用这种倒地鱼跃的救球方式。分差呢现在也是不断的拉开啊，19-14了。张志凡今天呢在发球方面呢确实一方面是比较稳健，另外呢还是威胁性呢比较大。好，组织进攻，反击的机会，轻打，好的好的，很冷静。张可欣的得分，避实就虚啊！看到对方的拦网到位之后，啊，没有勉强的去打扣直线。好球！连续追分啊！齐思雨和张可欣确实是我们未来非常看好的一对年轻的组合。

发球质量不错。好的，哎，可惜了，对方把这球接回来，能接回来，张可欣呢有些准备不是很充分。这样的话20-16来到了比赛的赛点，黄浦区一队由一号王一杰来发球，看看能不能把握住这发球的机会。点条打漂亮，哎，出手这一下啊非常的迅速，力量很足。利用发球得分，连续追分，打得很顽强。尽管呢已经让对方拿到了赛点，但是齐思雨、张可欣一直在努力的去缩小分差。张可欣发球，好发球。嗯，这下呢没有能够防下来，最后呢还是黄浦区一队拿到这一分。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结束了。第二局比分呢是21-18，现在呢本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两局比赛21-12、21-18，最后呢是上海黄浦区一队以总比分2-0战胜了南京市二队。这样的话呢，获胜的黄浦区一队的王一杰、张志凡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5名。而南京市二队的张可欣和齐思雨这对只有14岁的年轻组合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6名。而稍后呢还将有2场比赛，分别呢是进行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呢女子组金牌的决赛。我们也会为大家呢持续带来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在稍后时间继续来观看。

0: 样后面就慢慢不明显了。前面把那照片还是要提出来，先拿好。
1: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上半台球球女子组七八名排队赛，下半单单下半是三队与济南市一队的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陈毅，国家级来自浙江；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那亮，国家级来自宁夏。首先登场的是下半是三队。一号演员庄明明，14岁，身高176。二号演员林佳怡，15岁，身高174。教练是王世贤教练。山东济南神鸡队登场的一号演员王佳怡，17岁，身高188。二号演员齐佳怡，19岁，身高192。他们的教练是张成英教练。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广西钦州毛尾海沙滩排球训练基地向您问好。在今天将要进行的是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1-8名的排位赛。现在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第一场比赛是7-8名的排位赛，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身穿红色比赛服的厦门市3队，迎战的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双方第一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发球呢是直接力量有些大，长出了底线。刚刚发球的就是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济南市1队，现在呢是换成厦门市3队的队员来发球，发球的是二号林佳莹。网口的探头球机会被济南队呢是抓住了。现在发球的是济南市1队的一号王佳莹。把球先打过去，拦网的成功。高度方面，济南市1队呢确实呢占有着明显的优势。济南市1队的2名队员，一号呢王佳莹，他呢是2006年8月出生，身高呢是1.82米。二号呢是邢佳怡，2004年出生，身高呢同样也是1.82米。他们呢在本次比赛之前的积分是排在第3位。轻打，好球！这个球呢，济南队把球直接呢救起来，打过网，形成了得分。直接呢把球呢垫到了后场。比分上，开局济南市1队呢建立了巨大的优势，6-1，双方呢交换场地。在沙滩排球的比赛当中，当双方的得分累计为7分和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呢需要交换场地。现在看到的是厦门市3队的队员，一号呢是庄明来发球。庄明呢比较年轻，2009年3月出生，今年呢只有14岁。这球呢还是首先利用

发球去冲击对手。庄明呢是在本次比赛当中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队员之一，啊，他的搭档呢林佳莹呢则是2008年7月出生，啊，15岁，两个人呢这对组合也是我们本次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当中女子组当中啊可以说是最为年轻的组合之一。济南市一队二号的邢佳怡的发球，这球呢还是没有能够控制得很好。下面是三队林佳莹的发球，好球，又是呢把球呢打到了后场。沙滩排球的比赛呢，比赛场地的长度呢是16米，宽度呢是8米，所以在其中一队的比赛的场地当中呢，相当于是8米长8米宽啊，8米见方这样的一个场地。对于两名防守队员进行防守的话呢，确实想要去覆盖全部的场区，相对来讲呢比较困难。又是拦网成功，确实来讲呢，我们介绍了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啊比较年轻啊，所以呢他们14、15岁的年纪，还在身高啊还在增长的过程当中。在目前呢，他们一个是庄明呢1米76，林佳莹呢是1米74，比对手呢是要矮了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在网口上这种身高的优势呢肯定会比较的明显一些。另外呢他们年龄呢要长几岁，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现在是厦门队来发球，庄明的发球电调起来之后，好的，打了一个斜线。其实本身呢王佳莹和邢佳怡呢他们的积分排名呢是非常高的，他们在本次比赛当中的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3位，但是呢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发挥的并不算是特别理想，可能跟自己的预期呢还是有一定差距。原本呢这支队伍呢其实也是应该目标啊至少是冲击前4啊，冲击奖牌，现在呢因为前面的一些失利，现在呢也是打到了7、8名的比赛当中啊。这场比赛获胜的队伍将是获得啊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第7名。这球呢比较开网，所以相对来讲难打一些。济南队在垫条重新来组织，轻拍掉过了往前的防守队员，12比5，济南市一队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现在呢是邢佳怡来发球，济南队两名队员，那戴帽子戴白色帽子的是二号的邢佳怡，刚刚呢发球也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发到了场外，出现了一个失误，送给对手1分。哦，这球直接垫过网了，二传的垫条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被厦门市三队呢抓住了探头的机会。济南市一队进攻的配合打得还是比较的清楚。现在呢是济南市一队王佳莹来发球，过网之后呢球是迅速的下降，又是依靠网口的高度优势，同时呢也是掌控了对方的进攻的节奏，一次成功的拦网，由二号邢佳莹拦网成功得分。这样的话呢比分上是济南市一队14比7领先的厦门市三队。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现场的技术暂停时间，在比赛过程当中，当两队的得分啊相加为21分的时候，进入到了这一局技术暂停时间。从比分来看呢，现在济南市一队啊确实领先的优势呢非常大，
双方在实力方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好，比赛呢继续来进行。这球呢是把球呢刚刚打过网之后，被济南市一队呢抓住了机会。网上的这种进攻啊，今天呢成功率非常高。又一次呢出现了发球的失误啊，今天的王佳莹。在开局之后啊，有两次发球呢都是力量大了，直接呢是把球发出了底线，一传给的比较到位，垫条轻打，好的迅速移动呢把球呢救起来。虽然呢像厦门市三队的庄明和林佳莹呢年轻一点，比赛经验呢缺乏一些，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啊打的是很有冲劲，而且呢他们相对呢就是个子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他们的优势呢就是移动方面比较灵活，但毕竟啊只有14-15岁的年纪，力量啊等等呢还不是特别的成熟。这球呢垫的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是力量稍微有些大啊，在一些技术细节上面确实呢还有很大的成长和提升的空间啊。当然呢他们来参加比赛呢也是为了增加比赛的经验啊，其实他们作为低年龄段的选手参加学青会的比赛啊，更多呢也是为未来啊来做一些储备啊，实际上呢他们从年龄来讲呢参加下一届学青会呢也都是适龄的队员。这次呢我们看到啊，庄明林佳莹呢是厦门市三队啊，也就是说呢厦门市呢派出了多支队伍来参加比赛。那么按照运动员报名的资格要求呢，就如果一队报名了三队的参赛队员的话，那其中呢至少是有一名队员需要是2008年1月1号以后出生。所以呢厦门队这队选手呢其实呢也是就是队伍当中啊比较年轻的一队组合啊，跟着大队员一起来比赛，也是为后面的赛事啊其实积累一些经验。11-17，现在双方是再次的交换场地啊，这球呢也是一传呢处理的不好啊，直接呢把球呢是垫过了网，被对方呢是打了探头。今天呢几次啊就像济南市一队的这种一传其实呢都给的不是特别到位哦，发球直接得分了。厦门市三队的庄明林佳莹呢也是连续的追分，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庄明和林佳莹呢是第一场0-2输给了最后打进四强的海口市一队，然后呢2-1逆转呢战胜了大同市一队，2-0战胜了澳门特别行政区队，小组赛呢也是取得了2胜1负的战绩。1/8比赛呢2-0战胜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一队啊，1/4比赛是输给了打进决赛的啊南京市一队。在昨天5-8名的排位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黄埔区一队，所以今天呢是打这个7-8名的比赛。比赛继续来进行。再往前的一次轻打。
这球呢是掉了后场，刚好呢是控制在场内。厦门是三队一号庄明来发球，这个球呢其实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在往前轻拍了一下，打了一次二次球。这发球呢还是质量很高，线路呢比较平，过网之后呢也是迅速的下降，利用发球，刚刚呢是济南市一队的邢佳怡为球队呢再拿到一分，这样的话呢到了第一局比赛的局点，稍微有些开网，这球呢还是选择了比较理想的一个线路，20-15，双方呢再次交换场地，在我们介绍了当比分累计为7分或7分的倍数的时候双方是要交换场地，这是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性。这样的话呢，发球出现失误之后，送给对手一分，第一局比赛结束了。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呢，是济南市一队的王佳莹和邢佳怡21-15先胜一局，这样的话呢济南市一队目前是1-0领先，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双方第二局的比赛。第一局呢济南市一队呢确实展现出来了更强的实力，包括比赛的经验相对来讲也更为丰富一些，所以第一局比赛呢他们的获胜而相对呢是比较的顺利。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呢是已经开始了，扣球的力量非常大，但是厦门队把球防起来，好的，这一次的斜线进攻看到了空当，现在是济南市一队来发球，这球呢发的线路很长，直接呢是掉在了场地内这个底线和边线的夹角的位置，好球，庄明这球呢打得也很聪明，直接呢掉到后场，点条之后选择往前的强势进攻，对济南市一队呢因为有身高的这种优势，所以在往前的进攻打的是非常的自信和坚决，整体的实力确实是济南市呢一队的队员要更为突出一些，在此前的小组赛当中他们是2-0战胜了海口市三队，2-0战胜重庆沙坪坝区队，2-1战胜了杭州市二队，1/8比赛呢是2-0战胜大同市一队，1/4比赛呢1-2输给了海口市一队，
在昨天的5-8名排位赛呢，是1-2被南京市二队。

被逆转击败，啊，最后呢是来到了目前我们看到的七八名的排位赛当中。林佳莹的发球，发球呢也是直接得分了。一传质量并不是很好，通过电调之后，好的，啊，打了一个中路的直线，刚好呢是打到了厦门队两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地带。济南是一队邢佳怡的发球，哇，这球垫的比较高，直接垫过网了。厦门队组织反击，轻拍。这球呢没有控制好啊，掉到了场外。啊，沙滩排球的比赛呢，和我们看到的室内排球比赛呢，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这些区别。比如进攻当中，可能很多时候呢，像室内排球啊，虽然也有一些吊球，但是呢，这种在往前的这种强势的这种重扣重杀，其实呢是非常常见。啊，但是呢，沙滩排球呢有自己的特点，因为确实场地当中的这些空当地带呢会很多，所以运动员。用轻拍轻打啊，轻吊的这种方式，啊，吊过往前拦网队员的这个指尖，啊，吊到他身后的防守空当，很多时候呢是用的比较普遍。看二传的处理，有些开网，那这球呢还是处理的比较冷静。对，所以呢，这就是沙滩排球的特点。如果是在室内排球当中，像这样的一次进攻，其实呢，很容易被这个对面的防守队员把球防起来啊。但是呢，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吊球，哎，取得得分。好的，这快球的进攻打得很坚决。这局比赛啊，年轻的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通过调整，现在呢也是。逐渐的找到比赛的感觉，也是啊，打出了一些信心。所以这局比赛呢，我们看到开局之后，目前双方打成7-7，比分上呢是比较的焦灼，不像是第一局比赛一开局啊，就迅速的被对手啊拉开了分差。还是要减少失误。庄明的发球呢，直接是长出了底线。济南队王佳莹的发球，发球冲击对手。实际上这发球呢，力量呢并不是很大，但是呢还是在一传的时候啊，这手型的处理呢做的并不是特别到位，就直接把球呢垫到了网上。济南队组织反击啊，这球打得太开网了，打到队友的身后位置。是一个机会啊，但是呢，厦门市队呢没有把握住，比较可惜。啊，直接被济南队呢打了探头，这球呢一传垫起来，还是呢太，直接垫过网了，直接垫过网了。这样的失误，其实双方啊，在今天的这个比赛当中已经多次出现。作为年轻队员啊，和更为年轻的厦门市的队员，其实，在一些技术环节当中，我们看到呢，还是啊，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这次发球效果不错，济南队的进攻反击，好的，接起来，先把球呢打过网。这球呢还是打得着急了一些，过渡一下，先把球呢打过去，是比较稳妥的方式。那这球呢还是想打一个更加刁钻的线路，结果呢打到了场外。好的，哎，这球可惜了。看到啊，济南队的两名队员呢都退到了中后场，所以刚刚呢是厦门队的队员呢想轻拍一个打一个前场球。啊，结果呢是力量没有控制好，这球呢没有打过网。现在是13-8，
济南十一队呢还是处于领先啊，现在呢是双方得分呢是相加为21分，又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好，现在呢比赛继续来进行，济南队的发球，好球。这个球呢二传垫起来之后啊还是呢比较开网，并不是很好打，但庄明这个球呢是打了一个直线。我们介绍了2009年3月出生的队员，只有14岁的年纪。好球啊！啊，这球呢是反应很快，啊，能够接到呢，已经是能够垫到这一下，已经是相当不容易了。王佳莹的发球，这球呢，两名厦门队的队员呢有些抢，所以最后呢相互呢有一些影响。一传呢没有接好，看二传的调整，好的，轻拍一下，对于对方进攻的判断，就厦门是三队的两名年轻队员呢还是要做更好的一个预判。刚刚呢应该是沙子可能是进到了眼睛里边。那么今天呢这个比赛日相比昨天的天气状况呢要好一些，昨天呢是阳光照射呢非常强烈，那么今天这个比赛日呢是基本上是一个阴天的状态，有一些微风，比赛呢天气气温呢比昨天呢要低一些啊，比较凉爽啊，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今天呢是非常好的一个比赛的天气条件状态。所以今天我们也看到呢厦门市三队的两名队员呢是没有带太阳镜进行比赛，这是成功的一次拦网。球弹网而过，这球呢又是直接把球呢垫过网了，被对方呢抓了探头的机会，19-9。双方再次交换了场地，现在济南十一队王佳莹来发球，啊，一传给的不错，二传垫条打漂亮。非常成功的一次进攻的配合，年轻的队员呢就是需要通过在比赛当中啊多打这样的高质量的进攻来提升信心。轻拍一下，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啊经常能看到的，并不是一定需要高高跃起啊重扣，很多时候呢打的是比赛的一个线路，利用的是场地的空间。发球弹网而过，但是呢直接是弹出界外，11-20啊，实际上呢已经是来到了比赛的赛点。机会出来了，打的还是比较着急，击球点呢是稍微高了一些，所以线路打得比较长。厦门市三队再追一分，庄明发球，发球呢出现失误，
又送还给对手一分，这样的话呢

第二局比赛结束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局21-12，济南十一队呢是再胜一局，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就结束了，两局的比分分别是21-15、21-12，济南十一队呢就是以2-0战胜了厦门市三队，获得比赛胜利的济南十一队呢就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第7名，而厦门市三队呢就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8名。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带来1-8名的排位赛，首先呢刚刚进行完的是7-8名的比赛，稍后呢将会进行的是5-6名的排位赛，今天呢铜牌的争夺战和最后的金牌决赛都将呢在稍后时间来进行，希望大家呢持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赛事，观众朋友们稍后见。

0: 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女子组淘汰决赛杭州申花队与海口世事比赛马上开始。首先介绍我们的裁判员，担任第一裁判员的是韩波，国家队来自江苏。担任第二裁判员的是许建正，国家队来自福建。首先登场的是杭州申花队一号队员李涵，19岁，身高1.88米。二号队员姚鑫，19岁，身高1.77米。在他们旁边的是第七女教练。下面登场的是海口申花队一号队员杨佳佳，19岁，身高1.79米。二号队员陈丽莎，19岁，身高1.76米。在他们旁边的是洪红军教练。
1: 先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陈丽莎。好的防守，先把球呢垫过去。非常可惜，这次呢防守呢没有能够把球呢救过去。海口世一队呢是先拿到一分。场上呢这边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杭州世一队。继续呢，由海口市一队的陈丽莎来发球，发球连续两次发球质量都比较高，利用发球冲击对手取得了得分。在本次比赛之前，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的积分呢

0: 是排在第十五位，杭州市一队的两位队员呢是积分排在第十六位。发球稍微有一些擦网，掉后场，好球！李涵呢这球打得很聪明，把球呢捅到了后场。杭州市一队的两名队员呢，一号是李涵，2004年出生，1.88米的身高。刚刚发球的是他们的二号队员姚鑫。海口队的反击，好球！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发球，她呢是2004年出生，身高呢1.79米。好球！在防守的时候，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出现了判断上的失误，认为这球呢可能会出界，所以一让让过去之后呢，球却掉在了场内。哦，这球啊，可惜了。发球力量稍微有一些小，想打一个前场区的发球，杨佳佳的发球没有控制好。李涵发球，随后呢迅速来到网前，前排拦防了一下，打反击，二次球，可惜啊。这两次，一次发球，一次往前的处理啊，手上的感觉呢都不是很理想。刚刚呢也是杨佳佳这边呢出现了一些处理球的失误。双方呢刚刚是交换了场地。李涵准备呢扣一个长的斜线，球呢打是打的力量大了。发球同样呢没有处理好。今天在开局之后啊，发球这个环节，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还是需要进一步提升一些。一次成功的往前的吊球，好发球，好防守，二次球把球先打过去，漂亮！这球呢是在往前，身材高大的李涵。反应非常的迅速，哎，同样也是二次球的机会啊，把球呢快速的轻拍到了空当。反应很快，把球垫了一下，打反击，界内。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李涵和姚鑫呢，他们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全部是以2-0，先后击败了大同市二队、香港特别行政区二队和南京市二队。好球啊！也是往前快速的处理，双方呢再次呢交换场地。随后呢在1/8比赛，李涵姚鑫呢2-0战胜了厦门市二队，1/4比赛呢也是2-0战胜了黄埔区的一队。在昨天的半决赛比赛当中，他们是0-2输给了闯进决赛的就是输给了南京市一队啊，对方呢是进入到了决赛。 看拦网，这球呢拦网到位了啊，但是呢没有拦防成功。李涵的身高呢是在场上的四名队员当中啊最高大的啊，1.88米的身高。啊，发球质量不错。打反击，好的，进攻上面很果断。在海口市一队这边的两名队员的身高呢，杨佳佳是1.79米，陈丽莎呢是1.76米，和对方对面的姚鑫啊身高差不多，但是比李涵呢都低了10多厘米啊，所以呢网口上面如果李涵来到往前进攻的话呢，还是能够啊打出自己的身高优势啊，包括他的拦网也是呢威胁很大。李涵发球电挑起来之后打，这球呢其实是防到位了啊，有机会把球撑起来啊，但是呢防守的这个手型啊还是呢做的不是很好。上手传球，好的，反击进攻，李涵打了一记斜线。两队的积分排名在这次比赛之前分别是排在第15和第16啊，总体来讲是实力上面应该比较接近。好不容易追分之后啊，这边还是要减少失误。啊，姚鑫的进攻，好球啊，反应很快的一次救球。
1: 咱们注意，这次球的是身穿红色队服的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持球。比赛中比分相加21分30秒的计数暂停时间。
0: 现在是双方的得分相加21分，然后呢，进入到了这一局比赛的计数暂停时间。说到持球呢，实际上呢和室内排球相比啊，在沙滩排球方面对于持球的吹罚啊是相微宽松一些啊，这也是结合这项运动的一个特点。
1: 现在我们一号场上的进行的是
0: 啊，对于持球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于是今年运动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的决赛，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三分一的决赛，将会争夺本次运动会的铜牌。在场上身穿蓝色队服的是王康新军，身穿红色队服的是海海新军。
0: 这球比较开网，所以呢扣球的高度啊，扣球的高度呢是不太够。发球去冲击对手，李涵跟上来进攻，打后场，力量稍微有些大。姚鑫发球过网之后迅速下降，看拦防，好的，避开了李涵的身材高大李涵的拦网。打了一个小斜线，发球擦网而过。那分差呢是来到了5分。
1: 我们采取 取的是三局两胜，只能在每一局当中呢，每支队伍都有一次请求反击的机会。
2: 看到没有？来，好，大反就发球啊！
1: 加油啊！开始，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1: 好，三。

0: 现在球是由台北国际发球手
1: 现在海口市一队来发球，好的发球，掉过网，哦，可惜了。李涵发球，哇，高质量发球。攻击力很强，看拦网前排没有拦住啊！啊，海口市一队这边呢得分了。好球，先把球轻轻的拨过去，再打，哎呀，反击的机会可惜了哈。杨佳佳看准了机会，想打一个快球，把球呢抹过去，结果出现了失误。杭州市一队这边来发球啊，姚鑫的发球，看能不能接到，好的，哎，先乌龙调整，把球打过网，到李涵，扣的不够坚决啊，好的，再给李涵进攻机会，打，好防守。再打，哈、啊，多个双方啊都是打了多个回合的进攻。
0: 在这一局交手的比拼当中，杭州市一队可以说是非常艰辛的拿下了这一分。咱们比分是3-16。
1: 姚鑫来发球，陈丽莎轻拍。之前呢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0: 非常聪明，选择打一个往前线短传球。在往前行进的时候，也是看到了杭州市是两位队员的站位位置相见恭候。发球这边稍稍摆荡，也投出了底线。
1: 好球，这球打到后场。上手传球，李涵的进攻，好球啊！打了一记直线，落点呢相对呢比较靠后。退防过程当中呢，杨佳佳这球呢没有接起来。姚鑫发球，一传呢没有能够接上。发球呢也是很有针对性啊，发给一号的杨佳佳啊，这样的话呢，让稍后呢杨佳佳的进攻啊受到一些影响。把球直接垫过去了，哎，这球打得很聪明，打得很聪明，判断上呢稍稍有点失误啊。李涵准备是向后退去防对方的这直线进攻，结果呢对方呢打了一个斜线吊球。在打法上面呢，杨佳佳和陈丽莎呢确实更加的灵活多变一些。

0: 发球很有威胁，李涵的进攻，李涵的扣球进攻啊，还是需要再打得更硬一些。很多这种强势的进攻啊，就一下呢扣不死。这样的话，20-16，海口市一队呢现在是拿到了局点。比较扎网，哎，但还是呢通过调整打出了进攻机会。李涵发球，机会来了，打快球，好的，随着陈丽莎的扣球得分。这样的话呢，第一局比赛结束了。第一局的比分呢是21-17，海口市一队呢是先胜一局。
1: 在大家休息之后呢，两支队伍将会进行第二局的比赛。上台白球彩礼呢是3局2胜制。女子铜牌决赛，对阵双方杭州市一队对阵海口市一队。在场上，杭州市一队队长是蓝色队服，同时呢，现在发传球。
0: 好，现在呢，双方第二局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您现在看到的是第一届学青会沙滩排球项目女子组铜牌的争夺战，有杭州市一队迎战海口市一队。好的，不惧对方在往前的高拦网，这球呢，进攻上面海口市一队打得很坚决。挑发质量不错，李涵的进攻，好的，打反击非常坚决，这次啊打出了球的这种力量速度。一传接的不好，影响到了后面的进攻组织，把球呢是直接呢是捅到了场外。先把球调到后场，好的，李涵这球处理得很聪明。海口市一队两个防守队员呢都比较的近网，给后场呢留下了很大的空当。小心发球，海口市轻拍一个，好的，哎，可惜啊，可惜，二次球。二次球原本呢是看准了这个时机，进攻的选择是没有问题，手上的功夫没控制好。好的，还有，哇， 可惜了，这球确实呢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对方李涵呢比较高大，所以呢刚刚啊这杨佳佳呢选择把球是打一个小的抛物线把球掉过去，但是呢就力量的力度稍微差了一点点，滚网之后呢最后呢没有过网。李涵没有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发球，直接呢发球是长出了底线，4-4啊。第二局比赛呢往往都会比第一局呢更加的激烈焦灼，那双方呢更加的熟悉了解对方的打法特点，也更适应了，同时也找到了一些比赛的状态。再给李涵来到往前的争夺啊，吃了杭州市一队这边的持球，你好，杨佳佳的发球，发球好，好的冲击力啊，去破坏对手的进攻组织。
1: 一次线球，
0: 挑发球效果不错。啊，李涵的进攻好的。啊，来到往前，眼疾手快，打了一个小斜线。啊，往往这种加快进攻速度、节奏很快的快球会出其不意，给对方防守带来很大的这种压力。叫后场，好的。对于海口市一队的队员来讲呢，就是必须要打出自己灵活多变。进攻上面比较丰富啊，调整能力比较强的特点出来。哦，好发球啊，不过也有点悬啊，差一点是打到网带上，掉一下，李涵接起来。对，这下呢已经是第三次，所以必须呢要把球先垫过去。打，好球啊！啊，来到网前给李涵创造出来进攻机会的话呢，杭州市一队这边的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大啊。相对来讲，我们说到李涵1.88米的身高是场上队员当中啊身材最高大的，所以必须要把他的无论是拦网还是进攻都要发挥出来他的作用。8-6啊，双方现在交换场地。
2: 佳佳要顶一下，不用推这么快，让他球起来他推。
0: 上手传球，好球，界内。尽管二传呢组织的稍微有些开网，球速也比较慢啊，但这球呢打的还是更多的追求一些线路。发球擦网过，哎，可惜啊，又是出现失误。双方战成8-8。好球，捅到后场，漂亮！在沙滩排球当中，很多时候啊，看似不是很好的这种机会，甚至有点被动啊，但是呢，通过防守、一些处理球、转守为攻，哎，反而呢会有一些好的效果，减少发球的失误啊，是两边都需要呢尽量去做到的。杭州市一队由李涵发球，好的，哎，小斜线轻打前场区， 发球直接得分。
1: 这次发球呢，角度是非常刁钻，可以说是直接打在死角的位置。
0: 继续是由杨佳佳发球。啊嗨，这球像多一些变化、啊、刚才呢是发了一个长球，这次呢发一个短球发到前场区，结果力量呢稍微是小了一点，高度呢也低了一些，所以呢是没有过网。好，现在呢也是进入到了第二局比赛的技术暂停时间。李涵姚鑫呢在2019年，当时呢是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他们参加的是乙组的比赛，最后呢是获得了冠军。2021年的全运会，他们参加的是17岁以下组别的赛事，最后呢是获得了铜牌，所以呢本身的实力呢是在青年队级别当中是非常突出的，而且比赛经验相对呢也比较丰富。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海口十一队呢，两名队员从身高上来讲，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啊，在女子选手里边本身呢没有什么优势啊，两个人的身高呢都没有达到1.8米，那但是呢在比赛当中就必须要把自己的特点充分的发挥出来，既然没有身高优势，你的防守的这种细节，防守的这种顽强稳健，包括呢发球的冲击力，还有在场上啊利用他们这种相对没有那么高大但是呢更加灵活的特点，把自己在进攻和防守当中的这种灵动的特点要充分的展现出来。好的，李涵的进攻捅一下，好球。这种捅的方式处理球啊，在沙滩排球比赛当中呢也比较的常见。好球，主要呢是打一些更加多变的线路、啊、让对方在往前的这种拦网的威力啊是变得弱一些。发球还是比较稳健啊，李涵的进攻。发球没有过网，可惜了。上手传球，打好球啊！选择的线路是非常的正确，斜线的一记重扣。李涵发球。反击的机会，二次球直接打，好球！这样的话，双方再次交换场地。杨佳佳来发球，发了一个前场区，好球啊，轻掉、这球也打的是并不勉强，哎，选择的是一个吊球。姚鑫发球，好球，发球直接得分，漂亮。

0: 双方战成了15-15了。哦吼，刚刚发球得分，然后呢马上呢发球又出现一个失误，没有过网，又送还给对手一分。现在来到了关键阶段，关键分啊，每一分的处理都很重要。李涵的进攻，好的，哎，这球比较可惜，就想要追求一个斜线的进攻，打一个空当。这样的话呢，台口市一队呢，在15-15之后呢，连续得到2分。
1: 比赛节奏方面也可以有一定的干扰对手节奏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因为如果分差呢再进一步拉开的话啊，对于杭州市一队呢就非常不利了，所以呢现在呢要需要通过调整去临场呢布置一下啊，另外呢也是要破坏一下啊对方的比赛节奏啊，就是让对方连续得分的势头得到一些缓解。在每一局当中啊，每队呢是有一次暂停的机会，每次暂停呢是30秒的时间。
2: 用尖叫声来对这个小小小小。我首先要问杭州市一队的粉丝，你们尖叫声是在哪里？哦，在我们台的对面。那接下来是杭州市一队的粉丝尖叫声是在哪里？
0: 好的，发球直接得分了。这球呢发到了2名防守队员之间的空当。球比较可惜啊，发了一个好球，发了一个坏球。反击的机会来了，轻打，哎，还是有点忌惮对方的网上的实力啊。看到呢，李涵拦网是到位了，这球呢是选择轻拨，轻拨一个斜线。先做好防守，打反击，漂亮，19-17，海口市一队的队员呢，现在呢是优势呢，占据一些主动啊，占据一些优势，啊，关键时刻又发球失误，有点可惜。打反击，好，先防起来，给到姚鑫，网上的争夺，好，打，哎，嗨嗨，看了海口市这球呢是出界，双方战成19-19。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这边呢请求了暂停，因为连续呢被对手追分，现在呢也是来到关键阶段，关键分，每一分呢都很重要，所以呢也是刚刚这一分呢让杭州市拿到之后，市一队拿到之后呢，海口这边呢也要马上调整一下啊，需要再布置好，争取呢把这一局呢拿下来啊，如果呢这局无法结束比赛的话，要打决胜局的比赛，那可能就胜负难料，所以因此呢在这种双方都有机会去赢下比赛的关键时刻啊，教练员呢也是这边呢要去临场的去指导一下，
3: 加油，
4: 冷静，加油，加油，

杭州队姚鑫发球效果还不错，打反击，好球啊，二次球。这样的话呢，20-19，比赛呢是来到了赛点。哦，这球呢是打到了界外，打到了界外。这样的话呢，海口市一队呢得分，21-19。这样的话呢，在第二局比赛，海口市一队呢21-19获得胜利。两局的比赛呢，比分是21-17、21-19。海口市一队的杨佳佳和陈丽莎就以2-0击败了杭州市一队的李涵和姚鑫。这样的话呢，就祝贺海口市一队，他们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沙排项目的铜牌。稍后呢，还将进行的是学青会沙滩排球女子组的金牌决赛。金牌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南京市一队和深圳市队，两支实力呢最为强劲的队伍将在决赛当中会师，去争夺冠军。稍后呢，我们会为大家继续带来比赛的直播。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不过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哦，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他应该是哪位冠军嘉宾？
1: 好的，我觉得看这张伤痕累累的手啊，非常斑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经常用手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拳击呀、啊，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关联呢？
0: 有可能啊。还有像举重，还有我觉得是不是打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反正跟手部运动的有一定关系？
1: 对对 对， 对。
0: 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跟他的脚踝次数也有关系吧。
0: 手。

0: 奖牌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5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线索。
1: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0: 哦，先藏着了是吗？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2: 摸摸。哦，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是，不太像面粉。
3: 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0: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2: 对，有点涩。
0: 哦，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2: 哦，防滑用的是吧？
0: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2: 对。
0: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2: 猜不出来了。
0: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
1: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2: 好难啊！1+4=5是吧？2+3=5，所以里边是个10。10×7的话是70+2，72。
0: 72。咱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了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公斤级。哦，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的。
1: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古城手巾。
0: 古城手巾。如果说要说古城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只有雅典，
2: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0: 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的零的突破。哦，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好，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哦，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给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他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我也这么想过，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过大家在这儿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嗯，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那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2: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2: 然后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2: 暂时没摔。
1: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骨。
2: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2: 就是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来手来推，然后看谁会先倒。
1: 我现在我感觉都已经要倒了啊！别要倒了啊！
2: 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1: 不太行了。
0: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1: 不太行了。一、二，大家都借力了，对。

0: 追过了奥运冠军，
1: 觉得好自豪啊！
2: 王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
1: 啊、对，我回家正面练了核心。
2: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推不过，那我不就是最菜的吗？
2: 你往前一点，然后但一只脚单腿。

0: 陈畅，你知道什么吗？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1: 是，
2: 情绪价值拉满，
0: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2: 对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3: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0: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3: 也可以练习。
0: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3: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0: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不您辛苦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是这样吧。有
0: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4: 冠军就是冠军。
0: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登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1: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0: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3: 黄油胡椒虾。
0: 黄油胡椒
1: 虾，
5: 中西合璧。
0: 哦，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道菜肴呢？
3: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庭版，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4: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综合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0: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请王老师呢跟着郝老师给我们做一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小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个连整完整的它就会出来。
4: 哇，
5: 对，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4: 很有成就感。
3: 是的是的，
4: 对，
0: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4: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璧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
4: 对，黄油它奶香味比较重一些。
0: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3: 像我在家里面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4: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3: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多
4: 一些，对吧？
2: 今天您来做吧。
3: 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4: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3: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
4: 对对对，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是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得香一些哈。
2: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4: 哎，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3: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面啊。
4: 是是是是是，
3: 加一点盐，胡椒
4: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2: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4: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哟，这个厉害。
0: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好，首先欢迎王老师来到光景食堂，
1: 谢谢，
0: 来来来，欢迎欢迎，谢谢。
1: 好的。
0: 潘老师啊，这几道菜，你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这是什么？嗯，
2: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2: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2: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1: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它有这样一个下醒苦增辛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的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呢，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容易上火，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6小时。
0: 这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4: 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她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啊，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0: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4: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4: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0: 嗯，当时是几岁啊？
4: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北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0: 嗯，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4: 14岁。
0: 14岁就是练了大概

0: 概有6年之后，
1: 嗯，
0: 当时已经转了。
2: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嗯，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把我啊、从啊、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嗯，
0: 对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0: 太苦了。
2: 嗯，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个
1: 心理落差。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0: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对
1: 对，状态也不一样。
0: 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2: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可能能拿3块金牌，也可能拿4块金牌，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1块金牌，知道吗？
0: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2: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0: 那是从8岁然后到18岁就这样了一个
2: 10年，
0: 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2: 对对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岁多不到9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颗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0: 这个种子呢就是热爱。
2: 对对对，
0: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2: 然后最后成功。
0: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它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事情，
3: 喜欢的一件事情，
0: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2: 很能体会，
0: 很能体会，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它。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就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1: 对对对，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0: 王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1: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语，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2: 种子，
1: 对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对对对
2: 对对，要大厨分享一下。
4: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的干，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1: 没有灵魂。
4: 没有，
2: 对，没有灵魂，没有爱。
0: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2: 当时 Binko 他是5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0: 对，
2: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再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也是这样。
0: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5: 对，
0: 一定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2: 对对对对。
0: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2: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0: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2: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就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1: 比较轻敌。
2: 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0: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2: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0: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打倒。
2: 对，
0: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您呢？
4: 只要是烹饪，我一定做到最好。
0: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2: 对，
0: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着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颗种子，
2: 只要有种子，
0: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的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2: 热爱可抵万难。
5: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移位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
6: 您顺便解说，
5: 顺便解说，来比个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期，对吧，郝老师？
4: 你碗里边有，你碗里有。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

0: 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孩子内向胆小，遇事怯懦，怎么办？不敢与人交流，家长该如何引导？要知道，社交能力是孩子未来立足社会的必备技能。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成功。如何帮助青少年提升社交能力呢？体育在情商方面能起到哪些作用呢？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教授、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张亚谦老师。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老师，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如何用体育提高社交能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那随着社会的发展，合作呢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已经摆在了世人，尤其是青少年面前。但是现在呢有一个特点，孩子们啊由于接触电子产品太多，有的时候呢他可能跟自己的电脑手机是最好的朋友，甚至不愿意跟自己同龄的小伙伴玩了。那这个问题的出现呢，也让我们的家长特别的头疼。那今天呢针对这样一个合作的话题，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呢，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他们是
0: 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党办主任、北京大学体育健康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教职工健身健美协会会长张亚谦。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护旗手张慧。

火朝天的了。那我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跟线上云端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咱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然后希望通过这种聊天的方式能够给您有所启发。其实呢，我觉得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需要很多的陪伴者，比如说爸爸妈妈呀，看护他的人啊，同学呀，老师啊，也包括陌生人。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看一个小片儿，来了解一下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0: 所以我
1: 苏
0: 一
1: 没有经常训练这个。我训练的是跑步。
2: 等等，
1: 大家怪我，我又我们
3: 那个晚上
1: 跑
3: 步没有体
4: 力吧？一个二，
5: 老乡啊，乡啊，我什么时候老乡？我平时都没有一直训练，老乡。我还觉得海南的玉鼠老老乡。
6: 刚才这个视频，我觉得有的孩子好像有点社恐，有的好像还有点社牛，有的是那种胆小，有的是就是很大方。那我们今天不妨先做一个小小的调查，现在我们有百位家长团正在云端跟我们一起来收看节目，咱们先来做一个调查，看看您家的孩子在与别人沟通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
7: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擅长与人沟通吗？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41% 的家长选择 A 不太擅长，面对陌生人会比较胆怯。 31% 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擅长，跟谁都能聊几句。28%的家长选择 C 不擅长，很少主动和别人交流。
6: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投票结果啊，目前选择 A 的家长比较多，有41%呢，就是面对陌生人的时候孩子还是会比较胆怯啊。28%的家长选择 C， 就是很少主动与别人交流。其实通过这个调查我们发现啊，可能孩子在与人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家庭存在着这样一些问题的。那张老师有没有这个在生活当中遇到过这样的小朋友？
8: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小朋友遇到陌生人他的沟通能力相对比差一点的话，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因为不管是孩子包括我们大人也是一样的，你遇到陌生人肯定他首先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意识和感觉，对，他并不是在其他方面都会有一些语言障碍或者是一些沟通障碍的。每个家长要看自己的家庭的孩子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是社恐还是社牛，对吧？
6: 我觉得张慧老师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有的时候困难，
8: 对，
6: 特别特别的陌生的环境或者特别极端的环境，但并不代表他就有这种沟通的问题。
8: 遇到陌生人主动上去搭讪的孩子不能证明他就是一个社牛的一个孩子，对吧？但是遇到一个陌生人，有一些孩子呢不会主动去搭讪，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
6: 对对对，因为包括我们成人也
8: 对，他是一个自我安全的保护意识，并不是他是社恐。
6: 对，所以我觉得您提醒的很对，就是说要根据这个环境去判断自己的孩子的。
8: 只要他在学校里面跟同学沟通没有障碍，对于其他的小朋友不社恐不社牛，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的这个表现。
6: 哎呀，千老师觉得呢？会不会就是天生的呢？
9: 我们小时候生活的这个环境哈，刚才还在聊到，就是说我们是那种胡同文化啊，那么到这种当时的时候，我觉得是下了学以后回家把书包一放出去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但是现在我们的生活环境它就改变了，
6: 对，
9: 每个人他都在一个单元里面，他独立的生活，特别是这个独生子女啊，包括有了二胎以后，他可能就交流的这个主要环境都是跟自己的父母啊长辈啊，然后和两个孩子之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接触这种大的群体，特别是幼儿时期，可。

0: 相对就较少，或者呢是跟家长特别有关系，比如说家长喜欢交流，那可以他可以把孩子带到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环境，一群孩子在一块儿经常玩，他就有这种交流的机会，也培养也可以培养他的沟通。
1: 那是不是您虽然从事教育方面的工作啊，就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困惑？我听说您宝宝在2岁的时候，您也有过一些小小的疑问。
0: 我有两个小朋友，老大的这个语言沟通能力特别好，从小就特别凸显哈，他沟通很好。老二呢，在2-3岁的时候，我发现我经常跟他说话，他就没有反应。然后我在想他干嘛，他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我是反复说2-3遍。后来我发现他是什么样的孩子，他是那种很容易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长时间的孩子。然后我记得在4岁的时候，一个上这个乐高课的，他上乐高课的那个老师跟我说，他说你们家的小孩是典型的用眼睛捕捉信息的孩子。也就是说他眼睛看到的东西他能够集中很长注意力去观察，那么他耳朵声音对他的这个刺激他远低于眼睛捕捉这个信息的能力，所以他就会过滤掉你的声音。他其实在沉浸他自己的世界，所以这时候家长要选择理解。或者那么直到现在，我还每次到这个在幼儿园，我会提前跟老师说，我说我小孩会有这个特点。到小学我也会提前跟老师做一点点铺垫。那么但是呢，当然还是要他逐渐的适应这个社会了，肯定是要适应大家。
1: 那其实我们今天说到交流沟通的这种能力的提升，那要不要家长我们特意的去培养他呢？
0: 其实我觉得家长很关键，但是不一定是在培养方面，而是在共情方面。就孩子在遇到这个困难的时候，他遇到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理解。我个人觉得跟孩子沟通，家长呢其实是起到了这个基石的作用。不一定呢是你帮他去解决问题，那么共情我才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蹲下来和孩子一样的高度在看这个困难，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够更好地理解他。那么跟他的共情理解他的难处，我觉得这才是沟通和交流的第一步。
1: 但其实就是每个孩子，我觉得他可能在成长生活的过程当中也会变化哈。像我们家老大，他小的时候就不是特别愿意与别人说话，然后呢就是老师说可能在幼儿园一天也都没讲一两句话，或者只跟一个小朋友讲话。那我就想，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也会可能就刚才就选 A 了就也会比较担心。那随着他年龄大上学啊，现在他是6年级，他就完全变成一个社牛了，就他慢慢他自己可能就是随着他成长，他就也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觉得选 A 和选 C 的家长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可能孩子因为年龄小，他有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且刚才我们的选择其实是一个聊天的开始，并不一定说选哪个选项就是好啊是坏。其实培养这种良好的沟通能力的前提，我觉得可能跟家长的性格也有关系。就其实家长要有一些机会带孩子出去参与一些类似于这种社交的活动、玩的活动，那孩子就有这样的机会锻炼。那可能如果你的家长本身的性格比较宅哈，可能孩子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然后出去看一看，可能孩子的空间也就不会广阔啊。所以刚才我们选 A 和选 C 的家长，咱们应该也自己感觉一下啊，自己是不是也可以多走出去看一看。有句俗话说得好，独木难成林，的确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必须要学会与别人沟通，需要融入这个社会，有跟这个社会其他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比如说我们的两位老师刚才都说了，应该让孩子们多多的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打打球啊，骑骑车呀，参加一些这种团体的活动，可能都会提高孩子这种社交和与人交往的这种能力。那对于这个观点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家长，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2: 我这个也非常鼓励他，因为他现在也经常会参加篮球比赛，那每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他作为队长，然后也很有这种组织能力，也是对他很好的锻炼，非常鼓励。
3: 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同时也有利于孩子的一个身心的一个健康，还有就是沟通能力的一个提升。
4: 特别鼓励，我觉得他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参加足球的这种暑期的集中训练，他从一开始怀疑自己然后慢慢的进入团队，然后特别酣畅淋漓的出来。他虽然不是前锋，也没有很多的射门，但是在做后卫给他们提供支持，他也觉得很满意的一件事情。
5: 我会鼓励体育类的团体项目里面涉及到一些这个团队的一些协作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他后期在成长过程中或者说在后期的这个参与社会分工当中都避免不了协作。
0: 运动改造大脑，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
4: 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
0: 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你反复的演练，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
4: 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
1: 哎，这个我觉得撞上了两位老师的强项啊，两位老师一定都是说这个体育对于与人交流是起到特别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看样子我们的家长其实也都能意识到，现在也都特别的鼓励孩子们去参加这些体育活动。那今天此刻呢，在线上还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我们也来看看他们的选择。您家的孩子喜欢参加团体的体育项目吗？请选择。
6: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很喜欢参与团体的体育项目吗？ A 非常愿意参加， B 能不参与尽量不参与， C 孩子比较内向不太愿意团体活动， D 更倾向于参加自己擅长或感兴趣的项目， E 要是有自己熟悉的小伙伴可以参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0%的家长选择 A， 15%的家长选择 B， 13%的家长选择 C， 27%的家长选择 D， 25%的家长选择 E。
1: 哦，选 E 的最多，就是如果有熟悉的小伙伴孩子才会愿意参加啊，看到现在还是孩子们比较有主见，更多的可能还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过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好像老师都会说，希望你们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小学生。那在这个五育当中，体对于情商有哪些突出的贡献呢？
0: 那么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本书《运动改造大脑》，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神经医学的专家。那么他在研究大脑的这个神经过程当中，他发现运动对大脑的改造呢是非常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知道的啊，比如说内啡肽啊、多巴胺呀、这些都是通过运动能够刺激它这个分泌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我们在交流过程当中呢是能够影响到的。那么我们的大脑呢，就像我们的肌肉一样，它是用进废退的。那么运动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这个大脑的神经元呢，它的多侧的这个分支能够增加的。所以可以见得，就是说我们身体的运动啊，那么对大脑的发育其实是直接刺激的。就像我们小时候没有语言能力的时候啊，那么检测它发育的情况，我们大都是用运动，比如说它是不是可以回头、可以坐、可以翻滚啊、可以坐起来、可以走，那么这些的都是在检测它大脑发育的情况。所以呢，我倒希望就作为一个体育人来说，我希望我们在小学阶段啊，他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应该去卷体育。那么知识对大脑的刺激并不是直接的，因为它需要分析的过程，但是运动是直接的。它可以直接刺激我们的大脑。我知道的就是在他这个书里面还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芝加哥的一所州立的高中那么有这样一种课程，它叫培养训练领导力的一个课程。这个课程特别有意思啊，它就是在一个7米高然后3米宽的这样的一个攀岩墙上给学生呢把眼睛蒙上然后呢让其他的队友来指挥他找每一个这个攀岩点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2分组进行了训练在这个过程当中建立他的克服困难、团队协作包括一些很多的这个能力都可以得到训练，它是一整个学期的课程。那么这个课程训练下来，这个同伴之间建立的那种信任我觉得是知识学习是无法替代的。
1: 对，所以可能有的家长呢，一听说推荐书呢，可能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像一个稻草一样，好，书里怎么写，那我就照着怎么写，就希望能够对孩子做出一些改变。有的家长其实也是特别有学习能力的，但我觉得今天其实两位提到的更多，其实是一种体育、一种运动的精神。我想这可能跟张慧老师本人，您从小自己的这个经历也有关系，对不对？因为其实您的项目应该它也是一个团队合作精神的这样一种体现。
7: 对，短道速滑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一个个人又半集体的项目。 那我获得奥运冠军成绩的这个项目呢，就是集体项目。其实我们更多的能在里面感受到我们人与人的沟通和交流和信任，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因为可能我们觉得我们在青少年的阶段，我们没有可以倾诉的对象和朋友，那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集体项目就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作用。我们在一起训练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能有更多的这个话题，可能在沟通的过程中就会把我们自己就内向的也好啊，或者是外向的也好，就融入到这个集体上了。那融入的过程中，可能我们到另外的任何的一种环境下，我们都会游刃有余。现在回忆起来，我就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四个人的关系，即使是上了战场的队友，而且呢同时又是私底下的这个好朋友，或者是包括现在我们更像亲人这样一起沟通和交流。我永远都是对我们家孩子说，就是你学一项运动技能，你就会多一群朋友，这是一方面的。而且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在体育圈里面是没有任何障碍的，因为体育和体育都是个互通的。我们都知道啊，练体育它只有走到专业化，它才是练一种体育项目，它每一天都在练习。那我们在平时训练体育项目的时候呢，我们更多的是一起集体项目，更多的是在玩的过程中去发展体育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孩子的领导力，包括这个主动学习的能力，包括自己提高自己的自信，在你回家的时候呢，他就会把训练过程中的这个感悟能带到家里面来，你就会发现他更尊重人了，或者是他对自己的时间观念会更明显一点。而且呢，在遇到学习上的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方式和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我都觉得他是在体育运动当中来的。对，
1: 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去上的这个体育课，他并不一定教的是您说的这些，但是他潜移默化的让孩子
7: 能改变，
1: 对，就有了这个能力的一个提高。今天我们的主题说提高孩子的交流能力，就像打篮球那么简单。跟雅倩老师曾经也是一名篮球运动员，在你打篮球的时候，您是打什么位置？在这个团队当中，
0: 我是打核心后卫的，因为我这个身高决定我只能打组织后卫
1: 啊。其实您是不是也可以结合个人成长的这个经历讲一讲？
0: 我觉得在打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跟队友的交流是无时无刻，是无时无刻的。所以我其实是我的女儿就受我的影响，当时我让她在选项目的时候，跟张伟老师一样，对自己的孩子都是有一些要求的。选项目的时候，我说你想选单项还是想选集体项目？他这个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集体项目啊，选择了篮球。那么在篮球的这个项目当中，它分三类，一类呢是技能，就他要学习你的篮球项目技术；第二类呢，它是运动表现，也就是说，的基本的一些素质能力；那么第三类呢，也是它最核心的，就是它的战术。所有的战术都需要五个人配合，至少是两点以上或者三点以上的配合。那么在这个配合当中，你要了解你需要下一步进行什么样的任务，就是你们都需要三个人或者五个人一起完成一个任务。在这个完成的过程当中，你必须要建立很好的沟通，你才能够甚至不需要语言就可以完成这项任务。所以它需要多么默契的这种沟通的这种的能力，才能够达到它需要反复训练你的沟通能力啊，才能够完成的一个战术，完成一个教练的任务。我们要打那个点啊，然后你谁传给谁，怎么样配合，我怎么样配合他，能够展现另外一个队员，最后还能够完成任务，我们得分。所以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有一件事儿我印象非常深，就是我刚上大一的时候，你知道组织后卫啊，他要是指挥场上所有队员的但是因为我大一的时候，我是小队员呀，等于是我是师妹指挥师姐，所以我其实非常有心理落差，我害怕的。上场以后，你一个球传不到位，可能有的这个师姐就会说你你这个球怎么搞的？就我就会非常的害怕。那么这个在这个时候啊，我的比我大两个年级的一位师姐她特别有耐心我在两次的大赛过程当中那么她都没有对我进行说呀，或者是埋怨啊这种情况我曾经问过她，我说那个张周师姐，你为什么？我觉得你从来没有说过我，因为她是我们队的这个进攻的核心，她进攻能力非常强。那么我就是给她送这个
8: 球的，
0: 对对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我能理解你埋怨不能解决问题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和配合，我光说你们有什么用啊？你不是想自己想要失误的， 所以只有这样，通过这样的反复的这种交流，包括他在这个事情上他对我的鼓励，我觉得对我后面的这个组织能力的提升，对我这个项目的自信，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对，其实我觉得刚才师姐跟您说那几句话，我觉得可能也对您的这个语言交往或者是跟同伴之间的交流沟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能您在以后面对你的师妹的时候，你也会这样耐心的把这种好的传承下去。
0: 对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这种篮球项目的它的相互影响啊，这种团队项目的相互影响，这样的一个氛围，我是觉得特别推荐大家去可以去尝试一下。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孩子们得到的不仅仅是体育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体素质的提升获得的这种快乐，同时团队意识啊、时间意识、与人交往的能力，其实综合的素质都得到了一个提升。
0: 学知识也好，掌握技能也好啊，那么只有在体育的这个 game 当中啊，那么能够反复的，你可以反复的演练，不用怕失败，他失败多少次都可以啊，反复的去演练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啊，你失败了以后你再重新进行沟通。就比如说我们在篮球比赛当中我传失误了啊，那么好，我们下次再来，再重新的演练，在这个反复的演练过程当中啊，就锻炼了他的沟通能力、克服困难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都可以解决。所以我觉得啊，在比赛当中，在这个体育锻炼当中去解决这些事情其实更轻松。
7: 我在给孩子培养兴趣爱好体育方面的过程中，我也掺杂了很多集体类的项目，包括街舞啊，街舞是一个就是团体项目，因为他们要一起编舞嘛，是一方面，还有一些我们的体智能，我们也是在其实是也是在集体配合的过程当中，
1: 小朋友一起练，
7: 对，还有篮球，所以呢，我看到我们家的老大已经现在是二年级的上学期，他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体育委员，他会有很多的这个组织能力，因为他在上学之前呢，参加过很多的这个集体项目，你像街舞，在街舞的时候过程中，手啊、脚啊、表情啊各种动作，他要统一。所以呢，他理解集体项目的这种互相帮助的这个过程。那在打篮球的时候，就像刚才张教授这样说的，就是有很多配合扔球，不能说你想打就是拍几下就能投篮就能得分的，他需要一个沟通的过程。还有就是其实他包括他现在练的项目叫短道速滑，还有个轮滑，都是有半集体的项目。他不仅有个人的项目，还有是集体的项目。在这个暑假训练过程中呢，孩子的爸爸给我反馈到，就是我们自己家的孩子在这个场上的这个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就特别的强。因为在滑接力的时候是要你上跑道和你跟滑过程中再去交接的过程中，他还把自己的这个小团队组织到一起在冰场上沟通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他应该怎么怎么样。其实我就觉得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他通过体育锻炼的时候呢，他就慢慢的把自己融入到这个集体里了。其实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他有不同的这个
1: 表现，对对对，还有那个个人领导力的一种体现。对对对对，
7: 就是你在领导的过程中你可能是领导者，在你在听诉的过程中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当你从这个训练的集体里变到生活这个学校的集体里的时候，其实没有人领导他的时候，他慢慢也会自己领导别人，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转变的过程。
1: 其实刚才我们都提到了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家长应该适度的放手，就是你总是在他旁边啊替他交流，他可能是会有这个问题。
0: 我们有一次是组织几个孩子夜爬这个西山，晚上那个在擦灰的时候，大概在6:30-7:00左右，然后孩子们都想当领队，就是我当时是这个大领队，我说我们排好一队，因为怕大家那个互相挤，我说咱们那个往上爬，爬到这个中间一段，后面的路比较好走了，完把手电也打开了，我说这样吧，我说你们找一个领队，一开始大家都想往前抢，我想当，我想在这前面，大家还非常发生一点小矛盾哈，然后呢，等到这个天，因为后来他们走了大概也就5分钟，就发现天真的全都黑下来了，他们根本看不清路，要拿手电照着才能看得清路的时候，没有人踊跃的要打第一个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怎么办，后来他们自己想了办法，特别特别特别的这个合理，就是两个男孩子在最前面，两个女孩子在中间啊，剩下的两个男孩子在最后面然后后面的人给前面的人照路啊，然后呢确定好了，而且他们有一定的间距在走，这个完全孩子们自己制定出来的，我们家长就在最后面，我们就看着他们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其实路很平坦，我是知道的，没有风险，但是由于黑暗啊，由于漆黑给他们带来的这种风险的意识，他们就想办法我怎么解决。 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不停的交流，他们不停交流，我们怎么办啊？谁在前面？嗯，非常
1: 所以要给孩子创造这种让他与同龄人交流，创造这种机会，不要这个一手包办哈。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是可以每一位爸爸妈妈咱们都共勉啊。其实我觉得我们仨刚才要是不聊这个体育方面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不会往这儿想。哎，想的是用一些什么其他的方法呀，或者说看看什么书啊，听听专家讲一讲啊，我怎么提升提升孩子的交流能力。但其实现在想起来也并不是很难啊，帮他选一个他比较喜欢的体育项目，多鼓励孩子出去走一走玩一玩，可能就会对孩子的性格起到一个特别积极和正向的影响。
0: 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
7: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
1: 遇到了一些社交挫折，有的时候家长会比较焦虑。
0: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特别有利于我觉得提高人的这个沟通能力。嗯，
7: 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了。

0: 好，看过了刚才的视频以后，真的是像我们刚才两位嘉宾老师所说的，你看孩子们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互帮互助、团结向上，这种积极的样子是家长们都特别看了欣慰的，也特别的替他们开心。那今天呢，我们线上有百位家长团的朋友，接下来我们也继续做一个调查，就是您家的孩子在参与了这样的团体体育活动以后都有哪些变化呢？请做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家孩子在参与集体项目后都有哪些改变？ A. 更自信， B. 有时间观念， C. 学会谦让， D. 更有条理， E. 集体荣誉感增强， F. 懂得规则意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 A，12%的家长选择 B， 25%的家长选择 C， 9%的家长选择 D， 24%的家长选择 E， 4%的家长选择 F。
0: 好，我们看到了现在选 A、C、E 的家长比较多啊，就是自信了，学会谦让了，还有就是集体荣誉感加强了。那恰恰这三个选项也是体育项目能够带给孩子们的啊。这个其实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两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呢？比如鼓励他们去参加哪些团体的项目比较合适？
2: 我们都知道上学呢是一个人一张桌，或者是两个人一张桌。我觉得首先这个独立的学习能力的这个环境就促使了孩子和别人沟通的这种氛围是一方面。那我们知道反过来看体育，每一次学校组织体育运动会的时候，我觉得很多孩子都踊跃地参加，这是一个孩子的天性。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在学龄前就给孩子铺垫好这种技能呢？这是一方面。所以在每个年龄段可以适当地给孩子选择一些运动技能啊。那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还是我像我刚才说的，4岁之前呢，我们可以陪伴是最主要的，在这个有效时间内做一些对孩子有效的这个运动技能的这个铺垫。那我们出去玩，不是推个儿童车、婴儿车到公园里走走看看玩玩就可以了。我在陪孩子玩的过程中，除了跳绳啊，我们家全部都是运动的道具。篮球，我们就拍球就好了，拍球也是练习它的灵敏反应，
0: 对，
2: 就是这种技巧。那我们足球也是一个，羽毛球，我们家孩子现在给我对打，现在更好了一点，在4-5岁的时候，其实我们俩就可以对打。为什么可以对打？就是因为他的感统能力，包括之前对他的一些技能的铺垫，还有一些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流行冰雪项目冰球，但是在陆地项目上呢，也可以买一些那个陆地的杆子打一些冰球，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运动项目。所以不要把很多的时间都浪费在我已经陪了，但是孩子为什么还会是这样？
0: 有效的陪伴
2: 就跟我们做专业体育是一样的，作为一个教练教到很多不同样的孩子，那在教的过程中，我们的训练计划是一样啊。张老师也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练得好，有的人练得不好，有的人有成绩，有的人没有成绩，那更多的就是这个孩子在这个项目上的他的理解能力和他的认真态度和自己的专注力是有很大原因在的。所以我们在陪伴的过程中一定要选择有效的陪伴。
0: 对，所以就是在学龄前其实养成他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其实对方方面面都有着积极正向的促进。刚才其实您偏重的是我们学龄前的孩子，家长其实要帮更多，因为他年龄小嘛。
2: 对，
0: 接下来要聊到上学以后，他时间少，他还要写作业啊，他还要上课。在这个时候如果选择团体项目的话，张老师你会有一些什么建议？
3: 那么我们把这个小学阶段我们分为两个段，在1到3年级的时候呢，他们的适合粗大动作的锻炼，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是让他进行一些团队的这个技术性的训练那么比如说拍拍球啊，投投篮呀那么同伴之间他们还会有一点点小的这种竞争啊或者比赛呀特别容易融入，因为他小学阶段嘛已经在一起了那么在学校的体育课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这样的课程的设置那么我们的家长呢，在家里面呢，就可以，带着小朋友去拍拍球啊，或者踢一会儿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需要对他进行评价，只需要陪着他一起。刚才张老师说的特别好，就是陪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技能的提高，他就会有一种很强的获得感随着获得感，他与同伴之间的这种比较，那么慢慢的他就对这个项目非常喜欢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到了 4到6年级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精细动作的能力就一下提升上来了。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可以进行一些战术上的配合，这个就更有利于啊他建立这个良好的沟通啊，培养他的这个克服困难呀，啊团队意识呀，啊更有利于他在
0: 这个时候这种团队项目像有什么？
3: 比如说同场对抗的足球呀，还有篮球呀，
0: 这比较常见，
3: 这种比较常见的，也比较容易上手的，就是孩子们一接触他，因为他游戏性特别强，啊，所以很容易上手。还有一些呢，其实隔网对抗的，啊，那么也根据孩子他的性格，有的孩子他不喜欢同场的这种身体接触，啊，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一些。其实我们所说的这种团队项目啊，比如说球类项目，它都会有一个团队在里面，比如说羽毛球啊，可以双打。还有网球啊，还有排球，排球是隔网对抗的这种大球的项目，它都可以进行。
0: 包括我看我孩子的学校还有一些这个团体跳操，排舞啊，这个好像小女孩在一起，哎，这个也特别好。刚才我们聊的其实是根据年龄的划分啊，其实我们给了家长们一些建议啊。但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划分就是根据孩子的性格啊，有的孩子他可能这个性格就是不太愿意说去跟着团队一块练，我觉得那也没关系，选择一些个人的项目，可能也是对他的性格或者对他这种与人交往能力也是有提高的，对不对？
3: 不同的性格呢，我觉得要看这个孩子他的这个性格特点了。那不同的性格可以选择不同的项目。有的小朋友他比较不能够主动的跟别人去沟通，那么你可以让他就选择，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最常见的这个篮球或者足球项目，因为在这个团体当中，他刚开始的时候，别的队友会主动跟他沟通，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慢慢建立了自己的这种沟通的体系、沟通的自信。尽管他刚开始是被动的，哎，但是后来发现他在这个反复的磨练过程当中，他的这种沟通能力肯定是会提高的。就像我们在篮球队里面，我有的这个队友也会比较内向，但是真的到了比赛过程当中，他有时候他的坚毅反而会比那些特别外向的这个队员表现得更好。有时候是这样的。
2: 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我非常的赞同。一方面就是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家长，在你了解孩子的过程中，你一定要知道要把孩子往哪方面去引导。如果你家孩子是内向，那么我们知道内向，你想让他更多元化一点，那我就觉得他可以先去打篮球，或者是可以先去练习游泳、乒乓球、羽毛球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他刚开始初练的时候都是个人项，都是自己去训练，你练着练着他慢慢就接触这个环境，他就变成了半集体项目或者是纯集体项目。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路，所以孩子家长不要把孩子就过早的断性，就是觉得啊孩子就是
3: 内向
2: 他就是或者就是外向的。内向他可以变成外向，那外向在你专注一项事情、一个体育项目或者喜欢体育项运动的时候，其实他慢慢的就会专注进去，专注的过程中他就变成内向外向结合了。所以他慢慢通过你的引导和帮助的过程中，他自己会慢慢就会去发展。他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家长认知的一个过程。
0: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了很多体育的项目啊，但不管选择什么项目，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家长去陪伴孩子，支持孩子一路坚持下来，因为他可能都会有一个刚开始很有兴趣，
2: 对，
0: 然后慢慢就会觉得很枯燥，又不能半途而废，是不是也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要培养他的一种意志品质。
3: 是这样的。那么在项目选择的时候呢，孩子会有这样那样的需求，那我们作为体育人来说，我们都知道，就是说体育项目你在刚接触的时候、刚开始兴趣的时候，都很容易。可能我喜欢打篮球，我拍两下球，我也觉得很好。那么在让你提升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要掌握这项技能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肌肉记忆的。肌肉记忆需要练习的次数大概在1000次甚至成千上万次，你才能够达到肌肉记忆。那么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过程，当然会有它枯燥的一面，会有你需要克服困难的一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家长你要掌握好这样的尺度。那么你喜欢这样的项目，一旦选择了，你就要坚持下去。我的女儿在这个学习项目，其实她也学了好多的项目，最后选择了篮球项目以后，我就跟她说，我说篮球这个项目其实是很复杂的，它需要你技能，他还需要你的运动表现，他还需要你的团队配合。我女儿跟我性格完全相反，她是一个特别温的、特别闷的一种性格。我是打篮球这个特别开朗的，她是特别闷，但是她在队里边是队长， 啊，而且呢，就是很多事情他安排的井井有条，就把队里的事情，就是我觉得在这个篮球的训练过程当中，他非常受益，就是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和跟队友之间的事情和跟教练之间的事情，他能够很有逻辑的把它摆好啊，这都是在反复的训练当中完成的。完成这样的锻炼的。
0: 其实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提升孩子这种与人交往的能力嘛，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让他去锻炼，让他去参与体育项目，可能会得到特别好的一个提升。那么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能够给孩子创造这种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和环境呢？
2: 各种各样的这种形式，只要能让孩子到户外去参与，就能让更多的孩子去感受大自然。所以我就觉得你要把孩子引到外面去，不要就滞留在家里，宅在家里，就他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想我们的电子产品。包括我们现在的孩子，我们家的老大，他没有时间看电子产品，不是因为我们管理的严，是因为他的时间和安排都是很满，而且在这个满的过程中，他没有更多的杂念去想更多的他不应该去做的事情。其实更多的家长考虑的问题，包括他们，我们家孩子经常看，怎么说也不听。那我们反过来是不是要考虑和想一想，是不是自己没有把孩子引出去？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迈出门槛的那一步是最难的。包括我现在也好，一直都坚持训练，我也知道太阳特别晒或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也就是人都有懒惰的那一面。但是你要告诉自己，你只要迈出去，其实外面的环境会促使你去改变你自己，所以这个过程中是需要家长推孩子一下的。
0: 我听说雅谦老师好像是不是跟您的孩子他们幼儿园的几个家庭是一个小团队，经常会约着一起玩
3: 啊？是这样，我是觉得就是户外的活动，就给孩子们除了选一些体育项目之外，那么户外的活动，我想呢，就是说一个是要可以定期的组织一些，那么孩子也需要晒晒太阳啊，这些对他们的健康也有帮助。第二个呢，就是选择相对比较同年龄的这样的孩子一起把他们凑在一起，比如说同班的同学，几个家长的孩子呀，这个或者同年龄段的，或者同性别的啊，比如说都是几个男孩子，或者都是几个女孩子，一起组织出去呢，然后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那么我们这几个叫小亲友团哈，我们在一起5年了。我们觉得孩子们在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么现在的小孩呢，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他只知道我需要什么但是我们要告诉他，你得知道对方他想要什么。当他们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那你得知道他想要什么，然后你们再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个沟通活动的一个训练。我突然想到，我有这样一个经历，我带我的儿子去崇礼，我本来是去度假的，但因为我特别喜欢徒步，所以我喜欢带儿子就是沿着山木沿着雪道爬上去。然后我遇到了一个路人，他呢带着两个儿子，

0: 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看手机，所以把他们硬带出来的。他说那个他见到我他很高兴，他说您是老师太好了，您对路线熟悉不熟悉？我说我还可以，我说但是这个坡我没有走过，我们可以徒步试一下。他说好的，他说我跟着您，然后他的全家跟着我一起。他当时看到了山顶有一个那个红旗，其实我当时也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能够够到那个红旗，然后我们就沿着那个路走，在走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个我们心里一种心理历程的过程，特别有意思。刚开始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一直抱怨说，妈妈咱们回去吧，这路太难走了太无聊了那就是漫山遍野的绿，其他的没有，确实是。然后他们就一直一路走走到中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是继续走还是回去那景色就非常宜人了。后来连他的大儿子喜欢，因为喜欢摄影，他大儿子就说，妈妈要不咱们再坚持走走吧
1: 对，真的是在环境中他才会有改变，
0: 他会转变那么到后面的转变是更让我惊讶的，就是我们有一段非常难走的路那么在那个过程当中他们全家人都非常担心他妈妈你要知道上山之前所有人都反对他妈妈带他们三个人上山徒步就这个转换是非常大的。然后当我们走过了这段艰难的路，我们够到了那个红旗的时候，他们全家人抱在一起非常开心的这个交流，然后两个儿子都跟他妈妈说，妈妈我非常爱你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出游我们可不可以再组织一次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震撼的一个过程我带着我儿子走了这样一个带他们走了这样一次徒步的活动所以这就是在路程过程当中对他的他们的这个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互动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就像今天我们节目的名字我们叫家长朋友圈，其实孩子们也有自己的一个朋友圈，孩子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社交的环境，作为家长我们也不用过度的去操心去担心去过度的干预，有的时候可能也是适得其反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的家长朋友们看完我们这期节目也能够带孩子们多走出去，多多的参与各种各样的体育项目、团体运动，能够让孩子们开阔自己的视野，锻炼自己的体魄，从而呢更加的提升自己的一个社交能力。那非常的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节目，也特别的要感谢两位嘉宾老师，同时也是妈妈跟我们在这儿聊了这么多，非常的开心。那希望大家在下期的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再见。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

0: 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五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

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喜木立信，出自《史记·商君列传》。战国时期，地处西陲的秦国常年战乱，民生凋敝，数代以来政令多变。秦孝公求变图强，但百姓对官府缺乏信任，新政难以推行。
1: 又来折腾什么？
2: 别说话，别看着他们。
3: 变法之难，难在何处？
4: 臣认为欲行变法，必先取信于民，民若不信，法令便寸步难行。
3: 那可有良策？
4: 臣有一个办法，可取信于民。
0: 商鞅为重建官府信誉，命人于岳阳城南门立起一根木杆，
3: 谁能将此木从南门搬至北门，赏十斤。
0: 十斤？百姓怀疑官府是在哄骗众人，全都驻足观望。
1: 不信，怕是官府又拿我们寻开心呢。
3: 赏金增至50斤，说到必做到。
5: 赏金一下子加到这么多，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6: 啊？我请一试。
7: 若官府真守承诺，便是天下百姓之幸。
8: 走，跟上去瞧瞧，看看官府到底兑不兑现。
9: 是啊，官府啊。是啊，
3: 官府言出必行，这50斤归你所有。
2: 果真兑现了。是是是。
0: 一根木杆的移动与赏金的兑现，让百姓对官府重新产生了信任，新法得以顺利推行。秦国国力日益强盛，为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喜木立信，一根木头就能立住诚信，说到做到才是你最硬的名片。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滞，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

能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峰，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验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以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

0: 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2: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微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2: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3: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勤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勤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五十年的理念。张勤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载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助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载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三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三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三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三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三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0: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一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 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6: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0: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7: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

0: 遗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1: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2: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1: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3: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4: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的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

0: 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嘉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嘉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2: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3: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4: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单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3: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 体育强国。

0: 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八周年，八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

0: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虽非皇家专用的五爪金龙，但其鳞甲上的金箔却透露着不凡。颈部仰莲纹，内田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

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静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映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

0: 我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老师，我叫郭成毅。在最开始选择教师岗位，并不是因为喜欢才选，但是呢，当了老师之后，才会觉得的确是会对这个岗位、对这个职业有越来越深厚的爱。
1: 我是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一线教师洪珊珊，学生能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惊喜，所以我最大的一个兴趣点就是，在和学生能有一些比较创新的一些思想的碰撞。
2: 因为我们专业女孩子会比较多，都是爱美的嘛，所以的话，如果可以有更新的一些资讯，特别是时尚界的一些资源的话，我们都是进行一些分享。如果学生要更加优秀，就应该会有更开阔的一个眼界。
3: 我们团队呢是四名非常漂亮的女将组成的，然后团队整个成员的构架都是各有所长，然后在我们整个团队比赛当中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优势。

0: 大家好，我们来自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我们的参赛作品名是中西融合礼服设计与立裁。因为是中意合作办学的这个项目，所以呢，我们不光跟我们中方的企业有深度的合作，跟意方的企业也有一些合作，所以我们按照企业对礼服的整个工艺流程设定了16个课时、8个任务去制作礼服。OK guys， 刚才我们通过折纸小游戏，大家应该理解了折纸立裁的基本概念了，对吧？那折纸立裁其实是一种服装设计和立裁技术，它借鉴的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折纸艺术，将纸张折叠的概念运用到面料，去创造一些独特的立体的造型。那结合我们和意方院校共同打造的中意时尚资源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啊，其实折纸立裁这样子的工艺呢，在我们的礼服当中运用是非常的广泛的。那今天啊，老师就想从中提取一条裙子，我们来进行课堂的一个小小的探讨，好不好？那折纸立裁跟折剪之间是不是有很强的联系啊？那古今中外啊，折剪一直都是每个时期特定服饰中的常客。那随着丝绸之路的兴起和发展，更将我们中国的服饰语言通过折剪工艺走向世界，改变了世界平整的服装结构。那中国和意大利作为古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两国的服饰文化在各个时期啊都有着紧密的联系。今天我们就来重走一趟丝绸之路，来看看东方雅韵和西方时尚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好吧？
1: 好
0: 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丝绸之路的起源，刚才有提到是什么地方？
2: 汉朝。
0: 对，我们看一下汉朝的服饰有什么特点呢？啊，萱萱最快啊，萱萱。
3: 汉朝的服饰通常没有经过裁剪，是用一整片完整的布料，通过系带抽拉的方式来贴合人体，产生褶皱。
0: 说得非常棒啊！因为汉朝的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都是一片式的剪裁啊，所以它会有一种自然流淌的一个效果。那同一时期啊，刚好西方处于的是古罗马时期，对吧？那古罗马时期的风格我们也可以看得到是怎么样的啊？哎，也是这种自然流淌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第一个工艺要点就是自然褶 natural please。 然后我们再想一想，丝绸之路鼎盛于什么时期啊？
2: 唐朝。
0: 对，那唐朝的服饰大家觉得有什么特点呢？
4: 我知道。
0: 哦，马翔，
4: 唐朝是我们中国服装发展史上文化交融较为繁多的时期，
0: 对，
4: 所以服装也就相对于比较华丽精美，而且追求随性洒脱。大家也都知道唐朝是以胖为美，所以服饰也就比较宽松。
0: 说得非常棒，对吧？唐朝人以胖为美，所以他们很喜欢这种圆润饱满的感觉。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们的袖口啊、领口都会做一些这种垂荡的造型啊。那同一时期呢，刚好意大利处于的是拜占庭时期。我们看一下拜占庭时期风格的服饰是不是也一样有这种垂荡的造型？对，所以第二个工艺要点啊，就是垂荡褶，对 ，drape please。那我们今天的课上啊，就想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褶皱造型和我们的折纸立裁怎么样去相结合，做一些创意设计，好不好？那我们先回到刚才那条裙子啊，大家想一想，刚才那个裙子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帮我们分析出来它是一个什么褶啊，现在你们应该知道了吧？什么褶？
2: 垂荡。
0: 对，垂荡褶。那谢谢啊。那我们想一下哦，垂荡褶的时候在制作，首先刚才那个 Fashion Geometry 软件分析出来是一个什么造型？
2: U 型。
0: 对， U 型啊。我们在做垂荡褶的时候啊，也有一些工艺要点的，比方我们可以先确定 U 型的最低点啊，就我们说的 lowest point。然后呢，向两边进行一个延伸 extend。自然而然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垂荡的造型做出来了，我们来试一下看，好吧？
2: 好。
0: 首先我们刚才说了要确定什么？
2: 最低点。
0: 对，我们最低点啊，老师轻轻的将这个最低点捏出来，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面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些褶皱啊，然后我们往上提升啊。OK，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两个垂荡褶就做好了。而且我们在做的时候啊，这边也有提到，就是我们的工艺 一定要造型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我们要确保整体的一个礼服的比例，好吗？当然我们企业啊对褶皱工艺也是有严格的标准的啊，我们看一下，比方清晰度啊、对称性啊、颜色等等，所以这一些啊老师也印到你们的活页教材上了，你们课后也要仔细的阅读去巩固我们的心知，好吗？那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条裙子啊，我们想一想褶减工艺和折纸立裁我们怎么样去进行融合呢？是不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也可以做到一些折纸的一些工艺的特色呢？我们要不要请同学来尝试一下？有没有同学感兴趣的想上来尝试的？
1: 老师我。
0: 好，静静。
1: 老师做好了。
0: 啊，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OK。怎么样？是不是跟我们这边的造型是一样的啊？OK， 静静。啊，那我们对新材绘制再进行一个小结啊，我们看一下。第一呢，我们学习了垂荡褶的一些工艺基础和要点，对吧？然后我们也学会了折纸立裁和折减工艺相结合的一些方法。最后啊，我们也了解了企业对褶皱其实是有非常严格的工艺标准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就留给大家，你们根据折纸立裁，我们去探索一下你们的礼服应该怎么样去制作吧。
5: 好。
6: 那么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提倡走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道路，那么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学生啊增强他们的这个文化自信，真正的这个不只是了解我们的这个中国传统文化，更加能够不只是带着我们的这个文化走出去哦，同时的话还可以助力这个企业将文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一起带出，这个带到国际上，带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
7: 大家都觉得旗袍很美，但是外国人会觉得只有中国人穿着美，感觉这个在他身上是不合适的，所以他们只是喜欢看，但是他并不喜欢穿。那怎么样能做出让外国人觉得这个东西我是可以接受的，我是可以穿在自己身上的，我是可以去展示的，可以去参加国际时装周的，这才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也是必须要中西融合的原因。
8: 就这16个课时安排下来，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想把一方的关于设计方面的这种很先进的或者很创新的理念融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让学生们就是学会这种创新的思维，去拓展他们创新的思维，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做这种中西融合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课程当中融入了国外最先进的叫减法立裁，因为传统的服装工艺里面都习惯于给服装做加法，就是我们说的层层叠加，因为我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两片布以上去制作的，那减法立裁它就是主打着一刀成衣，就用面料最大化，利用面料的最大化去制作衣服，而且是用一整块面料去完成一件衣服。就通过这样子创新理念的一个训练，可以帮助学生们就更好的了解，就是国际上最前沿或者说最流行的一些技术，然后将这些技术融入到我们中国的传统的手工艺当中，去做一个很好的设计和研发。
9: OK，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千里江山组给大家的汇报，对吧？非常的棒哈。那么千里江山组啊，选择了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展示的形式，橱窗秀，对吧 ？The Window Show。那么在他们的展示当中啊，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小组对于礼服陈列的一些想法和创意。Very good job！ 大家知道吗？在我们这个服装产业哈，对于礼服的一个陈列设计啊，也是我们一加 X 证书之一。那么今天啊，我们千里江山组有一个非常大的惊喜要给到大家哈 ，very big surprise。有一个同学啊，穿上了自己亲自设计的礼服，我们是不是拭目以待，想要看一看啦？
10: 是的。
9: OK， let's welcome。OK， 哇 ，OK， cool， ready， OK。

0: are supermodel here, right? OK, 吃的是最闪亮的一道光，对吧？那么现在啊，老师有一个开放式的命题要给到大家。那我们来看一下哈，萱萱身上的这一套礼服，那你觉得最吸引你的设计点是什么呢？那么请大家拿出手机哈，以关键词的形式录入到我们的学习通平台。那一会儿呢，老师啊会通过这个词云的功能来看一看大家的想法。OK， 萱萱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好，大家可以发挥一下你们的想象力。好。好，我看到已经有同学都写完了，非常的快。OK， 好，我们看到哈，这个立体感和大褶皱是最高频的一个词汇，对吧？那说明啊，大家的想法都是差不多的哈。那确实啊，在萱萱的这一套礼服当中，这些褶皱啊，非常能够吸引大家的注意哈。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视觉焦点，视觉焦点可以非常好的来提升整套礼服的一个表现力和感染力。但是啊，老师想跟大家说，视觉焦点千万不能怎么样？多，对吧？一旦多了呢，就会拉低整套礼服的一个层次感。好了，那我们想问一问大家，尤其是千里江山组哈，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想法？
1: 姚老师
0: ，OK， 非常好啊，小宝。
1: 哎，你们觉得这一块合适吗？
0: 他们想要做一个
1: 下
0: 一局部的一个微调。
1: 哦，好
0: ，OK， 啊，是想把这个腰部的给它拆除是吧？
1: 对。
0: 哦，你们还是活动式的一个设计，
1: 是的，
0: 棒哈。
1: 老师，我修好了。
0: OK 了吗？哇，大家看，是不是拆完之后一下子主题就更加的显明出来了， 对吧？好，但是老师发现了一个问题哈，萱萱给大家看一下，拆完腰部的褶皱之后啊，是不是整个裙摆的感觉就会显得有一些普通，
2: 对，
0: 缺乏设计感了？
2: 嗯，
0: 那么我们有没有同学有一个创意的 idea 可以在？哦 ，Mary，Yeah。
3: 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把一边的裙摆给提起，然后做成一个不规则的造型。
0: Very good idea，很好啊，他是想打破这种平衡感，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请晶晶来给大家秀一下，好吗？好 ，OK。太低可以再往前，然后再把它拉高，这样呢就会有一个对角线的一个视觉的冲击力，对不对？这个整个张力啊就会显得特别的明显。好的，好了吗？OK， very good， 大家来看一下哈，萱萱给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一下子整个造型感就比刚才要好多了，是不是啊？
2: 老师
0: ，OK， 静静，
2: 我们组在礼服上还有个小心机，就是
0: 小心机，
2: 肩带上的这个玫瑰花
0: ，OK，
2: 它是可以拆卸的。
0: Wow， so cute， right？ 啊，还有一个创意的一个小处理，
2: 对，
0: 是吧？
2: 它可以放在脖子上当项链。
0: 哇。Interesting， 好，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萱萱 ，OK， 确实啊，刚才千里江山组的一个汇报，对吧？让我们看到了我们四维教学目标当中的能创新。那作为未来的设计师啊，光有创新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有非常好的一个工艺水平，是吧？老师啊，给大家分享一组数据哈，你们知道吗？如果要制作一条普通的裙装，需要150个小时。如果是一件精美的刺绣呢，就需要1000个小时。如果是一套比较复杂的礼服啊，就需要6000个小时。所以呢，老师想告诉大家哈，设计啊，从来都不是粗制滥造的量产，而是一遍又一遍挖空心思、推倒重来的坚持。如果呢，我们要想中国的设计被世界看到，那需要我们不停的学习，需要时间，更需要大家有一颗极致的匠心。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4: 有。
0: Wow, well done, so nice, right? Okay, good.因为未来的学生啊，除了这个要有这个专业方面的素养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口语的沟通表达以及对外的一些视野的一种拓展，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项目当中把这个通国际的能力加进去，因为这个可以让我们的学生看到更大的一个世界，走向更大的一个舞台。
4: 就我们的合作企业遇到很大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去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首先是他这个设计不一定被海外接受，其次呢，连这些销售的人才啊，可以跟海外市场做沟通的人才都是欠缺的。所以对我们自己的企业来说，他就是希望有自己我们自己的学生能够符合他这样的标准，符合他这样的要求，来帮助企业，就是跟随企业一起走出去。
0: 所以我们除了这个中方教师之外呢，还有这个一方的这个教师以及企业的导师。那么这个一方教师和企业导师更多的是来自于意大利一些时尚界的一些大咖等等，所以整个教师的结构也是非常创新的。
5: 就是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礼服品牌或者说高定品牌，其实不然，就是我们有郭培这样子的中国高定第一人，然后我们也是最早发现和使用蚕丝的国家，我们也有着不输任何民族的自信心和创意，所以我相信只要通过大家就是我们的学生一点一点的脚踏实地的努力，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每一件设计当中，终有这么一天，就是我们学生的作品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品牌能在国际的舞台上发扬光大，闪闪发光。

职业教育是跟经济社会的发展相伴相生的一种教育，有些老师可能在研

不到位，或者说限于形式上的，这也是我们教学大赛啊极力要做的事情，以赛促学啊，以赛促教啊，也是希望在广大职业院校当中能够通过参加比赛更好地理解职业教育的类型特点，能够学会啊进行学情分析，能够把握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包括评价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加的彰显出我们职业教育的课程特点呀，教学特点。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冠军食堂》，我是张琪。我们新一期的节目又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不过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哦，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他应该是哪位冠军嘉宾？
1: 好的，我觉得看这张伤痕累累的手啊，非常斑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经常用手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拳击呀，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关联呢？
0: 有可能啊。还有像举重，还有我觉得是不是打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反正跟手部运动的有一定关系？
1: 对对对。
0: 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跟他的奖牌次数也有关系吧。
0: 手跟奖牌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五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的线索。
3: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0: 哦，先藏着了是吗？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1: 摸摸。哦，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太像面粉。
2: 对，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0: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1: 对，有点涩。
0: 哦，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1: 哦，防滑用的是吧？
0: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1: 对，
0: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了。
0: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
3: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1: 好难啊！1+4=5是吧？2+3=5，所以里边是个10，10乘7的话是70+2，72。
0: 咱们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的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公斤级啊。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的。
3: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古城手巾。
0: 古城手巾。如果说要说古城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

0: 只有雅典，
1: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0: 嗯，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的零的突破。
1: 哦，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谢谢主持人好。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好。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跟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他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
0: 对吧？我也这么想过，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过，大家在这儿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的。
2: 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那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2: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然后
2: 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2: 暂时没摔。
1: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功。
2: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2: 是，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来手来推，然后看谁会先倒。
1: 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要倒了啊！不要倒了啊！
2: 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1: 不太行了。
0: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1: 不太行了。一乘二，刚才都借力了，对。

0: 追过了奥运冠军，
1: 你的好自豪啊！王老师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
2: 啊，对，我回家专门练了核心。
1: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推不过，那我不就是最菜的吗？
3: 可以往前一点，然后但一只脚单腿。

0: 起来唱了。
1: 掌握到诀窍，你知道什么吗？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2: 是，
0: 情绪价值拉满，
1: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2: 对对，
1: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3: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1: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3: 也可以练习。
1: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3: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1: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不您辛苦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是这样吧，有
1: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4: 冠军就是冠军。
1: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吧，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登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0: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1: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3: 黄油胡椒虾。
1: 黄油胡椒虾，
0: 中西合璧。
1: 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道菜肴呢？
3: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1: 太简单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庭版，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4: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中和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1: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么接下来呢，就是请王老师呢跟着郝老师给我们做一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有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炒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个连着完整的它就会出来。
4: 哇，就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4: 很有成就感。
3: 是的是的，
4: 对，
0: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4: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璧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
4: 对，黄油它奶香味比较重一些。
0: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3: 像我在家里面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4: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3: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多，
4: 花生油多一些，对吧？
2: 今天您来做吧。
3: 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4: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3: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
4: 对对对，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是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得香一些哈。
2: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4: 哎，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3: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啊。
4: 是是是是是，
3: 加一点盐胡椒
4: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2: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4: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呦，这个厉害。
0: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汤老师啊，这几道菜，你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这是什么？嗯，
1: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1: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1: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2: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它有这样一个下醒苦增心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的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呢，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容易上火，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6小时。
0: 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2: 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她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啊，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0: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2: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0: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2: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0: 当时是几岁啊？
2: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媒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0: 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你是多大呀？
2: 14岁。
0: 14岁就是练了大概有6年之后，当时已经转了。
2: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把我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
0: 对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0: 太苦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个
0: 心理落差。
2: 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0: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4: 对，状态也不一样。
0: 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2: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可能能拿三块金牌，也可能拿四块金牌，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一块金牌，是吧？
1: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0: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1: 那是从八岁然后到十八岁就这样了一个十年，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0: 对对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八岁多不到九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个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1: 这个种子呢就是热爱。
0: 对对对，
1: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0: 然后最后成功。
1: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它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事情，
2: 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0: 很能体会，
1: 很能体会，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它，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会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3: 对对对，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1: 马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3: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学，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0: 种子，
3: 对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对对
0: 对对对，大厨分享一下。
4: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看，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3: 没有灵魂，
4: 没有，
0: 对，没有灵魂，没有爱。
1: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0: 当时 Binko 他是五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1: 对，
0: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再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是这样的。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5: 对，
1: 一定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0: 对对对对。
1: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0: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1: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0: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3: 比较轻敌。
0: 对对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1: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0: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1: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打倒。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

0: 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
1: 您呢？
2: 只要是烹饪，我一定做到最好。
3: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4: 对 对。
3: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一颗种子，
4: 只要有种子，
3: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嗯。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6: 热爱可抵万难。
1: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移位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您在旁边
7: 解说，
1: 顺便解说，来比个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期，对吧，哈老师？
2: 你碗里边有，你碗里有。
1: 碗问。
8: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意，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

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夷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赴途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遗憾之美。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

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零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

0: 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您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的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五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质朴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六量五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质朴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质朴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4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连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5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地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

0: 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五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6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4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

0: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融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例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1: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由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试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0: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呢能够循环起来，源源不断啊。当然，我们学校其实也不止服务于北京的建设，还是京津冀的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核心建设单位。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京津冀的发展，产业发展？
2: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战略，那么我们学校呢就地处京津冀的核心腹地，同时呢也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儿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

0: 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啊，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巨神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巨神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即时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巨神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
1: 啊，
0: 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2: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3: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构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2: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巨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4: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5: 周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大模型、 RA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智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

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

0: 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又是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

0: 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三到五空间发展，
2: 未来三到五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赠。
1: 我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堂的主角。
1: 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

0: 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6: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小美，
5: 回吗？
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6: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6: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别把手机的，谢谢。
2: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6: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
8: 下次一定回，
9: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0: 不走了哈。
3: 爸，哎，
11: 走，
3: 妈，哎，快，爸，慢点啊。
11: 喂，哎呀，六十，你搞得了？
12: 啊，妈妈，
13: 你爸来啦。
14: 大家好呀！
15: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6: 能打球，会欣赏，
17: 乐观向上，
18: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19: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20: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21: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5: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下午四点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意味着一天的课程即将结束，而对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男排队员们而言，这是每天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
22: 哎，好的，陈伦，
23: 现在高中阶段应该大概20-21这个样，周一到周五是4点到6点一课，周六下午的半天，相当于每周是6个单元。寒暑假呢，我们因为要照顾学生的学习，多数是以半天为主，只有赛前会安排全天的训练。
15: 这种全力以赴的坚持在这里已经延续了17个年头。作为学校体育的王牌项目，男排校队经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从最初的艰难探索到如今在赛场上屡创佳绩，这支队伍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成长。
23: 我是2003年毕业入职到二附中，二附中当时想成立一支示范校与学校名气相匹配的运动队，我们也考察了很多项目，最后确定了男排。其实我们建队的时候，包括我，包括这个队，还都处于一个懵懂的一个状态。当时的困难也没觉得是困难。我们刚开始呢，就是初中招了六个学生，高中招了六个学生，我们就开始把这个队伍呢就组建起来。2008年建队，第6年就拿到了第一个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8年拿到了一个全国联赛的一个冠军。
15: 奖杯之外，排球对于北师大二附中的意义早已超越了输赢本身。得益于校队的辐射与带动，这项运动不再局限于一支队伍，而是通过全校课程体系完成了从人人向往到人人可及的转变。

0: 在有男排这个队伍之前，学校的课外活动也好，第九节也好，就排球场还是比较空的。现在呢，有男排之后呢，男排对整个学校的排球氛围影响特别大，使得其他同学生喜欢排球，热爱排球这个项目，自主的参与进来。现在我们到了第九节课，到了课外活动的时间，就是有的时候排球场就是一个位置难求的现象。包括现在，一些选修课的学生，他们通过3年排球的选修，到了大学，很多都进入了系队，有的甚至进入校队。对于普通学生的引领作用来说，还是很大的。
1: 从选修到热爱，排球热潮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对于体育教育价值的深度考量。在学校看来，体育的意义远不止于强身健体。
2: 我想学校的根本任务是育人，要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成长。所谓全面成长，它是基础，它是要保证学生在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都能达到标准，而且是可以互育的，它是做一个整体作用在学生的身上的。所以体育它不仅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身心健康呢，它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二附中的培养目标呢，叫做三兼优一发展，其中第一条就是身心发展和人格发展兼容，我们把它作为我们培养目标的第一条，这就可见我们学校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0: 抛好球，击准球，球不能转，腿再往下蹲啊，再往下压，再往下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正是秉持着身心兼优的育人理念，二附中的校园体育版图以排球为圆心，不断向外延展。在排球项目通过以点带面形成示范效应的同时，乒乓球也依托这股蓬勃的运动之风，在方寸球台间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3: 1960年代的时候，这个二附中已经有了这个乒乓球队了。随着学校的发展，乒乓球这支队伍没有完善下去。然后后来最近就是从2008年初中高中我们又恢复了这个乒乓球队的组建。近几年呢，我们是在全国中学生的锦标赛里我们第21届这个男团挺进前8，男单挺进前8，第22届我们拿到了男双的冠军，第23届的时候呢我们拿到了男单第2，第24届男团女团全部挺进前8，那男双我们继续又一次拿到了冠军。
1: 面对一系列的荣誉，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乒乓球项目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开始思考如何让这支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力求在技术传承与榜样带动之间探索出一条全新的路径。
3: 脚下跑动多一点。其实说到这个乒乓球初高中一体化的培养和建设呀，我们将近一年都在做这些工作的准备和研讨，然后直到今年的9月份，我们正式的开始了。每周呢，我们周一到周五都安排有训练，然后呢，有这样这个以高水平带动较基础薄弱的低水平的同学。其实更深层次呢，是让小队员能看到自己的将来的发展的方向。高年级的学生会给他有榜样的带动作用。对于高年级的队员来讲，教育的意义会更大。那在这个环境里呢，他可能会设定自己的角色，不光是一名学生运动员，也有可能会把自己带入到一个小教练的角色，他可能对这项运动的理解会更深刻。
1: 在纵向打通专业梯队的同时，学校同样注重乒乓球在横向上的全面普及。为了让每一位想拿起球拍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在课程设置与资源调配上下足了功夫，真正实现了运动资源的全面开发。
3: 乒乓球的选修课呢，我们是高1到高33个年级同时都开放，每周呢会有3节的选修课，然后1节的活动课，基本上就可以保证到都能有1节乒乓球课的时间和活动的时间了。经常

0: 会有一些零基础的学生，他可能对这个乒乓球的接触完全就是零，那我们就可以打得高一点，慢一点，慢慢了解了这基本的球性，能玩起来，它也是一个兴趣点的提升。学校能给予这样大的支持，我觉得能提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空间，对于他们的专业发展和将来的发展都是很好的。
1: 球与乒乓球的蓬勃开展只是二附中体育教育的一个缩影。为了打破千人一面的教学模式，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体育课程体系还在不断拓宽。
2: 我过来啊，
3: 从学校的课程设置，大概我们把它叫做2+3+4。二呢，就是每天都有课间操，每天起码有一节体育课，按照必修、专项还有这个活动三种类型来开设。三呢，指的是我们的选修课。我们选修课有三种类型，一个叫兴趣类的选修，一个叫专长类的选修，一个是我们的丰富的体育的社团。四呢，就是我们综合的这种体育活动，比如说学校的运动会，比如说我们这个每年的体育节，比如说我们每年系列化的班级竞赛活动，还有一些特色的体育活动，像远足，像奔跑吧高三等等。那我们通过丰富的课程建设，引导学生去参加体育活动，给学生留有这样的时间。
1: 顶层设计的落地离不开丰富的内容支撑，依托这套立体的课程体系，学校开设了丰富体育选修项目，确保每位同学都能找到匹配自己兴趣与能力的运动支点。
4: 我们设置的选修课和我们的社团一共大概得有20种左右的体育类方向的这种课程。学校当时设置整个课程的这种想法，尤其按照高一、高二、高三递进的原则啊，比如说我作为一个我喜欢羽毛球，那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高二也选的羽毛球，高三也是，但这三个课，这三个羽毛球是不一样的，是进阶的，是有提升的。当然可能我高一选的羽毛球，我高二选的是足球，啊，我高三选篮球也是可以。所以在课程选择上，尽可能的给学生提供丰富的多彩的选择性，啊，也能够让学生们在选择中成长，啊，在选择中能够让自己知道自己想来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在高中阶段就培养孩子的这种兴趣，这样的话他会随着到大学、到工作，甚至于到长大以后日常的生活，他会有一项热衷的体育爱好，这样伴随他终身，对于他这种提高自己的这种生活质量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这份多元化的体育体验并非高中部的专属，学校通过打通学段壁垒，让体育活动贯穿全年。上半学期集体育知识竞答、胯下传球、迎面接力等趣味身体素质测试和田径运动会于一体的体育节率先登场，下半学期则有足球、篮球、排球等各类球赛组成的体育嘉年华接棒。
5: 我们课标当中一直提倡的学练赛一体化的一个大单元的教学，我们会依托于一学年的不同的时段根据学生的学习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相应的项目的设置。班级当中的一些技能比较好的同学呢，他可以组队代表班级参加相应的比赛，不好的同学呢，他可以去充当我们的志愿者，充当裁判等等，这些工作他都可以在不同的一个活动当中不同角色的扮演，能够达到相应的个人的价值的一些体现吧。
1: 搭建好全员参与的活动舞台只是第一步，要让学生真正从要我运动变为我要运动，日常的教学引导尤为重要。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课正通过跨学科融合、 AI 技术赋能等方式，让运动本身变得更有吸引力。
5: 我们也是拓展和开设了初一和初二年级他们有相应的综合课时，主要是以体育学科为主，然后呢联合于其他的学科，比如说以历史年代为基础，他们搜集出来这个时期产生了哪些

0: 体育的项目，把它相应的引入到我们的课上。我们的长征时期的四渡赤子围，通过体育学科的比如说耐久跑啊，让学生了解相应的一种长征的意义。我们通过这些的集体项目的比赛，也是让学生呢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与技能吧，在学校的竞赛当中能够有所实际应用。另外一点呢，我们想通过 AI 的这种设备的进驻，培养学生课余自我锻炼的习惯。 AI 呢除了给他记录相应的成绩之外啊，还可以对他的动作呢进行相应的实时的监控啊，进行相应的回放，帮助他提升，有助于我们针对性的进行相应的指导教学。
1: 丰富的课程，多样的活动，背后离不开坚实的场地基础保障。对于校园面积有限的客观制约，如何扩展空间，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体育教育发展面临的一大现实挑战。
2: 学校呢是师生共同成长的地方，我们的一切的空间资源都是要尽可能的去支撑我们师生的发展。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选择和充分的利用。第一个是要节约空间，要减少非教育教学的空间。比如说我们学校就没有专门的校史馆，我们是把校史都放在我们的楼道里边，一个是让校史就在学生身边，发挥校史对学生的引导作用，另外呢我们节约出空间来给学生进行学习实践，进行锻炼。第二个呢，我想就是要挖掘空间，我们要把一些原有的闲置的空间挖掘出来，给学生和老师用于教育教学，用于我们的体育锻炼。比如说我们在体育馆就把设备的夹层和走廊进行了改造，那么变成了我们的瑜伽教室和学生的健身房，教学楼下面的地下车库的一部分进行了整合改造，我们建设呢室内的高尔夫球馆。第三个呢，我想就是还要整合空间，我们很少有一些是专门的教室，我们希望教室都是综合性的，同一个教室同一个场所，它能够从事不同的体育活动，从事不同学科的学习和实践，这也是一种扩大空间的方式。
1: 空间的难题被逐一破解，那如此繁多的体育课程类别，学校专业的师资力量又该如何保障呢？
2: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体育老师，他是主教练，除了整体的规划管理外，还要负责学生个性化的指导。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会聘请我们的兼职教练，那么他们在专业技术水平上要更高一些。还有一类师资呢，就是我们阶段性的这种指导，那他可能在我们的大赛之前，在我们运动队建设的某些阶段，我们会定期的请他们来对我们整个队的这种建设发展起这种规划指导的作用。
1: 多元课程创新落地，空间资源高效盘活，师资力量多维整合，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正以层层递进的扎实举措，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航。而想要让体育真正融入生活，更离不开家庭、学校、学生之间的同心同行。
3: 那在这种情况下，最小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安排率是多少？
2: 在老师、同学和家长中间达成了共识，形成了积极健康的校园的体育氛围，家长也非常支持学生来参加体育活动。那学生通过在学校里面的学习，提升了体育技能，养成了终身锻炼的这种习惯，我觉得对学生长远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4: 当然了，我们作为家长也希望他到了一个环境当中，你知道，就叫德智体嘛。我们不单单是学习啊，更重要我觉得是身体的健康还有心理的健康，这是最重要的。
5: 练习排球，首先它给我带来了很多的乐趣，其次呢就是让我的心态成长了很多，在比赛的关键时刻能去顽强的去拼搏，坚持不懈的这种精神就带给我很多的成长，能身边有一群跟我有共同爱好的朋友，就是感觉非常的珍贵。
6: 今年高三了，整体这个学生任务比较重，跟这个队友们一起打球，然后或者说有什么比赛的话，确实能感觉能让自己放松，然后能更好的再去投入到这个学习的过程中。
7: 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体育的高水平代表队嘛，其实一直延续下

0: 下去的是一种就是存在于你正常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了，变成我不会去把这个体育运动和我的日常生活去剥离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体育从不是单纯强健体魄的手段，更是融通内外的桥梁。多年来，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每一份努力都在践行着身心和谐发展的育人理念，这份坚守正深深滋养着一颗颗向阳生长的心灵，塑造着一个个健全挺拔的人格。
2: 体育是特别好的能够促进人和谐发展的。第一个和谐呢，我觉得是手脑和谐，这个手呢可能主要指的是体育技能。那我们在体育技能锻炼提升的过程中间，它需要大量的调动我们的脑，同时呢体育活动确实能够促进我们神经元的连接，促进脑的发育，对学生的专注力、意志力、记忆力都是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和谐呢，我觉得是内外和谐，因为内指的是个体，它会对一个人的意志品质、迎接挑战的这种能力是很大的提升。同时呢，它是在一个集体中、一个团队中，它会在这样的一种活动中学会了与人交往，学会了团结协作，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学会了怎么尊重规则。第三个呢，那就是它的身心的和谐发展，既有健康的身体，又有更好的一个释放、表达，对吧？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载体，能够促进它更健康、更平衡的成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现在哪里？
1: 审判，
5: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2: 举止文明有修养，
1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项运动，它的每一步都悬于力量和勇气之间，向上便是唯一的答案，它就是攀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攀岩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邓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部的邓君文。
0: 哇，欢迎邓老师。来，欢迎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体育特长课教师赵东。
0: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攀岩运动的相关知识。
1: 攀岩从一开始就是分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我们前几年都是自然岩壁的攀登，到了1992年以后呢，才是人工岩壁的攀登。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最早呢是有难度，分难度和速度这个攀登方式啊。最后我们又加入了这个攀石啊，也就是现在说的抱石。攀岩的基本定义呢，就是借助人类的原始本能，依靠我们的双手双脚啊，利用安全装备，确保生命安全，去攀登由岩石构成的峭壁、裂缝和人工岩壁。这样的运动呢就叫攀岩运动。
0: 对，刚才呢邓老师提到了这个安全装备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发现攀岩，你看首先这个安全要特别的重要。
2: 对，
0: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有哪些装备是我们攀岩需要准备的呢？
2: 在难度和速度呢这种攀爬中呢，一定要这种安全带，安全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的顶端保护也好，还有其他保护也好，它是安全绳，还有保护的那个器具，就我们叫 ATC 啊，那个或者八字环。
0: 我看您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些装备？能不能给我们都来介绍一下？
2: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带。
0: 哦，这个安全带我知道，是要需要把它套上去，就是腿往上一套，然后这样一套，
2: 对吧？这是简易的。
0: 哦，简易的，这是简易的。
1: 简易的这种安全带呢，它就适合于这个
0: 室内
1: 小、体重很大的。就是它腰围可以从1.5到3尺的都可以使用就是我们在上课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
0: 这个上课教学过程中的，
1: 这是安全坐带它也可调，分大中小号然后这个穿起来相对舒适一些的。
2: 然后这是锁扣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必须要锁紧。
2: 所以

0: 一定要检查这个锁扣，
1: 锁扣要扣好。这个滑石粉是吗？
0: 哎，对，这个粉袋啊，这是眉粉，
1: 眉粉啊，眉粉。我看到好多运动，它其实都是
0: 没错没错，跟那是一样的。
1: 攀岩的时候就在腰上会放一个这个。
0: 难度赛的时候会系上，然后其他赛呢，他为了不碍事，他就把眉粉油放在地上就行。然后这个就是 ATC
1: 啊，这个我还很少见 ATC
2: 是什么？它是一个管状保护器，管状保护器，我们在利用它来跟绳子和我们安全带连接，然后保护攀登者的这个安全。攀岩的时候用的全是动力绳，所以它分两种绳啊，一种是劲力绳和动力绳。 攀岩有严重的这种冲坠，它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能保护我们，攀登者的这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绳子它比较柔软，强度很大，都是22千牛以上，22千牛相当于2000公斤以上，它便于呢打绳结，要跟我们攀登者进行连接。这个绳子的使用呢，一个是呢要捋顺，要捋准齐，不要踩踏，不要这个在尖锐的这种，尤其自然岩壁。 要避开这种尖锐的岩石等等，不要被污染了，尤其是化学用物品，或者是油盐等等这样的物品污染这个绳子，一定要确保它干净。
1: 刚才两位说了这么多啊，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其实挺后怕的，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提倡去户外运动，去征服大自然。我也参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报名的团，当时我们去征服了一个自然岩壁，但是。
2: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团友，他被挂在了那个自然岩壁上，差点下不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这件事儿。我们在2010年前，我们认为攀岩运动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但是2010年以后就打破了我们这种说法啊，因为出事了越来越多，跟这个攀岩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很多可能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教练员资质的这些的从事这项运动。
1: 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事故。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攀高峰，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一会儿呢，我们就和邓教授呢，还有张老师一起共同来学习一下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 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让我们来欢迎贾子睿。

0: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的初二三班的贾子睿。
1: 好多普通人是第一次上岩壁啊，他的动作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上岩壁，然后我也上岩壁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初学者啊，有可能他是这样，好多人是这么爬啊，像我这样爬。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初学者他由于非常紧张，他两个胳膊怎么样啊？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岩壁，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快他就会出现力竭的情况。他呢，由于手是打直的，双手是打直的，很不容易力竭啊。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挂住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手啊，如果勾在这个岩壁上完全伸直的话，可以这样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不行啊，你基本上一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力竭然后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啊，我们要练习这个手臂打直的情况下在岩壁上进行这种操作啊，它就更省力。
2: 我们来试一下啊，三点固定动一点啊，这是一个打造三角啊，然后换脚啊，我们这横移的时候呢，除了三点固定动一点啊，我们也可以采用换手换脚的动作啊。先你看，这是一个换手啊，换手啊，我们的点呢比较好抓，换起来啊很轻松，如果点很小换手就非常困难。这个从固定手下方走，这叫下交叉啊，下交叉。然后如果从固定手上方走，叫上交叉。每一次啊，都应该保持三点固定。

0: 平动一点。好，我们看脚的这个交叉。好，如果是左脚踩点以后，右脚从前面走叫前交叉。看，我们左脚固定，右脚从后边走叫后交叉。这样的交叉动作呢，就使我们的攀登很流畅、连贯、连续也是体验了以柔克刚要以柔克刚这种如果总是平移我们的动作呢显得比较笨拙好，下来休息一下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我们要学会向上攀登的同时，还得学会向下爬。抓好抓的点，脚踩好踩的点，然后呢就可以上岩壁了。上岩壁我们不是让它往上爬，我们是让它横移，想办法做三点固定动一点。累了、疲劳了或者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下来，如果被动的下来就很危险，然后慢慢退下来。如果是被动的，就是在突然脚滑了或者手没抓住点的时候，我们下来应该注意些哪些事项呢？首先要注意我们不要掉到垫子外头去了第二个不要掉到这个垫子与岩壁这个缝里边如果其他场地也有这个垫子的话，要看看垫子的这个情况一定是双脚先落地然后呢顺势向后坐、向后倒，然后这个一定是不要用手去撑不要用手撑，注意向后的这个缓冲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场地呢一定要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的垫子在意外脱落的时候，然后呢有垫子进行保护正对着这种攀登，用大脚趾不管这点多大，我们都要用脚尖，注意用脚尖去踩点，这是我们在攀登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脚法。但遇到这个坡点我们可以用小脚趾一侧去踩点因为小脚趾这边呢相对来说它比较柔软，它能够增大鞋与这个支点的摩擦面积来增大摩擦力如果用大脚趾踩点，增大压强然后增大摩擦力。攀登的时候一定是用脚的前三分之一我们鞋的前三分之一去踩点能不能用脚后跟用脚掌也是可以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脚跟去踩点脚后跟去踩或者挂点或者用脚尖脚的鞋的上面去勾点。脚法呢其实它很细我们练攀岩手法很容易掌握，一个精细的脚法对我们攀登呢可以节省很大的这种体能的消耗。
1: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攀岩技能的基本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这项运动的安全知识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刘博士。
2: 大家好，我是刘春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运动康复呀、运动损伤还有热身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0: 因为竞技我们这个难度不断的提高以后，我们的运动员呢受伤的概率就很多。如果你的一只手可能要承受这个身体的重量，这时候呢就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了以后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懂也请教刘博士
2: 那时候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提前量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攀岩之前首先需要去做好热身去做好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像我们激活其实会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的肌肉，让它更多的去把肌肉纤维调动起来。第二个是我们一些叫动作模式的激活。像这两个部分呢我可以分开讲一下。我们肌肉本身肌肉纤维的激活是指说我们肌肉它有很多很多条，假设这里有100条肌纤维。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身体还没有完全热，可能只能调动50%-60%的。那我们为了让他减少受伤，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小的，比方说在弹力带或者一些可以握的球或者做一些轻微的半负重的这么一个拉的状态，把肌肉更好的激活，让他走50%-60%的一个激活状态，变到80%-90%甚至是100%，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肌肉去减少损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动作模式的一个激活。 我们可以看到在攀岩的时候它有很多攀爬去拉或者说脚蹬的动作，
0: 对对对，
2: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热身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分解，比方说你单手这些抓的

0: 动作，有我们上肢还有我们肩关节外旋的这么一些练习，把分解的动作模式功能练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上墙的练习，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1: 是是是，像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这种高负荷的这种训练，带队训练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腰损伤，让他问一问啊，怎么这个腰损伤？
0: 明白。首先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是腰，无论是攀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腰，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部位，也是常见的问题。然后刚才邓教授说的这位也是老教练啊，
1: 对对对，
0: 他可能是为长期的一个无论是做示范还是做训练的教学，他用的比较多。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会是一个腰部长期劳损导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人体，我们小学奥数题都做过，就是一个游泳池，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游泳池里面水的量就代表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目前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我们在攀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消耗肌肉能力的过程，就像在不断的出水在漏水。那我们肌肉本身的一个力量，本身的耐力，就像是你在游泳池里这个水的总体的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让这个水池的量不断升高。但如果它只是一味的去消耗，不断的去示范啊，去训练，去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劳损，这个水池啊，它水就会越来越少。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都快见底了，就是我们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有两。

0: 我们教几个很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果的腰部力量增强的训练，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做一下。
1: 太好了。
0: 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双腿支撑，上半身跪坐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上半身能够放松。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要放松它左边的腰部肌肉还有背阔肌的话，就是要将它的左手叠放在右手上，然后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往左靠，有一个侧面整体拉伸开来的感觉。对，哎，同学现在是什么感觉？自己觉得？
2: 感觉背后有一点点酸。
0: 你觉得酸胀的应该是我们肩部侧下方以及我们腰部侧面，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攀岩动作过程中你一直绷紧发力的部位，这样能很好的让我们腰部的以及背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是为了去强化我们的腰部肌肉，可以让你做一个单腿臀桥的动作。好，现在你坐在垫子上，然后躺下去平躺。对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双手自然的放松放在身体两边，整个头放下去。我们首先是走双腿的臀桥开始，你用屁股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臀桥动作。那我们为了强化腰部的力量是需要让它做一个单侧。好，现在保持右腿不动，左腿膝盖伸直。好，腰部往上顶，你觉得哪边的腰会非常发力非常酸？
2: 这边。
0: 对，你现在是抬左腿，然后你的单侧腰会非常用力。这个动作我们去保持20到30秒一组，我们可以做三组，在训练前可以很好的激活腰部肌肉。好，放松，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去激活，训练后去拉伸放松，很好的起一个损伤预防的效果。
3: 刚才呢我们呢是共同来教了一下关于腰部的相关放松啊还有训练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张老师您这块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4: 是，就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啊，我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他意志力很强，
3: 对，
4: 他能够比如说咬牙跑800米跑1000米，但是他在这个力竭的时候他是坚持不了了，直接他就脱手了。
0: 对，
4: 爬得很低很低的脱手。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他这种力竭，然后让他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3: 除了这个胳膊，我觉得小腿就是腿部也
4: 是腿也是
3: 非常，就马上就肿起来了
4: 啊！在墙上抖起来啊！然后呢，我们怎么让他迅速恢复战斗力呢？
0: 有咱们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啊，我们力竭就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维持一个收缩状态，导致它无法再去做有效的收缩。我们可以有一种简单的拉伸的方法，把我们前臂啊，有内侧的，还有外侧的，我们去分别。最后放松，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块儿来做一下。来，我们可以5个人一块儿啊。首先是我们前臂内侧的放松，一起伸出左手，然后指尖朝下，用我们的右手去握住4个手指的部分，然后左边胳膊肘伸直，右手呢慢慢把手掌往回掰。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把大拇指向下做一个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在旋转过程中你应该会觉得手臂内侧它会有个更加明显的拉伸感。这就是偏内侧。如果外侧呢我们再向反方向做一个旋转。
3: 就这个时候肩膀动吗？
0: 肩膀是不动的。肩膀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前臂沿着它的骨头的轴心去做一个旋转。配合向内和向外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前臂内侧和外侧这个肌肉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3: 刘博士，在您看来攀岩的极性与康复都聚焦在哪些部位呢？
0: 其实我刚才听邓教授已经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常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我相信我们这个同学或者教授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我想分2点说，一个是遇到我们这个损伤怎么去急性的去做一个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在慢性的恢复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动作适合我们的队员去做康复训练，好不好？第一点呢，是我们怎么急性处理。在运动医学领域有一个急性损伤处理原则，叫做 police 原则或者说警察原则，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分别代表几个方面。P 是代表 protection， 要保护，意思是如果踝关节扭伤了，我们就不要再让它做太多运动，先保护起来啊，否则避免更多的一个损伤，这是第一。第二呢是 OL， 叫做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意思是在我们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让脚踝完全的制动休息，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急性处理之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负重，只要疼痛不特别明显，其实是更有利于。

0: 它的一个血液循环，更有利于恢复。第三个呢是 OPLI， 是爱，爱是代表 ice， 我们要做一个冰敷，这个教授肯定也比较常见。冰敷呢是能够减少局部的肿胀，去减少它的一个组织液的渗出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 叫做 compression， 是一个加压包扎。刚才看到我们其实在训练过程旁边放一些绷带，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处理。如果脚踝扭伤，我们做一个加压包扎，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既让它更稳，又让它不会更肿。最后一个是叫抬高 elevation，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小技巧，让我们的脚踝垫一个枕头高于心脏，这样的能够促进我们脚踝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它的肿胀程度呢会恢复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无论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急性损伤，也不用太多担心。
1: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急性处理，
0: 对，
1: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动作呢？
0: 当然是有的。我们其实脚踝出现一个崴脚，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可以请同学我们做一个单腿站立的脚踝平衡稳定的训练。好，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啊，眼睛看前方，这条腿抬高90度，我们现在练的是你支撑的脚踝，这样一个单腿稳定支撑的能力，模拟的就是我们在落地或者说跑跳过程中，你能够单腿落地能不能稳稳站住，如果站得不稳很容易扭伤。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攀岩运动能力比较好，站得还不错，那么就需要让它加一点难度，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之后呢，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同的进阶的水平，比较差可以睁眼，水平还不错就让他闭眼练习，能够针对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静态的练习，当你闭眼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像我一样，我们跳然后落地，要像我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落地，才能够表明你的踝关节稳定性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到日常的训练当中。
1: 好，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分别谈一下在本期节目中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2: 攀岩这项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运动，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他一攀起来就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损伤的隐患呢就悄悄地逼近了我们啊，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了啊，要及时的怎么样，要给它修复，是吧？要不那水池子的水让它及时的补充进来，不要最后都流尽了啊，最后导致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0: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意思啊，和几位老师还有我们同学一块看了攀岩是怎么攀的，包括一些基础的进阶技巧。那从我运动康复的角度呢，我想总结三个点。第一个是一定要学会放松，无论是我们的腰部还是我们上肢前臂的肌肉放松了才能减少损伤。第二点呢是要提高肌肉力量，我们刚才教了腰部的力量怎么去提高，能更好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减少损伤。那第三点就是一个动作姿势的强化，动作姿势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上肢一定要伸直，减少前臂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下肢脚踝单腿落地的稳定性，这几个动作我们加入日常的训练当中，能够很好的减少运动损伤。
3: 我今天呢收获也不少，又学会了攀岩之前如何去拉伸动作，然后还有攀岩之后呢如何去放松和做一些康复的动作。
4: 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刘博士说的那个 please 啊，第一个呢就要保护起来，
0: 是的啊，
4: 保护起来避免再次受伤或者是受伤更严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活动，
0: 是的
4: 啊，适当的活动。第三呢就是冰敷，
0: 对
4: 啊，冰敷然后再加压啊，就是最后要进行包扎。
0: 对，
1: 攀岩超越的不仅是高度，更是自我的边界，唯有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才能勇攀高峰。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7: 相信自己，相信团队，勇攀高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地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您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

0: 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三种递法哦。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考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
1: 哦，
0: 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
0: 再
1: 主考
0: 往
1: 官的左边
0: 左
1: 先
0: 边
1: 发，
0: 发，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哦，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
1: 对
0: 那同
1: 的，
0: 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
0: 是
1: 的，对
0: 吧？
1: 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啊。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还要
1: 要
0: 记得
1: 解
0: 解
1: 开。
0: 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哦，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0: 这样，
1: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儿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啊，
0: 看
1: 一
0: 习
1: 般
0: 惯。
1: 对，一般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啊，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
1: 一
0: 我这
1: 排。
0: 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哦，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
1: 看
0: 的
1: 向
0: 时
1: 我们的时
0: 候，
1: 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
1: 暗
0: 压力，
1: 示。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

0: 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
1: 记得
0: 走。
1: 带走。
0: 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但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找工作这事儿有多重要，看看每年毕业季就知道了。不过现在有个好消息，
3: 我叫葛新蕊，今年
4: 25，直播招
3: 互联网营销师。
2: 从拍段子到直播带货，这些工作放在10年前根本不存在。
5: 这工作呢是属于全国。
6: 我是亚亚，今年27岁，是一名直播招聘师。
5: 去工厂看一下工厂里的情况呀，包括工作内容。
6: 我现在呢主要是做直播招聘，在互联网上给求职者去介绍工作，希望呢可以通过网络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求职者。
7: 江文琴，毕业于集美大学成艺学院软件工程专业。毕业后，我就在互联网大厂担任 AIGC 产品经理。
2: 随着越来越多新职业的出现，如何让更多大学生抓住新职业的机会，探索更多职业发展的可能性？
8: 现在呢，随着这种数字经济的发展，那我们涌现了许多的新职业，其实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应运而生的。那其实呢，国家为了鼓励大学生更好的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些就业的机会，也公布了大量的这种新职业群体。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说这个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在学校学习这种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培养自己的通用的能力。我们还是要持这种拥抱的态度啊，那大学生呢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优势来更好的选择这样的一些职业。所以我觉得高校可以和企业更好的合作引入一些在这种实战当中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人才回到高校来进行一些课程的这种讲解或者是经验的传授。
2: 从电商直播操盘手、粉丝营销师到直播投流师、生活服务体验员，互联网平台作为新职业的产出大户，也在不断创新其招聘模式。
9: 我们其实呢很早呢就推出了快聘的这个业务，然后呢它其实是创新探索了互联网加直播带岗的一个新的数字化招聘的模式，然后这个功能的推出啊就受到了大学生这个群体的广泛的欢迎。
2: 与此同时，新职业的诞生如何得到更广泛的职业标准与更完善保障体系，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8: 随着现在的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的职业的更新速度非常的快，所以我觉得有一些新的这种职业的认证的方式，可以先从企业的认证这个开始，然后逐渐推广，并且最终推到这个官方的这种层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在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其实蕴含了非常多的这种新型的就业岗位，他们也能提供非常好的这个职业发展的机会，以及非常好的这种就业的这些福利我相信经过最终各方的努力尤其是大学生自己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的这种调整自己的预期，培养自己的能力并且修正自己的一些择业观我相信最终大学生会获得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成果。
10: 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工程学院的唐旭，在 IT 领域打拼了10几年，去年开始深入接触机器人行业，成为一名具身知

0: 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日常他需要对机器人进行调试训练，让机器人能够完成实际应用。
1: 比如说抓取一瓶水，光是这一个动作我们就要训练3000次。
0: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具身智能产业人才缺口达100万，岗位需求年增速超30%。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月薪能达到2万元左右。2019年，做了多年社工的赵定谋，则因为看好养老行业而加入其中，成为了一名适老化改造师，主要工作就是实地考察老人住所，根据老人的需求改装家里的设施，消除居家养老安全隐患。
2: 也比较看好这个行业吧，未来的发展，那老年的也越来越多。
0: 随着全国老年人口突破3.23亿，适老化改造养老服务类岗位需求也同样持续增长。
3: 我们做适老化改造，它不单单只是去安装东西，它是要从前期的评估到那个方案的设计，到施工落实，以及到售后保障，整个全流程的工作。所以其实的话，这个行业还是蛮缺的。
0: 为了支持新职业发展，国家还推动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行动，面向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培训补贴1000万人次以上。
4: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5: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3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了？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天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 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

形象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档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

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通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就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

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九月、十月、十一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在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1套、2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00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3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起。

也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这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八月到十二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月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八月到十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份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十月中旬啊，到了十一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
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

0: 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求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帛画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帛画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3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2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9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屋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政府帛画布局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臂下

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汝当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开始了啊。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专家王老师，好久没来了啊，第一季一直在陪伴着我们，这第三季终于见到您的身影了。
1: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没有见大家，非常想念。
0: 我也是非常想念您啊，摸今天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2: 大家好，我是昌平职业学校的老师，我的名字叫郝志忠。
0: 欢迎郝老师啊。第三季我们有一个改变啊，第三季呢我们加入了 AI 一个智能，是一个非常活泼可爱的小明。那我们先来请小明帮我们来出一下今天的线索。
3: 请查收第一个线索，一张照片，请看。
0: 哦，我们可以根据这张照片来猜一下线索。王老师呢，您觉得他应该是哪位冠军嘉宾？
1: 好的，我觉得看这张伤痕累累的手啊，非常斑驳，然后我觉得肯定是经常用手的，是吧？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拳击呀、或者是这个是不是有相关联呢？
0: 有可能啊。还有像举重，还有我觉得是不是打羽毛球、乒乓球，是不是反正跟手部运动的有一定关系？
1: 对对 对。
0: 老师您觉得呢？
2: 我觉得也是，好像应该跟他的奖牌次数也有关系吧。
0: 手跟奖牌次数，那就是一拳在握，至少五次。行，那继续吧，继续再给我们的线索。
3: 好的，请查看冠军食堂牌子后面的道具。
0: 哦，先藏着了是吗？哦，这个看起来有点像那个，先闻闻，
1: 摸摸。哦，这个涩涩的，不像，不太像吃的，不太像面粉。
2: 这好像还真不是面粉的味道。
0: 不是是吧？我觉得应该不会哈，那就是有点涩。
1: 对，有点涩。
0: 哦，对，那一般来说就是上场之前要先搓一下这样的一个眉粉。
1: 哦，防滑用的是吧？
0: 对，我们觉得好像是体操的，还有拳击肯定不会，因为它有拳击手套。
1: 对，
0: 还有是什么？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了。
0: 行，那继续给吧，线索。
3: 好的，最后一个线索是一个数字。它就是1+2+3+4乘7+2等于，
1: 好难啊！1+4=5是吧？2+3=5，所以里边是个10。10乘7的话是70+2，72。
0: 72。咱们节目曾经出过这样的一个72，当时我们猜的很多，比如说有那个看我72遍啊，然后到最后我们归根到是72公斤级啊。但是小明呢，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智能的，所以我觉得直接可以把这个就撇去了。我觉得你不会再出同样的题的，是吗，小明？我觉得你应该不会的。
3: 要不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个关键词：古城手巾。
0: 古城手巾。如果说要说古城还跟体育相关的，那就只有雅典，
1: 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我们中国队的第一枚金牌。要么是在雅典奥运会上的第一个项目获得的金牌，
0: 要不就是在雅典奥运会上实现的零的突破。哦，那个我知道了，来吧，先看 VCR， 看跟我想象的一样不一样。来，我们先看一下今天冠军嘉宾是谁。

0: 好，掌声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啊，谢谢主持人好。嗯，主持人好，两位
0: 老师
2: 好，
0: 王老师好，
2: 你好，你好，
3: 王老师好。
2: 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旭，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摔跤72公斤级冠军。
0: 哦，那看来大家猜的还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
0: 王老师，刚才我们猜了很多条的一个线索啊，咱们再逐一分析一下啊。首先来，我们先说第一条线索啊，有一张握拳手的照片。嗯，对，上面是伤痕累累。
2: 是的，因为我们摔跤项目是通过手腕抓来打开对方的这个进攻动作，所以呢手是两扇门，所以会抓手腕。
0: 眉粉也要每次都使用到吗？
2: 不，我们这个项目是不需要眉粉的。
0: 所以说小明没事就给我们来点错误的，对不对？他其实可以说这个项目不需要眉粉。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我也是个项目，我说摔跤之前我没有看到大家在这儿用一下。
2: 那我们不需要防滑。
0: 那72公斤级呢？
2: 比赛的项目的最大的一个级别是72公斤级。
0: 嗯，而且您获得的这一枚宝贵的奥运金牌也是72公斤级的。
2: 对对对对对。
0: 那古城首金是在2004年。
2: 2004年首枚金牌的突破。

0: 问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像摔跤方面的一个知识啊，或者像一些运动方面可以带我们做一下呢？
1: 就是可以有个小游戏互动一下。
0: 按我们今天这个配置来说，是不是就是又是一个看客组？因为只有他一个男生，
1: 也可以男生，也可以女生的，这个比较简单一些，
0: 您今天会摔吗？今天不摔吧？
1: 暂时没摔。
2: 这过去有不好的经历是吧？经常被摔。
0: 对，我经常被摔，你知道吗？然后就不停的就摔。然后有一次还硌到话筒了，然后当时是有一个中医老师来，下了节目之后还给我正了正骨。
1: 我可以跟王老师，我们两个来个就是女性之间的小游戏，拍手。
0: 太好了，王老师，我们来看吧。
1: 就是一只脚立起来，然后保持平衡，然后来手来推，然后看谁会先倒。
2: 我感觉我现在都已经要倒了啊！不要倒了啊！
1: 看你的核心力量怎么样？
2: 不太行了。
0: 不是，我是觉得一个人很稳，一个人就在风中摇曳。
2: 不太行了。一乘二，刚才都借力了，对。

0: 追过了奥运冠军，
1: 你们好自豪啊！王老师是人生的冠军，
0: 就是所以第二季为什么你没有来？你回家练习了，对吧？
2: 啊，对，我回家专门练了核心。
1: 对对，
0: 来，我们来试一下。万一我要推不过，那我不就是最菜的吗？
3: 可以往前一点，然后但一只脚单腿。

0: 掌握到诀窍，你知道什么吗？首先要利用冠军嘉宾刚来的时候他不好意思，然后发挥实力这种心态。第二个就是一下就赢了之后，千万不要来第二局了。
1: 是，
2: 情绪价值拉满，
0: 让人家客气完之后呢，咱们就结束吧，就留下这光辉的一页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那就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嘛，它可以锻炼到我们哪里呢？
3: 整体的躯干的一个核心力量。
0: 那我平时在家是就可以这样练习吗？
3: 也可以练习。
0: 老师，那除了像这样的推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我们可以练习呢？
3: 还有一个腹部肌肉的练习，就是坐在这个瑜伽垫子上，然后练一个腹部肌肉，然后两个腿蹬脚。
0: 行，那这个动作咱俩就休息吧。郝老师，要不您辛苦一下好不好？
4: 好，
3: 这是这样吧。有
0: 啊，对，两个人对抗一下。来，
4: 冠军就是冠军。
0: 你得利用王老师跟您客气的时候，你知道吧？然后一下把他蹬下去，然后咱们三个就已经蹬顶了。行，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个初步的小热身了。虽然呢，这个热身呢，我们感觉它也调动不了我们身体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能量，但是不妨碍我们接下来吃好吃的，对不对？
2: 而且非常情绪价值拉满。谢谢
0: 王老师过来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光辉的时刻啊。那王老师呢，今天会有什么样的美食带给我们呢？
3: 黄油胡椒虾。
0: 黄油胡椒
2: 虾，
5: 中西合璧。
0: 哦，老师为什么会今天想做一个虾方面的一道菜肴呢？
3: 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想做油焖大虾。
0: 太简单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很普通的家庭版。后来就升级到比较专业的这个黄油胡椒虾。
4: 它这个是利用黄油那个香气，再利用大虾那个鲜的那种，然后用那个胡椒的香把它中和到一起，其实就有点中西交叉合璧了。
0: 好的，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6: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0: 顿丰富的好吃的佳肴的啊，
1: 幸福。
0: 对，我们刚才看到这个虾已经放在这儿了。一般挑虾的时候，两位老师有什么样的一个小诀窍教给我们吗？
2: 挑虾的时候呢，咱们首先看这虾眼睛，就跟这人眼睛一样，它发亮，
0: 就是闪着金光，唰唰唰
1: 唰唰的，
2: 眼睛比较饱满，没有瘪下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看这个虾壳，虾壳它是透明的，还有在这虾头的地方不要出现黑色的。然后第三，再闻这个气味，闻闻是不是那个新鲜的那个鲜虾的那个鲜味，不要闻出那个就是别的气味的那臭味。把住这三点，基本上这虾就挑的不会太差。
3: 我只是把小虾线第一步，和大家展示一下。从这个虾背部的第二个虾壳的缝隙中，有时候会一整根连整完整的，它就会出来。
4: 哇，就这个东西还是很解压的，我觉得。
3: 对对，
4: 很有成就感。
3: 是的，是的。
4: 对，
0: 就是因为我看小朋友就特别爱吃虾。
4: 对，虾的话大家可以看，像它里面的话还是蛋白质含量非常丰富的，所以大家会发现虾肉的非常 Q 弹，那这个 Q 弹就是来源于我们的蛋白质。然后另外的话呢，它里面还有一些丰富的金属元素，像我们的锌呀还有硒呀的，所以它对于免疫啊还有包括运动以后的恢复都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首先呢，这个虾咱们要给它中西合并一下，咱们今天用黄油去煎，突出这个黄油的香味。
4: 对，黄油它奶香味比较重一些。
0: 王老师，平时您在家就是用黄油煎这个虾吗？
3: 像我在家里面一般就是食用油，然后来煎这个虾。
4: 咱们中国人好像一般用菜籽油还有花生油可能会多一些。
3: 对，一般用的花生油多
4: 一些，对吧？
2: 今天您来做吧。
3: 我向您学习。好香啊，
4: 是吧？奶香奶香的。哎，王老师您这刀工可以啊，
3: 在家里有经常做饭。
4: 对对对，哎，这个香味出来了，真香啊。我原来一直以为油焖可能是油很多，后来发现油焖好像其实是最后是靠水，油只是把表面煸炒煸得香一些哈。
2: 对，可以加白糖，稍微的加一丁点米醋。
4: 我觉得这个少许其实还挺难把握的。中餐跟西餐最大的区别，我记得他们西餐的家伙事儿特别多，有什么称量量杯啊量勺啊之类的，可夸张了。我觉得咱们中餐是一种艺术，
3: 他们觉得就是精确到每个刻度上啊。
4: 是是是是是，
3: 加一点盐，胡椒
4: 啊，闻到胡椒的那个辛辣的味道了。
2: 今天我一定要尝尝奥运冠军做的虾。
4: 哦，还会颠呢，哦，还会颠呢，哦哟，这个厉害。
0: 好的，我们这道黄油黑椒虾就出锅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品尝美食。

0: 汤老师啊，这几道菜，你看这个咱们知道了，主菜这是什么？嗯，
1: 这道菜是那个豉汁蒸排骨。
0: 那其他的两道？
1: 这个是蒜蓉茄子。
0: 嗯，
1: 这是鸡蛋炒苦瓜。这个比较清爽了，就
0: 我觉得这几道菜还挺家常的。
2: 嗯，对，
0: 孙思邈他在这个《千金药方》里面还有一个养生智慧。像我们古代的话呢，它有这样一个下醒苦增心的这样一个说法，其实它的醒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少吃苦，然后要增加这样一个辛辣东西的一个摄入量。那辛辣的像我们今天的胡椒，还有像我们的这里面的一些辣椒之类的，它其实就是辛辣味道。那苦的话，像我们今天这边这一道苦瓜，然后就是能够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苦的感觉。因为夏天的话容易出汗，然后整体的毛孔是打开的，那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状态的话呢，外界的湿寒呀容易进入到我们体内去，所以我们需要吃一些辣椒之类的，把这个湿寒给它排出去。同时的话呢，只是一味的辛辣的话呢，可能大家也知道容易上火，像我们今天这一道苦瓜炒蛋就非常完美了，是吧？因为苦的话呢，它能够清热降火，所以就可以把我们这个辣的这样一个火气也可以排掉。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么多啊，小明小明来帮我们计算一下咱们这桌菜的一个热量。
3: 这桌菜的脂肪含量是90克，蛋白质含量为75克，这整桌菜的总热量是1200千卡。如果要消耗掉这些热量，大概需要进行摔跤运动2.5

0: 6小时。
1: 就刚才呢，我觉得王老师说了有句话我特别认同啊，他说少吃苦，就人生也要少吃苦。当时为什么想到从事摔跤呢？
2: 开始是我妈妈的一个朋友，然后他是体校的教练，然后就说啊，没事业余的时候可以来体校锻炼锻炼身体，然后我就跟着那个教练一起玩，时间长了之后觉得这个项目我还挺喜欢的，然后就一直在练。
1: 那最开始练的就是摔跤吗？
2: 我最开始练的是柔道，因为2004年的时候女子摔跤才被列入奥运会项目，之前是没有这个项目的。
1: 我就想知道柔道和摔跤之间的区别。
2: 摔柔是一家吧，他们都属于重竞技项目，所以我们小的时候改项目是不是很难的。
1: 当时是几岁啊？
2: 当时练柔道的时候是8岁，后来媒体的教练员把我推荐给我的那个专业的老师，然后许奎元教练，然后就带我一直在北京体育大学从事摔跤项目的专业训练，然后经过多年的这个吃苦，然后最后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吧。
1: 当时来到北京体育大学的时候您是多大呀？
2: 14岁。
1: 14岁就是练了大概有6年之后，当时已经转了。
2: 转过来的时候是我一个动作都不会，我的教练就可以说是手把手的把我不会的零基础一直带到奥运冠军。
1: 对您来说，就是在那个小的时候，您喜欢摔跤吗？
2: 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小朋友都在一起玩，我觉得还挺喜欢的。等到真正专业的时候，觉得好辛苦，特别累。
1: 太苦了。
2: 对。然后当时我就跟我妈说，我不想练了，然后你要马上带我回家，就是当天就要走。然后我妈妈就是苦口婆心的劝我，然后说你再尝试一下。然后后来还是坚持下来了。在训练的时候经常会受伤啊，训练量比较大呀，然后自己坚持不下来，最主要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失败，没有达到理想的成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个付出的没有得到正面的回报，就觉得这
1: 心里落差挺难受。
2: 对，经过挫折然后才能最终成就了我。
1: 就是您刚才说呢，其实我们进入到摔跤是很多的一些因素啊，您觉得热爱对于您整个的摔跤生涯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帮助呢？
2: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热爱大于努力，因为你只有去热爱的时候，你不觉得你付出和努力是辛苦的，你会全身心的就是把这个当成一种自己的喜好去坚持，性质是不一样的。
3: 对，状态也不一样。
1: 当时因为您看您拿到的是中国的第一枚摔跤金牌，在之前呢我们有想到我们会拿到这枚金牌吗？
2: 因为是女子跤是第一次列入奥运会项目，所以我们可能就是有无限可能，就没有说把自己就规范到哪一个，也许可能能拿3块金牌，也可能拿4块金牌，他没有去规定的，就是把它限制到你就能拿1块金牌这样。
1: 因为他当时是第一次入奥，
2: 也许有黑马出现，也许没有，也有另外一个项目拿了冠军。
1: 那是从8岁然后到18岁就上了一个10年。这个过程中您刚才也有说了，就是让妈妈把您接回去。
2: 对，因为当时很小的那个时候，我记得是8岁多不到9岁的时候吧，因为那个在专业的体育大学里面专业队去训练，每天的这个训练任务太重了，然后就压得喘不过气来，然后就想逃避想逃跑，我觉得当时就是没有信念。如果你慢慢大了之后，然后有一颗种子种下了，那时候没有种子种下，真正你种下种子的时候是不会逃避的。
1: 这颗种子呢就是热爱。
2: 对，
1: 也就是用那句话说，只要是热爱就一定能够坚持，
2: 然后最后成功。
1: 刚才的老师谈到了热爱啊，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呢有很多因为热爱始终坚持下来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当你喜欢一件东西的时候，你可以为它付出的很多，包括你可以觉得很多的困难它都不是困难了，但是你想到这份事情呢是你热爱的一件事情，
3: 喜欢的一件事情，
1: 对，我很喜欢，所以呢我觉得就能坚持，
2: 很能体会，
1: 就是因为真的就是你喜欢它。包括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他明明很累了，然后他只要是喜欢去玩这项运动，他就觉得我不累啊，我一点都不累啊。
2: 对，
3: 完全没有累的感觉，是吧？
1: 王老师呢有没有关于热爱的一些故事呢？
3: 就是我个人的话可能比较喜欢学习一些奇怪的小语种，也不算小语，就是语言方面，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可以通过语言来了解别的国家的文化。其实我觉得因为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享受这个过程。

0: 就好了。其实结果的话，我们不用太在意，对吧？
1: 种子，
0: 对对，这就是种子的力量，是吧？对对对
1: 对对，让大厨分享一下。
2: 分享一下，其实还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首先，你要想把这道菜做好，首先你要喜欢这个专业。只有喜欢，你才会去研究它；二是分析这道菜出来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你不喜欢，你把它当成一项任务，当成一项活去的看，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会太好，
0: 没有灵魂，
2: 没有
1: 对，没有灵魂，没有爱。
3: 就是大家认识你的时候呢，一是就是我们通过了那枚非常宝贵的奥运金牌是认识的，还有一场呢是2004年的时候，您在半决赛的时候和日本选手的对决。
1: 当时 Binko 他是5届世锦赛的冠军，也是日本代表团的旗手，也是日本这个金牌中就是囊中之物吧。
3: 对，
1: 所以呢他就很不可思议，他没有想到我会把他摔倒。比赛结束的时候，他的爸爸还邀请我去日本，然后继续再比一场比赛。他觉得这场比赛不公平，是这样。
3: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了，凡是被代表团列为旗手的，
1: 对，
3: 毕竟是大家对他的寄予厚望。
1: 对对对对。
3: 您当时想到会赢他吗？
1: 我们是当时在国家队的时候已经把他列为重点对手，然后每天都在模拟的去训练跟他怎么比赛，然后可能我们心里面已经达到这个实现就是战胜他的目标，但是呢没有去实践，所以经过了实践之后，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
3: 那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您还记得吗？
1: 当时他上场的时候就是也是就是志在必得的那种状态，因为我当时年龄比较小，参加世锦赛次数也不是很多，在奥运会之前的比赛中没有取得世锦赛的冠军，所以他可能是没有把我放在眼里的，
0: 比较轻敌。
1: 对对对，有点轻敌。但是我们已经把他就是研究得很透彻了，他没有去把我们研究多一点。当时到了2006年的亚运会的时候，我们俩又碰上了，结果呢他还是争冠亚军的时候还是输了。许奎元教练说过，只要是人就一定可以把他打败，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最后走到了最高领奖台上面。
3: 那您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1: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人他就可能会有漏洞，然后你要多去研究他，然后多去向他学习，然后找出他的缺点或弱点，然后去把这个他的弱点和缺点扩大，然后你可能就能战胜他。
3: 只要是人就一定能被打倒。
1: 对对对，
3: 就是因为我知道现在小朋友他们经常会造句，只要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其实也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接龙啊，就只要是什么什么就一定能怎么怎么样。那我要说的是，只要我管住嘴就一定能瘦。只要是美食就一定能被研究出来。您呢？
2: 只要是烹饪，我一定做到最好。
3: 我觉得其实有这样的信念，它真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生的发展是非常的有必要性的。
1: 对对对，
3: 因为你种下一颗种子，然后你等着它去发芽去结果，不见得它长成特别的高大的树，但是你只要种下这一颗种子，
1: 只要有种子，
3: 它就一定会慢慢的发芽长大，然后你在中间进行不断的施肥呀，然后修剪呀，它慢慢就会长成你想要的一个样子了。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王老师来到我们的冠军食堂，跟我们分享了关于热爱的故事啊！只要是王老师来，我们就能吃到好吃的黄油胡椒虾。谢谢王老师。好，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冠军食堂，美味健康。
1: 热爱可抵万难。
3: 食堂第一次发现了一个移位啊，我们发现了优秀的大厨从那边绕到了这边，然后冠军呢开始逐步移到我们的主厨位，然后营养专家在旁边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您
0: 在旁边解说，
3: 顺便解说，来你看，我觉得这是非常轻松的一期，对吧，韩老师？
2: 你碗里边有，你碗里有，
3: 碗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快快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集成电路作为数字经济底层核心战略产业，已纳入国家“十五五”重点攻坚布局，产业链自主可控。

0: 建设进入关键阶段，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梯队建设已然成为产业破局的核心支点。立足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的高职院校如何对接国家战略，紧扣区域产业需求，破解集成电路紧缺人才培养难题，又怎样打通课堂实训就业全链条，走出特色产教融合之路。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的建设规划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方面的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位呢是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院长王栋，欢迎王院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与通信学院的副院长袁宇丹，欢迎袁院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小米集团技术委办公室主任、产业标准部总经理周觉佳，欢迎周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欢迎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我们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坐落于长三角集成电路产业高地苏州，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是全国连续两轮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的高职院校。学校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第二批国家双高建设项目，锚定制造强国、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对接苏州集成电路千亿级产业集群发展需求，聚力培养集成电路全产业链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苏州集聚集成电路相关企业超600家，封测模拟芯片产业优势突出，产业一线技术技能人才缺口持续扩大。学校牵头组建全国集成电路工程技术产教融合共同体，建成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探索引厂驻校产教融合改革，打通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贯通路径。从共建校中厂生产性实训基地，到联合小米、苏州华新微电子等龙头企业开展订单培养、项目化教学，从真实产线搬进课堂，到企业工程师驻校授课，学校把企业真实项目、行业标准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教学过程对接生产过程，为区域集成电路产业持续输送留得下、用得上的技术技能人才。那我们知道呢，集成电路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的产业，而苏州呢，也是咱们国内的集成电路产业的高地了。所以我们想先了解一下学校在这方面的这种专业布局到底是怎样的。另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去考量、去对接国家的这种战略需求和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发展的需求呢？
1: 国家这几年对集成电路产业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从大资金到各种政策的扶持，目标就一个，把集成电路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苏州呢，作为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重镇，对人才的需求特别迫切。我们作为市属高职院校，就是要立足地方区域发展，紧贴产业实际，培养企业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技术技能人才。这几年学校围绕国家战略以及苏州重点打造的1030现代产业体系，停招了9个旧专业，增加了16个新专业。现在70%以上的专业都是直接服务智能制造的。针对芯片自主可控国家战略，我们持续推动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同向，与产业需求同频。我们围绕产业链建专业群，从设计制造到封测应用，全链条覆盖。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入选国家第二轮双高计划，最核心的是我们不再关起门来办学，而是和国家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创新中心、40多家龙头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深度合作，建成了全国首批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我们引入优质企业，共同共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把产业级的设备和工程师引进来，按照企业的用人标准 来培养学

0: 学生的岗位能力，最后为企业提供适配岗位的高技能人才。
1: 那我们这个专业群哈，它具体的核心定位是什么？这其中又包括了哪些专业？另外就是这些年咱们和企业之间的这种协同育人成效到底如何？
2: 我们专业群的核心定位呢是非常明确的，就是为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培养高技能人才。那么我们的专业群呢，一共包含了四个专业，包括了集成电路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还有是现代通信技术。那这个四个专业到底是做什么的呢？比如说，大家可能都会用手机去控制家里的灯光。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四个专业的一个接力协同。首先呢是集成电路技术的学生，他们主要是负责芯片的制造和分测，就是他们要保证每一颗出厂的芯片都是完好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接着呢就是电子信息专业的学生，他会给这个芯片搭建外围的电路，去把这个芯片呢组装成一个可用的控制模块。然后接着就是通信专业的学生，他们会开发一些WiFi 啊或者是蓝牙的通信协议站，去优化这个信号的抗干扰能力，保证手机发出的指令能够畅通无阻地传送出去。最后是物联网专业的学生，他们呢主要是负责把这个模组接到云端的平台，然后呢去完成一些设备联网呀，还有是数据上报这些工作。那么最后呢能够实现就是我们用户在手机屏幕上轻轻一滑就能够实现这个灯光的实时控制了。那么学生呢毕业以后呢，就无论是在分装测试还是制造还是应用开发这些方面，都能找到对口的岗位。
1: 那小米集团我们知道它作为这个用人这一方哈，所以你们目前在这种岗位的设置啊，包括用人的标准方面是怎样的？另外就是从您的观察来看的话，就是现在这种校方的人才培养对你们来说是不是真的很精准的匹配？
3: 小米集团呢，战略升级之后呢，我们提出人车家全生态的这样一个战略方向。好，我们以车家互联这样的一个场景为例，其实刚才袁老师也提到一个类似的，我们在家里，比如说我们通过智能音箱要控制车机或者控制车的智能座舱，或者反过来我们在车里需要用智能座舱的能力来了解或者控制家居的设备，那这里面呢其实就是需要很多软硬件结合的能力。比如说我们在做物联网设备的时候，它也需要先做集成电路的设计，包括对芯片要有了解，包括对芯片的驱动程序也要有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之上呢，我们在调通了驱动程序之后呢，我们还需要在上面写相应的应用。我们不光是要在端侧开发这样的应用，我们还需要设备之间要有连通的能力，要有通讯的能力。这个通讯能力呢，有可能是端侧和云端的一种连接，也有可能呢是端侧和端侧之间的连接。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 JWB 的车钥匙能力就是我们拿着手机在车的周围，车呢了解你用户所在的位置啊等等，这就是通过 UWB 的连接技术车与手机之间，车与用户之间，端到端的这样一个连通能力。不管是端和云之间的能力，还是端到端的连通能力，刚才也有提到，我们都需要软件、硬件、通讯全方位的开发支持的能力所以而且呢这些方面的技术其实演进都非常的快，通讯协议的演进、总线的演进，还有我们芯片能力的演进，其实对于同学们学习能力也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总结起来呢，其实我们对同学们的能力要求，第一呢就是软硬件的通识能力，具体讲就是软硬和通讯都要有相应的整体的布局和实现的实践的一个能力。其次呢就是快速的学习能力，技术每天日新月异，所以呢在掌握了一门技术的时候要触类旁通，快速的学习新的技术还有一方面其实很重要，今天呢是 AI 的时代，所以还要有 AI 的协同能力，所有的同学们要保持对 AI 的向往，对 AI 的热情，同时呢要学会利用 AI 的工具来协助自己学习和开发所以这几方面的能力呢我想是非常非常看重的。所以呢这个苏公职呢，我觉得相应的一些课程的培养是完美匹配小米的一系列的这样的开发测试等等相关的一些岗位需求的。
1: 好，接下来我们再通过镜头再来了解一下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如何全面覆盖全产业链，同时又是如何深度对接了苏州当地的企业和产业资源的，一起来看一看。
4: 苏州工业职业技术

0: 学院集成电路技术专业群，是第二期国家双高计划专业群，聚焦芯片设计、制造、封测、系统应用全链条岗位集群进行建设。学校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实体化项目落地，与苏州华新微电子共建1800平方米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把真实晶圆测试和成品测试产线完整引入校园。联合小米集团开展项目化育人，把小米智能物联网数字家庭工程师认证中心搬进了教学楼，依托工信部先进半导体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平台以及苏州市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联动苏州本地职业院校和百余家集成电路企业，建立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课程共建、实训教学、技能认证的协同机制。课堂学习、实训实操、技能认证、企业实习形成完整通路，实现人才培养和产业岗位需求同频。那么院长，刚才其实我们通过短片呢看到，我们其实推出了很多这种很有特色的校企合作办学的这种模式哈。那具体的您再给我们来说一说吧，怎么样去考虑到比如说苏州当地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发展的需求，我们再去进行精准的对标。
1: 对企业而言，买先进设备容易，遭到能用好设备的复合型人才却很难。对院校而言，想培养这类人才，却又难以引入真实的产业环境和资深老师。要打破这种两难的局面，就必须走向真正意义上的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育人。核心的育人路径有两步，一是引进来，我们遴选技术领先、岗位典型、价值趋同的优质企业，共投共建产业级平台入驻学校。像我们和小米集团合作建立 AIoT 工程师认证中心，来培养小米产业链需要的精通智能物联、质量保证的高技术人才。我们和华新微建立先进半导体测试生产性实训基地，来培养集成电路测试应用的高智能人才。二是融进去，我们的博士教师和企业的驻校工程师协作，把企业的标准深度融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我们请企业工程师来给孩子们上课，让他们学会如何使用产业级的设备和软件，要按照企业的要求来重新设计课程和教材。这样的改革最终要实现人才培养规格与企业用人标准的精准对接，辐射苏州市乃至长三角的集成电路产业的人才需求。
0: 那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那我们怎么去比如说有快速的响应这种机制，这个行业它其实技术迭代是非常非常快的哈。那我们怎么去匹配，也就是说校企之间这种人才培养的颗粒度怎么去对齐？
1: 在人才培养的统筹管理上，我们着力解决一个核心问题，如何快速响应本地企业新增岗位和技术迭代的需求。我们的做法是信息快流转，响应有闭环。首先呢，依托苏州电子信息职业教育行执委，建立正行企校定期沟通机制，及时掌握人才需求变化。其次呢，推行教师带着课题进企业的动态调研机制，让一线技术变化直接反馈到教学上面。前几年我们注意到很多集成电路企业对产物工程师这一紧缺型岗位需求非常大，而高职专业目录当中并没有对应的设置，市面上对口的毕业生又非常少。为此2025年我们专门开设了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教材呢直接采用企业培训手册，课程由企业总工授课，专门开发了高还原度的虚实结合的实训平台。这种快速响应的机制就是我们弥补消除校企用人信息差的核心能力。
0: 那院长，我们在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你比如说从这种课程的开发呀，包括在专业的这种方向的设置上，也会考虑到这种我们所谓的人才培养的这种前瞻性，提前布局吧？
2: 以刚才王院长介绍的集成电路产物管理微专业的开设为例，那么我们除了开发教材和聘请企业总工授课以外呢，还重点开发了半导体产物虚拟仿真系统，就是把特种气体、纯水废水、化学品、 中控系统等做成了模拟场景。

0: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真实的半导体设备造价非常高，这些设备呢也不能随时停工用来实训，而且部分高危的操作呢也无法让学生直接上手，而虚拟仿真刚好解决了这些问题。同时呢，我们还配套搭建了小型化、低风险的纯水和化学品的实操系统，让学生先通过虚拟仿真打好基础，再到实体设备上进行实操。那么这种虚实结合的训练方式有利于学生掌握厂务的相关技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快速适应工作岗位。目前呢，我们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已经顺利走上了厂务管理的岗位，并且凭借扎实的技能赢得了企业的高度认可。
1: 现在，学校的学生在校期间其实就可以参与到我们小米的这种真实的项目当中去哈，而且呢，毕业以后就可以持证进入到小米的整个的产业链当中去进行就业。所以在您观察看来的话，你们的这种合作模式哈，是怎么样打通了从课堂的学习到这种技能的认证，再到就业这样一个全链条呢？
2: 首先是一套综合的软硬件平台的建设及其课程的开发。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最早我们和学校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瓶颈。首先呢，是小米有很多的最佳实践，它分布在不同的小米的产品和平台当中。我们最早的时候呢，我们是思考能不能用一个产品，或者一个平台、一个软件，就能够形成学校可以使用、同学们可以上课用的这样一套硬件也好，或者软件也好。我们曾经尝试拿智能音箱，我们把智能音箱的电路板拆开，我们来研究看能不能就用这个电路板给大家上课呢？后来我们发现，可能还远远不能，因为一款产品里面的硬件芯片的能力，还有它包含的通讯能力，刚才提到，还有它的软件能力，其实是不足以涵盖整个物联网技术，或者说小米的整个生态技术的特点和最佳实践的全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去凝练、总结、归纳，把所有的，或者说几乎所有的小米的软硬件的技术和通讯能力、通讯技术，把它开发成一套综合的平台。它是一个硬件平台，也是一个软件与硬件融合的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打造了我们的 AIoT 实训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今天苏公职正在使用的这样一个平台。这里面呢，我们打造完这个平台之后呢，几乎小米的所有的产品和技术都可以在这个平台，实际上就是一个实训的箱子，可以在里面去复现。我们叫一箱打包小米所有的技术啊，然后呢，对应我们也开发了相应的课程。这个平台它可以模拟绝大部分的小米的物联网产品，比如音箱，比如智能风扇、智能窗帘，甚至是一台智能电视，它都可以模拟在这个平台里面去实现。它既是一个实训教学设备，又是一个模拟出来的真实设备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件事儿，我们就是打造了这样一个综合的、集合了小米技术最佳实践的这样一个软硬件的平台和课程。第二件事呢，我觉得很有价值呢，就是我们的产教融合的课程融入到咱们学校的教学体系当中。这个融入呢，并不是说我们的课程完全替代高校或者学校里面的目前的教学体系，而是说呢，我们在实践环节引入我们的平台和我们的技术。也就是说，老师们、同学们在理论教学的过程中，同学们仍然是打好理论的基础的，然后在实践环节中使用企业的真实的这样一个场景还有设备来完成实践的课程和实际的实训练啊。所以呢，这样一个融合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补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就业与我们的课程的一个充分的融合。我们和苏公职呢是一起共建了 AIoT 的技术能力认证中心啊，所以我们的岗位需求和我们的技术能力的培训课程是完全衔接在一起的。这就是说呢，我们同学们在毕业的时候可以拿到我们的技能培训的认证证书啊，同时呢，它也符合了我们以及我们周边的生态体系的岗位需求。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认证啊，20多个同学，当时呢，我们举办了一个仪式啊，这个仪式还是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呢拿到了能力认证证书，同时呢，我们的用人单位马上就把他们全部选走了，进入了我们的测试认证的生态公司的体系当中去。所以我管这个叫左手拿认证证书，右手就拿了 offer 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对接啊，就我们的岗位与我们培训体系对接是。

0: 比高效的一种方式。
1: 嗯，所以整个打通之后呢，其实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啊，一毕业就能够迅速就业，同时呢，我们的企业拿到人才之后，
0: 对，
1: 其实。

0: 产线年测芯片8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超3000万元。学生直接参与真实芯片测试任务，按照企业 SOP 生产规范开展实训，实现产品及课堂、作业及项目。依托产教融合平台，师生积极参与技术攻关与技能竞赛。学院学子斩获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电子电器与集成电路赛道金奖，并在江苏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集成电路嵌入式开发赛项多次拿下1、2等奖，把实训成果转化为专业硬实力，一大批毕业生快速成长为产业骨干。
1: 在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与学校的帮助下，我走进了企业，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我在企业中了解到了集成电路行业的工作流程，掌握了核心技能，比如测试机与相关测试数据的处理等等，这对我找工作会非常有竞争力。
0: 在华新微测试产线，约80%一线员工来自苏工院，多名毕业生成长为产线主管，专业群毕业生就业率达97%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98%以上，部分学生通过专转本实现升学深造。产教融合不仅练强学生专业技能，也塑造学生职业素养，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源源不断的青年技术力量。咱们学校其实还和华新微，这是苏州当地的一家企业了，我们有一个叫校中厂的这么一个合作模式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合作模式？
2: 校中厂呢，通俗的说就是把企业的生产线从工业园区直接搬进了学校，这是一种实现学生入校即入企、招生即招工的产教融合新路径。华新微呢，是苏州本地的一家上市的集成电路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它的自研芯片超过500种，每年可以销售30亿颗芯片，有100多家生态链企业。跟我们学校深度合作以后呢，它投入超过3000万元的设备，学校配套1800万元产业级设备和2000平米的场地，建成了先进半导体测试的校中厂。这个基地呢，每年可以测试芯片10亿颗，12英寸晶圆2.5万片，年产值突破3000万元。在这里，学生工位就是生产岗位，教学课堂就是生产实景，教学标准就是行企标准。在校企合作分工上，华新微投入先进设备，提供生产订单和岗位，派驻资深工程师，全面负责产线的日常管理、生产运营，配合学校协同育人。学校提供场地与部分产业设备，博士团队呢协同研发和生产，同时将行企标准融入教学实施，开发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用岗位的需求来培养我们的学生。学生学习路径也和以前有所不同，我们重构了岗前、跟岗、顶岗、洗岗4阶的课程体系，让学生能够在真实岗位上学习和锻炼，从一开始的学徒到毕业时的技术能手，完成职业蜕变。目前呢，华新微测试产线80%的新入职员工均来自该基地，不少毕业生已成长为产线主管，学生毕业即获免试用期待遇，这是企业对我们培养质量最直接的认可。
0: 校中厂的模式哈，企业是怎么样深度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呢？包括这种课程的开发呀，课程体系的这种设置方面。
3: 以集成电路测试与验证这门课程为例，我们呢联合了华新微等多家企业一起研判岗位需求，每年动态更新人才培养方案。我们的校内老师呢和企业工程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打磨教学内容，更新实训案例。比如呢，在之前的调研中，我们发现现在的企业普遍都在使用专业的测试机来进行芯片测试，简单来说就是把分装好的芯片放进测试的插座，那么测试机呢，它直接可以对芯片的电性能参数进行快速批量化的自动检测。既然这是产业一线的真实操作，我们就立刻把这个内容加入了课程中。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开展了校企结对博士拜师的项目，就是我们学院的青年博士和企业工程师结对。现在我们的大部分专业课都会邀请企业工程师来授课， 我们的教师呢也会定期去

0: 企业跟岗实践，确保我们的师生能够及时学习新工艺、新技术，确保教学内容能够紧跟产业发展的需求。
1: 那王院长，这几年咱们这个专业群的整体的就业情况如何呢？
2: 随着苏州城市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强劲发展，得益于我们这种引厂驻校的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我们的学生的专业和职业能力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近年来呢，我们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96.8%，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达到99.5%，73%的孩子去了像小米、华星原创、中继续创这样的头部企业。在校期间呢，学生可以参与作业工匠班以及技能大师工作室，通过各种专业比赛、企业项目提升专业能力。每年孩子们获得省级以上奖项超过30个，不少学生通过省赛一等奖保送到像南京邮电大学这样的一流本科院校。我们为学生搭建了学历加专业双提升的平台和路径。从实习开始，我们与苏州集成电路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给孩子们提供更多优质的实习就业机会，实习转正率超过80%。基本上孩子进了实习岗位，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这些优质企业的大门。我们的孩子在校期间练就的芯片测试、硬件电路设计、智能设备的组网这些硬功夫，将来在新一轮的 AI 革命浪潮的各个新兴领域是有先发优势的。我们优质的合作伙伴提供的岗位会比一般的制造业岗位薪资待遇高出15%到20%。最后，我代表学校真诚地欢迎每一位心怀梦想的学子报考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我们承诺用最优质的资源托举每一个家庭的期望，让每一位走出苏工职的孩子都拥有立足社会的底气与实力。
1: 那最后呢，想请三位对于想要未来投身到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这些学生们，有没有一些嘱托和寄语送给他们？
2: 我想对我们青年学子说，集成电路是信息技术产业的心脏，这颗心脏的每一次律动都在重塑世界的连接方式。希望青年学子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以工匠精神打磨技艺，以创新思维拥抱变革，用过硬的本领在时代浪潮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0: 技能是立身之本，实践是成才之基。希望广大青年学子能够明确目标，做好规划，潜心打磨专业技能，积累实战经验，以真才实学服务产业发展，用过硬本领成就自我，绽放光彩。
3: 我想跟同学们说的是，首先做好一专，专注于一项技术，然后呢，培养自己多能的能力，能够多了解更多的软硬件结合的技术，做到一专多能，从系统更高的角度看世界。其次呢，多跟企业实践结合，从课堂当中走到企业当中去，锻炼自己的实践能力。最后呢，是热爱 AI， 使用 AI， 拥抱 AI。
1: 好，确实啊，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前景其实是非常广阔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同学，更多的年轻人可以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好了，再次感谢三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下期节目再见。
4: 这里有一支深耕现代农业的先锋团队，他们以躬耕教坛、强农兴农为信念，扎根30讲台与广袤田野，将立德树人镌刻进育人初心，把科技报国融入实践担当。他们正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正在为同学们上课的是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严志明。现代农业技术专业国家级教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全国高校黄大年市教师团队负责人，二级教授，教育部新时代职业学校名师。近年来，严志明教授带领的团队荣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牵头首批。

0: 农机装备重点领域职业教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国家在线精品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荣誉。
1: 我们团队由现代农业技术相关专业27名骨干教师组成，其中正高职称呢7人，副高呢15人，高级职称占比呢达85%。在我们老师当中有博士呢有14人。我们团队始终以国家农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能创业的高技能人才。
0: 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是执教的根本任务。团队教师秉承育心、育脑、育手的三育理念，将思政红与农业绿融合育人有机统一。
2: 育心就是厚植三农情怀和新农强农的信念，育脑就是培育双创意识和服务三农的意识，育手就是淬炼专业技能，培养工匠精神，增强学生服务乡村的行动力和感召力。
0: 团队聚焦新农干、新农匠、新农创三类新农人培养模式改革，重构主模块加四结合模块加自选模块的课程体系，创新四类田间实践课堂，服务学生多元发展。近五年，指导学生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互联网加创新大赛、职业规划大赛中斩获国赛金奖共12项。
3: 我们将教材、教研、教赛、教创相结合进行教学改革，学生培养质量明显提升，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获得者华梦丽、全国创新创业英才奖获得者吴宗平等优秀典型。学生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等荣誉。农科人才定制培养模式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0: 课程开发，团队与江苏农垦集团等知名企业合作，紧扣现代农作物优质生产等产业需求，对接草莓、超高垄、省力化栽培等现代农业产业中的新模式、新技术，开发国、省、校三层级专业群、专业课程、虚拟仿真项目四维度的三级四维优质数字化资源。
4: 截至目前，团队建成国家在线精品课程8门，全国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门，国家级规划教材8部，牵头完成了国家级教学资源库2个，共荣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2项。这些资源的开发有效支撑了教材的改革和教师的成长。
0: 科研与社会服务，近年来，严志明及其团队依托江苏省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江苏省现代园艺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12项，发表高水平论文28篇，授权专利81项，围绕农作物省力化高效栽培技术，开发技术攻关，解决农业生产一线技术难题，并将专利无偿提供给农户使用，让技术红利直达田间地头，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团队主推的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让莓农的腰杆挺起来，每亩增加经济效益5000元，产生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这些成果有力地支撑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
5: 品质型超高垄有哪点好呢？要比鸡笼栽培的秒数要多，第一是我们增收了，第二个体现了我们的老练，第三个我们这个品质有保证。然后我们这个比如讲我们农民在销售这一块呢，就是上面的就熟了，底下的还没有，等我们底下的这个成熟的时候，小果带大果，几乎就是我们草莓几乎没有销售的压力。那我们要首先要感谢我们农林

0: 这个技术团队要帮我们来支持。
1: 我们团队呢，要求我们的年轻老师，尤其是年轻的博士，都要下企业去锻炼。在生产的一线中，老师们呢，就能直接的接触产业发展的真实问题，然后呢，将产业中的需求精准地转化为科研的课题。基于这些课题，他们就能开展一些技术攻关，研究出来有实用价值的新技术，并且能够将这些新技术应用到生产环节中去，实现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有效转化。同时，我们又能将这些技术服务的成果反哺到我们教学中去。我们将这些新技术、新成果都开发成一些案例，讲解给学生，就能让学生更加直观地了解技术创新对产业升级的作用。
2: 实训基地建设。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拥有两大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分别是占地3500亩的江苏农博园和占地3000亩的江苏茶博园，依托两大园区，构建了四为一体实践育人新路径。一是产学一体，深入草莓基地等真环境开展真生产；二是产创一体，依托新河果园等真项目实现真创业；三是产研一体，聚焦现代农业产业真问题开展真研究；四是产推一体，围绕产业真需求实施三新技术真推广。
3: 江苏农博园不仅是现代农业生产的示范基地，也是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孵化平台。目前建有新河草莓园、新河葡萄园等创业平台，通过零投入、后结算、承包经营、目标管理的创业模式，目前孵化了农业企业10余家。
4: 我是22届毕业生吴宗平，在校学习期间，新河草莓园是我的第二课堂。在那里，我跟随着严志明老师系统学习并研究草莓的种植技术，并成立了南京金色庄园农产品有限公司，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运营，专注于草莓种植与销售。目前零销售额超6亿元，是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2: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群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带着知识、技能与情怀，正奔赴田间地头、农业企业，用青春和汗水践行“强农有我，振兴有我”的誓言。展望未来，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教学创新团队将继续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产教融合为路径，以科技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现代农业人才，为乡村振兴、人才强国战略贡献坚实力量，在新时代的农业沃土上书写职教人的新篇章。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

时代的理智骨架，成为周人藏理于气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敬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其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

0: 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到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

0: 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滞，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峰，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啊，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

0: 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心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验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2: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2: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2: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4: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伟大和深厚。
2: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4: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2: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5: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义，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3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3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3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3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3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0: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1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

0: 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1: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2: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3: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2: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4: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2: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5: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

0: 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1: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2: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地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换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3: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3: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4: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 以高水平

0: 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2: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0: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8周年。8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有一项运动，它的每一步都悬于力量和勇气之间，向上便是唯一的答案，它就是攀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攀岩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首先欢迎邓教授。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地质大学体育部的邓君文。
0: 哇，欢迎邓老师。来，欢迎赵老师。
2: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体育特长课教师赵东。
0: 今天呢，我们就想跟您了解一下攀岩运动的相关知识。
1: 攀岩从一开始就是分人工岩壁和自然岩壁。我们前几年都是自然岩壁的攀登。

0: 到了1992年以后呢，才是人工岩壁的攀登。
1: 哦。
0: 然后人工岩壁呢，也是最早呢是有难度，分难度和速度这个攀登方式啊。最后我们又加入。

0: 需要准备的呢？
1: 在难度和速度呢，这种攀爬中呢，一定要这种安全带，安全带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保护的顶端保护也好，还有其他保护也好，它是安全绳，还有保护的那个器具，就我们叫 ATC 啊，那个或者八字环。
0: 我看您今天是不是也带了一些装备？能不能给我们都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啊，这就是安全带。
0: 哦，这个安全带我知道，是要需要把它套上去，就是腿往上一套，然后这样一
1: 对对 对, 对吧？这是简易的。
0: 哦，简易的，这是简易的
2: 啊，简易的。这种安全带呢，它就适合于这个
0: 年纪
2: 小、体重很大的，就是它腰围可以从1.5到3尺的都可以使用。哦、就是我们在上课教学过程当中经常使用的。
0: 哦，这个上课教学过程中的。
1: 哎，这个，
2: 这是安全坐带，它也可调，分大中小号，然后这个穿起来相对舒适一些。
1: 然后这是锁扣。
0: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必须要锁紧。
1: 所以一定要检查这个
0: 锁扣。
1: 锁扣要扣好。
0: 这个滑石粉是吧？
1: 对，这个粉袋啊，这是
2: 镁粉。
1: 镁粉。
0: 镁粉啊，镁粉，我看到好多运动，它其实都是。
1: 没错没错，跟那是一样的。
0: 攀岩的时候，就在腰上会放一个这个。
1: 难度赛的时候。
0: 难度赛的时候会系上。
1: 然后其他赛呢，他为了不碍事呢，他就把镁粉油放在地上就行。
0: 好。
1: 然后这个就是 ATC 啊。
0: 这个我还很少见。ATC 是什么？
2: 它是一个管状保护器，管状保护器，我们在。要利用它来跟绳子和我们安全带连接，连接呢，然后保护攀登者的这个安全。攀岩的时候用的全是动力绳，所以它分两种绳啊，一种是劲力绳和动力绳。攀岩有严重的这种冲坠，它需要有一定的弹性，能保护我们攀登者的这种安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绳子它比较柔软，强度很大啊，都是22千牛以上。22千牛相当于2000公斤以上，它便于呢打绳结，要跟我们攀登者进行连接。这个绳子的使用呢，一个是呢要捋顺，要捋整齐，不要踩踏不要这个在尖锐的这种
0: 磨损，
2: 尤其自然岩壁要避开这种尖锐的岩石等等，不要被污染了尤其是化学用这个物品，还或者是油盐等等这样的物品污染这个绳子，一定要确保它干净。
0: 刚才两位说了这么多啊，我刚才想起一件事儿，其实挺后怕的，因为在几年前的时候呢，大家都提倡去户外运动，去征服大自然。我也参加了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报名的团，当时我们去征服了一个自然岩壁，但是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团友，他被挂在了那个自然岩壁上，差点下不来。我现在觉得这个现在想想就挺后怕的这件事儿。
2: 我们在2010年以前，我们认为攀岩运动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项目，但是2010年以后。就打破了我们这种说法因为出事的越来越多，跟这个攀岩运动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很多可能没有这个国家这个教练员资质的这些的从事这项运动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这种伤害事故。
0: 我们希望大家走进大自然，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勇攀高峰，但是这所有的前提都是在安全的情况下。一会儿呢，我们就和邓教授呢，还有赵老师一起共同来学习一下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的基本技能和安全知识的学习了，让我们来欢迎贾子睿。

0: 大家好，我是清华附中学院路学校的初二三班的贾子睿。
1: 好多普通人是第一次上岩壁啊，他的动作他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你上岩壁，然后我也上岩壁啊。我们普通的这个初学者啊，有可能他是这样，好多人是这么爬啊，像我这样爬。大家看一下这两个动作有什么区别呢？初学者他由于非常紧张，他两个胳膊怎么样啊？是使了非常大的力量把自己拉向岩壁，这样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就是很快他就会出现力竭的情况。他呢，由于手是打直的，双手是打直的，很不容易力竭啊。这样我们的手这样挂住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我们人类的手啊，如果勾在这个岩壁上，完全

0: 正直的话，可以这样，可以待很长很长时间，啊。如果你要这样啊，就不行啊，你基本上1分钟左右就会出现力竭，然后脱落的情况啊。所以呢，首先啊，我们要练习这个手臂打直的情况下，在岩壁上进行这种操作啊，它就更省力。
1: 我们来试一下啊，3点固定动一点，啊，这是一个倒三角啊，然后换角，我们这移横移的时候呢，除了三点固定动一点啊，我们也可以采用换手换脚的动作啊。先，你看，这是一个换手啊，换手，我们的点呢比较好抓，换起来啊很轻松，如果点很小，换手就非常困难。这个从固定手下方走，这叫下交叉啊，下交叉。然后如果从固定手上方走，叫上交叉。每一次啊都应该保持三点固定动一点。好，我们看脚的这个交叉。好，如果是左脚踩点以后，右脚从前面走，叫前交叉。看，我们左脚固定，右脚从后边走，叫后交叉。这样的交叉动作呢，就使我们的攀登啊。很流畅、连贯、连续啊，也是体验了以柔克刚啊，要以柔克刚这种啊。如果总是平移啊，我们的动作呢显得比较笨拙啊。好，下来休息一下啊，这也是我们一个热身的一个过程啊。我们要学会向上攀登的同时，还得学会向下爬啊，抓好抓的点，脚踩好踩的点，然后呢就可以上岩壁了。啊，上岩壁我们不是让它往上爬啊，我们是让它横移，想办法啊做三点固定动一点，累了、疲劳了或者不平衡了，这时候我们要主动的下来啊。如果被动的下来就很危险啊，然后慢慢退下来。如果是被动的，就是在突然脚滑了或者手没抓住点的时候，我们下来应该注意些哪些事情呢？首先要注意啊，我们不要掉到垫子外头去了。第二个不要掉到这个垫子与岩壁这个缝里边啊。如果其他场地也有这个垫子的话，要看看垫子的这个情况，一定是双脚先落地啊，然后呢顺势向后坐、向后倒，然后这个一定是不要用手去撑啊，不要用手撑，注意向后的这个缓冲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的场地呢，一定要有一个40公分左右的这个厚的垫子啊，在意外脱落的时候，然后呢有垫子进行保护正对着这种攀登，用大脚趾啊，不管这点多大，我们都要用脚尖，注意用脚尖去踩点，这是我们在攀登的时候最常用的一个脚法，但遇到这个坡点啊，我们可以用小脚趾一侧去踩点。因为小脚趾这边呢，相对来说它比较柔软，它能够增大鞋与这个支点的摩擦面积来增大摩擦力如果用大脚趾踩点，增大压强，然后增大摩擦力。攀登的时候一定是用脚的前三分之一我们鞋的前三分之一去踩点能不能用脚后跟用脚掌也是可以的。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要用脚跟去踩点脚后跟去踩或者挂点或者用脚尖脚的鞋的上面去勾点。脚法呢其实它很细我们练攀岩手法很容易掌握，一个精细的脚法对我们攀登呢可以节省很大的这种体能的消耗。
2: 刚才我们进行的是攀岩技能的基本学习，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攀岩这项运动的安全知识讲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刘博士。
3: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比方说我们常见的一些运动康复呀、运动损伤，还有热身，有哪些常见的问题呢？
1: 因为竞技，我们这个难度不断的提高以后，我们的运动员呢受伤的概率有很多。如果你的一只手可能要承受这个身体的重量，这时候呢就容易受伤。这个受伤了以后这个我们就不是特别懂也请教刘博士
3: 那时候我们专业的角度呢，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提前量的工作。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攀之前首先需要去做好热身，去做好我们肌肉的一个激活。

0: 那我们激活其实会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基础的肌肉，让它更多的去把肌肉纤维调动起来。第二个是我们一些叫动作模式的激活。像这两个部分呢，我可以分开讲一下。我们肌肉本身，肌肉纤维的激活是指说我们肌肉啊，它会有很多很多条，假设这里有100条肌纤维。但是我们的运动员在上场之前，他身体还没有完全热，可能只能调动50%-60%的。那我们为了让他减少受伤，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小的，比方说在弹力带啊，或者一些可以握的球，或者做一些轻微的半负重的这么一个拉的状态，把肌肉更好的激活，让他走50%-60%的一个激活状态，变到80%-90%，甚至是100%，这样能够更好的去调动我们的肌肉，去减少损伤。然后第二个是我们刚才说的动作模式的一个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在攀岩的时候，它有很多攀爬去拉或者说脚蹬的动作。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在热身的过程中去做一些分解，比方说你单手这些抓的动作，有我们上肢还有我们肩关节外旋的这么一些练习，把分解的动作模式功能练好之后，我们再去做上墙的练习，这样能够更大程度的去避免运动损伤。
1: 是是是。像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可能这种高负荷的这种训练，带队训练啊，然后呢造成了这个腰损伤，让他问一问啊，咱们这个腰损伤，
0: 明白？首先我们很常见的一个是腰，无论是攀岩还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会有腰，是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部位，也是常见的问题。然后刚才邓教授说的这位也是老教练啊，
1: 对 对，
0: 他可能是位长期的一个，无论是做示范还是做训练的教学，他用的比较多。这个呢，从我们的角度会是一个腰部长期劳损导致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的人体，我们小学奥数题都做过，就是一个游泳池，有进水有出水，这个游泳池里面水的量就代表我们人体自身的一个目前的身体状态好不好。那我们在攀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消耗肌肉能力的过程，就像在不断的出水在漏水。那我们肌肉本身的一个力量，本身的耐力，就像是你在游泳池里这个水的总体的量，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炼让这个水池的量不断升高。但如果它只是一味的去消耗，不断的去释放啊，去训练，去让我们的肌肉更加劳损，这个水池啊，它水只会越来越少，当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都快见底了，就是我们出现损伤的一个情况。那从我们的角度，我们怎么去解决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让它水出去的慢一点，另外一个是让它进水进的多一点。那让出去的慢一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我们运动之后，要更好的让肌肉我们去做一个针对性的放松和松解，让它的疲劳状态更快的消失，这样的话它的疲劳程度会大大减少，这是让水流的出去的慢一点。那让它进的水多一点，自身能力怎么去提高呢？我可以一会儿我们让我们这个小同学做一个示范啊，我们教几个很简单但是又非常有效果的腰部力量增强的训练，我们可以一会儿可以做一下。
1: 太好了。
0: 我们这个动作要领呢有几个，第一个是双腿支撑，上半身跪坐在我们的膝盖上，让上半身能够放松。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要放松它左边的腰部肌肉还有背阔肌的话，是需要将它的左手叠放在右手上，然后上半身向右转，下半身往左靠，有一个侧面整体拉伸开来的感觉。对，哎，同学现在是什么感觉？自己觉得
2: 感觉后背后有一点点酸。
0: 你觉得酸胀的应该是我们肩部侧下方以及我们腰部侧面，这些呢都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在攀岩动作过程中你一直绷紧发力的部位，这样能很好的让我们腰部的以及背部的肌肉做一个放松，好不好？这是第一个动作。那第二个动作是为了去强化我们的腰部肌肉，可以让你做一个单腿臀桥的动作。好，现在你坐在垫子上，然后躺下去平躺，对对，脚放在地上，然后呢我们双手自然的放松放在身体两边，整个头放下去。我们首先是走双腿的臀桥开始，你用屁股发力把自己顶起来，这个是一个基础的臀桥动作。那我们为了强化腰部的力量，是需要让它做一个单侧。好，现在保持右腿不动，左腿膝盖伸直，好，腰部往上顶。你觉得哪边的腰会非常发力非常酸？
2: 这边。
0: 对，你现在是抬左腿，然后你的单侧腰会非常用力。这个动作我们去保持20到30秒一组，我们可以做三组，在训练前可以很好的激活腰部肌肉。好，放松，非常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在训练前去激活，训练后去拉伸放松，很好的起一个损伤预防的效果。

0: 刚才呢，我们呢是共同来教了一下关于腰部的相关放松啊，还有训练方面的相关知识啊。那么张老师，您这块呢有没有什么需要沟通的？
1: 是，就通过这个这几年的教学啊，我比较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啊，就是有的孩子他意志力很强，
0: 对，
1: 他能够比如说咬牙跑800米、跑1000米，嗯，但他在这个力竭的时候他是坚持不了了，直接他就脱手了，
2: 对，
1: 爬得很低很低就脱手。这个有没有办法能够迅速的缓解他这种力竭，然后让他恢复到满电的状态？
0: 除了这个胳膊，我觉得小腿就是腿部也
1: 是腿也是
0: 非常，就马上就肿起来了，
1: 抖、啊、在墙上抖起来啊、嗯！然后呢，我们怎么让他迅速恢复战斗力呢？
3: 有咱们运动康复的角度来说啊、嗯，我们力竭就是因为肌肉长时间维持一个收缩状态，导致他无法再去做有效的收缩。啊、我们可以有一种简单的拉伸的方法，把我们前臂啊，有内侧的，还有外侧的，哦、我们去分别做。和放松、嗯、我们可以带着大家一块来做一下、嗯、来我们可以五个人一块啊、嗯、首先是我们前臂内侧的放松，一起伸出左手、嗯、然后指尖朝下，用我们的右手去握住四个手指的部分、嗯、然后左边胳膊肘伸直，右手呢慢慢把手掌往回掰。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我们把大拇指向下做一个旋转，我们可以看到在旋转过程中你应该会觉得手臂内侧它会有个更加明显的拉伸感、哦哦、这就是偏内侧、哦、如果外侧呢我们再向反方向做一个旋转、
0: 啊、这个时候肩膀动吗？
3: 肩膀是不动的、哦、肩膀是不动的，我们会感觉我们的前臂沿着它的骨头的轴心去做一个旋转、嗯啊、配合向内和向外是能够很好的把我们前臂内侧和外侧这个肌肉做一个整体的放松。
0: 刘博士，在您看来攀岩的急性与康复都聚焦在哪些部位呢？
3: 嗯，其实我刚才听邓教授已经说了，我们举一个例子、嗯、常见的就是踝关节扭伤，我相信我们这个同学或者教授在训练过程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我想分两点说，一个是遇到我们这个损伤怎么去急性的去做一个处理，第二个呢就是在慢性的恢复过程中有没有什么动作适合我们的队员去做康复训练，好不好？第一点呢是我们怎么急性处理，在运动医学领域有一个急性损伤处理原则，叫做 police 原则或者说警察原则，它是几个字母的缩写，分别代表几个方面。 P 是代表 protection， 要保护，意思是如果踝关节扭伤了我们就不要再让它做太多运动，先保护起来啊，否则避免更多的一个损伤，这是第一。第二呢是 OL， 叫做 optimal loading， 适度的负荷，意思是在我们恢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不能让脚踝完全的制动休息，它会造成一个肌肉的萎缩，所以我们在进行一个急性处理之后呢，它是可以做一些适度的负重，只要疼痛不特别明显，其实是更有利于它的一个血液循环，更有利于恢复。第三个呢是OPLI， 是 I 是代表 ice， 我们要做一个冰敷，这个教授肯定也比较常见。冰敷呢是能够减少局部的肿胀，去减少它的一个组织液的渗出啊。然后我们去做一个 C， 叫做 compression， 是一个加压包扎。刚才看到我们其实在训练过程旁边放一些绷带、嗯、这个是可以做一个急性的处理、嗯、如果脚踝扭伤我们做一个加压包扎能够很好的保护我们的关节，既让它更稳又让它不会更肿。最后一个是叫抬高 elevation，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小技巧，让我们的脚踝垫一个枕头高于心脏，这样的能够促进我们脚踝组织液的一个回流，它的肿胀程度呢会恢复得更快。所以我们只要记住这么一个原则，无论是我们的教练还是我们的队员，都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好这个急性损伤，也不用太多担心。嗯，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出现了问题之后该怎么去急性处理、
3: 嗯、对，
0: 那有没有一些康复的动作呢？
3: 当然有的，我们其实脚踝出现一个崴脚根本原因就是它的稳定性不够，所以我们可以请同学我们做一个单腿站立的脚踝平衡稳定的训练。嗯，好，我们可以双手叉腰啊，眼睛看前方，这条腿抬高90度，我们现在练的是你支撑的脚踝，这样一个单腿稳定支撑的能力模拟的就是我们在落地或者说跑跳过程中你能够单腿落地能不能稳稳站住，如果站得不稳很容易扭伤。可以看到因为经常攀岩运动能力比较好，站得还不错，那么就需要让它加一点难度，把眼睛闭上，眼睛闭上之后呢，哎，一下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这个是不同的进阶的水平，比较差可以睁眼，水平还不错就让他闭眼练习，能够针对不同的人去做一个康复训练。然后呢我们这个是静态的练习，当你闭眼之后都做得比较好，就可以像我一样我们跳然后落地，要像我

0: 我这样一个很稳定的落地，才能够表明你的踝关节稳定性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康复训练的动作，我们都可以加到日常的训练当中。
1: 好，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先请我们的几位嘉宾呢，来分别谈一下在本期节目中的我们的一些感受。
2: 攀岩这项运动呢，确实是一个十分令人兴奋的运动，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他一攀起来就非常非常兴奋。所以往往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损伤的隐患呢，就悄悄地逼近了我们啊，这个一定要量力而行啊，觉得自己这个不舒服了啊，要及时的怎么样，要给它修复，是吧？要不那水池子的水让它及时的补充进来，不要最后都流尽了啊，最后导致这个灾难性的后果啊。
0: 首先呢，我觉得今天真的很有意思啊，和几位老师还有我们同学一块看了攀岩是怎么攀的，包括一些基础的进阶技巧。那从我运动康复的角度呢，我想总结三个点。第一个是一定要学会放松，无论是我们的腰部还是我们上肢前臂的肌肉放松了，才能减少损伤。第二点呢，是要提高肌肉力量。我们刚才教了腰部的力量怎么去提高，能更好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减少损伤。那第三点就是一个动作姿势的强化。动作姿势我们刚说了两个，一个是我们上肢一定要伸直，减少前臂的压力，另外一个呢是我们下肢脚踝单腿落地的稳定性。这几个动作我们加入日常的训练当中，能够很好的减少运动损伤。
3: 我今天呢收获也不少，又学会了攀岩之前如何去拉伸动作，然后还有攀岩之后呢如何去放松和做一些康复的动作。
4: 我印象最深的啊，就是刘博士说的那个 police 啊。第一个呢，就要保护起来。
0: 是的啊，
4: 保护起来，避免再次受伤，或者是受伤更严重。第二呢，就是要适当的活动。
0: 是的啊，
4: 适当的活动。第三呢，就是冰敷。
0: 对啊，
4: 冰敷，然后再加压啊，就是最后要进行包扎。
0: 对。
1: 攀岩超越的不仅是高度，更是自我的边界。唯有怀揣着坚定的信仰，才能勇攀高峰。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5: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6: 相信自己，相信团队，勇攀高峰。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校长李永杰。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程足球脚内侧踢球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我校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曾获东城区校园足球比赛小学组冠军。本节课将足球基本技术与情境趣味融为一体，现在就跟我一起化身足球小将，感受传接球的默契，体验射门的激情吧。

0: 们今天学习内容为脚内侧踢球，希望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严肃认真。上课。同学们好。
1: 老师们好。
0: 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

我们今天学习内容为脚内侧踢球，希望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严肃认真，懂得团队配合。好，第一项进行转发练习，队友向右

0: 香后
1: 蹲。
0: 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
1: 对。
0: 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我们通过足球练习，不仅活动身体，也熟悉了球性。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本节课内容，脚内侧踢球。首先，请看教师示范。来，再做一遍。老师准备了口诀，便于我们同学进行学习。助跑支撑，髋外展，击球瞬间腿前摆，脚内侧球后胸部，腿摆动作要自然。下面啊，如果同学们在练习过程中，老师我传不准了，咱们想想口诀怎么说的。那么下面进行一练习，首先看老师原地小碎步，听着哨音上步，亮你的脚弓，开始，喂，开始动起来。髋膝外展啊，步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开始。

刚才老师发现啊，我们很多同学都特别棒，传得准，队友呢也能接得舒服。那么下面再练的时候，教师加一个难度，距离加远了，我能不能还踢得准，让队友接得舒服？

身体要正对的我踢球方向，来开始上步，这脚在球侧面啊，远一点你能记住了，来开始。哎，对，你看这多棒啊，看你要踢的目标，来上步走。哎，你看这又有劲儿了，是不是？老师发现啊，我们同学在做的时候动作逐渐的熟练了，那么下面教师在练的时候，咱们啊再加一难度，我们拿到标志碟放在两个人的中间，咱们看看你的球能不能通过两个标志碟中间成功穿越过去。咱们计时看看啊，30秒，你能成功多少次？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刚才的32秒，有人成功14以上吗？举手看一下。哎，特别棒啊！奖励大家一小游戏，前后四人一组，二三组同学背靠背站好，然后一组和四组同学将球看看能不能从他们两个人中间穿过去。呀，这是一次，来铁球。哎，两次。我们在传的时候看不到对面队友，对不对？那需要干嘛呀？我要和他沟通，我要传了，准备接，给球。好，成功一次，我们记一个数，然后我们交换，看看谁次数多。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我们在足球的运动中，不光是两个人之间去相互的踢，对不对？还有一些配合、射门。那么下面啊，咱们还是前后四个人一组，进行一个配合练习。一位同学站在点上，我要和他打一个配合传球，来，给我坐回来，射门。然后我们两个去交换位置，我做球，张扬回到队尾，听噪音，开始。

来，我来一遍，看我做啊。来，给我回过。对，把门，看这就有了，行吗？啊，一定要停住，给他回过。

做加射门练习。我们同学们不仅练习了和队友之间的配合，还练习了无球的跑位加射门。我们在练习过程中虽然可能会出现停球停不稳、射门打不进的情况，不过没关系，我们足球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练习的过程。那么我们同学们在刚才的练习中表现都特别棒，今天我们的足球练习就到这里，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各组排头，手持接力棒，站到我们的预备线，听到哨音后跑，然后绕桶和第二位同学进行传接，我们每人跑一遍，看看哪组同学最先完成。好，来，排头，预备。没事吧？没事吧？再走，再走。

0: 来四组，一组获胜。好了，
1: 这次我们获得了第一名，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团队协作好，还要继续保持这种状态。
2: 我们组经常失误，还有一个成员摔倒了，但是我们并没有互相推责，而是鼓励还有关心为主，这让我学会了要对自己的伙伴有责任心，也要跟自己的伙伴团结。
0: 通过刚才我们的游戏往返跑接力，我们不仅发展了我们跑的速度，还懂得了团队合作重要性，这里特别表扬大家。那么下面我们进行拉伸放松。

0: 六、七、八。我们今天的体育课就上这里，静脉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本节课我收获了团队协作的快乐，也学会了更多把足球踢直踢好的技巧。
2: 它能让我身体健壮，不怕困难，然后在以后的事中我也要不怕困难。
3: 我收获了运动的快乐，同学之间的默契和感情。
4: 我们要团结一心，我还学会了很多关于足球的知识。
5: 体育运动让我的身体更加健康，更有力量，也让我的心里更加有自信。
0: 小工传球的问题本质是技能细节加习惯养成的双重问题，解决时需避免一刀切，对初学者用标记法、分解法打基础，对有基础的学生用动态练习、实战场景提能力，同时通过慢动作反馈，目标量化，让学生直观看到进步，逐渐建立信心。最终目标不仅是传得准，更是让学生理解脚弓传球是团队配合的基础，为后续的战术训练如二过一、传切配合埋下伏笔。同学们，备战体育中考，可每天抽20至30分钟练习，慢跑加短冲，提升耐力，按节奏练跳绳找手感，再做几组深蹲、俯卧撑，增加力量。结束后一定要拉伸，防受伤。这些练习不只能在你中考提分，更能让你体质变强，少生病。

0: 别怕暂时进步慢，每天坚持一点点，你会在考场上和健康上交出满意的答卷。
1: 唐老师这节课呢是一节足球课，主要的教学内容是传接球配合，突出了体育教学的学、练、赛。比如在学的过程中，教师通过示范、口诀帮助学生掌握技术动作，那么引导学生通过不同远度的传接球练习，使学生形成运动技能，最后呢结合实战情境带领学生进行传球与射门的练习，使学练赛一体化。在课堂上我们还看到了学生的合作，因为足球项目本身就是一个合作的项目，那么同学们在练习的过程中相互合作、相互配合，共同提高。我们学校呢是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那么在开展足球项目的过程中，通过特色课程和专业化的训练，使学生不断提高技能，使足球项目在我们学校不断的深化。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2: 北京一师附小作为全国校园足球特色校，北京市田径、武术、足球传统校始终秉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坚持健体、健智、健心的育人目标，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在体育课堂教学中，我们以教会为根本要求，实施健康知识加基本运动技能加专项模块的教学模式，其中专项模块设置田径、武术、球类等多个可选的项目群。最重要的是，在每节体育课中，我们都会安排不少于十分钟的体能训练，保证科学的运动负荷与练习密度。在体育活动中，我们在勤练上下功夫，将常赛落在实处，涵盖田径、足球、跳绳以及传统的体育项目的阳光体育班级联赛，我们都在有序地开展，实现了月月比赛、班班参赛、人人参与的态势。学校阳光体育社团的学生每年都要代表学校参加市区级的比赛，武术、田径、啦啦操、乒乓球、足球等均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新时代的学校体育赋予了我们新的职责和使命，我们也将以金牌体育课这个活动为契机，进一步聚焦学生身心健康，凝心聚力，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快乐成长的强劲引擎。

0: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推动产业模式、教育方式等发生革命性变化。在 AI 赋能千行百业的时代浪潮下，北京正在成为聚集全世界顶尖 AI 人才的创新资源策源地。旨在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发展战略的北京，急需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2025年，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成功获批教育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依托学校的技术、师资、平台优势，全力建设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让更多技能人才拥抱 AI 机遇，展示才华，实现梦想。新双高引领内涵建设，专业群赋能标杆示范。本期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带您走进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双高专业群。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学校呢，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要介绍的专业群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中间的一位是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同时也是双高建设办公室的主任刘文龙，欢迎刘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学校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负责人，同时呢也是先进制造学院和人工智能学院的院长周国娟，欢迎周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欢迎两位，我们先来看一个学校的宣传片。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北京经理学院是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公

0: 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学校始建于1979年，1984年更名为北京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2024年，在教育部支持下，依托学校固安校区，京津冀三地教育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京津冀职业教育改革示范园区。园区以改革先行、聚合创新、协同发展为理念，联合北京联合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北京工商大学、北京服装学院等四校，系统构建央地互动、区域联动的协同平台。园区自启动建设两年来，三地教育系统主动担当，齐心协力，深化区域内高校合作，用实实在在的举措绘制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同心圆，充分依托京津冀三地教育、科技、人才资源优势，打通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服务北京四个中心建设，坚持五业对接建设思路，优先开设人工智能、物联网工程等13个本科专业，成立智慧城市、先进制造、凌空经济、数字财经、珠宝科创五大产业学院，开展中国特色学徒制本科人才订单培养，培养卓越现场工程师。学校坚持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入选教育部双高专业群。学校有5个专业群、7个工程师学院和大师工作室，是北京市职业院校特色高水平骨干建设专业群和实训基地。16本教材入选首批“十四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获评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把牢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的重要定位，与华为、科大讯飞、敬业达、优诺科技等人工智能行业龙头企业紧密合作，深入开展 AI 赋能园区建设专项行动，将人工智能融入常态化教学，构建了场景丰富的 AI 实践资源及课程体系，围绕 AI 加应用场景、微专业课程、 AI 全覆盖、数字资源库、在线精品课程、新形态教材等开展立项培育建设，呈现了教师智慧教、学生智慧学的生动局面，以实际行动谱写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新篇章。
1: 你看，现在北京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要打造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啊。那在这样一个目标的引领之下，学校相应的也提出了自己的战略。这个战略是什么？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2: 2025年底，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顺利入选了全国第二期双高计划，进入了国家队。这个入选不仅是一个项目的建设，它更是更好地服务首都高质量发展，服务京津冀一体化国家战略，进行全校办学格局重塑的一个战略制定。2024年2月，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河北省教育厅依托我们学校的固安校区，成立了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这个园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跨省域的园区。园区办学的定位啊，就是人工智能助力人才培养先行先试改革示范园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智能机电等5个专业形成合力，和北京联合大学联合开展的直普融通的本科专业，有机器人工程专业、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专业和计算机科学技术专业，形成合力，精准地服务首都高精尖产业的发展，精准卡位京津冀6辆5群中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需求，为整个京津冀来培养高质量的人才。我们充分借助园区现有的直普融通13个开办的本科专业，打造这种多类型、多层次、融通互补的教育体系，为首都、为京津冀源源不断地输入这种高层次技能人才。跃升路径上，我们采取了上下贯通、左右连通、内外融通的这种培养链条体系。所谓的上下贯通，主要是我们做好与园区内开展的直普融通专业人才培养的对接，主要是涉及到的人工智能专业、物联网工程、计算机科学技术

0: 和机器人工程专业的这种向上的衔接。向下对接呢，主要是精准对接雄安新区、天津武清、河北固安四所职业院校，开展这种3+2中高职的衔接。那左右联通，向左主要是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赋能校内其他五大专业群的数字化转型。在转型方面，我们推动了全校22个专业的数字化转型，跟头部企业、链主企业共同来开展 AI 加专业、专业加 AI 的改革。同时啊，我们也申报了7个数字孪生、数字化的专业，就是紧贴首都产业发展和市场的需求。再一个呢，我们与合作企业开设了14个 AI 加微专业，也在不断的探索微专业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双证融通的这种机制，借助我们人工智能应用技术所孵化出来的 AI 研究院，围绕着6大专业群建设 AI 加产业场景，就是努力奔着 AI 加单项冠军来系统发力。向右呢，我们是主要赋能数字化教育教学，依托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开发了集助学、助教、助管、助训、助评5位一体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同时呢，我们专业群开发了 AI 园地和 AI Pros 这种智慧评价平台。我们跟企业合作开发了课堂教学诊断智慧管理系统，这样呢，有效地支撑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老师的智慧教学。总体来看，通过我们一系列的建设，无论是在圆圆大模型、智能体、数字人等各方面，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专业技术优势，实现为全校的这种赋能，为行业在技术研发、技术服务等方面提供更多的支持。
1: 作为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职业教育新双高院校必须主动适应时代需求，将人工智能赋能教育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努力为强国建设筑牢高技能人才根基。当前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经从单纯侧重技术应用迈向构建智慧教育新生态的系统性变革，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要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更要体现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区域产业升级、国际产能合作等需求，切实提升职业教育适应性。
2: 周院长既是两个学院的院长，同时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这个专业群的负责人啊。那现在我们知道专业群的建设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抓手，新双高提出了一个目标，是要把我们原来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变为服务好、支撑好。那您觉得我们怎么样用好这个专业群这样一个抓手，实现这么一个转变？
3: 好，这个新双高的转变呢，它的核心就是职业教育，它不仅仅是在看它的硬件和资源，而更是要看它对这个区域发展的这个贡献度和对产业的一个支撑度。所以我们这个人工智能专业群呢，就把这个导向直接贯穿到了我们的制度机制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去。学校呢成立了书记、院长、双组长挂帅的双高建设的领导小组
2: 啊，
3: 而且呢下设了这个双高办来进行统筹，并且设立了项目和资金的执行组，最后呢又细化到了10个专项工作组，形成了4级的一个治理体系，并且呢从这个决策，然后到这个统筹，再到执行和落实，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双高建设的89项的3级建设任务，全部都对接北京和京津冀的产业的需求，建立了这个需求对接、任务分解、过程跟踪和成效反馈的这样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同步呢还修订了这个项目和经费的一个管理办法，把这个技术攻关、人才输出还有区域协同的成效都纳入了部门的这个 KPI 考核，就是把这个建设从这个重平台的搭建

0: 转向重价值的输出。那么我们严格按照这个教育部的六度标准，就是这个思政工作的引领度、社会需求的匹配度，还有条件基础的支撑度、目标措施的可达成度、政策机制的保障度，还有成果成效的这个贡献度，我们来进行系统的推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呢，我们重点是在这个产业的服务贡献度，还有这个企业的认可度和毕业生的对口就业率上面，然后核心的进行发力，也是把这几项指标呢直接和这个资源进行挂钩。那谁的贡献大，那我们就把这个资金和这个编制就向谁去倾斜。我们创新了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把这个产业的需求呢落在人才培养上面啊。我们采取了这个现代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还有现场工程师和订单班这种四种学徒制的一种育人模式。你比如说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和这个小米和商汤，然后联合开展现场工程师的培养。那么智能机电专业呢，我们和这个北燃集团和燕山石化，然后共同开展订单班的人才培养。总而言之呢，基础好、条件好是我们的底气，而服务好、支撑好是我们双高专业群建设的终极目标。靠制度定方向，靠评价立标尺，所以我们专业群呢是围绕着产业转，跟着需求走，来充分发挥职教的一个效能。
1: 刘主任，我们知道北京有着很多的人工智能的企业，既有大厂也有初创企业，而且细分场景也非常丰富，有工业机器人也有生活机器人，这给我们的这个产教的深度融合提供了一个地利啊。那我知道学校其实也独创了一个八字形的双循环的产教融合体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循环？
2: 在整个双高建设过程中，我们把产教融合也作为一个重要的建设任务。我们学校创建了八字形双循环机制，这个八字形啊，我们可以形象的把它比作一个血液循环系统。八字形的上圈是代表产业端，下圈是代表教育端。在上圈里边主要是集结了我们两体，我们涉及到的产教联盟、产业学院、 AI 研究院、工程师学院等合作企业，打造了一个朋友圈，将企业的资源、企业的经验、企业的需求源源不断地通过上圈来传导到下圈。下圈的组成呢，主要是我们人工智能和其他五大专业群，包含我们园区合作的本科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和 AI 研究院，在两个圈的焦点上发挥了一个将企业的需求转化到学校，将学校研发的成果能够反哺到企业。所以它既托举其他专业群实现数字化转型，又能够和其他专业群合作形成研发成果去反哺到企业。这样最终呢，是要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让学生真正的能够受益，真正的能够切实了解双方的难点、痛点、兴奋点，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八字形这套机制呢，我们主要是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联合攻关四个环节来落地。有人工智能应用技术专业群牵头的 AI 视频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第二个就是具身智能机器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其次呢是依托国家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基地来开展技术验证和成果转化，第三个呢是依托北京市重点产业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两个产业联盟来供需适配要素联动，第四个平台啊，智慧城市产业学院、科大讯飞工程师学院、 AI 研究院等开展技术攻关人才培养，与企业共建联合党支部，开展技术攻关、技术转化、社会服务和培训等等。我们学校也先后有三项成果入选了教育部产教融合型案例。总体来看，我们八字形是一套可操作的制度体系，它通过平台聚能、校企共生、人才培养和联合攻关

0: 让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实现零距离的对接。
1: 您看八字形的这个比喻也非常的形象，非常的贴切啊，就是学校和企业上圈和下圈紧紧的咬合在一起，同时

0: 是，处在这个北京、天津和雄安的三角核心区。正是因为这个特殊的这个区域优势，所以呢，也赋予了我们服务区域发展的一个责任。我们从嵌入产业决策、精准人才供给、落实平台项目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发力，基于京津冀的这个产业发展的实际，然后，搭建了政校企行的一个协同的一个平台，而且呢，我们牵头成立了全国具身智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还有京津冀的龙头企业，包括本科的高校，然后一起协同发力，我们搭建了一体两翼五部双中心的一个组织架构，并且我们还牵头了北京市人工智能和高端机器人研发应用的两个专班，同时呢，我们作为牵头校，我们又加入了北京市的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机器人的两个产教联盟，把这个区域的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的产业的需求就直接导入到了我们的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我们牵头起草了这个调研报告、产业图谱，还有这个标准规范。快速响应产业的变化，超前布局新赛道。在这个具身智能相关专业目录发布之前呢，我们就已经开始启动具身智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的一个落地方面的建设了。而且呢，我们还开设了人形机器人等相关的微专业，把这个人形机器人智能体的开发的一些真实的项目，然后转换成了我们实际的教学案例。然后真正的是把这个人才的布局，然后，跑在了我们产业规模化落地之前。那么我们联合商汤、开源华创，还有元亨怡和等一批企业，然后一起共建这个智能体的联合实验室，还有创新工作室，包括技术技能的转化的一些创新的平台，校企的导师一起带着学生深度的去参与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等项目的一些开发和技术的攻关。比如说，我们现在学生正在做的，那有这个交通指挥的机器人，还有这个 AI 智能拉花咖啡的机器人，玻璃幕墙的机器人，还有这个就是在校园内部进行配送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等等的这些开发项目。那么学生呢，在这个实际参与的过程当中呢，他从这个需求，然后到设计，到调试，再到测试，再到产业的一个落地，真的是在真的环境和真的项目当中来练就他真实的本领。那么我们也是把这个教育链、人才链和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深度的进行融合。
1: 走进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展区，一台语音四足机器狗吸引了不少青少年驻足围观。这款机器狗由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师生自主研发，可广泛应用于养老服务、视障人士出行引导、小型物资运输等实景场景。
2: 对于视障朋友，他可以清楚地识别路面上的积水、路障，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地面，给视障人群精准的识别。对于物资运输方面，机器狗上面有核心的储藏筐，它可以帮老人放一些药物，运输一些物资都是可以的。
1: 本次学校还带来了智能漆艺制作机器人等多款具身智能产品，展现了以真需求、真项目、真工艺、真岗位、真技能为核心的产教融合育人创新路径。
3: 我们的考核机制不再是卷面分，不再是上机的一个简单的编程，而是通过真正的项目来考核这个学生在这个理论知识上的达到的一定的程度，并且我们通过他的产品给学生有一定的奖励，包括专利，包括这个论文，包括将来的升学。
4: 专院长，我们知道学校的人工智能教育其实分两类啊，一类是对于我们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来说，他们是要学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还有其他的同学，实际上我们也要用人工智能来赋能他们的学习，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更加创新化的学习。当然，这是对同学们的赋能，其实也对老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这两个群体，现在我们都是怎么做的？
0: 首先，第一呢，我们是搭建了自研的一个数据底座，然后将这个 AI 呢融入到教育教学的全过程。整合算力调度， 大模型。

0: REG 引擎、低代码与安全治理的多功能模块，夯实数据底座。我们创新了 AI Process 人质共评的课堂测评系统，借助音视频大模型完成课堂全过程的观测，用数据来诊断课堂问题，改变单纯依靠人工智能听课的这种评价模式，形成了一课一报告、一师一评价的精准反馈机制。我们累计采集了143万条的数据，生成了2.1万份的画像报告，同时呢，建立了平台支撑、双元开发、赛教融合、产业验证这样的四阶段课程闭环，来实现备课、授课、测评、复盘全链条的数字化。依托智慧教学的平台，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推送差异化的课程资源、企业案例。同时呢，我们面向全校呢，也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涵盖 AI 加数字孪生、 AI 加元宇宙等14个场景、322个教学资源，形成课程、社团、技能节、大赛、取证的一个组合拳，系统来提升学生的 AI 素养，覆盖学业辅导等90%以上的这个业务场景。所以有学生开玩笑说，圆圆就像一个24小时不睡觉的学长，这说明呢，技术是真正服务了学生。那么依托 AI 教学诊断系统，构建了学生学习行为分析、成绩增长评估模型，形成一生一画像。依托科大讯飞联合实验室、鸿蒙创新工坊等工程创新平台，学生呢跟着校企导师参与大模型、人形机器人等技术攻关。那么师生连续参与了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人形机器人半马拉松比赛，完成了机器人二次的开发，创作了雪山忠魂机器人的舞蹈，再把这个技术赋予了温度。现在呢，我们每门课都有数字人，60%的专业课都有智能体。同时呢，我们联动企业的导师来做强双师队伍，我们和这个上汤科技、科大讯飞共建大师工作室，校企导师共同的备课、授课、代班、考核，二者呢优势互补，把这个双师建设落到了课堂和真实的项目之中。
1: 在轨道交通领域，隧道、桥梁等场景往往环境复杂，人工巡检存在效率低、盲区多、占用线路时间长等问题。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的师生研发了一款运动控制小车，用运动控制小车与机械臂协同的方式，很好地改善了这些难点。
2: 机械臂的加入弥补了纯移动小车灵活上不足的问题，使其能够完成车底、高处、狭窄空间等复杂姿态的精细检测与近距离拍摄，实现移动加精细操作的协同，很好地满足轨道交通多样化、高精度的检测需求。我们从场景真实的难点出发，把专业教学实训和企业真实开发需求深度整合，帮助同学们从源头开始掌握模型开发与应用，推行入学及介入真实项目演练的培养模式，让学生在校直面就业一线问题，面对市场技术迭代与新变化也能从容应对。
1: 学生在校期间就能够直接对接装备制造企业的真实场景，在企业真实的项目中锻炼扎实技能。学生不仅收获国赛项目成果，更积累了产业岗位需要的实战本领，为后续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3: 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项目化教学模式的帮助下，我们完整经历了算法开发、硬件调试、产业场景落地全流程。通过这些历练，给了我创业思路。依托这套项目，我们迭代出巡检装备成套技术，在轨道交通、轻工业制造领域投入使用，项目落地也给我们带来了实际的经济收益。
1: 刘主任，现在人工智能这个产业发展得太快了，可能很短的时间内就有新的企业，企业里有新的岗位、新的技术迭代。那现在我们怎么样有一个实时的动态的调整机制，让我们的教育教学、让我们的专业设置能够跟得上这样的脚步？
4: 在快速响应方面，主要通过以下几步：一是强化调研，摸清产业的底数，与企业在人才需求、技术需求、

0: 合作需求、资源需求等方面实现这种信息的同步，绘制产业图谱、岗位图谱和能力图谱等，真正做到了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需要多少，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数，紧跟产业发展的步伐，建设 AI 加 V 专业。我们坚持教学关键要素一体化来进行推动，以学生为中心，切实将企业的资源转化到我们的课堂教学里边来，提升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
1: 朱院长，人工智能产业是一个正在上升的朝阳产业啊。那现在这个专业群的同学们，他们的就业情况怎么样？未来3到5年吧，他们的上升空间、发展前景又怎么样？
2: 未来3到5年，人工智能产业呢将进入规模化落地、全域赋能的黄金发展期，行业的人才缺口是持续的扩大，实操型、复合型的 AI 技术技能人才成为企业争抢的核心资源。那么行业整体发展前景广阔，上升空间呢充足。那么我们学校人工智能专业学生呢，就业质量稳居前列，专业对口率处于优秀的水平，毕业生起薪呢就7000元以上。不少的优秀学生呢，凭借国赛一等奖、企业真实的项目经历，直接入职头部的 AI 企业来担任现场工程师。也有学生呢，依托创新创业项目走上了创业的道路。那么面向未来产业浪潮呢，市场的机会是非常充足的，毕业生晋升的路径非常的清晰，入职1到3年就能实现薪资稳定上涨。
1: 对于未来想要投身人工智能这个行业的青年学子啊，两位老师还有什么寄语？刘主任，
0: 生逢其时，不负新时代，练就本领方能成大器，技术向善方能行稳致远，
2: 拥抱 AI 浪潮，立足实战练本领，心怀家国，用青年的创新力量来助力产业扬帆远航。
1: 谢谢两位老师给青年学子的寄语，也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希望在未来呢，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群能够更好地助力北京全球人工智能第一城的战略目标，也更好地服务京津冀的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节目，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十大大课设

0: 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

0: 实践团队称号，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健身，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体育赛事集锦节目《炫动赛场》。今天我们将带您领略女子拳击战术的智慧与男子七项全能的综合较量。一方是拳台上的技术博弈，另一方是田径场上的全能考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竞技之美即将呈现。那么，首先我们将要观看的是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那么，拳击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极为热衷的体育项目，在推动体育开放、交流融合、促进沿线国家间的文化互通、民心相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单元第一场女子57公斤级半决赛，下面有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2: 2025年“一带一路”国际青少年拳击交流大会暨体彩杯中国新疆国际拳击邀请赛第四单元的比赛现在开始。下面要进行的是女子成年组57公斤级的半决赛，
1: 台上裁判王胜鑫 ，Red Corner 阮木兰，中国河南，
2: 红脚运动员中国河南的阮木兰，
1: 玉永芳，中国四川，
2: 对蓝脚运动员，中国四川运动员玉永芳。

0: 我们即将观看的是女子57公斤级半决赛的一场较量。那么这场比赛严格遵循国际拳击联合会，也就是 IBA 的技术与竞赛规则，它旨在确保运动员安全的前提下进行公平竞技。比赛共分为三个回合，每回合3分钟，回合间休息1分钟，采用单败淘汰制。
1: 成人比赛3回合，每回合3分钟，中间休息1分钟。现在这个台裁召集两名运动员到台中间，告诉他是不是犯规动作。第1回合，
2: 第1回合比赛开始。
1: 这个红脚是左架，就是左势，这个左手在前，两个上去都很谨慎，控制距离。刚才这个蓝脚的一个前摆，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啊，刚才这个腹部拳打得非常好。
2: 先打，
1: 这个蓝脚运动员，这个在控制中远距离。哎，刚才这个中近距离的两个勾拳摆拳，打得比较犀利。后有击中。哎，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击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腹部这个拳打得非常好。啊，这拳是被对方阻挡化解了。哎，刚才这个蓝脚运动员后手拳有效击中红脚运动员。哎，刚才这个两个迎击拳打得非常好。哎，刚才这个蓝脚红脚啊，在这个蓝脚在身边的时候，后手直拳有效击中。这个蓝脚运动员刚才一个后手迎击打得非常漂亮，有效击中。距离第一节比赛，第一回合比赛还有10秒钟。哎，刚才这个蓝脚这个防守反击，两拳打得非常好。
2: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1: 场上比分4-1，看红脚运动员获胜。

比赛开始，双方都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啊，可以说蓝方的选手率先发力。那么前摆拳和击腹拳可以说频频得手，但红方的选手很快调整。

0: 二回合比赛开始。
1: 第二回合比赛开始了。这个红脚运动员前手试探，往前抱得很高。这个司机作为对这个蓝脚运动员进行快速击打。刚才祝贺很好。啊，刚才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组合拳，有一拳清晰有效，击中蓝脚运动员。啊，腹部拳，红脚腹部拳也有效击中。蓝脚的这个控制拳还是少了。
2: 走走走！
1: 哎，这个蓝脚对这个红脚的进攻，全让这个红脚这个用抱拳格挡、阻挡化解掉。但是这个红脚的出拳，他的组合拳，哎，有一拳，你刚才命中了蓝脚。哎，刚才这个红脚突然的前手击拳，击中这个蓝脚。这个刚才这个身边上，这个蓝脚被多次击打，比较被动。哎，刚才这个红脚的后手击腹拳，非常到位，清晰有效。啊，前摆清晰有效。就开始。哎，刚才这个蓝脚的这个后手迎击，有效击中红脚。小刚才告诫双方不要推人。离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双方在近距离对攻，会有击中。第二回合比赛结束。这个五名评判5-0，一致判红脚运动员获胜。第二回合仍然是红脚运动员取得这个比赛的胜利。
3: en velocidad, que no trabaja de tanta fuerza, ¿ya? ¿Entiendes? Un buen tiempo.
4: Oye,
3: vamos a trabajar la hora y la media.
5: 随着比赛的深入，红方的选手优势也愈发的明显。在第二回合当中，他的组合拳连贯性也更胜一筹，多次清晰且有效地击中了对手。即便是在近距离的对抗当中，他也能够迅速通过灵活的移动与走位创造更多的进攻机会。
1: 第三回合比赛开始。这个红脚运动员，这个防守非常到位，防守抱于胸前啊，一丝不漏。

湖北进攻，离本场比赛结束还有十秒钟，各自拦脚不要推人，本场比赛结束。

0: 好，宣布比赛结果。
1: 本场比赛结果，红脚运动员得分一致获胜，阮木兰。
0: 红脚，中国河南选手阮木兰得分获胜，5-0，取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2: 这场比赛最精彩的是双方攻防转换的智慧。红方选手抱架防守滴水不漏，在化解对手进攻的同时，他也总能找到反击的空档。他的后手直拳和击腹拳时机把握的可以说恰到好处，展现了成熟选手的技战术水平。谁说女子不如男？这场精彩的女子对决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拳击的深厚底蕴。拳击这个项目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了，但是在电子积分系统出现之前，拳击比赛又是如何判定胜负的呢？这就要说到一个现在听起来颇为复古的计分方式哈，秒表计分法。在20世纪的早期，拳击裁判曾手握秒表进行判决，规则也非常的直接，裁判会为每一方的选手各自准备一块秒表，当认定某位选手打出清晰且有效的攻击的时候，他就按下对应他那一方的秒表。整场比赛在结束之后，谁的秒表累计走时更长，谁就获胜。这个看似公平的方法，实则非常依赖裁判的个人判断。而且拳手们发现，与其追求高质量的重击，我不如快速连续地打出大量的轻拳来刷时间，这样更有效。那么这套独特的规

0: 规则最终也因为不够科学而被淘汰掉，但它却成为了拳击发展史上一个充满探索精神的有趣注脚。从拳击场上颇具主观色彩的秒表，到如今田径赛道上精确到1/1000秒的电子计时，体育竞赛的规则与装备正是在这样不断的自我革新中走向更公平、更准确的未来。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速度对决。我们即将回顾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男子7项全能110米栏的比赛视频。那么，学青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总局、共青团中央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承办的大型体育综合运动会。让我们将画面切换到比赛的现场。
1: 我们看到运动员已经在场地边上做好了出发的准备。选手们都已经做好了赛前的准备，男子7项全能110米栏的预赛很快就要开始了。好，现在我们再介绍一遍，二道是滕仁亮，孙桂晨是在四道，这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的选手。五道马宗川是来自山东青岛市的选手。六道赵忠乐是来自宁波市的选手。七道诸葛毅是来自广西南宁市的选手。八道韩硕来自天津市的西青区。男子7项全能110米栏，马上就要开始了。好，比赛正式开始。男子70米栏的，男子110米栏7项全能，这个毕竟不是专业跑这个跨栏的，它是7项全能的其中一项，所以在比赛过程当中，选手们出现各种各样的失误，还是正常的。男子7项全能110米栏第一组获得小组第一的是李子璇。从慢接我们再看一下，第一栏就已经有人把栏碰倒了，然后到第七栏又有人摔倒。所以刚才我们介绍了，这是7项全能的比赛，并不是专业跑男子跨栏的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出现一些其他的小的失误或者是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0: 第一组的比赛开始就非常充满了戏剧性啊，在起跑后就有选手碰倒了栏下，第七栏更有选手不慎摔倒。安徽合肥的选手李子璇顶住了压力，以14秒37的成绩获得了小组第一，这也展现了全能选手的应变能力。
1: 接下来马上进行的是男子110米栏第二组， 第二组二道呢是胡晨来

自宁波，三道是张文熙，来自青岛，四道许继元，来自海口，五道是王家伟，来自成都市，六道是庄永奇，来自大连，七道是来自太原的朱成浩。这是男子气象全能110米栏的第二组预赛。二道胡晨来自浙江省宁波市。三道张文熙来自青岛市。四道许继元来自海口市。五道王家伟来自成都市。六道是来自大连的庄永奇，七道朱成浩来自太原市。男子气象全能110米栏比赛。第二组马上开始。第二组，我们看看他们的成绩。第二组在第三栏已经有选手出现碰撞，影响了自己前进的速度。来自成都的王家伟率先冲线，获得了预赛第二组第一名。这是起跑重放的慢镜。在第二栏已经出现了选手的失误。五道的王家伟，来自成都的选手一路领先。等一下，我们看一看王家伟最终冲线的成绩与第一组预赛的排名第一的选手在成绩上有什么样的区别。

0: 熊仔窑，南昌市。
1: 这是刚刚结束的第二组预赛的排名情况，排在第一位的是武道的王家伟，来自四川成都，他的成绩是14秒15。排在第二位的是来自山东青岛市的张文熙，成绩是14秒52。第一位的王家伟，他的成绩14秒15，应该是比第一组刚才排在第一位的选手的成绩，比李子璇的成绩要快，李子璇是14秒37。第二组预赛的武道的王家伟就获得了7项全能110米栏，目前排在第一位。
2: 第二组的竞争更加的激烈，成都选手王家伟从起跑就确立了优势，可以说全程保持着流畅的跨栏节奏啊。最终他以14秒15的优异成绩夺得了小组的第一，那么这个成绩也超越了第一组的最好成绩，也让我们恭喜他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与专业跨栏选手不同，全能运动员需要在10个项目间

合理的分配体能，他们的跨栏技术或许不够完美，但是对于比赛节奏的把握与顽强拼搏的精神依旧令人敬佩。这些年轻的选手在赛场上的每一次挑战都是对自身极限的突破。欣赏完这些全能选手的表现，让我们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挑战的项目——男子七项全能。他要求选手在两天内完成100米跳远、铅球、跳高、110米栏、标枪和1500米这七个项目。它不仅仅是体能的大考，更是意志力的终极挑战。就像传奇全能运动员阿什顿·伊顿所说，全能比赛不是要你在每个项目上都做到最好，而是要在你最弱的项目上也不掉队。这种永不言弃的精神也正是全能运动的魅力所在。不过，运动员除了需要具备全面的素质之外，保持积极的心态同样至关重要。许多顶尖运动员都有着自己独特的习惯来调整比赛的状态。其中瑞典名将卡罗琳娜·克鲁夫特的幸运符尤为特别，它是一只可爱的卡通毛绒驴。这位曾赢得奥运金牌和四次世锦赛冠军的全能女王，无论征战世界各地的哪场赛事，都会将这只小毛驴玩偶带在身边。它是克鲁夫特放松心情的秘密武器。对他而言，这项充满挑战的运动不仅是对极限的突破，更是一段值得享受的旅程。而这个小小的习惯也让我们看到顶尖运动员严肃竞技面孔之外充满童趣与温度的另一面。从拳台的技术博弈到田径场上的全能考验，我们看到了运动员们在各个领域追求卓越的身影。每一次的出拳，每一次的跨栏，都在书写着青春奋斗的篇章。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在这个场地啊，大家来猜一猜是哪儿啊？没错，就是篮球场。那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篮球方面的相关安全知识。首先呢，介绍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嘉宾老师。老师你好，做一下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大附中的篮球教练，我叫王佳荣。
0: 欢迎佳荣老师。
1: 谢谢。
0: 好，这位老师您也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康复师王坤。
0: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两位老师呢共同来聊一聊关于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那佳荣老师啊，您知道吗？就前两天我打篮球的时候就受伤了，就好惨，我那个手指头呢就一下子被绑了一个冰糕棍，医生告诉我说要制动，绑了3周。这种问题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 有种可能是你的准备活动没有充分。对，第二部分呢就是动作的一些不规范，所以说在篮球运动中呢，肘关节、肩关节，还有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是很容易受伤的。对，
0: 那确实是，
1: 一定要注意动作的规范和运动前的热身。
0: 您看啊，老师，您在篮球方面呢跟我们说了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
1: 对，
0: 那我真的受伤了，我该怎么办呢？我受伤了，
2: 受伤了，其实让您绑一个3周的冰糕棍是非常正确的，因为呢，受伤之后呢，我们那个韧带会造成一些拉伤，然后我们固定3周呢，会给这样一个韧带的一个生长的时间。只不过呢，就是这个3周结束之后呢，你有没有进行康复训练呢？
0: 没有，
2: 对吧？你看，有时候我篮球里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扭脚，你会发现有一只脚扭伤了以后，它会特别容易2次、3次再扭脚。
0: 对对对，我同学就是这样的，每次受伤就是同一个部位，我们老师就说你怎么脚又受伤了？
2: 对，所以从康复上来讲呢，我们老说这一个叫结构长好了，另外一个叫功能恢复了。很多时候呢，这3周的固定呢是让您那个韧带的结构重新长起来，这个地方要重新能够活动啊，能够收缩呀，能够灵敏的反应啊，它需要一个对神经肌肉的一个再训练和再恢复。

0: 恢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康复。所以今天呢，在后面的环节里面，我们也会把康复的部分加到这个篮球的训练里面来。
1: 确实是，但是像刚才两位老师说的，事前的这样的一个准备活动，然后包括我们的篮球的规范，包括像我们事后呢，真的受伤之后呢，我们要对某个部位进行康复训练，这个都是非常的重要的。
0: 是的。
1: 那没关系，今天在节目中呢，我们开始为大家掰开了揉碎了逐帧的进行分析。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2: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手上拿的是不同型号的一个球。哎，说起来这个买篮球啊，我是很有经验啊，因为我家小朋友最小的时候，他开始买一个特别特别小，就是小皮球。但是具体呢，比如说多大年龄用什么样的球，我真的还不太清楚。
3: 12岁之前呢，我们建议还是用6号球。
1: 6号球。
3: 对，像初3年级以上，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球了，7号球。
1: 王教练，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经常看 CBA 啊，还有 NBA， 那他们的男生和女生这个比赛用球，他的号都不一样吗？
3: 是不一样，男生会大一点，男生是7号，女生的是6号。
1: 那您看，
3: 看一下我和那个王老师拿的呢，就是7号球，您这个拿的呢就是6号球。
1: 确实，它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3: 是是是。
1: 其实你看，我们平时去打篮球的时候，我们可能抱一个球，然后开始就去投球了，这样其实是不对的，是吗？
3: 其实呢，我们在平常玩的时候感觉会差不多。您看一下，我们把手拿出来，就是再把王老师手拿出来，这是男性的手，这是我偏高的女性的手，这是可能是正常女性的手。看小朋友的手嘛会很小，然后呢，他对球的覆盖面就会很小，对球的控制力会大大降低。所以说呢，我们在小年龄阶段还是选择它适合的大小的篮球。
0: 太大了，有时候我们接触面的时候，就是包裹性可能不是很好，有时候就会造成我们戳伤这样一个情况出现。
1: 哎，对，确实呢，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篮球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老师，那对于场地方面呢，您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其他一些大家可以注意到的地方呢？
0: 对，当然你看我们像 CBA 或者 NBA 这样的赛事，多数的场地其实都是木地板的，这样一个木地板的场地呢，它对我们这个落地跳起，因为篮球我们有大量的跳起落地的动作，
1: 对，确实是，
0: 对，所以这样子的场地呢，它缓冲就会好一些。当然呢，还有很多呢，你看我们是有这种塑胶场地的，塑胶场地呢，它的缓冲会小一些，因为它本身就薄了很多，但是它好处呢，它其实在打扫干净了之后，它的这个摩擦力也会很好。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我们的篮球爱好者，刚才我们也说了，是室外的这样一些篮球场的运动，木地板非常不现实，这个很难实现。我们呢，核心是什么什么呢？我们就关注另外一个点，说它的防滑性，就是涂漆的，还是纯水泥的，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塑胶的？哎，大家看一看，主要它那个防滑性稍微好一些，避免打滑啊，避免一些不可预知的这样一些起泡啊、加阻力啊，导致你去扭伤啊就好了。
1: 对，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对于服装方面，我们也应该有一些选择。那虽然很多人他是装备党，
3: 在鞋的选择上呢，它也分室内和室外啊。对，室内的鞋呢，它的耐磨性就稍微差一点，因为室内这个场地呢，磨损消耗要少一点。那室外呢，我们要就选择一些塑胶的底子，比较耐磨，这样也能给我们的运动增加一层保护。
1: 行，那刚才呢，听两位老师已经说了这么多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随王教练共同学习一下我们篮球的规范动作。

0: 啊，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篮球中的技术动作——变向过人。今天呢，我们请王一轩同学来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那我们先来基本站姿，然后重心呢，核心一定要稳，双腿要比肩略宽一点，一轩往再对宽一点，一定要稳，锁住核心。你看这个动作呢是特别稳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向右突破，要做向左的一个虚晃摆脱。来，一轩，对，这时候呢，当防守人重心向这个方向移动的时候，我们要找准时机，向右交叉步进行突破。这一部分呢，我们的左腿要跨转体，然后后腿要用力蹬地，然后完成这个快速的加速的动作。王老师您好，在这个篮球运动中呢，特别容易出现脚踝的受伤，您帮我们看看，就这个动作中呢，哪个有这个隐患？
1: 嗯，明白。
0: 来，一轩，我们再来展示一下。
1: 再来展示。

0: 觉得刚才你看我们向左侧测探步的这一下，其实呢这个脚踝的角度实际上不是很大，所以这时候造成这个我们的左侧脚扭伤的风险不是很高。那转过来我们去变向走的时候，刚才教练我看您推了一下队员的屁股，实际上这一步您希望他快一点，
1: 对，
0: 所以您希望他快一点的时候，这次就要求我们的右腿的小腿要做一个快速的地发力才能出去，

0: 头肌做一些更多的这样一些冲击性的跳跃式的训练，这样的让他有一个非常好的适应快速收缩的这样一个前提。因为我们确实在篮球损伤中也会常见有暴力发力的时候跟腱断裂的情况，因此在这样的训练之前，我建议做更多的这样一些跳跃啊、跳跃冲击的一些小腿三头肌的一些准备。
1: 王老师啊，为什么我们脚踝受伤的比例会偏高呢？
0: 一个是篮球这个项目确实它有很多的跳跃落地有意外。我来跟大家看一下这个膝和踝的这个部位。实际上呢，我们的脚踝的活动度是很大的，但是你看我们往上加一加我们的肌肉，大家看一下，再加一层，你看再加一层，实际上你看我们脚踝外侧的这个肌肉和肌腱是非常少的，
1: 对，就没有感觉，没有多少。
0: 对，你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踝的后侧，踝的后侧我们再往上加肌肉，你看这个肌肉的厚度就会非常大非常多，你看反而外侧它非常少，
1: 对，
0: 就是它是一个活动度很大但是呢肌肉量又很少的这样一个角度，所以它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个受伤。你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收不住，我们没有激活好啊，或者说我们平常力量训练太少了，有时候我们到了后训练的后半场累了，就会容易出现这样一些意外。
1: 那刚才我看了一下，好像这个膝盖是不是也很少啊？
0: 膝盖是这样的，你看膝盖在前方非常大，膝盖你会发现在我们大多数伸直或半伸直的情况下，我们的膝盖是只能是屈和伸的，我们没法内外，所以你看只要屈和伸的话，你前面的肌肉量是非常大的，你看这个量多大，非常大，所以膝盖呢反而是主要是劳损，它意外还少一些。
1: 如果按照排名来说，刚才您介绍了第一个是我们的踝关节，
0: 是的，然后第二个是我们的膝关节，然后再往上呢还有比如说手指啊，然后我们腰啊，还有我们的肩会多一些，其他部位就会稍微少一些了。
2: 那在我的训练过程中呢，好多同学的崴脚啊，一个是纵向跳跃，一个是横向移动。
0: 对，
2: 横向移动呢主要来自于它的转体和制动。那这一个动作呢，我们怎么来去做一些踝关节加强的力量呢？
0: 王教练您也说了，一种是纵跳落地，这种时候有很多时候是意外踩到别人脚上了，这个是您做多少热身活动都没有用的。另外您举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做侧向制动的时候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好热身，没有激活这块肌肉。那到了一些我们训练的后半程，有时候会出现这个部分的肌肉的肌力的疲劳，它也会出现控制不了了，出现这样一个损伤。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弹力带的这样一个外翻肌力的加强训练。当然我们还可以做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球的训练，我看您也准备了我们的那个泊速球的装备，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给大家演示一下。
1: 那您看您今天准备的三样，这个是弹力带，这个呢是
0: 一个平衡垫，然后这边是一个泊速球。
2: 对，
1: 那这三个你平时都用到吗？
3: 弹力带和泊速球可能用的会比较多，因为它能就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锻炼我们脚踝力量和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的力量。
1: 那两位老师谁来帮忙带我们同学练一下呢？
2: 好，来一轩，我们上一下这个半球。好，我们在半球里面它加了很多的不稳定性，来增加踝关节和膝关节整体的力量。像逸轩呢，平时还可以做一些蹲起。哇，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脚踝训练，但是我们从损伤康复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踝关节的扭伤呢，很多时候发生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背伸的角度下，在这样一个角度下发生了扭伤。所以呢，我建议有时候你为了提前激活一下这个角度下的肌肉收缩，你可以在泊速球上站的时候呢，你稍微往前站一些，你会发现这时候你的脚踝会更打开一些，更能模拟你可能接下来会在篮球运动中出现这个角度下出现意外的这个情况。你可以试一下跟刚才的区别，不要站在正中间，往前一点点。对，还可以做你的蹲起动作啊。对，这样一个角度呢，就更跟我们在篮球场上发生脚踝扭伤的角度是吻合的。
1: 也就是说，我把我提前可能受伤的部位呢，我给练到了，
2: 对，
1: 然后加强这块肌肉的一个练习。
0: 是的，
1: 真的，我出现了这个动作的时候呢，我这块肌肉就可以发力了。
0: 是的，
1: 防患于未然。
0: 当然呢，刚才也说了膝关节的这样一个我们的一个训练，那如果在这个上面呢做呢，刚才膝关节的稳定性呢也会受到一些挑战。当然还可以，我们把它给翻过来，翻过来这样子呢。来，你现在呢用你的左脚踩在这个脚位置下，好，踩稳了，然后右脚上去，对，站住之后呢，在这个角度之下呢去做我们的半蹲训练，它会把我们的髋、膝、踝整体的这样一个稳定性都激活一下， 做的过程之中呢，一定要注意。

0: 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的冲直，这样也会帮助我们去预防一下脚踝以外的这个膝盖的这样一个磨损。
1: 这个看起来还挺简单的
0: 哦。你不能直接踩中间哦。只要得要先踩一踩一边。
1: 我要上，让我先
0: 上。先踩一边，先踩一边，踩住了。对，上。好，现在可以站在上面了。脚可以再宽一点，脚可以再宽一点点。
1: 脚宽一点点。
0: 脚两个脚再往外分一点点。
1: 我不敢动了。
2: 来，我扶你。
0: 两个脚还可以再分的稍微宽一点吗？往外动一点点。
1: 好。
0: 好。OK。站住之后，自己先看看能不能维持平衡啊。
1: 不能。
0: 来，来。
1: 行了，我觉得这个练没练过还真是不一样，因为我刚才看到逸轩往上站的时候，我说很稳啊，这个很简单啊，上去之后我就发现我这个大腿整个就开始紧绷，然后就感觉到晃晃晃晃晃。
0: 所以你看他还能在这样状况下去做一些蹲起训练，甚至还可以在教练指导下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
2: 对，
0: 有时候我们脚踝扭伤的早期呢也需要固定三周，受伤的早期呢我们不能上来就要练这个就太
1: 难了，
0: 强度太大了。
1: 对，而且我没垫好，我就又崴了。
0: 对，那当然呢，现在这个呢是一个平衡垫，它是一个过渡的一个难度，所以呢就是来一圈上到这个平衡垫上来。你看它这个平衡垫，它会比在平时地面上站要难一些，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对吧？对，也可以做一些抛接球的训练。对，它比那个难度呢就要低一些。
1: 我试一下，
2: 可以加这个，
1: 万一我要做不好
0: 的。这个可以，这个难度还是要。
1: 是吧？
0: 但它没有像刚才我们说的半球那么难。
1: 哦，对，哦，我还可以换脚。
0: 大家如果要是在家里，其实我们不太容易找到这样一个软垫，那怎么办呢？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
1: 找两床被子。
0: 对的，
1: 真的吗？
0: 或者就在床上就可以。
1: 明白了。那我们刚才介绍了两样了，第三样的，
2: 第三样这个呢，我们训练中呢可能会用于准备活动部分，作为于踝关节呀、膝关节一个激活。来，一圈。对，
3: 如果就是在我们热身的时候，我们一般都会把弹力带绑在膝关节的中间吧，差不多，然后去做一些横向的滑步，然后向前、向后的一些滑步，来激活我们的膝盖和大腿这个前面的那些肌肉，然后这可以防止在后面的高强度的对抗中能预防这些受伤。
0: 哦，王教练刚才指导了队员，我们做这样一个侧滑步的这样一个训练，这样抗阻的一个侧滑步的训练，其实可以非常好的纠正或者说是叫维持我们这样一个膝盖和我们的脚尖这样一个力线，所以这样一个运动就会很好的来激活我们的髋外侧的这个肌肉，让我们保持在一个直线上，这是第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刚才您也说了我们的脚踝的这样一个训练，现在逸轩就原地坐下吧。对，原地坐下，然后脚往前伸啊，把你的两个，好，可以了，差不多啊，比我们的髋稍微宽一点点，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我们特别容易发生内翻崴脚，所以我们希望在出现这样一些风险的时候呢，我们的往外抗阻的这样一个能力要强一些。所以呢，你可以在每次热身活动的时候呢，两个脚一起做一些这样的一些外翻的训练，对，放松，外翻，对，产生一个我们足背的这样一个外翻，提前把我们整个小腿外侧的肌肉给激活，预防在我们训练课早期会出现因为我们的肌肉准备不充足出现这样一些内翻的扭脚。
1: 刚才我们已把训练之前的一些热身动作呀，还有我们一些准备动作呢，开始给大家都已经介绍完了。那真正受伤之后呢，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进行什么样的急救呢？那王老师呢，一会儿呢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嘞。可能有的人还认为受伤了之后应该用红花油揉一下。
1: 难道不用吗？
0: 这个不对的啊。就是你看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们的皮肤如果受伤了是不是会出血？
1: 对。
0: 血管是不是会破裂？
1: 对。
0: 那只不过我们这次比如说逸轩他扭脚了，他的皮肤没有破，但他皮肤底下的组织是破掉了，他也有内出血，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再用红花油去揉，对吧，一揉它会加重出血，所以是千万不能揉。
1: 那我想问一下，云南白药我能喷吗？
0: 冷喷可以喷的，冷喷可以喷，它有点像冰敷一样。因为我们的脚踝呢发生了这样一个内翻的扭脚之后，我们外侧的踝下侧这个区域在我们皮下的很多组织都已经出现了一些撕裂和出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常规我们是要做冰敷的一个冰袋放在这个地方，这是常规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我们自己呢还会有一个加压的操作，就是因为扭伤出血早期会有出血，你第一时间要赶紧用你的手指对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加压，你理解吗？用你的手指把它给摁住，就像我们手指割伤了，你第一时间别让它出血了，要摁它两三分钟。

0: 先别让它出血，然后呢，这个时间段可以去准备你的冰敷。冰敷我们冰敷多长时间呢？就通常呢，我们一次冰敷15到20分钟就够。那通常我们在24小时之内呢，如果这个地方老有这种红肿的状态，我们可以进行多次冰敷，2-3个小时冰敷一次。以前的理念呢，是我们冰敷的时间会非常长，长达48到72个小时。那当然，现在的理念发生了一些变化。通常会建议就是在24小时之内进行一些冰敷就 OK 了。另外一个点，我们就是要叫抬高换肢。那抬高换肢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的受伤的部位抬到高于你的心脏水平。那比如说手指我们要穿上了，很简单，这样加压，然后找冰敷包起来，然后放头上，对吧？
1: 为什么？
0: 因为高于心脏之后，这个局部的血液的血压就会低。你如果低于心脏，血压就会大，就会猛。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这个地方的血管壁是破裂的，那你是希望它里面的压力小一点还是大点呢？一定是小一点，小一点它会更舒服，它会更不容易再次出血。所以对脚踝来讲呢，我们也需要抬高换肢。怎么抬呢？这样，对，就是这时候呢，我们不要平躺着，我们要在床上躺好之后呢，我们用一个被子或枕头垫起一个高度来，然后把我们的脚踝给垫起来。这样呢，你看现在脚踝的位置就远远高于它的心脏的位置。在抬高换肢的情况之下呢，这个地方相对的会更加舒适，以及肿着会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1: 哦，嗯，那就相当于一个血液回流的一个过程。
0: 是，因此不光是要抬高换肢，接下来还要保护，尽量的不要做太多的二次的训练、三次的刺激，让它的韧带有容易长不好。嗯，所以这叫我们说的这保护的原则。
1: 那老师，我还有问题啊。您看啊，这个手受伤了我放头上，脚受伤了我抬高，我头受伤了呢？
0: 人其实不管什么时候受伤了，我们肯定倾向于要休息的。你比如说您要在沙发上休息坐着，您的头肯定是高于心脏的。但你如果在床上平躺，它就跟心脏一样平了。
1: 对呀，那时候怎么办？垫高。
0: 对，相对高一些。
1: 哦，也就是我要遵循一个原则，当我身体有些部位受伤了，而且是属于现在一个发肿的一个状态，明显能看出来的时候呢，我就要用刚才您说的这个方法，让所有的部位开始高于心脏，不管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固定完之后要积极的去重新活动，重新去康复训练它，因为给了3周时间它长好了，那如果你不管它，过了6周可能就长死了，它有点活动不开了，活动不开了它会导致关节活动受限，这也是很麻烦的一个事情。所以在急性损伤的原则的最后一条就是，等你这个保护期过了以后，要积极的快速重新去活动那个地方。
1: 行，那有没有什么动作能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的康复训练呢？
0: 通常呢我们就是这样，你就看你拿你的对侧比，比如说这次是患侧，这次是健侧，就健康侧和患病侧，那你可以对比一下，比如说这个手指受伤了，对吗？这边是健侧，没有受伤的，你就开始活动，你看，哎，我的弯曲是一样子的吗？我的伸直是一样子的吗？你要让你的患侧的活动的角度尽快的跟你的健侧的活动的角度达到一致。
1: 我们再说一个针对脚踝的一个康复动作吧。
0: 对，那还来，在我们脚踝受伤以后呢，看，当然也要根据损伤的严重程度，大家会在4-5天左右的时间，我们会逐渐做一些什么呢？脚趾开始动开始。现在啊，逸轩，你的脚踝不要动，你现在只动你的脚趾。对，1、2、3、4的来回动脚趾。脚趾呢，实际上可以促进这边的肿胀吸收，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然后第二一个呢，可能到了5到7天以后呢，我们就开始慢慢做一些什么呢？做一些脚踝的对背屈和背伸的这样一个训练啊，这个角度的训练啊，这个角度如果无痛之后呢，你感觉消肿消的也还非常明显了，慢慢的开始我们再进行一些内翻外翻的这样一些训练。对，这个都要在无痛的原则下进行，或者说你的痛感0到10分，零是一分都不痛，那要控制在3分或者2分以内啊，有一点点疼痛你都不要太担心，但不要有明显的疼痛，逐渐开始做这个。等我们的内翻外翻都做 OK 了，就可以转移到刚才我们说的站立、非稳定站立和我们的弹力环的抗阻训练了。慢慢就重新恢复起来了。
1: 好，刚才呢跟两位老师呢共同学习了很多篮球方面的安全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各位老师呢帮我们总结一下，先来王教练吧。
2: 好，今天呢我们涉及到场地，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平整的场地，能保证我们运动安全的场地。第二呢， 球，篮球的大小一定要根据年龄选择适当大小的球。那第三呢，我们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各个关节、各个肌肉群的激活，来避免我们的受伤。

0: 毕竟篮球要打一辈子的。
1: 确实是啊。那今天呢，我其实也纠正了很多的错误一些观点啊，您能帮我们简单的梳理一下吗？
2: 一个是呢，就是我们常见的篮球里面有脚踝损伤和膝关节的损伤。脚踝的损伤呢，我们多做一些横向的左右的跳跃，以及我们在泊足球或者说在家里可以用床或者是被子这样一些不稳定平面上的一些平衡的本体感觉训练。再一个呢，就是等我们的踝关节真正出现损伤之后呢，我们要记住了，我们除了冰敷以外，我们当下还可以做加压，然后回到家之后呢，我们可以抬高换肢，然后要在24或者48小时之后呢才可以做一些热敷，不要着急按揉，然后4-5天之后呢就开始做一些积极的恢复活动，这样子避免后期产生粘连不好恢复。
1: 那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教练，感谢王老师，还有王同学，给我们组织了一个王者之师，共同来完成我们今天的安全动起来。希望呢，大家在之后的运动和生活中呢，一定要让自己安全动起来。好了，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2: 七分训练，三分防护，安全运动不受伤。
0: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球迷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收看2024年中国足协青少年足球锦标赛会员协会男子 U19 组的比赛。今天下午我们在广东清远的恒大足球学校为大家送上长春足协 U19 和浙江足协 U19 的比赛的直播。好，在比赛开始之前，首先介绍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长春足协 U19 今天是身穿蓝色的球衣，首发球员有4号的阿布杜热合曼、5号的陈东、7号陈超汉、8号阿布杜西、10号努尔亚森满美提、13号守门员日全马特、19号居拉提、21号努尔满美提、23号吴宇坤、24号艾利、27号吕嘉蕊。努尔亚森满美提是长春足协 U19 的这场比赛的场上队长。浙江足协 U19 今天身穿是白色的球衣，首发球员1号门将徐振耀、5号杨新宇、6号朱光涛、8号向宇恒、9号张爱辉、12号李全成、25号场上的队长徐俊池、30号朱志聪、33号张博文、47号崔泰旭、50号应国祥。
1: 还想注意力。